0: 来杀。
1: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叫你杀谁。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报答了我传授你武艺之恩。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要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徐良一听，又气又乐呀，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
0: 是是是，弟子牢记在心。
1: 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这阵儿要拿嘴拱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小心着。哎，怎么弄呢？我一定听老剑客的就是了。到了后文书，龙云凤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真叫徐良去杀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杀的。所以徐良没听他的话，为这事儿得罪了龙云凤。这飞天魔女拎着把碧月修光扫魔剑，非要要徐良的性命，把老心儿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有一段书，叫《24老闹魔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龙云凤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又变得和颜悦色。徐良啊，咱们这也算有缘呐，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有个朋友还等我，我现在就告辞走了，你要好自为之。
0: 多谢老剑客。
1: 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龙云凤一转身，踪迹不见。这个人呢，就这么奥秘，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快的，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呀！徐良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魔山剑，最后终于把8手魔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 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的，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狮子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到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吗？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穿的还挺朴素。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武精神，端肩缩脖的，谁也不住这个意。所以他进了贾家店，登完了记，他说他叫徐三儿，就住的东院，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徐良找个地方休息，等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茅厕一出来，正看见白莲花燕风、金掌佛禅和那恶阴贼杜凤春。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了，心说我看的不会错呀，这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你说我露面不露面，我应该怎么办？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又一想，不要急躁，应当把事情摸清楚，有必要伸手我再伸手，没必要就算了，我还得急着回开封。所以掌灯之后，徐良啊特为的来到账房的后院，凭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经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观，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当然他没到开封府，没详细打听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详细经过还是不得而知，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哎，后来呀，徐良无意中又发现了圣手秀士冯渊和南侠展雄飞也住在这个店里，老心就明白了，都为妙手先生刘世奇而来，我们的人为请刘世奇，白莲花这几个小子为杀刘世奇，嘿，正叫我赶上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就在斩南侠和冯渊二次赶奔福寿堂的时候，徐良写了个纸条，用一把匕首刀插到南侠的屋里以示警告，就凭他的本领，两个仆人怎么能发现得了呢？徐良没有急于公开露面，他要暗地之中好好再看一看。后来发现展雄飞和冯渊果然住上驿了，夜探前院的账房，徐良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展大叔您还可以，特别这个臭豆腐冯渊，你有什么能耐敢跑这探听人家的谈话， 一旦被人家发现，你还活得了吗？我呀，警告警告你吧。故此，徐良一伸手，把冯渊从房上给周下去了。冯渊这才被拿，南侠救冯渊，结果也叫人家抓住了。白莲花、燕峰出个主意，要挖个坑把俩人活埋了。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该自己露面的时候，因此飘落在天井当院。这就是徐良以往经过。燕峰也好，杜凤春也好，金头虎贾政这对狗夫妻也好，一见着徐良啊，吓得恨不能都尿了裤子，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一个个抖腻儿战刷，全躲到佛禅身后，拿他就当了护身符了。佛禅呢也先一惊，因为他没想到徐良能来，后来他又稳定下来，嘿，心说他妈白眼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跟他没伸过手，再这一说，我徒儿王顺死在他手，我应该给我徒弟报仇雪恨，今天相见是我报仇的机会来了。为此佛禅迈大步是直奔徐良。阿弥陀佛，把掌中的龙凤大铲练了几趟，先活动活动筋骨。丑鬼，可然是贫僧。嗯，你不要吵吵，我早就认出来了，你不是金帐佛叉吗？然，徐良啊，认识我就好。没想到吧，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低下头看一看，我们挖的那个坑可够大的，假如光活埋展昭和冯渊，这坑就糟践了，最好你也凑个数，让贫僧把你抓住养儿活埋。是吗？那可不错，要真把我活埋了，再浇点水，来年春暖花开，滴了嘟噜长了一串徐良，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呸，你少耍贫嘴，拿命。佛禅真急了，力劈华山就是一铲，徐良往旁边一闪，这一铲走空了。佛禅搬铲头现铲转，大月牙奔徐良当腰便戳。徐良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嘴里喊了一声：“哦，来得好！”这一下又走空了。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没有碰着徐良啊！丑鬼，你因何不还手？你着什么急呀？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吗？你等着我收拾好了，我再打发你。展昭和冯渊一看，徐良真有两下子，临阵不乱，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徐良把外衣闪掉，卷了个麻花形背在背后，他没使唤金丝大环刀，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了。老心儿心说，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龙老剑客说得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想到这儿，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嗯，佛禅你进招吧。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展，唰，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 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磨山剑了。唰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荣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呢。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呢。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酷以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袋有点溜号了。天河倒泻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啊！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心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了，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的青龙剑的剑刃上头。您想那还受得了吗？耳轮中就听着噗，骑着胳膊根子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行。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王八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识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赵大叔，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可把我吓坏了，多悬，咱爷儿俩没见着啊。你放心，见着自姐妹，见着了，莫非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吗？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啊，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心儿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渊一看可不干了：“吴家混账无比根子，还有吴老人家呢，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得出的光来，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 方圆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
0: 五爷，等一等，武器问你，武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个王八绿悄悄的，桑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五爷混蛋，我不敢，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截骨他的性命。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上手就是一回头，乌鸦，臭豆腐，你这是何意？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查这个人杀不得，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擦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扎大叔，你说呢？
1: 对，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冯渊呐，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的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的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淌了800cc。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
0: 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16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
1: 什么？
0: 你真把我放了？
1: 对。南侠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您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 徐良，你真放我
0: 啊？真的。

0: 你不后悔，还绝不后悔。
1: 好，
0: 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歉

0: 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啊、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
1: 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
0: 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哦呀，混州被根子等一等。福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无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的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球球的，你别瞎整，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政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啊，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乌鸦混着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心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渊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就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1: 对呀，
0: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

0: 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到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到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接说，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哎，
0: 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因为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服侍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
2: 呀呀呀！
0: 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凳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都急死了。各位都挺好。
2: 哎呦，
0: 三哥，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 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在前边，趴到徐良面前磕头：“爹，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问干老您听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脊梁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树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树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没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没人呢。”
0: 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大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大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阁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3: 相爷，老朽尽力而为呀、啊、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
0: 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献茶，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呢？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房叔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1: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
0: 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后来话锋一转，谈的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刘世奇提出来：“
3: 相爷，各位，
0: 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庭、八卦亭、啊达摩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 可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1: 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0: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1: 哎，你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
0: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1: 爹，我敢吗？
0: 这什么事儿？这是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闲屋，我现在就画。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亭图咱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把老人家送到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理财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好，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的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弟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他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个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
1: 中尉，中尉，
0: 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的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的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1: 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
0: 包大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世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
1: 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兽朝天亭。
0: 哎，外边是八面，
1: 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哎，十成那妥了。哎呀，该着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了，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4: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1: 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好吧，就在方树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给学生开始讲课，拿管笔管指着这张图给大家介绍，众位请看，这就是九兽朝天亭。为什么叫九兽朝天亭？这里边可有文章，就因为这个亭子里面有九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箭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眼，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迁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
0: 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人贵水，中央无极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这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瓶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步了，先咳嗽了两声，咳咳，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啊！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上午九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 3-2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

0: 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一百，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也做不到。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有的人那病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 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 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 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 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他有一个好的结果，把病给大家解决了。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叫记住三不走，一年500病。很多人认为这纯粹是胡说，走不走，怎么走，和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全是老祖宗的智慧，都是响当当的道理。什么叫三不走呢？第一，不走远路；第二，不走陡坡；第三，不走夜路。为什么不走远路？过去不像现在，有轿车，有高铁，有飞机，过去想出远门可没这么容易。一趟远路走下来，人就得累垮了，这一累，那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所以老辈人就说了，别老出远门了，让身子骨歇一歇，把精气神养足了，就不爱生病了。现在日子都好了，出门也方便了，但是这个理儿没变，别一天四处乱走，舟车劳顿的，那身体就会 越来越不好。
2: 嗯，

0: 来越远了。第三呢，不走夜路，过去的晚上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你们没经历过，我经历过。一到晚上，那真是黑灯瞎火的，晚上走都害怕，一旦磕了碰了，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再说这个晚上了，就应该在家休息，您总在外面晃荡，身子的节奏就打乱了，违背自然规律了，您也容易生病。这三步走啊，虽然是老理儿，但放到现在仍然不过时。这社会虽然在变，但是老祖宗的理儿一直没变。现在啊，很少人知道这些老理儿了。我今年90多岁了，看50-60岁的老人都是年轻人，这是真话。这一辈子接触的患者多，各行各业，我就发现很多人为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道理。越不能干的事儿，他偏干，这病就都来了。上了岁数的老人，晚上8点多还在公园里，在那儿走的跑的，一走走几万步，这会把阳气都耗尽了，慢慢您就会发现您走不动了，跑不动了，病也就来了。我接触很多这样的患者，全身没劲儿，下肢疼得要命，晚上睡不好，掉头发，想吃胡家老糕，能解决吗？当然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可以吃，一边治病，一边养生长寿，这都可以，但是就记住一条，别这样天天使劲锻炼了。过去老话讲，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到岁数了就别跟身体较劲了，这边养都养不过来，那边还在使劲去泄，那啥病都得来。三国演义中五虎上将黄忠厉害吧，谁都得承认，老了老了打不动了，非要去打夷陵之战，最后死在那儿了。当然了，人家是老英雄，自然与常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理儿，我们都是普通人，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别损害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目标。老人啊，困了就睡，想走就走，要吃猪头肉下酒就去买，想去公园就去，但是别太过度。有句老话叫酿酒之米，过熟易腐，拿来酿酒的米啊，不能蒸煮的太熟了，太熟了就坏了，过犹不及了。咱们还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很多人得了病了，都想着吃药治不就完了吗？我最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家要明白，药不是粮食，能少吃咱们就少吃，把老祖宗的老理儿 给他学会自己把身体养好了，那病就不来了。咱们争取不吃药，少吃药，把钱省下来，无病无灾的，这比什么都强。我一辈子就认老理儿，从来不跟时代走，年轻人的事儿我看不懂，也看不习惯。孩子们，他们愿意干啥，我也不去干涉，自己高兴就行。要不，我看他们处理事儿，我心里面闹得慌。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立下规矩，这个方子只能口传心授，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现在很多人让我出书，写写胡家老高的传承，写写故事，写写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是怎么来的。我一直没答应，一是我年龄大了，写不动了，别人写我还不放心，写不到准确地方。第二个，我也不想写，现在我有点私心，不想把里面的核心地方公开。老父亲留下来的话，我不能不听，而且下一辈子也得是这样，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就这么随意的就给他公开。您就像现在的一些好方，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不同药厂制作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不能公开的。人呐，无信则不立，对自己的家族的规矩都不守着，那能对患者负责任吗？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我能负责任的就是大家有胡家老高吃，不管中药材价格怎么涨，我尽量控制不让老高涨价，让大家伙都吃得起，把身体吃好，这就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说到底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给人治病的药，您每天吃几口，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他们都恢复恢复，这就相当于给汽车换机油是一个道理，让身体各个地方都润滑一下，把药物的精华都吸收进去，每天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器官都慢慢变好了，这样啥病不都好解决了吗？就是一个恢复本源的疗法，治病还得按照道理治，现在都管这叫逻辑。如果这个搞不清，那治病的效果就得大打折扣。但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都不懂，可以说99%的人都不明白。您也不需要太明白，只要知道这个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您呢肺心病、心脑血管病、全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等等吧，这些病都能用得上就行了。其实很多事儿背后都有理儿跟着，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一讲通了，您就啥都明白了。 您比如说男性小姐小姐后一哆嗦还会起鸡皮疙瘩，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健康。现在很多老人没有这个感觉了，那就说明身体有问题了。为啥呢？因为尿液是热的，是属阳的，您身体排出去之后得补阳啊。那么一哆嗦起点鸡皮疙瘩，证明你阳气很足，你身体主动把阳气锁住了，说明你身体比别人强。很多胡家老高的患者，您自己品一品，吃的时间长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又回来了？再和大家说一个，您平时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指根下，然后您把拳头握紧了，每天没事握五分钟，坚持一段时间，您再看看，您就能看到您身体会有改变。什么道理？因为无名指下面这块地方叫指根，对于中医来讲，它是生命的起点。您看那小婴儿刚出生不久的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个动作，那孩子精气神十足，半夜都起来要喝奶。您看这道理简单易懂。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这么大年龄了，有时候啊，总想多讲一些，让大家伙多掌握一点方法，多明白一些看病的道理，但身体实在是跟不上了。但我想我还得做，还得在电台里和大伙交流，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吧。大夫每天和患者交流，那就和刚才说的黄忠要战死在沙场上一样。现在年轻人里有一个词儿叫使命吧，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使命，也是福气。什么叫福气啊？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其实您每天都在享福，您自己却感受不到。福气啊，是自己的一个标准，自己满足。你比如说今天天热，坐树底下吃碗冷面，摇两下扇子，脑子里啥也不想，比开空调都痛快，这是真享受，真福气。不是您天天吃海鲜鲍鱼，喝着名酒，开着好车，每天愁眉苦脸的，怕这个怕那个，那叫遭罪，那都是没有真正福气，都是假的。说实话，胡家老高给了我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都是天南海北的患者给我的。这几十年吧，患者谢谢 感谢、感恩，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我一听，还是很高兴。大夫最终的目的就是给患者解决问题，说别的都没用。您发多少论文，评多高的职称，那都是虚的。最终面对的是患者，是病人的痛苦，别人解决不了，您真正给他解决掉了，这是每个大夫应该做的。其他的那些虚名都是身外之物，很多协会啊、单位啊，给我发这个荣誉那个证书的，我基本上很少去，他们都说我倔，我就倔，我就喜欢和患者在一块儿，这些虚名对我都没有意义了，让给那些年轻大夫吧。这些年患者感谢我，我其实也感谢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大家伙把病治好了，也是给我添了福气，所以我们经常会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伙都吃得起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课题的，大家要看明白自己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有的人呢，就是抚养教育儿女，儿女成长了，那你这个课题就成功了。有的人呢，就是享受这个世界，那您天南海北走遍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您也是完美的。都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人一定要活得明白。现在很多老人啊，都怕病，怕死，树叶掉下来都怕被打头，那您活得多痛苦啊！事儿还没发生呢，您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修来修去就是两个字：放下。人一旦放下了，苦难立消，别想太多，今天不想后天的事儿，您不绑住您自己，谁都绑不了您。把您自己绑住的是啥呀？观念、认知、仇人等等吧。您把心胸放大一点，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钱了，别人有车了，别人子女成才了，和您其实一毛钱关系没有。您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高兴，这您就没白活。人都怕病，但是咱们不能犯疑心病，那就是火上浇油了。之前我有一个失眠的患者，原来啊，一天晚上能睡个5个多小时，后来有一天突然睡不着了，只睡了1个多小时，这就受不了了，这病是不是重了？这可咋办？这整天想，病情越来越重，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又怕自己再得心梗，焦虑的不得了。他当时想吃 胡家老糕。我说吃胡家老糕可以啊，但是您啊得先学会放下，您这病没有那么严重，偶尔那一天睡不着其实没多大的事儿，但是您自己把它当回事儿了，这病就重了。后来只吃了一小段时间，还没到疗程呢，每天晚上睡得呼呼的，能睡七八个小时。我说吃胡家老糕是一方面，最主要的事儿您放下了，放下了一切就都好了。人呐，不要怕病，病谁都会有，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不是说你天天锻炼，天天健康饮食就不会得病了。那运动员健康不？吃的健康还运动，那不也照样得病吗？大家要明白一个理儿，病这个东西复杂，您是控制不了的，只能是尽量防着它。一旦得了病，咱们就积极治呗。现在治疗方法太多了，您不管是吃胡家老糕还是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我们也控制不了。您就是把脑袋想爆炸了，那也没用。过去老话讲，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理儿。您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最开始也没想过，必须得多少人都知道，必须得发扬光大。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想用我们老胡家祖传的老糕给大家伙多去解决疾病。您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哪哪都不舒服，又找不出原因来，这个可以用胡家老糕来解决。我把我能做到的做到了，剩下您说胡家老糕到底能被多少人知道，那我不去想这个。您看现在全国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如果我们当初就想让胡家老糕出名，那现在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人呐，就是盯着眼前，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但是记住一条，只要您有好东西，在这个世界埋没不了。人老了，一定要放下，一定要开心过每一天。我们人呐，这一辈子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为老了做准备，但最后呢，都过得很累。年轻时候结婚是为了老来有伴儿，生育是为了养儿防老，工作是为了养老有保障，一辈子都活在未来。但是事实是啥？您老了，再怎么有钱，儿女再怎么孝顺，您都不会过得太好。为啥这么说？您生理机能下降了，想吃您能吃啥？想出去走走，您发现您走不动了， 也没那个心气儿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些老弟弟老妹妹们，您就开心一点活着，别想太多，子女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吧。遇上病了，您愿意吃点，把本源给他恢复好，把体力精神头提上来，那您就吃。你想去找别的大夫治，那就去找，就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别留遗憾。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上午十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李逵进了赌场，非要玩一把不可。据说宋朝当时那个赌场也是五花八门，他进这个赌场是玩骰子。当时那骰子有5个的，有3的，有2的。李逵玩这种啊，是2骰子压大小点儿，因为骰子6面1、2、3、4、5、6，2骰子加一块分点儿，大小2种，超过10就是大点儿，不足10属小点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 李逵一下压上十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两个六，二六一十二，超过实数了。你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喽。十两银子拿过去，揣兜了。李逵当时就傻了，我倒霉不？怎么老压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二十两银子，我就输了。我见着我哥哥，我怎么交代？再者说，宋江哥哥从远路来的，人家是客，我是主，我应当尽东道主之情啊，得请人家吃碗饭呢，喝几盅啊。现在囊中分文皆无，拉一屁眼饥荒，这怎么办？李逵从来不说小话，今天一反常态。我张三儿，挥挥手行不行？给我留五两，那五两算我欠的，我改日有银子再还你。
0: 别闹了，赌场无父子，这玩意儿吃了还能往外吐吗？那不行。
6: 我张三儿，咱们谁跟谁？我少输给你们钱了吗？哪回打过来？再这一说，我管你借钱呢，讲借讲还嘛，行不行？赏我个面子。
0: 不行，
6: 你管别人借去。李逵一看没办法了，管别人借，管谁借谁晃脑袋。不，没，这下李逵急了，把眼珠子一瞪，嘡一脚，把凳子踢到旁边去了。他妈的来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儿了，借也得借啊，不借也得借，每人十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着把门关上了。大伙儿一听，干嘛？你讹人呢你啊？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我疯，我还就疯了，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大拳的跟皮锤一样，那削声受得了吗？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呦我的妈，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哭通，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往他兜里就划了，不但把自个儿那十两银子掏出来了，把还账那十两也掏出来了。
0: 你干什么？你抢银子啊？说抢就抢！
6: 我告诉你们呢，每人拿十两。他跟张三一折腾，其他的人还不跑吗？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李逵一看，算了，这二十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我也不是不给他，以后等有银子再说。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呀，成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儿又聚到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打他！凑了二三十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
0: 我说李铁牛，你照棒子，今天我打这二十两银子的，啪！
6: 正揍后背上。李逵呢，竟想美事了，心是二十两银子我要回来了，嘿，账我还不还呢。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呢？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的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趔趄呀！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多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儿。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
0: 兵把几棒子就削趴下好几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
6: 这街上的人呢就围老了， 正在这时，宋江跟戴宗来到了。戴宗陪着宋江溜达街景，一看前头打仗，到人群之中往里一看，李逵。你说把戴宗给气的脸都青了，分人群到里边，二话不说，兵吧给李逵来俩嘴巴，把棒子给夺过去了。你怎么又跑到这惹事来了？你怎么了？我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大街之上观之不雅，来到边上，叫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儿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儿，把张三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20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弟，看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惊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这不是公开的，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啊，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拿去，我不能要，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了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儿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吗？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呀？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儿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了。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拿着吧，装什么大半算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7: 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是叫哥哥您花。”
6: 大家一乐，那么这事儿过去了。过了几天，戴宗一想，那么宋江来了，上回吃饭还人家请的客，这回啊我得请客。跟李逵一商议，咱们找一座大饭馆子，像样的，还不在城里，上城外去吃去。靠大江的江边又找了一座酒楼。那位说，这江州哪那么多酒楼啊？江州可是个大码头啊，大酒楼小酒楼加到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哎，就在这一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哎，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4白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问吃什么。李逵说话了：“
7: 哎，甭问，你告诉灶上的师傅，什么拿手做什么，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吃满意多给银子，今天我做东。”
6: 宋江也乐了：“贤弟何必呢？ 咱们吃饱了喝足了为止，不要浪费金钱。哎，大哥您甭管，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来来来，好酒好菜随便往上端。宋江就看出来李逵是穷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谈来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拙嘴笨腮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上秤称称50斤挂铃啊，这么重的斧子他能舞动如飞。不信呐，您待长了咱们找个时间，您叫他给您练练，您开开眼。好啊，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得了，你别捧我了，你这一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又问宋江，宋江把所知道的武艺啪啪啪啪一讲，李逵也愣了，看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好，说得好，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您说的比我强多了。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哈哈，干干喝，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
7: 好，
6: 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子时说，你还想吃什么？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
7: 有，
6: 伙计，来来来，有鲜鱼汤没？给来3碗。来了。李逵就喊，有辣椒面没？多给烧点辣的来啊。哎，好嘞。时间不大，3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那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着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您喝着不是味儿。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李逵一听这火大了，回家过来，你他妈糊弄人呢，拿谁当汤朗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尝。伙计说，您别发火，咱这的确是鲜鱼。去你妈的。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了火气，一脸一身呢，那汤还挺热呢，把伙计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嘿，老实点，别耍酒疯。戴宗那人脾气不错，把伙计拉住只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伙计擦。 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气儿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那伙计也经常挨打，经常受气啊，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敢得罪客人呢。得罪了客人，掌柜的一瞪眼，回家吧，饭碗打了。所以这伙计把身上的东西捡吧捡吧，然后擦了一擦，没说的没说的。这三位大爷不怪您挑理，是这么回事。要说这鱼是沉的吗？也不算沉，这是昨天的鱼，今天的鱼啊没送来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让三位大爷挑了理了，我回去跟掌柜的再打个招呼，要有鲜鱼汤包赔三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来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大爷花不起钱呐，我们就是吃个鲜亮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真他娘的丧气。哎，二位哥哥少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讨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哪是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呀，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行不行过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李逵急了，怎么都哑巴了，我拿鱼不给钱怎么的？你们不伸手，我伸手，爷爷长着手呢，用不着你们。啊，噌，他窜到一只船上去了，后边有人撵，就晚来了一步。李逵到了舱里一翻呢，没有鱼。哦，明白，鱼在底舱放着呢。他把盖儿掀个顺梯子下去了，这底舱也不小啊，闹了半天底下人家有埋伏的，带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嘚啪咔嚓从翻板上掉下去了。他俩手一抓呢，把那篦子给整开了，篦子一开，那鱼不跑等什么呢？那鱼噼里啪啦噼里啪直蹦啊， 顺着这水流啊，
7: 全跑了。李逵一条也没抓着，好不容易从底舱爬上来了，脑门子也青了，下巴壳也摔破了。伙计一看，哎呀呀呀！我说你怎么把鱼都给放了？你赔，你赔！李逵把大胳膊一抡，去你娘的，少啰嗦！那怪我呀，怪你们。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你倒吸收前者的教训呢？啊，没有，嘚啪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他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能有1000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把李逵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的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得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了，有两个胳膊受伤了，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儿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准竹簪别顶，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胸露踝，下头大半截的裤头，捻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
8: 好，
7: 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儿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听他听他。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会会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的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了，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位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走，接拳！一个通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
6: 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傻的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了个金丝缠腕，砰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再这么，这小伙一个没注意，往前一抢摔倒在地，顿时这脸红了。好，李铁牛，你敢打我，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9: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8: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9: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8: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9: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8: 温 心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

0: 之回，由单田芳播讲。
1: 上回书叫黑白二将闹江州，李逵跟史传的一个头头白脸的俏皮小伙伸了手了。那个小伙的功夫可也不错，比李逵比不了。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小伙被李逵打翻在地，李逵打得兴起，把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抬起来蹬到这小伙的后背上，一只手拧着这小伙的胳膊，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也有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啊！哇呀！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就那么挨揍，一声也没哼。史纯这些伙计远远地围着看着，想过来抢救，谁也没这个胆量。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这白脸的小伙给打死不可呀。恰在此时，戴宗、宋江赶到了，他们在酒楼等着李逵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戴宗就坐不住了。大哥，看见没？肯定他又惹祸了。这种人你就不能放开手。没事他净捅娄子，我去看看。剩宋江一个人也没意思。宋江说：“这么办，我也跟你去看看。”宋江呢，给人酒楼扔下十两银子。做抵押金，你吃半不到要跑了怎么办呢？就这样，哥俩一前一后来到江边。好家伙，一看这个热闹，人都赶成了堆了。戴宗的心里就一方个，怎么样，肯定又是打架了。分人群来到出事地点，看得清清楚楚，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在这儿吧，啪！这一脚正蹬到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呗，摔出去七八尺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我一看是戴宗，李逵泄了神了。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的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啊，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2: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
1: 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是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走，跟我走。”

回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哎，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呀？走走走，回去回回回。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着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着你上船比。李逵一听啊，火腾就上去了，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骂的这个难听啊，李逵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甩膀子把戴宗和宋江甩了一个趔趄，揉揉揉揉揉揉，他到了江边了啊，撑就窜上那只船。你想想你会水吗？要说李逵的水性差点，要是扎个猛子搂个狗刨啊，能出去三丈五丈的，这点水性在大江里头等于不会呀。哎，他就这么大胆子。他上了船之后，那个挨打的小伙子用高一点岸，船只掉头，哗，乘风破浪，到了江心。哎呦，戴宗和宋江吓得魂不附体，一看要出人命啊。戴宗知道李逵不会水，跟宋江奔到江边就喊：“那位朋友，手下留情啊，有话好说，你快把他渡回来，别再打了，我们求你了。”喊破嗓子，那个人假装听不见。等到了江心了，船只一打横，这小伙子把篙放下了。嘿，李铁牛，别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伦敦。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招拳。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坨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因此这小船就一摘呗。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啊，噔噔噔噔，砰，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两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
眨眼之间就不动弹了。那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那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呢，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呢。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条，也叫浪里白条。哦，这呀，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我在离开木家庄的时候见着个主，那个人叫船伙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信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的，这小伙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张顺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这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赞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地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着咱不说，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了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啊，你啊，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正是在下。”“哎呀，哥哥，您怎么来了？”“恕小弟没认出哥哥来，我这给您磕头了。”“您看这名儿要大了就有好处，没见过宋江的，一提这绰号一报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宋江用手相搀，戴宗也过来了。戴宗是这儿管牢城营的院长，戴院长神行太保，谁不知道啊？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跟你们什么关系？”宋江笑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这兄弟粗鲁，得罪了兄弟，你无论如何要高抬贵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一家人，你这怎么说的？我也没问清楚。”这时候李逵明白过来了，俩人架着正在沙滩上来回溜圈呢。

0: 李逵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鼻子孔发酸，眼睛发花呀。好半天他缓过这口气儿来，揉了揉耳朵，揉了揉眼睛，他一眼看见张顺了。爷爷跟你完不了，呜，他又扑上来了，被宋江戴宗把他拦住。一介绍经过，这都是自家人，他是传火张衡的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别打了。张顺觉着挺不好意思，他一看宋江领来的人，赶紧给李逵躬身施礼，大哥，小弟无礼，罪该万死，哥哥骂也骂的，打也打的，您不出气您随便来吧，反正刚才您揍了我一顿了，您再接茬揍吧，我绝不还手。浪里白跳往李逵面前一跪，爹我，李逵没法打了，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横他比你横，你要一软乎他就没词儿了，像江湖绿林道插不过节这套李逵全懂啊。当时李逵用手相搀，愧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那位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嘛，宴路之上光大家送的银子多达2000多两啊，就跟那俩借差21天做5，宋江还剩下1300-1400呢，他干什么花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100两银子，拿出50两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一瞅这银子，就除了智商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10尾8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哎，好了，县官不如县官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鲜鱼拎来了，做了4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一场风波这才告一段落。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两个人挨着坐着还处得挺近乎。张顺一笑，李逵哥哥，你这拳头可够硬的，可能我后背现在还肿着呢。得拉倒吧，你给我喝那馄饨也够巧的，到现在我这五脏都没在原来的地方。大伙一听都乐了。书说简短，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这之后，这张顺几乎3天2头去牢城营。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就是张顺请这仨人。 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七月中旬。哎呦，这江州七月前贼拉拉那么热，挥汗如雨呀。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了，官府有什么通知了，只要有一个赦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室。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两天没露面了。哦，是是是，谢谢谢谢。宋江挺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儿扑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呐看呐，杜甫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啊，苍松翠柏，绿柳槐树，这楼呢斗拱翘檐，十分壮观，不知道的寻思是一座大庙。好地方，好景致。宋江提袍子顺着108凳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酒楼近前，一看油漆彩画锃明刷亮，可能新收拾的，金碧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匾，三个大字浔阳楼。哎呀，宋江心说闹半天浔阳楼在这儿啊。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那怕什么，一进浔阳楼 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哎呀，比过去还胖了。宋江前后还照了一照，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宋江登上浔阳楼，才要醉流反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 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呀？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呀？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三两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加一就等于二。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一板一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一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 咱们胡家老高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也做不到。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胡家老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有的人那病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做了一辈子大夫，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一两个月，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啊，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胡家老高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 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3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一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 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那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 吃，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胡家老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老高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儿，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胡家老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胡家老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 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把病给大家解决了。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过去啊，我们有句老话叫记住三不走，一年500病。很多人认为这纯粹是胡说，走不走，怎么走，和病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全是老祖宗的智慧，都是响当当的道理。什么叫三不走呢？第一，不走远路；第二，不走陡坡；第三，不走夜路。为什么不走远路？过去不像现在，有轿车，有高铁，有飞机，过去想出远门可没这么容易。一趟远路走下来，人就得累垮了，这一累，那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所以老辈人就说了，别老出远门了，让身子骨歇一歇，把精气神养足了，就不爱生病了。现在日子都好了，出门也方便了，但是这个理儿没变，别一天四处乱走，舟车劳顿的，那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第二，不走陡坡，过去那路不像现在这么好，陡坡就更不用说了，摔一跤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遇上坡了，咱就绕道走，多花一点时间也能过去。这也是告诉大家伙，别去危险的地方，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儿，这病痛就离您越来越远了。第三呢，不走夜路，过去的晚上不像现在灯火通明的，你们没经历过，我经历过，一到晚上那真是黑灯瞎火的，晚上走都害怕，一旦磕了碰了，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再说这个晚上了，就应该在家休息，您总在外面晃荡， 身子的节奏就打乱了，违背

人，这是真话。这一辈子接触的患者多，各行各业，我就发现很多人为啥得病，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道理。越不能干的事儿，他偏干，这病就都来了。上了岁数的老人，晚上八点多还在公园里在那儿走的跑的，一走走几万步，这会把阳气都耗尽了，慢慢您就会发现您走不动了，跑不动了，病也就来了。我接触很多这样的患者，全身没劲儿，下肢疼得要命，晚上睡不好，掉头发，想吃胡家老糕，能解决吗？当然了，这些都是小问题，可以吃，一边治病，一边养生长寿，这都可以。但是就记住一条，别这样天天使劲锻炼了。过去老话讲，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到岁数了，就别跟身体较劲儿了，这边养都养不过来，那边还在使劲儿去泄，那啥病都得来。三国演义中，五虎上将黄忠，厉害吧？谁都得承认，老了老了，打不动了，非要去打夷陵之战，最后死在那儿了。当然了，人家是老英雄，自然与常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理儿。我们都是普通人，平平安安过这一辈子，别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别损害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目标。老人啊，困了就睡，想走就走，要吃猪头肉下酒就去买，想去公园就去，但是别太过度。有句老话叫酿酒之米，过熟易腐，拿来酿酒的米啊，不能蒸煮的太熟了，太熟了就坏了，过犹不及了。咱们还得想明白一个事儿，很多人得了病了，都想着吃药治不就完了吗？我最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家要明白，药不是粮食，能少吃咱们就少吃，把老祖宗的老理儿给他学会，自己把身体养好了，那病就不来了。咱们争取不吃药，少吃药，把钱省下来，无病无灾的，这比什么都强。我一辈子就认老理儿，从来不跟时代走。年轻人的事儿，我看不懂，也看不习惯。孩子们，他们愿意干啥，我也不去干涉，自己高兴就行。要不，我看他们处理事儿，我心里面闹得慌。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给我们立下规矩，这个方子只能口传心授，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这里面的奥妙。现在很多人让我出书，写写胡家老糕的传承，写写故事，写写胡家老糕这个方子是怎么来的，我一直没答应。

0: 是我年龄大了，写不动了，别人写我还不放心，写不到准确地方。第二个，我也不想写，现在我有点私心，不想把里面的核心地方公开。老父亲留下来的话，我不能不听，而且下一辈子也得是这样。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就这么随意的就给他公开。您就像现在的一些好方，您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不同药厂制作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不能公开的。人呐，无信则不立，对自己的家族的规矩都不守着，那能对患者负责任吗？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我能负责任的就是大家有胡家老糕吃，不管中药材价格怎么涨，我尽量控制不让老糕涨价，让大家伙都吃得起，把身体吃好，这就是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说到底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给人治病的药，您每天吃几口，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让他们都恢复恢复，这就相当于给汽车换机油是一个道理，让身体各个地方都润滑一下，把药物的精华都吸收进去，每天坚持一下，时间长了，器官都慢慢变好了，这样啥病不都好解决了吗？就是一个恢复本源的疗法，治病还得按照道理治，现在都管这叫逻辑。如果这个搞不清，那治病的效果就得大打折扣。但是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都不懂，可以说99%的人都不明白。您也不需要太明白，只要知道这个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您呢肺心病、心脑血管病、全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等等吧，这些病都能用得上就行了。其实很多事儿背后都有理儿跟着，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一讲通了您就啥都明白了。您比如说男性小姐，小姐后一哆嗦还会起鸡皮疙瘩，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健康。现在很多老人没有这个感觉了，那就说明身体有问题了。为啥呢？因为尿液是热的，是属阳的，您身体排出去之后得补阳啊，那么一哆嗦起点鸡皮疙瘩，证明你阳气很足，你身体主动把阳气锁住了，说明你身体比别人强。很多胡家老糕的患者，您自己品一品，吃的时间长的这个现象是不是又回来了？再和大家说一个，您平时可以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指根下，然后您把拳头握紧了， 每天没事儿握五分钟，坚持一段时间，您再看看，您就能看到您身体会有改变。什么道理？因为无名指下面这块地方叫指根，对于中医来讲，它是生命的起点。您看，那小婴儿刚出生不久的，睡觉的时候都是这个动作，那孩子精气神十足，半夜都起来要喝奶。您看这道理，简单易懂。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这么大年龄了，有时候啊，总想多讲一些，让大家伙多掌握一点方法，多明白一些看病的道理，但身体实在是跟不上了。但我想，我还得做，还得在电台里和大伙交流，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吧。大夫每天和患者交流，那就和刚才说的黄忠要战死在沙场上一样。现在年轻人里有一个词儿叫使命吧，这就是我一辈子的使命，也是福气。什么叫福气啊？现在很多人都不懂。其实您每天都在享福，您自己却感受不到。福气啊，是自己的一个标准，自己满足。你比如说，今天天热，坐树底下，吃碗冷面，摇两下扇子，脑子里啥也不想，比开空调都痛快，这是真享受，真福气。不是您天天吃海鲜鲍鱼，喝着名酒，开着好车，每天愁眉苦脸的，怕这个怕那个，那叫遭罪，那都是没有真正福气，都是假的。说实话，胡家老高给了我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都是天南海北的患者给我的。这几十年吧，患者谢谢、感谢、感恩，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我一听还是很高兴，大夫最终的目的就是给患者解决问题，说别的都没用。您发多少论文，评多高的职称，那都是虚的，最终面对的是患者，是病人的痛苦，别人解决不了，您真正给他解决掉了，这是每个大夫应该做的。其他的那些虚名都是身外之物，很多协会啊、单位啊，给我发这个荣誉、那个证书的，我基本上很少去。他们都说我倔，我就倔。我就喜欢和患者在一块儿，这些虚名对我都没有意义了，让给那些年轻大夫吧。 这些年患者

0: 感谢我，我其实也感谢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大家伙把病治好了，也是给我添了福气，所以我们经常会搞一些活动，让大家伙都吃得起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课题的，大家要看明白自己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有的人呢，就是抚养教育儿女，儿女成长了，那你这个课题就成功了。有的人呢，就是享受这个世界，那您天南海北走遍了，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您也是完美的。都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人一定要活得明白。现在很多老人啊，都怕病，怕死，树叶掉下来都怕被打头，那您活得多痛苦啊！事儿还没发生呢，您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一场修行，修来修去就是两个字：放下。人一旦放下了，苦难力消。别想太多，今天不想后天的事儿，您不绑住您自己，谁都绑不了您。把您自己绑住的是啥呀？观念、认知、仇人等等吧。您把心胸放大一点，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钱了，别人有车了，别人子女成才了，和您其实一毛钱关系没有。您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高兴，这您就没白活。人都怕病，但是咱们不能犯疑心病，那就是火上浇油了。之前我有一个失眠的患者，原来啊，一天晚上能睡个5个多小时，后来有一天突然睡不着了，只睡了1个多小时，这就受不了了，这病是不是重了？这可咋办？这整天想，病情越来越重，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又怕自己再得心梗，焦虑的不得了。他当时想吃胡家老糕，我说吃胡家老糕可以啊，但是您啊得先学会放下，您这病没有那么严重，偶尔那一天睡不着其实没多大的事儿，但是您自己把它当回事儿了，这病就重了。后来只吃了一小段时间，还没到疗程呢，每天晚上睡得呼呼的，能睡7-8个小时。我说吃胡家老糕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您放下了，放下了一切就都好了。人呐，不要怕病，病谁都会有，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不是说你天天锻炼，天天健康饮食就不会得病了。那运动员健康不？吃的健康还运动，那不也照样得病吗？ 大家要明白一个理儿，病这个东西复杂，您是控制不了的，只能是尽量防着它。一旦得了病，咱们就积极治呗。现在治疗方法太多了，您不管是吃胡家老糕还是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努力就行了，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我们也控制不了。您就是把脑袋想爆炸了，那也没用。过去老话讲，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这个理儿。您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最开始也没想过，必须得多少人都知道，必须得发扬光大。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想用我们老胡家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多去解决疾病。您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哪哪都不舒服，又找不出原因来，这个可以用胡家老膏来解决。我把我能做到的做到了，剩下您说胡家老高到底能被多少人知道，那我不去想这个。您看现在全国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这是我没想到的。如果我们当初就想让胡家老高出名，那现在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人呐、啊，就是盯着眼前，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太遥远的事情。但是记住一条，只要您有好东西，在这个世界埋没不了。人老了，一定要放下，一定要开心过每一天。我们人呐、啊，这一辈子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为老了做准备，但最后呢，都过得很累。年轻时候结婚是为了老来有伴儿，生育是为了养儿防老，工作是为了养老有保障，一辈子都活在未来。但是事实是啥？您老了，再怎么有钱，儿女再怎么孝顺，您都不会过得太好。为啥这么说？您生理机能下降了，想吃，您能吃啥？想出去走走，您发现您走不动了，也没那个心气儿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这些老弟弟老妹妹们，您就开心一点活着，别想太多，子女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吧。遇上病了，您愿意吃点，把本源给他恢复好，把体力精神头提上来，那您就吃。你想去找别的大夫治，那就去找，就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别留遗憾。好了，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5: 玉皇庙镇是商河县工业发展的集聚区、起步区、产业配套的承接地，拥有全国特色小镇、全国重点镇等多个荣誉称号。抓住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玉皇庙镇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活力小镇、品质之城。
6: 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这里有全省最大的印刷包装产业园区，这里曾连续举办过2届世界级论坛《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7: 走进玉皇庙镇的医药包装生产车间，忙碌的生产线上看不到几个工人。从上管、成型、输送、检验到包装，全程实现自动化。
8: 通过大数据互联互通，打通了所有的软件。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一号这店没有了，他就给二号线一个指令，就是说你把我的活干了。
7: 扎根玉皇庙镇30年，利诺药包已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硼硅日用耐热玻璃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
6: 在全国，每10个微波炉的转盘中有8个都是出自这里，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半壁江山。这里就是利诺药包的生产车间。作为商河县首家本土的上市企业，玉皇庙镇是利诺药包梦开始的地方，
8: 也是我们第一桶金的发源地。那么我们产能呢，现在利诺特波是世界第一的地位，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10万吨。
7: 坚持产业兴镇的核心导向，玉皇庙镇大力发展玻璃产业，加快引进玻璃配套企业，全镇形成了涵盖药用玻璃、耐热玻璃、工艺品玻璃等多种类别的特色产品体系，培育出全国玻璃制造产品最高端、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玻璃制造产业集群。世界玻璃论坛大会已连续2届在玉皇庙镇召开，玉皇庙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
8: 所有的这些设备设施，包括我们厂房，政府特别给力，把所有的这些绿灯啊，全给我们开开了。我们正好用了1年0.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投产了。
9: 我们创新的推进了分段验收的工作机制，使这个项目呢，整个的就业工期是80天，助力企业呢提前投产打小。
7: 玉皇庙镇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主动向前一步，成立专班，精准服务。像利诺药包一样享受到政策福利的，还有中建八局建筑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10: 我们是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纳规的，实现了4个当年的玉皇庙镇速度。我们的年产能达180万平米，销售合同额达11亿元，带动周边400多个工人的就业。
11: 我们邻居什么的来了我好几个，然后我们对这个薪资工待遇什么的都很满意。
7: 政府有诚意，企业有动力。3年来，玉皇庙镇累计出让土地24宗，1140.46亩，助力16个项目成功落地开工。 截至目前，全镇企业总数达13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45家，过亿元企业12家。
6: 产业兴，农民才能富。玉皇庙镇依托优势产业聚合发展。

0: 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我现在是来到了玉皇庙镇的食用菌产业园，这里是全省最大的集菌种培育、研发、种植、销售、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食用菌基地。
1: 咱那个地租就是1200块钱一亩，啥不管，你把亩地收入9000多，咱其余的时间呢都是时间的，一天100多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块钱的收入。
2: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香菇棚啊，一共是108个，可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000余个，辐射周边10多个村，带动群众增收超过1000万元，带动集体增收超过530万元。
3: 目前呢，我们这个食用菌产业园啊，也融合了10余个企业，入驻经营。目前我们那个总产量呢，可以达到1.7万吨，全市的食用菌的自给率可以提升到20个百分点。
4: 目前玉皇庙镇蔬菜大棚达6900个，西红柿与彩椒年产值超28亿元。林下经济稳步推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惠及群众50000人，带动群众增收上亿元。
1: 一共是184户，分了354个套房。小孩念书吧，东边就是那个幼儿园，那边就是那个中心小学，东南角吧那里就是中心卫生院，看个病也离得近了。
5: 我姑娘34，儿子26，都在本镇上上班。咱本镇企业多，好就业，工资待遇挺好的，不上远处钱。
4: 产业兴旺鼓起了百姓腰包，玉皇庙镇向着更美城镇面貌、更优治理效能稳步迈进，让小城镇既有产业底气，更有宜居宜业的民生温度。
6: 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玉皇庙镇的一个土马河公园，它是依托我们的原来一个土马河故道来修建完善的。应该说这个公园规划面积是400余亩，服务周边的群众是20000余人。
7: 我们目前全镇的绿化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推动了我们镇中心卫生院升级为山东第一科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上合院区，实现了基层医疗能力的这种跃升。同时我们商业商圈文旅夜市同步成型，我们镇上的夜市也成为济南市唯一一个镇级示范夜市，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
4: 玉皇庙镇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培育方面多措并举，不断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
8: 下一步吧，我们还是继续整合我们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聚力我们特色镇、试点镇的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呢一个配套完善、特色产业鲜明的现代化示范镇，也就是切实解决民生福祉，提升我们群众的宜居宜业品质。
9: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也全面开启。
10: 在黄河三角洲最大的取水口大汶流管理站，随着提水闸开启，黄河水以每秒14.5立方米的流量流经5公里的沉沙池，源源不断地进入湿地。利用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过程，计划为30万亩湿地补水超1.5亿立方米。
11: 先把这种泥沙沉积，然后清水呢进入这个湿地，使湿地呢保持这个更长的这种年限。重点是一些我们湿地修复区，还有一些这个原始的完整的一些湿地生态系统，还有这个滩涂湿地，这个进行补水。
10: 黄河三角洲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过去一直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甚至一度威胁到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以及珍稀濒危鸟类的生存。
12: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10: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
9: 随着暑期来临，海洋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在青岛市即墨区沉浸式体验海洋科技，海洋研学成为暑期文旅的亮眼名片。 上午9:30，来自上海的研学团队走进青岛蓝谷的国家深海基地，围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体模型旁，认真聆听7000米级深潜装备的研发故事，直观感受我国深海科研的发展历程。
13: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因为它在海底的这个高压的环境下工作着，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这个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9: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高地，青岛蓝谷集聚50余家国字号科研院所与高校，坐拥国家深海基地、智慧航海研究院等涉海科创平台。近2年来，青岛蓝谷整合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将实验室与大国重器转化为实景课堂，打造了一日游、两日游研学产品。今年假期研学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4: 对于这边的科研机构啊，还有科研这个成果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也能看到更多东西，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
1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应该是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并且呢，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呢尤其多，大约能占到将近一半的这种份额。
9: 目前当地成功打造3处国家级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规划了6条海洋科技加人文科普精品研学路线，开发出深海探测、智能航运、航空模拟等30余项标准化特色课程，形成了科研场馆、专业机构与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联播简讯。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日前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山东微山湖水质成功入选，为山东省唯一上榜品种。依托微山湖优良水域生态，微山以炼长制布局水域道地药材产业，12万亩种养抚育基地、2处水质 GAP 标准化基地建成投用，拥有全国首个水质药用动物认证基地，依靠龙头企业带动，药材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水质产量占据全国70%市场，养殖技术辐射全国22个省份。当地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药食同源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2025年，微山水生药材产业营收4.85亿元，产值5.59亿元。7月3号上午，九府羊2026山东肉类博览会暨第7届济南好餐饮食材展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3天，汇聚800余家品牌，集中展示肉类食品、餐饮食材、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会场设计13大特色展区，同期举办烹饪技能大赛、行业高峰论坛、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山东是肉类生产、加工和消费大省，本届展会立足产业优势，搭建生产端、加工端、渠道端与餐饮端的对接平台，推动产销衔接与供应链协同。7月2号，2026年全国鲜食大豆产业创新大会暨坛城鲜食春大豆地展会在临沂开幕。大会特邀国内大豆育种、植物保护等领域专家，围绕鲜食大豆产业发展形势、育种新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前沿科研成果做专题分享，聚焦产业发展瓶颈、育种技术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交流研讨，采用盲评模式。对国内外42个鲜食大豆品种开展优良品种评选，同时开展鲜食大豆食味品质鉴评，结合品种田间长势、各项综合指标择优筛选，并发布优质品种。7月3号，省农机推广站到曲阜市开展“学史明德，强党性，实干建功，立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在曲阜市党员党性提升实训基地，参训人员通过集体诵读红色经典、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教育片、党员政治生日仪式等方式，学习党史、党规和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理念。在泥山镇圣水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参训人员先后到鲁元新村和夫子洞村实地观摩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示范区建设运营及集体经济发展建设情况。下一步，省农机推广站将立足本职，以党建引领强化为农服务初心，聚焦曲阜及鲁南片区粮食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补齐乡村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全力助推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1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下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17: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下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两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两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16: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力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17: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16: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17: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16: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18: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9: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单铜，单铜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18: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 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身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20: 通过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啊，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院致富、振兴的目的。
18: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21: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18: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22: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还好种啊，这个价格高，3.5元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圈钱，还好种。
23: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啊，它得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18: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20: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24: 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小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实生苗就卖到了3万块。
25: 验证成功。
26: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她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25: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又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瓣型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26: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25: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颗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枝啊、梗绿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育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呀、啊，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啊、嗯！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26: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25: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四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26: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25: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三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26: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25: 我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26: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上千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儿打交道， 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七年，从杂交到实生苗定植一年，种植两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两年后，转而提

0: 田间测试两年，
1: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个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万多棵的实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万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得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2: 啊、哦，是
1: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儿，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儿。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3: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支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0: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万元的高价购买。
1: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径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2: 比它再大3公分。
1: 对，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十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更激励吧，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0: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小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1: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哎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4: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重获新生，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5: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6: 大的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1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5: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7: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5: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2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试种、以种试地的双向提升。
6: 以前种上西红�柿的时候啊，亩差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1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5: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他的农资经营之道。
5: 玉米这个大肚汉，能吃能喝都能干。
6: 来，
5: 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到18行到16行的，都是你跟你水费跟上跟不上？有收无收再有肥，收多少再有肥。
6: 再跟上，咱只能抓人了。
5: 那不对，不对，不对，你的认知不对。
7: 在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

0: 我是现金的还是扫码的？
1: 现金。
0: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2: 哎，跑了。
0: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当然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很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第一次他家把我要实在的，他哪怕是要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个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他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3: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0: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货品了，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哈，安全第一。
4: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0: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丹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石丹的，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哎，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5: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0: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百吨，哎，那个还不容易。
6: 哎，咱我不问，咱光上家老表要不他要不这得拉是吧？
0: 好嘞，
6: 是吧？好嘞，那赶紧接
3: 着啊。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7: 啊，他用那种细的，不是用石丹那个好啊。
0: 10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都一到屋里捣烂杂，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石丹的。
4: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0: 目前农村这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大品牌，哎，一般的大品牌他们都嫌贵的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我就说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4: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0: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明天看这两个村，后天看这两个村，发现问题跟农民打电话。
4: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0: 用的买肥料出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我这你看着我乐观，我做的非常艰苦了。俺老伴不在家，看孙子了，去整事。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什么？阿福，你收老伴？好，收了都加哈，抢收抢中。
4: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0: 你好。
4: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0: 好，走走。好。啊，对，都认识，都认识。好，走了，好，走，好，刘老师，你哪去？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搁这，这我同桌。
4: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0: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我自动给石守义合作用石丹肥料，这几年都属于
5: 肥大。
0: 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8: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弄不成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丹肥料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你看这麦就是漂亮啊，麦漂亮很。
9: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哈。
8: 是的呀，看着蚯蚓呢，
9: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8: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0: 蚯蚓说明
8: 有，
0: 你土壤化的好。
8: 哦，化好这边看。
0: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8: 嗯，
9: 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8: 你像我管理一般的都1500斤蚊子。
9: 那其他的嘞？
8: 其他的也1000多斤。
9: 1000多斤。
8: 这样的1000多斤。
4: 农户的丰收是石首义

0: 最大的成就感。这些年不少厂家找过他，有的承诺高返利，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1: 买俺这吧，帮忙嘛，这是会说话的，有的说你给俺买这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才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是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十大业都是第一品牌。
0: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1: 从我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5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再上一个台阶了，我签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现在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的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费最少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吨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出发心，
2: 他影响力大的很。
3: 就是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2: 对对对，
4: 那都搁这也是说说嘞，这
2: 一万吨
4: 又得一大半村级。是是是，
1: 好拼好说。
0: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我虽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道在手，有这个十大地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路好正量。我认为我卖十大地，哎，这进程大着嘞。我这60的这好像是5的1。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是吧？我努力去干，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要服务好农村农民，为农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0: 23年的坚守，让石守义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长久的生意，从来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靠品质和信誉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农资老兵最朴素的生意经。
3: 这一年也挣不少钱，
1: 一年挣个30-40吧。跟着十大利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里放手，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5: 今年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呀，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了一大截。
6: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在说了：“哦，你这个地苗说是看着太漂亮了，说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职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嗯，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他比我滴水还早滴2天水。
7: 嗯，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6: 不如，而且他的出苗率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0: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6: 这个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
7: 那是鸡爪根吗？是，
3: 对，它这是属于鸡爪根了。
6: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8: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0: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3株棉苗进行对比。
7: 根比较短啊，主茎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个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长。
6: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2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7: 这个茎杆粗壮程度，
6: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7: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劲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到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些单灵种啊、棚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烹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6: 今天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7: 碱盐碱用双碱，耶！
5: 在安丘市柘山镇甘薯三星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一小块地里啊，竟然种了24个甘薯品种，有太子薯、鼹薯25、红瑶等等，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这里是安丘柘山镇甘薯三星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你能想象吗？这么一小片地，竟然有24个甘薯品种。
9: 这是24个品种，鲜食型的，再一个是早熟型的，淀粉型的。这种太子薯就是紫色的品种，徐子薯8号吧呢是徐州农科院选育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它花青素含量比较高，8-10天的时候可以鲜食吃，在100多天的时候呢，可以加工成全粉。生长期再长一点的呢，花青素含量高了以后可以提取花青素。齐宁18这一片都是紫薯系列的，
10: 紫薯36，紫薯26，齐宁26，这是济宁农科院选育的，这些都是鲜食的。烟农25是烟台农科院选育的这个品种，它是目前我们全国来说艺术大家公认的，其实就是烟薯25，它是全国鲜食型甘薯里边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酷暑32又叫西瓜红，福建普宁农科院选育的，种植面积也是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大的品种。这是红瑶啊，红瑶这个品种呢挺挑地的，它是属于那个这个属于高端薯，它是国外的一个品种，它这个就属于那种紫皮儿黄心儿的。哈密这个品种也不错，也是国外的，这个哈密品种它是白心儿。这些品种在我们省内这几年试验示范种植的还效果比较好，因为它属于高端薯，尤其哈密这几年这个产量比较稳定，5-6千斤、6-7千斤都可以。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乍一听啊感觉不靠谱。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呢投资了上100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他能成功吗？
11: 哎呦，这个得4斤多吧，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5: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11: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又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5: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10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12: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11: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11: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恭喜，这个很健康，很干净啊。
13: 直接可以吃？
11: 直接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5: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11: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料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5: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1、2、3产的融合，
11: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5: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
14: 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12: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那个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势就会稍微差一点。
11: 这个是水果黄瓜，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啊，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14: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12: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11: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的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帘啊，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14: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百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11: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共生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14: 经过1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11: 目前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联动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19: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18: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19: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18: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三个月与六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适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三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六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19: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18: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9: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18: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0: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突遭意外，夫妻死后能获多少赔偿？
7: 你这么也得怀疑的嘛，耽误是4条人5条命，
8: 要求就是精神辅助、人身赔偿。
6: 10余年后，两家人为何不断对簿公堂？
7: 我留下一笔财产在我父母这里，他只认为这个钱在我们这里。
9: 父亲的生命没了，他不带到一分钱。
6: 案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家庭恩怨？
9: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是真不起。
10: 但是家总就是他有没有理由来要求他
6: 追要赔偿金，法院最终能否支持？法治天下之恩怨两家人。
11: 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是人到晚年向往的幸福生活。可是对于家住河南省驻马店的孙有国老人来说，因为10余年前发生的一场意外，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奢望。
6: 今年67岁的孙有国老人正打算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南京，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几年来究竟去了多少回。
9: 我本来想在这里起诉，这里一个律师说你在这里起诉来回跑不方便，你到那边起诉比较解决你比较好一点。
6: 老人所要起诉的是自己女婿的哥哥陈敖成，而两人的恩怨则源于10多年前的一场事故。当时孙有国的女儿女婿都在长江上跑船运，在一次航行途中，他们所在的船只被一艘正要下海的货轮意外撞沉，船上有4人遇难，其中就包括了老人的小女儿孙玉茹和女婿陈胜强。面对着突发的灾难，孙有国和女婿的哥哥陈敖成作为受害人家属，连夜赶到了江苏省泰州市处理这起事故。
7: 弟弟两口包括我姐姐的两个小孩，你这么也得怀疑的嘛，这个当中耽误4条人5条命。
9: 我们根据这个国家规定的要求赔偿，提出了几个条件，要求就是精神辅助、人身赔偿。
6: 船厂在和孙有国、陈敖成协商后，将关于陈胜强、孙玉茹夫妻的全部赔偿款统一打到了陈敖成的账户上。陈敖成将其中属于弟弟陈胜强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留了下来，打算交给父母，只把孙玉茹的27万元赔偿金和老两口的精神补助费交到了孙有国的手上。同时，陈敖成提出自己因为急需用钱，本该给夫妻俩的女儿果果留下的抚养费需要先行借走，两家人就这样以口头的形式分配了这笔钱。 谁也没曾想这件事会在十几年后引发争端。
7: 当时来讲条件都是不太好，可能要把这个钱又去挪用，不能讲变为死钱存在银行就不动了，等于我是借小孩的钱由我来使用。
9: 当时他的家庭比较穷，外欠一边好几十万，他买个船，所以说这个钱呢经过他爷爷他奶奶和其他德高望重的乡亲们同意把这个钱上了占用。
6: 处理完沉船事故后，孙有国回到了河南省驻马店，一心只想照顾好失去了父母的外孙女。而陈敖成一家子因为都在跑船运，所以全部定居在了紧邻长江码头的南京市浦口区。由于一年四季都忙于工作，他们即使在过节期间也很少回老家，日子长了，两家人的来往就渐渐少了。可就在2018年的年底，陈高成却突然接到了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孙有国以外孙女果果的名义起诉他，要求陈高成归还自己女婿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
9: 这是孤儿父亲的钱，死亡赔偿金我拿过来是给小孩的，自古以来父债子还，子行父业，父亲的寿命没了，他不得到一分钱。
11: 孙有国老人专门跑到南京去打官司，是为了讨要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据老人说，小女儿和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每人有27万元，外孙女作为二人唯一的孩子，需要靠这笔钱维持生活。但是事故发生后，陈敖成只给了自己小女儿的部分，只字未提女婿的赔偿金。那么孙有国老人为什么会在十几年后才要这笔钱呢？
6: 2018年11月8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原告代理人称，当时赔付女儿女婿的死亡赔偿金各27万元，他认为这些钱都是该归外孙女所有，孙有国作为果果监护人应该保护孩子的权益。可女婿的赔偿金一直被陈高成占据着，碍于亲家间的情面，他也不好意思催要。如今随着果果越来越大，开支也日益增多，所以老人曾多次讨要这笔钱，但陈高成一直拒绝。
9: 他这个亲又太亲了，你一直给他要，不给你不能给他翻脸，两次要你还不能给他翻脸，所以说又像个千里之差，你怎么天天给他要钱？
10: 原告他是觉得应该是孩子的父亲的一部分的赔偿款被他叔叔拿走了，所以他认为是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孩子。
6: 在陈高成看来，孙有国老人提出要死亡赔偿金只是一个借口，因为他从老家的亲戚那儿听说老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所以他很可能是将自己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花完了，想从之前的赔偿款中再拿到孩子父亲的那份。
7: 等于把当做监护人把那个钱全部拿走了，他们把小孩成年以后把他祸害光了，小孩到长大也没有钱了，小孩成年以后怎么办呢？
9: 小孩的钱你查着我花了，你把我发到我就干，判我的刑我就认，我没花小孩的钱，我心里坦然。
6: 孙有国否认了陈高成的说法，他说自己讨要这笔钱是因为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本应该由对方的父母管理，但是陈高成因为做生意需要这笔钱，所以他怀疑陈高成并没有将这27万元的赔偿金交给父母，而是一直由他个人占据着。按理说，如果这笔赔偿金没有被亲家使用，就应该由自己的外孙女来使用，轮不到陈高成占有。
7: 我弟弟，这个27万块钱再留下我父母在这边，他只认为这个钱在我们这边，
9: 就是赔偿给谁是谁的，他拿出就是他的，要回来就是说小孩需要生活，这个钱还是在他身上。
6: 在陈胜强的意外身亡后，他的父母因此遭受到巨大打击，没过两年便双双离世。所以陈高成是否将弟弟的赔偿金交给了自己的父母，如今已无从求证。不仅如此，陈孙两家人在当年分配所有金额的时候只是私下协商了一个口头协议，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来说明，这些情况都让本案的审理变得十分困难。徐法官一时间难以判断孙有国老人索要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合理，
10: 因为这个案件它第一现场的事情发生的时间与现在距离比较长了，并且当时经手的当事人有两个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第一手的信息，包括当时达成这个分配方案他是如何考虑的。
7: 如果说这个钱不给我账上面也没有多大个事，认真的这个钱打到你卡上去了，我给你了这个钱你到哪里去了， 他最后纠结这个事，我钱走到你账上了，最近父母怎么发的，你要拿证据给我。
11: 其实在这起案件审理之前，法官就注意到老人曾在一年前就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过本案的被告陈敖成。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有什么关联，能为法官解答此案的疑惑吗？
6: 案件陷入僵局，法官如何寻找真相？
12: 被告当时有没有提到关于这个当时非常辛苦的工作？
6: 老人执意要钱，背后有着怎样的想法？
7: 我给他买了房，陪政府，陪父母上学，他拿着给他小孩买房子，他等于给他女婿的，给他女儿在买房子。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恩怨两家人。庭审结束后，徐法官无法判断这笔钱应该归谁所有。面对这个难题，他找到审理过同样当事人的孔慧平法官来了解案情。
12: 被告当时有没有提到关于这个当时的赔偿金的这个分割问题？
13: 我看一下。
6: 从孔慧平法官口中得知，原来老人一年前起诉的理由就是要求陈敖成归还当年借走的孩子抚养费。原来陈敖成在借走这笔钱时曾留下过一个借条，上面写了借款一共有25万元，借用期限为3年，而陈敖成在借期内每年会拿出2万元利息交给孙有国作为果果的生活费。按理说这笔只有3年期限的借款早该归还，怎么会走到起诉的地步呢？徐法官仔细地向孔法官询问了民间借贷案中的细节，发现孙有国老人两次起诉应该不只是为了钱，那么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以至于他会打官司索要这笔钱呢？
10: 可能他的冲突体现在当事人的他们对于当时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陈述，当事人他产生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但从法院的角度我们只有审查跟案件相关的一些事实。
6: 不言而喻的是，孙有国以外孙女监护人的身份起诉，两家人的矛盾肯定与孩子有关。可当初事故发生后，果果为什么会由孙有国老人来抚养呢？
7: 他们那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跑船，小孩子一不能上学，二没有地方归，他连家就没有。因为我父母那时候年龄也大了嘛，考虑那样的话，希望小孩的嘛好一点的发展嘛，毕竟他带嘛比我们父母要带嘛要好得多，也是对小孩成长要好得多。
6: 自从孙有国老人抚养果果的那天起，老人就一直陪在外孙女身边。几年来陈敖成家人几乎没有来看望过果果，这成了他和陈敖成产生矛盾的直接诱因。
7: 他好像就不承认这个是陈家的孩子，就没有来过，不讲任何人就没来过。你看这9年当中，我们有时间在外地忙得比较狠，很难抽出功夫回家一趟，本身有点隔阂吧，这些事情也不愿意给他多走动。
6: 老人对陈家人从来不来看孩子已经很有意见，再加上陈敖成承诺3年还清的借款，3年后却一直没有偿还，老人与陈敖成的矛盾就此爆发。
7: 3年以后他不给我，就说那不行，小孩生在我家养在我家，我需要他需要生活费，对不对？上学啊需要好多开支。他就是一直在要，他就不死心，他怕我给我还不起他。
6: 那么陈敖成是没有钱偿还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陈敖成经过几年的打拼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之所以不愿意把钱还给对方，因为他认为孙有国并不是要拿这笔钱抚养孩子，而是另有目的。
7: 3年的时间呢，他说给小孩买房子，他给我承诺给小孩买房子，我说在驻马店我买一栋房子，还差了7-8万块钱，我连2年利息给他，然后我打5万块钱的本金给他。结果到最后我听讲那个他拿着给他小孩买房子，他整个给他女婿给他女儿在买房子。
6: 在陈敖成看来，孙有国一直说自己是果果的监护人，照顾孩子需要这笔钱，然而据他了解，果果其实一直是由孙有国的大女儿在看护，所以此后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钱的理由，陈敖成都认为是孙有国在欺骗，他便不再回应。
7: 他中间他家庭不闹这个纠纷不是他的话，我每年还是支付给他，我一方面的话留着一点保障在这小孩子这边，一房子以后的事情你知道吧，如果说把钱全部给他了，我还在考虑这个思路，把全部给他了，一点控制性就没有了。
6: 那么孙有国老人究竟是如何照看外孙女，他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7: 从小我背着他上幼儿园，驮着他上幼儿园，我每天在走的路上叫他从1数到100，回来路上从100数到1，这是打下的基础。
6: 据孙有国老人说，他一直都很爱护外孙女，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照顾孩子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让外孙女享有更好的教育，他借着自己的大女儿在城里生活，条件要比乡下好，于是孙有国将年幼的果果交给了大女儿抚养。
9: 当时我的大女儿没有小孩，所以说他令他照顾他，把户口迁到芝麻店上学，所以说他的条件比较好，把小孩供养成，我说必须把小孩供养成国家有用人才。
13: 你爸说培养的孩子，我说你放心，我都会把孩子打造成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一点的孩子的。
6: 年幼的果果十分可爱聪明，深得大女儿的喜爱，在她的细心呵护下，果果有着良好的成长环境。
13: 我当时决定讲的时候，就是当成我自己的孩子，跟我老公一样，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然后我们在了全家福，跟我自己的孩子是一样一样的。既然这样讲，我进入一个正常家庭，我可幸福了。
14: 对于大女儿，可能就是说从年龄上面来讲，可能跟孩子可能更沟通一点，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嘛。
6: 在这温暖的家庭中，果果也把自己的姨妈当做了亲生母亲。有了这份亲情，孙有国的大女儿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果果身上，只要她喜欢的，她都会全力支持她。
9: 她爱好者，小的时候学钢琴，她倒是学的手指头长，看得比较好，我就给她买一把。
13: 我每天都让她练一个小时，每天都让她练一个小时，我在坐在旁边，她上课我也坐在旁边，我坐在老师的后边陪着她。
6: 最让孙家欣慰的是，果果学习也非常努力，得了很多奖，并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9: 我上个星期还问他，我说你上学在理想是吗？想了想半天跟我说，当个大学讲师，这是理想。
13: 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平时我也带他去玩什么什么的，沟通什么的，跟同学都很好，他心理上是没有那个坎的，但是他自己清楚。
6: 孙家人的精心呵护和照料使得果果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为了孩子今后的发展，他们又有了新的打算。
13: 我给孩子买了一间门面，付了一个首付，然后我自己打还款，一个月3300多。我们都没有动用孩子的钱，我想着等他到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租金可以供养他的生活费。
9: 房子涨价比较高，我给他买套房可以增值，可以供他上学，结果他不给。
6: 孙有国说，不断向陈高成追要抚养费，其实也是为了能尽快还完贷款，给孩子留下一套房子。而陈高成由于多年没有来往，没有理解孙有国老人的良苦用心，孙有国老人对陈高成的做法彻底失望。
14: 不是现在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是他的外公嘛，就是说他要对孩子的成长各方面，他也要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实际支出。那作为他被告来讲，你这么多年来没有支付给他，本金也没有，利息也没有，他的监护人代理原告向你主张自己，应该来讲这符合法律规定吗？
6: 因为老人手中有白纸黑字的欠条，并且确实是孙有国一家在抚养孩子，所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孔法官最终判决陈高成归还25万元欠款和利息。法官提出质疑，原告能否要回赔偿金？
15: 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推翻之前已经达成了协议，
16: 法院重视的是证据，不是你的当事人的陈述。
6: 追要赔偿金，老人是否可以如愿以偿？
9: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整东西背这个黑锅已经背了这么多年了，10多年了。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恩怨两家人。了解到借贷纠纷中，孙有国已经讨回了抚养费，徐法官对他的再次起诉有了更多疑惑。既然老人在一年前已经索要了孩子的抚养费，为何会另案索要果果父亲的死亡赔偿金呢？
14: 我这个案子是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他有没有理由来要这个钱，第二个争议焦点是他有没有过父亲失效，两个角度。
6: 如果想把两家人分钱的情况说清楚，只有拿出证据才能对老人的说法予以反驳。陈高成这时他想到了船舶公司当时处理事故的律师，应该最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于是他向对方寻求帮助，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16: 遇到陈奥腾的电话，因为10多年了嘛，他留了我的号码，他说有个事情，记得多少年之前你帮我们处理的那个事故，他说你清楚这个情况，想请你代理一下。
14: 这个被告的代理人他是对方船舶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他亲手处理这件事情，同时他也从那个传播公司的档案当中调出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明细的草稿。
6: 从律师提供的明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船舶公司当时赔付的具体款项。可是由于分钱的时候，陈孙两家根据双方家庭的情况又重新进行了分配，于是造成律师提供的这份明细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最终证据。
10: 最初我的出发点就是想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铺开，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达成了什么协议，每个人分多少钱。但这个案的难点在于，当时所有的经办人，就是参与经办的被告这一方都已经去世了，没有人能拿到一手的这个协议的资料。
16: 我说你分配的时候有没有书面的东西留下来？他说这东西能听你他一起谈的事情，那也书面的东西呢。
6: 由于没有任何具体分配的协议，徐法官只能根据每项金额做大概核算。他不断比对明细和之前判决中的双方证词，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孙有国两次起诉的金额实际上是重合的。
10: 在那个案子里，被告把这个钱也返还给了原告，给了这个孩子，也就是说当年应当分配给孩子的这个份额和金额也已经给孩子了。
16: 我跟他算那个当时分配的那个，就是这么多钱，你孙老吧，你拿了多少钱走，孩子拿了多少钱走，按照你们总拿的所有的话，按照我们当时就是应该按照平均分配来的话算的话，那么你该拿的也给拿走了。
6: 徐法官根据律师提供的明细发现，原来船厂在当初计算果果抚养费的时候其实只给了15万元，所以那张25万元欠条法官推断应该还包含别的钱。原来陈高成在拿到所有钱后，已经将弟弟陈胜强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按照均分的原则分成了三份，果果和爷爷奶奶每人分得9万元，陈家人将果果的9万元再加上15万元抚养费合在一起，又添了1万元，凑成了25万元。这笔钱统一作为借款借给了陈敖成，只不过当初没有一个具体说明。
7: 我背这个黑锅已经背了这么多年了，10多年了，一直都在背，也没干成这件事情。
6: 所以孩子父亲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中属于孩子的份额，孙有国老人已经拿到，而剩下的都是属于对方父母所有。除此以外，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笔钱的追讨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从法律程序上来说，老人的起诉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16: 如果你认为当时这个分配方案，你们回去的这种分配方案啊，侵害了这个原告的合法权益的话，你当时就应该提出来。
9: 我看到情形上，我所以说没有逼他，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过期了，诉讼时效也时间已过，下一个时效也已过了，这么好的亲情你能给他施暴点吗？当时
10: 我们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一定要合理的去保护，但是如果是不是他的一个合理的诉求，也不能盲目的去保护，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推翻之前已经达成的协议来违反当时他们的约定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6: 最终法院依照证据和程序驳回了原告孙有国的诉讼请求。面对这个结果，孙家人感到十分委屈。
13: 说实话，我就感到心疼。我爸这两年为了是整天的劳累奔波，我爸分身性的不好，痛风，心脏也不好，老是说来回上南京来回奔波吧，而且一去无果。
9: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是整口气。你这个老陈家子女这么多，哪一个来看我小孩？是不是能成立骨血？还有没有亲情？
6: 在孙有国看来，不管案子怎么判，果果毕竟也是陈家的骨肉，不管是情感还是金钱，对方都应该有所付出。而孙家人这些年其实也很想知道果果的状况，只不过碍于两家人的恩怨阻断了双方的愿望，根本症结在于他们之间从未心平气和地沟通过，而法律只能帮他们理清金钱上的纠纷，却不能理清亲情。
9: 所以我想过的时候是个小广东的，共产党心里有啥阴影？
13: 在党党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弹了一支民作，感觉到心里很自豪。
11: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李明顺教授，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7: 实际上，这个案子涉及到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一个呢是这个人情和道德。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孩子的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叔叔伯伯，然后姑姑等等，他们确实没有法律上的这种责任和义务。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讲， 是有血缘关系的，是不因为他父亲的去世你和孩子的血缘关系就断了，那么你作为孩子的长辈应该给孩子以更多的关怀，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特别是你们和这个孩子这种外祖父家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同时也可以给社会给子女做出更好的榜样。
11: 在有关于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审判的关键永远都是如何保证孩子的权益。为了能还原真相，法官做了很多调查，发现两家人矛盾的核心在于情感的缺失，而他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受伤害的只会是年幼的孩子，毕竟他和任何一方的血缘关系都无法抹去。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希望双方能不计前嫌，给他更多的关爱，让他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9: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8: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9: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8: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9: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8: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9: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8: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一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9: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聚餐饮酒，他却中途离场，劝阻无果，他醉驾肇事。
20: 虽然这个很惋惜，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6: 他抢夺车辆，肇事身亡，公司却成了索赔对象。
21: 他严重醉酒，导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致。
22: 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当放纵这种行为发生。
6: 是自愿组局，还是被迫参加聚会？谁为他的意外身亡买单？
21: 他这种情形是有一种被迫参加这种行为在里面，只不过是在培训完了以后呢，公司会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
23: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通常不想借此与聚餐者之间建立受法律约束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一种情谊行为。
6: 醉驾身亡引发的责任之争，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饮酒后呢，发生意外的案件呢时有发生。这类案件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组织者乃至同饮者，大多数呢要对发生意外人的生命健康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子呢，法官的判决结果却跟以往不尽相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起案件与以往的判决大相径庭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8年4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大厂人民法庭的法官又一次找到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对其进行案后的情绪疏导。跟往常一样，当事人的情绪依旧很是激动。
24: 再给你解释解释，
25: 够了吧？烦死我了！快来，烦死我了！行了。
6: 画面中这位情绪激动的女人叫孙冬梅，她之所以见到法官情绪如此激动，是因为她的儿子王凯在2015年3月4日的晚上，因参加公司组织的聚餐活动醉酒发生了意外，不幸身亡。孙冬梅与她的丈夫也因此与儿子的公司打起了官司，但是在判决结果上，孙冬梅却认为法官的判决有失偏颇。
11: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官又是如何来审理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人民法庭的金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金法官。
6: 金星，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大厂人民法庭庭长，曾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曾被评为南京市十佳法官，江苏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
11: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3: 本案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这个本案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对死者的死亡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当事人针锋相对，也是我们法院审理的难点之一。
11: 这起饮酒后发生的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科特医科公司是南京一家专门从事医药器材生产与销售的公司，在全国设立了很多销售点。2014年11月27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的王凯通过面试顺利进入了这家公司，从事医药器材的销售工作。
20: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刚推向市场啊，是

0: 的工作。
1: 培训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业务员齐聚一堂。3月5日，恰逢元宵佳节，出于增进员工之间的熟悉程度，提高团队凝聚力考虑，公司在3月4日晚上组织了一次聚餐活动。
2: 就吃饭的过程中，有的人就开始说，要不喝点酒吧，就少喝一点，就毕竟明天就是元宵节了，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也不容易啊，喝点酒助助兴之类的。
1: 餐后，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到就近的 KTV 唱歌。为人热诚的王凯在吃饭的过程中就喝了点酒，来到 KTV 后，兴致不减的他跟同事们又喝了起来。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当晚10点左右，活动还没有结束，王凯却独自离开了。他在马路上强行抢夺了一辆出租车，并驾驶该车在行驶途中与一辆正在马路上作业的洒水车相撞，导致王凯本人遭受颅脑损伤、合并胸部损伤而当场死亡。
3: 虽然这个很惋惜，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1: 时年仅32岁的王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让一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悲痛之余，王凯的父母于2016年3月1日将科特医科公司起诉至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3万余元。然而，令王凯的父母没想到的是，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却于2016年6月16日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4: 金法官，既然呢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为什么后来又裁定驳回起诉呢？
5: 这涉及到如何保障民事主体的权益问题，首先要在程序上进行保障。这个原告起诉的案由呢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是呢，被告与死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首先应当走工伤保险赔偿的救济途径，只有这个途径走不通了，才开始适用这个一般损害赔偿这个方法来进行救济。工伤保险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工伤认定，这是行政机关的职权，在本案中还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所以我们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建议他们走工伤认定程序。
1: 2016年7月11日，王凯的父母向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王凯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王凯的行为属于在醉酒状态下强行夺取出租车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2017年1月10日，王凯的父母再次以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那金法官，您接手了这个案件之后，打算从哪里入手来审理这个案件呢？
5: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需要理清两个法律问题：一是王凯醉驾发生事故而死亡，与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二是用人单位在王凯死亡这件事上是否具有过错？他在其中负有何种法律义务？
1: 死者参加聚餐是自愿还是强制性行为？
6: 作为死者是一个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他一般的是不可以拒绝的。
3: 这个并不是说强制的。属于个人行为。
1: 聚餐期间是否有劝酒行为，当时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6: 他们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此期间不断的敬酒，所导致这个死者饮酒过量。
2: 吃饭之前就有讲过，就是说不能喝的就不要喝，按照自己的酒量来。
5: 劝酒者应当对饮酒者的酒量或承受能力做出符合常理的判断。
1: 围绕聚餐醉驾引发的这场官司结局如何？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原告方认为，王凯醉酒驾车发生事故致死，与被告公司聚餐饮酒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6: 从造成死者的外在表现，是由于他强行夺车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其内部的原因是由于他严重醉酒导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致， 所以我们认为

0: 为这个这个才是死者造成死亡的真正的原因。
1: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原告方向法院申请调取案发前后的相关监控视频，但是因为过去时间太久，餐厅和 KTV 包房内的监控视频已经被覆盖，能调取的仅有两个场所门外的监控视频。
0: 通过这个法院的调查，查看了这个餐厅和 KTV 的相关录像，在餐厅和内部 KTV 内部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因为已经被覆盖。但是从走出餐厅和 KTV 的情景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死者已经处于一种醉酒状态。
1: 此外，法官在交警队调取的笔录中，王凯的同事反映，王凯在席间有饮酒的行为，并且出租车司机在笔录中也反映，这个乘客强行拦车上车，还有很重的酒味儿。以上种种证据均能反映，王凯是在醉酒状态下意识模糊，出现幻觉，行为失去控制。对于原告方提出的王凯醉酒这一事实，被告方并没有否认，但是被告方却认为，王凯醉酒与其死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2: 其死亡原因的是其这个发生刑事犯罪所导致的。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应当有一定的认知，不应当放纵这种行为发生。
1: 被告方还表示，公司组织全体培训人员聚餐的初衷并不是希望员工醉酒，更不可能希望他们在醉酒后实施后果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2: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的这个初衷，只是为了这个提升员工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对这个之前培训的内容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提升。
3: 那金法官对于以上的情况，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4: 从因果关系上考量，饮酒、抢车、醉驾发生事故、死亡形成一条因果链，但是饮酒与死亡之间相隔很远。中间还掺杂着抢车、醉驾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所以从法律上评判，饮酒与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
1: 法官在走访过程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王凯生前与家人沟通的微信截图，反映该次聚餐并非自愿参加的，而是被告公司安排的统一活动，王凯作为公司新员工必须参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作为死者是一个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根据这个公司所组织的活动，他一般的是不可以拒绝的。他这种情形是有一种是带一种是，被迫参加这种行为在里面。
1: 对于原告方的说法，被告公司却并不认同，
5: 并不是说公司特意组织的这个聚餐。只不过是在培训完了以后呢，公司会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
1: 除此之外，被告方还指出 ，KTV 活动并非公司组织，也并非强制性行为。
5: 就是因为当天是节日，大家只是有这个提议，他当时选择了参加，这个并不是说强制的，属于个人行为。
3: 对于上述情况，法院又该如何认定呢？
4: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通常不想借此与聚餐者之间建立受法律约束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一种情谊行为。聚餐饮酒本身并不等同于醉酒或因酒受伤而具有危险性，这个聚餐一般都出于好意，那么好意又如何变成违反法律义务的过错？这是我们法院需要考量的。
1: 承办法官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方指出，聚餐活动开始之初，被告方作为组织者应该尽到安全管理和警示的义务。
0: 他们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此期间不断的敬酒，所导致这个死者饮酒过量，他们存在的这种严重的过错。
1: 原告方认为，王凯之所以饮酒过量，都是因为当晚聚餐期间被告公司分管领导的多次敬酒行为，被告方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被告方面对于在饮酒过程中自家公司分管领导是否存在劝酒行为予以坚决否认。
5: 毕竟呢，就是我们五号当日还要进行一个培训，他不可能让大家都处于这个醉酒的情况来进行第二天的培训，这个是不现实的。
1: 针对原被告的说法，法官走访了当时参加聚餐的人员，对于被告公司分管领导当晚是否有敬酒或劝酒的行为进行核实。据当时跟王凯同桌饮酒的同事讲，参与聚餐的有19人，大家从6点左右喝到8点多，一共喝了5瓶45度的白酒，但是饮酒过程中并未有同事或分管领导强行劝酒。
6: 吃饭之前就有讲过，就是说不能喝的就不要喝，按照自己的酒量来。
1: 证人身份存疑，证人证言该如何鉴定？
0: 他们的证言可能对于我们原告的主张不利。
1: 死者醉驾身亡，组织者是否该为此担责？
0: 作为被告应当进行阻止，不应当由自由这个死者去往外跑。
6: 我让他回来，让他说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儿。
4: 如果禁止判决，死者家属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
1: 醉酒引发的事故到底谁来担责？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
3: 被告公司是否有劝酒或者过度敬酒的行为，对本案的审理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我们民俗中啊有敬酒劝酒的习惯，通常我们不认为这是过错或者不当行为，但是劝酒者应当对饮酒者的酒量或承受能力做出符合常理的判断，不能强行劝酒，不能任由残酒者豪饮，不能弃醉酒者而不顾，否则即判断负有过错。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是原告对我们的调查结果持有疑义。
1: 原告方之所以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在场的证人都与被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目击证人的证言可能会有失偏颇。
0: 由于这个法院所调取的相关的这个人员与涉案的被告存在着利害关系，他们的证言可能对我们原告的主张不利。
1: 但是因为餐厅和包房内的监控视频已经丢失，在这种情况下，承办法官向当时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大队调取第一手的笔录资料。通过对比，承办法官发现目击证人在交警大队和法院提供的证言基本吻合，排除了证人做伪证的可能性。而接下来作为组织者是否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关照义务，成为案件审理的又一重点。原告方认为，被告公司在明知王凯已经醉酒的状态下，本应对王凯进行必要的救助和保护，但他们却继续组织与会人员去 KTV 包房内饮酒，加重王凯的醉酒程度和人身危险性，并在这种状态下放任王凯独自离开 KTV， 存在明显的过错。
0: 这个死者是从 KTV 里面跑出来的，在这个期间，作为被告应当进行阻止或者拦截，不应当由自由这个死者去往外跑，因此他们也是存在过错的。
1: 而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观点，被告方坚决否认。他们指出，在王凯离开 KTV 包房时，其同事张本涛紧随其后询问情况，但是王凯不予理会。
6: 下了电梯以后，我发现他已经跑远了，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让他回来，然后他说你不用管我，我没事，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又打电话联系他，然后就是打不通。
1: 张本涛告诉承办法官，由于劝阻王凯无果，他返回 KTV 包房里将情况告知分管领导，随后两人一起追赶出去，而此时已经看不到王凯的踪影。被告方基于以上行为认为，自家公司已对王凯尽到了相应的关照义务。
3: 案件呢审理到这个阶段，对于原被告的交锋您又是如何考量的呢？
4: 从小片中我们已经看到，王凯的同事发现他离场后试图追赶找回他，并用电话劝阻他，但是都没有奏效。原告认为被告这样做还不够，那么被告怎样做才合适呢？法律上有个说法，法律不能给人设定他不能完成的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被告已经履行了注意义务。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如果禁止判决，死者家属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和解。
1: 经过法官的努力，被告方面表示愿意出10万元作为补偿，而王凯父母对此并不满意。最终由于原被告双方所能接受的赔偿数额相差悬殊，调解未能成功。2017年6月16日，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王凯父母的诉讼请求。
3: 那金法官对于这样的结果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4: 我们能理解死者父母老年丧子的悲痛心情，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是原告本着死者为大的思想，对判决的预期过高，导致呢这个无法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和解，我们也感到很遗憾。
1: 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原告方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7: 那么我们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也是主要围绕着因果关系来进行判断，公司的组织饮酒的行为与王凯死亡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凯自身的违法行为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我们二审的观点跟一审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的话，公司不应当对于王凯死亡这个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1: 2017年9月1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王凯的家人得知判决后是言辞非常激烈的，对判决的结果是十分不满意的。那现在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吗？
4: 有的，判决以后呢，我们曾多次上门做他们工作，劝他们呢面对现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1: 其实此类案件并不少见，我们节目之前就曾播出过这样一起案件。内蒙古科尔沁赵金海的儿子赵志国应朋友之约到饭店聚餐饮酒，随后又到 KTV 唱歌继续喝酒，在当晚11点暂场回家。赵志国在回家途中驾驶摩托车驶入路基下，致使自身严重受伤后不治身亡。此后赵金海将与儿子一同饮酒的14个人一并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也在赵志国的死亡与同饮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同饮者是否需要担责等问题上争执不下。2015年11月30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王春雨、崔兆日格图等14名被告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总额人民币55349.6元，同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14名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3月14日，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给了我们哪些警示作用呢？
4: 当下社会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饮酒活动中，防止醉酒的最佳人选是饮酒者自己，切莫逞强。与此同时，同饮者和组织酒局的人都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切忌恶意劝酒，惹祸上身。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组织者只有在具有过错的前提下，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怎么判断组织者具有相应的过错？应当看他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损害结果的预见义务，第二是对于损害结果的避免义务。王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自愿参加饮酒，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和责任。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酒小酌怡情，过度呢就会伤身，甚至呢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观众，参加聚会共同饮酒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那通过共同饮酒，大家增进了感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本是呢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切记要文明饮酒，量力而行。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金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巾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巾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李逵进了赌场，非要玩一把不可。据说宋朝当时那个赌场也是五花八门，他进这个赌场是玩骰子。当时那骰子有5个的，有3的，有2的。李逵玩这种啊，是2骰子压大小点儿，因为骰子6面，1、2、3、4、5、6，2骰子加一块分底儿，大小2种，超过10就是大底儿，不足10属小底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李逵一下压上10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2个6，2、6、1、12，超过10数了。那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喽。10两银子拿过去，揣兜了。李逵当时就傻了，我倒霉不？怎么老压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20两银子。我就输了，我见着我哥哥我怎么交代？再者说，宋江哥哥从远路来的，人家是客，我是主，我应当尽东道主之情啊，得请人家吃碗饭呢，喝几盅啊。现在囊中分文皆无，拉一屁眼饥荒，这怎么办？李逵从来不说小话，今天一反常态。我张三儿，回回手行不行？给我留5两，那5两算我欠的，我改日有银子再还你。
7: 别闹了，赌场无父子，这玩意儿吃了还能往外吐吗？那不行。
6: 我张三儿，咱们谁跟谁？我少输给你们钱了吗？哪回打过来？再这一说，我管你借钱呢，讲借讲还嘛，行不行？赏我个面子。不行，你管别人借去。
7: 李逵一看没办法了，管别人借，管谁借谁晃脑袋，不，没，这家李逵急了，把眼珠子一瞪，嘡一脚把凳子踢到旁边去了，他妈的累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儿了，借也得借啊，不借也得借，每人十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着把门关上了，大伙儿一听，干嘛？你讹人呢你啊？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说我疯我还就疯了，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大拳的跟皮锤一样，那削声受得了，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呦我的妈，哭了哭了哭了哭了哭通，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往他兜里就划了，不但把自个儿那十两银子掏出来了，把还账那十两也掏出来了。你干什么？你抢银子啊？说抢就抢，我告诉你们呢，每人拿十两。他跟张三一折腾，其他的人还不跑吗？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李逵一看，算了，这20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我也不是不给他，以后等有银子再说。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呀，成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又聚到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凑了20-30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我说李铁牛你照棒子，今天我打这20两银子，啪啪正揍后背上。李逵呢竟想美事了，心是20两银子我要回来了，嘿，账我还不还呢，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呢？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了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趔趄呀。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多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兵把几棒子就削趴下好几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这街上的人呢就围老了。正在这时，宋江跟戴宗来到了。戴宗陪着宋江溜达街景，一看前头打仗，到人群之中往里一看，李逵，你说把戴宗给气的脸都青了，分人群到里边二话不说，兵吧给李逵来俩嘴巴，把棒子给夺过去了。你怎么又跑到这惹事来了？你怎么了？我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大街之上观之不雅，来到边上，这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儿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儿，把张三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20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弟，看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惊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啊，这不是公开的。
6: 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啊，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拿去，我不能要，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了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儿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吗？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呀？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儿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了。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拿着吧，装什么大半算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8: 嘿，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叫哥哥您花。”
6: 大家一乐，那么这事儿过去了。过了几天，戴宗一想，那么宋江来了，上回吃饭还人家请的客，这回啊我得请客。跟李逵一商议，咱们找一座大饭馆子，像样的，还不在城里，上城外去吃去。靠大江的江边又找了一座酒楼。那位说，这江州哪那么多酒楼啊？江州可是个大码头啊，大酒楼小酒楼加到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哎，就在这1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哎，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4排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问吃什么。李逵说话了：“
8: 哎，甭问，你告诉灶上的师傅，什么拿手做什么，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吃满意多给银子，今天我做东。”
6: 宋江也乐了：“贤弟，何必呢？咱们吃饱了，喝足了为止，不要浪费金钱。”
8: 哎，大哥您甭管，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来，好酒好菜，随便往上端。
6: 宋江就看出来，李逵是穷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谈来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捉嘴笨腮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布下18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
8: 上秤称称50斤挂铃啊，这么重的斧子它能舞动如飞。不信呐，您待长了，咱们找个时间，您叫他给您练练，您开开眼。
6: 好啊，
8: 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得了，你别捧我了，你这一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又问宋江，宋江把所知道的武艺啪啪啪啪一讲，李逵也愣了，看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
6: 好，说得好，
8: 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您说的比我强多了。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哈哈，干干喝。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
6: 好，
8: 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子时说，您还想吃什么？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
6: 有，伙计，来来来，
8: 有鲜鱼汤没？给来3碗。
6: 来了。
8: 李逵就喊，
6: 有辣椒面没？
8: 多给烧点辣的来啊。
6: 哎，好嘞。
8: 时间不大，3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那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着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您喝着不是味儿。
6: 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
8: 李逵一听这火大了，
6: 回家过来，
8: 你他妈糊弄人呢，拿谁当汤朗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尝。
6: 伙计说，您别发火，
8: 咱这的确是鲜鱼。
6: 去你妈的。
8: 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了火气，一脸一身呢，那汤还挺热呢，把伙计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
6: 哎，老实点，别耍酒疯。
8: 戴宗那人脾气不错，把伙计拉住只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伙计擦。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气儿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那伙计也经常挨打，经常受气啊，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敢得罪客人呢。得罪了客人，掌柜的一瞪眼，回家吧，饭碗打了。所以这伙计把身上的东西捡吧捡吧，然后擦了一擦，没说的没说的。这三位大爷不怪您挑理，是这么回事，要说这鱼是沉的吗？也不算沉，这是昨天的鱼，今天的鱼啊没送来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让三位大爷挑了理了。我回去跟掌柜的再打个招呼，要有鲜鱼汤包赔3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来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3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大爷花不起钱呐，我们就是吃个鲜灵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真他娘的丧气。 哎，二位哥哥，稍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淘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哪是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啊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行不行过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李逵急了，怎么都哑巴了，我拿鱼不给钱怎么的，你们不伸手啊，我伸手，爷爷长着手呢，用不着你们。啊噌，他窜到一只船上去了，后边有人撵就晚来了一步。李逵到了舱里一翻呢，没有鱼。哦，明白，鱼在底舱放着呢。他把盖儿掀个顺梯子下去了，这底舱也不小啊。闹了半天底下，人家有埋伏的，带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嘚啪咔嚓从翻板上掉下去了。他俩手一抓呢，把那篦子给整开了，篦子一开，那鱼不跑等什么呢，那鱼噼里啪啦噼里啪直蹦啊，顺着这水溜啊全跑了。李逵一条也没抓着，好不容易从底舱爬上来了，脑门子也轻了，下巴壳也摔破了。伙计一看，哎呀呀呀，我说你怎么把鱼都给放了，你赔你赔。李逵把大胳膊一抡，去你娘的，少啰嗦，那怪我呀，怪你们。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你倒吸收前者的教训呢啊，没有，嘚啪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他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能有1000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把李逵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的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
6: 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得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了，有两个胳膊受伤了，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儿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转竹三别顶，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胸露踝，下头大半截的裤头，捻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

0: 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
1: 啊！
0: 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听他听他。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会会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的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了，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尾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走，接拳！一个通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傻的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了个金丝缠腕，砰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再这么，这小伙一个没注意，往前一抢摔倒在地，顿时这脸红了。好，李铁牛，你敢打我，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4: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3: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四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 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4: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3: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4: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上回书叫黑白二将闹江州，李逵跟史传的一个头头白脸的俏皮小伙伸了手了，那个小伙的功夫可也不错，比李逵比不了。20几个回合之后，小伙被李逵打翻在地，李逵打的兴起，把1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抬起来蹬到这小伙的后背上，一只手拧着这小伙的胳膊，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也有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啊！哇呀！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就那么挨揍一声也没哼。史纯这些伙计远远的围着看着，想过来抢救谁也没这个胆量，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这白脸的小伙给打死不可呀。恰在此时， 戴宗、宋江赶到了。他们在酒楼

0: 这样哥俩一前一后来到江边，好家伙，一看这个热闹，人都赶成了堆了。戴宗的心里就一方个，怎么样，肯定又是打架了。分人群来到出事地点，看得清清楚楚，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在这儿吧，啪，这一脚正蹬到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位摔出去七八尺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声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我一看是戴宗，李逵泄了神了，我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得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1: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
0: 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这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跟我走，回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哎，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啊、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呀，走回去回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着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着你上船比。”李逵一听啊，火腾就上去了，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骂的这个难听啊，李逵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甩膀子把戴宗和宋江甩了一个趔趄，中他到了江边了，啊，撑就窜上那只船。你想想你会水吗，要说李逵的水性差点儿，要是扎个猛子搂个狗刨啊，能出去三丈五丈的，
1: 这点水

0: 竟在大江里头等于不会。哎，他就这么大胆子。他上了船之后，那个挨打的小伙子用高一点按船只掉头，哗，乘风破浪到了江心。哎呦，戴宗和宋江吓得魂不附体，一看要出人命啊。戴宗知道李逵不会水，跟宋江奔到江边就喊：那位朋友，手下留情啊，有话好说，你快把他渡回来，别再打了，我们求你了。喊破嗓子，那个人假装听不见。等到了江心了，船只一打横，这小伙子把篙放下了。嘿，李铁牛，别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伦敦。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招拳。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坨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因此这小船就一摘呗。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啊，噔噔噔噔，砰，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两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眨眼之间就不动弹。那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那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呢。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呢。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跳，也叫浪里白条。哦，这呀，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我在离开木家庄的时候见着个主，那人叫船伙儿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信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的，这小伙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张顺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这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赞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 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地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是咱不说，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了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运城县宋江是也。啊，你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正是在下。哎呀，哥哥，您怎么来了？恕小弟没认出哥哥来，我这给您磕头了。您看这名儿大了就有好处，没见过宋江的，一提这绰号一报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宋江用手相搀，戴宗也过来了。戴宗是这儿管牢城营的院长，戴院长神行太保，谁不知道啊？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跟你们什么关系？宋江笑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这兄弟粗鲁，得罪了兄弟，你无论如何要高抬贵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一家人，你这怎么说的我也没问清楚。这时候李逵明白过来了，俩人架着正在沙滩上来回溜圈呢。呵，李逵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鼻子孔发酸，眼睛发花呀，好半天他缓过这口气儿来，揉了揉耳朵，揉了揉眼睛，他一眼看见张顺了。爷爷跟你完不了。呜，他又扑上来了，被宋江戴宗把他拦住，一介绍经过，这都是自家人，他是船伙张恒的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别打了。张顺觉着挺不好意思，他一看宋江领来的人，赶紧给李逵躬身施礼，大哥，小弟无礼，罪该万死，哥哥骂也骂的，打也打的，您不出气您随便来吧，反正刚才您揍了我一顿了，您再接茬揍吧，我绝不还手。浪里白跳往李逵面前一跪，哥哥。李逵没法打了，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横他比你横，你要一软乎他就没词儿了，像江湖绿林道插不过节这套李逵全懂啊。当时李逵用手相搀，愧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那位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嘛，沿路之上光大家送的银子多达2000多两啊，就跟那俩借差21天做5，宋江还剩下1300-1400呢，他干什么花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100两银子，拿出50两来。 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一瞅这银子，就除了智商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十尾八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哎，好了，县官不如县官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鲜鱼拎来了，做了四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一场风波这才告一段落。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两个人挨着坐着还处得挺近乎。张顺一笑，李逵哥哥，你这拳头可够硬的，可能我后背现在还肿着呢。得拉倒吧，你给我喝那馄饨也够瞧的，到现在我这五脏都没在原来的地方。大伙一听都乐了。书说简短，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这之后，这张顺几乎3天2头去牢城营。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见就是张顺请这仨人，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7月中旬。哎呦，这江州7月前儿，贼拉拉那么热，挥汗如雨呀。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了，官府有什么通知了，只要有一个赦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室，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2天没露面了。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宋江挺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儿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 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的看的，杜甫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苍松翠柏，绿柳槐树，这楼呢斗拱翘檐，十分壮观，要不知道的寻思是一座大庙，好地方好景致。宋江提袍子顺着108凳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酒楼近前一看，油漆彩画锃明刷亮，可能新收拾的，金碧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匾，三个大字浔阳楼。哎呀，宋江心说闹半天浔阳楼在这儿啊，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2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那怕什么，一进浔阳楼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哎呀，比过去还胖了，宋江前后还照了一照，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可爷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宋江登上浔阳楼才要醉流反诗。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签订租房合同却被房东赶出房屋，
8: 房东就在晚上上门来要求我们搬走。
7: 纠纷频发，房屋中介竟是始作俑者，
9: 7-10个人围着你，对你进行威胁，甚至进行殴打。
10: 在武昌地区收到的投诉是大几百条。
7: 危害一方，公诉机关提前介入，
11: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公安机关联手。
7: 被告席前拒不认罪，法官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
12: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因为租金租客被房东赶出房屋的桥段时有出现，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发生过。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案件就是一名租客在缴纳租金后依然被赶出了出租屋，随即引发了系列案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8年5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李峰法官接到了一起案件。在初步了解案情后，该团伙的作案手段让法官惊诧。
9: 逼迫了别人没有办法，别人以跳楼相威逼，这显然我们可以想象受威胁以及那种孤立无助的那种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7: 据法官介绍，该团伙长期盘踞在武昌区的中南路、梅苑路附近，短短2年的时间内，整个武昌区的房屋租赁市场就被他们搞得秩序混乱，
9: 涉及到的客户超过了10000人，大量的老百姓投诉、报警达到了800多条。
7: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2015年7月，在武汉上学的张文不幸与这帮人产生了交集。
13: 马上要面临毕业，就是出来实习，所以就是想找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地方住。
7: 据张文讲述，他们从网上寻找房子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名为安逸之家的房屋中介公司。点开之后，网站房源正好符合张文心中的地理位置，于是张文便与业务员进行了联系。当天，对方便向张文提出来一同看房的请求，并向张文承诺，他们有大量的优质房源可供挑选，如果不满意还可以更换。
13: 包括我们有什么要求，这些就是跟他提了，其实比如说维修啊这些的，他们只要跟他们联系就都能有保障的。
7: 但是让张文没有想到的是，在签订合同没多久，房东就找上门来要将房子收回。
13: 说尽快的，尽量就是说1个星期之内吧。
14: 那肯定随时可以给我房子找呀。你啊，你是
7: 在与房东交涉时了解到，截至当前，安逸之家公司已经3个月没有给房东交付租金，起初找各种理由拖延房租，最后竟然依仗人多势众，一副蛮不讲理的姿态。无奈之下，房东决定将房子收回。
9: 既针对房东又针对租户，两面盘剥的这样一个手法，利用签合同为幌子，那么制造不合理的条件，逼迫房东和租户就范，如果不服从就采取暴力手段。
7: 房子被房东收回后，张文只能被迫搬家。而当他向安逸之家公司提出退还押一付三的租金时，对方却以张文违约为由拒绝退钱。就在张文打算进一步与对方理论的时候， 该公司的业务员就全部向张文围拢过来。
9: 七八个大汉围着你，你能不怕吗？威胁你，你是不是想死啊？都是说这样类似的话。
7: 担心挨打的张文只能放弃索要押金，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而就在公安机关刚立案没多久，关于安逸之家的警情又出现了。刚到武汉没多久的刘慧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8: 就是在那个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他们安逸之家的广告。
15: 你好，请问你是后来？
7: 刘慧向公安报案时称，最初与安逸之家业务员进行接触的时候，他就发觉安逸之家的业务员似乎并不是专业的房屋中介，但是自己刚到武汉，人生地不熟，又急于寻求房子入住，因此并没有多想。
8: 我租的房子住了大概20天左右，房东就在晚上上门来要求我们搬走，不愿意再租给我们。
7: 在向房东问清缘由之后，刘慧本想去安逸之家公司寻求说法，经房东劝说，刘慧选择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8: 当时我去备案的时候，那边已经有大概100来号人在那边备案了。
12: 张文跟刘慧的遭遇虽说闹心，却也实属幸运，因为安逸之家并没有将拳头向他们挥去。面对这样的一起案件，司法部门会作何反应呢？
7: 2018年1月，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在掌握了安逸之家的犯罪事实之后，一举将以任洪卓为首的1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由于该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期间，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
16: 我们派员介入，逐步发现了盘踞在武昌辖区危害一方这么一个情形，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公安机关联手，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方向，提供指引。
7: 在审查期间，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发现安逸之家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刑事案件，其性质更为恶劣。
16: 它的组织性、组织特征也好，还是经济特征也好，还是它的危害特征，都达到了刑法294条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么一个情形。
7: 普通员工到黑社会大哥，他有着怎样的遭遇？
9: 他在北京经过了2-3年的发展啊，待不下去了，就跑到了武汉了。
7: 内心欲望的膨胀让他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17: 这家公司是一个以商养黑、以黑养商的这么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7: 法庭之上提出异议，能否得到法官支持？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2018年2月，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将任洪卓等17名犯罪嫌疑人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7: 我们最终确认的，这家公司是一个以商养黑、以黑养商的这么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9: 这一伙人一共实施了118起，涉及到的分项的罪名是6个，具体集中在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
12: 2年多的时间，安逸之家的犯罪事实高达118起，平均下来每周作案1起，频率如此之高，令人无比惊讶。那么这样一个涉黑涉恶的组织是如何组建起来的呢？
7: 通过前期的审查，承办法官了解到，主犯任洪卓到武汉时间并不是太久，最初只是北京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
9: 他当时还不是老板，先做业务员，然后再做部门负责人。
7: 在做业务员的那段时间，任洪卓就熟悉了通过租赁房屋来获得高价租金的方法，将一间房子多次隔断，从而获取更多的租金。
9: 就是胶囊房，这个胶囊房它是突破了行业的限制的，行业限制是 N+1， 比如说31厅的房子你只能租4户，但是他突破了这个限制，可能租了5户6户，这事实上就是违法的。
18: 1、2、3 平米是吧？
19: 五六十平米打出了四个字，
18: 八个人左右。
7: 随着北京市对于房屋租赁行业的大力整治，任洪卓感觉发展前景受阻，选择离开北京。2014年9月，任洪卓来到武汉，成立了安逸之家房屋中介公司。在前期的经营过程中，任洪卓严格按照行业规定来运营公司，但是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重操旧业，将一套房屋分隔多间进行出租，
9: 认为有机可乘，他就把北京学到的这一套搬到了武汉。
7: 尝试性的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任洪卓并没有得到处罚，同时获得的利益也颇为可观。
9: 这他的手段更狠，他进行了改良，他变得更厉害了。
7: 在利益的驱使下，任洪卓寻找各种理由来压低房东出租房屋的价格，并对租客的押金不予退还，这让他时常与房东、租客产生纠纷，而前期招募的一些业务员并不愿参与到这些纠纷当中，这也使得任洪卓产生了培养自己班底的想法。
9: 这个里面很多都是亲属、堂弟啊、表哥啊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们是亲属的话的，他们更加团结，更加有战斗力嘛，这是他经营的一个理念跟思路吧。
7: 接下来，任洪卓对手底下的业务员定期开展培训，同时要求业务员在签订合同前满足租客所有要求，一切以租客交钱为目的。
9: 哄骗别人签下了定金合同，当别人看了房子以后不满意，提出不租了，那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了，此时我就翻脸，定金我是不退的，你要么不租，要么就不退定金。
7: 而对于一些正常租赁期满想要退房的租客，任洪卓则让手底下的人尽可能的去扣除押金，
9: 说你把房间哪个地方损坏了，把房间搞脏了，或者说你的电费没交，物业费没交。事实上这一伙人他们也是不会交电费和物业费的，他就是编造各种子虚乌有的理由或者不合理的理由，要把你的这个定押金给扣掉。
7: 2015年8月，任洪卓又出资成立了洪润德房屋中介公司，由妹妹任丽红担任管理者。
9: 有的时候被害人到这两个公司租了房以后，发生了纠纷以后，从这个公司出来进另一个公司，就是妹妹的公司或者哥哥的公司。按照被害人的说法，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7: 为了能够更快地聚敛财富，任洪卓多次使用非法手段对房东以及租客进行盘剥，在当地负面影响较大，期间还造成了一名租客跳楼讨要租金。
9: 这个租户经济也很困难，他就跟对方进行交涉，结果他们对他进行围攻，围攻的时候他就以死相逼，通过跳楼这种方式逼迫对方把钱给他，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伙人完全没有同情心，对这个跳楼相逼啊根本就无所畏惧，有很多人还在旁边起哄，你跳啊，你为什么不跳啊。
7: 在了解了犯罪过程之后，主审法官立即召开庭前会议，为接下来的审判做好准备工作。
12: 任洪卓没有想到法律的制裁会来得如此迅速，而那些跟着他的亲人与乡邻，因为助长其违法犯罪的行为，也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7: 2018年8月12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这也是全国首例房屋中介公司涉黑案件。软暴力犯罪定性黑恶势力是否存在争议？
9: 这一伙人有严格的层级管理，而且是多层级。
7: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20: 对该组织的不足成员分情况区别对待，确保不枉不动。
7: 案结是未了，行业规范任重道远，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房产黑中介。法庭上， 公诉机关指控以任红卓、任立红为首的17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面对公诉机关的指证，被告人任红卓当庭提出异议：
18: 我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罪，我没有犯这个法，我不会认罪。
7: 面对任红卓提出的罪名争议，公诉机关表示，大量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都能够证明任红卓的犯罪事实。同时，经过审查，公诉机关认为任红卓的犯罪行为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4个基本特征。
16: 对出租方、对承租方进行欺压、欺诈，采取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这么一些违法犯罪的手段。
7: 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以及审查了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之后，法庭对于任红卓的辩护意见并未采纳。
9: 组织特征，这一伙人有严格的层级管理，而且是多层级。从这个人员的结构、组织纪律来看，它具有严密性。行为特征，这一伙人一共实施了118起犯罪事实。从经济特征来看，这两家公司先后从发展到壮大有3年的时间。从银行流水这个证据来看，他们资金流入就有4000多万。
7: 与此同时，被告人任立红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安逸之家房屋中介公司与洪润德房屋中介公司存在利益链条存有争议，对此公诉机关予以了回应。
17: 我们发现引起的这个殴斗案件其实都是洪润德公司的这个客户，那么参与殴斗的和参与出面的呢是安逸之家公司，也就是他所在的这个任红卓出面。
7: 面对双方这一争议焦点，在综合了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之后，对于被告人任立红的这一诉求，法庭并未采纳。
9: 你说这两个公司没有关系，他们都是相互都是亲属老乡，他们一旦开展了这个业务，这个利益也是共享的，资源是共享的，利益也是共享的。虽然不是说绝对的我的公司的钱你有一半，不是这么个概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组织的同一性、相通性。
12: 面对庄严的法庭，曾经欺压房东和租客的黑中介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法律的严惩会让他们学会敬畏。而面对这样一起案件，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7: 在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双方争议巨大，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长达3天的庭审。在法庭最后的陈述阶段，被告人胡思琴、姚志勇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21: 我是这么想的，既然抓了我，也许我真的是有做错了的地方，只是希望能让我早点回家。
22: 我老婆刚生了孩子2个月，我见都没见过，我希望法官对我从轻审判。
7: 2018年8月1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任红卓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被告人任立红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被告人徐一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余1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到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退赃的1,227,783.56元发还被害人，剩余赃款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9: 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有部分被告人我们是认定了自首的。那么自首的条件，一个就是自动投案，第二个就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虽然哪怕你认为你不构成 黑社会这个罪名，但是你主要的事实还是做的供认的，所以我们依法认定了自首。
7: 案件判决之后，任洪卓、任立红、徐义伟、周立龙等十七名被告人认为武昌区法院判决刑期过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我拿的也是工资，一个月七八千块钱，他说的话让我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话，他认为有点委屈他了。
10: 第一，他认为他不构成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第二呢，就是认为他的个罪上面证据不足。
7: 由于本案涉及到的被害人数量众多，同时任洪卓等人涉案的数量也多，而案件中除了有能够达到刑事犯罪的案件，也包含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受理案件之后需要法官对每一笔犯罪事实进行梳理，
20: 对该组织的不同成员分情况区别对待，确保不枉不纵。
7: 在审查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本案中任洪卓等人的犯罪手法摒弃了传统黑恶势力的暴力、故意伤害等行为，更多的是采用威胁、恐吓等软暴力行为来迫使被害人屈服，此类行为的界定需要谨慎对待。
10: 通过对武汉市房屋租赁行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包括这个案子的大几百个被害人的这种证据的收集，让我们最后才能够确认的这两家公司在武昌地区的中南跟梅苑地区形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然后我们才能够确认它的危害性特征。所以我们最后认定这个组织构成了黑社会性的组织，也是严格的按照黑社会性的组织的四个特征来进行界定的。
7: 本案中，任洪卓等上诉人并没有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合议庭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同时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20: 案件在审理期间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一是部分被告人涉及的余罪未查清，还有漏犯尚未到案，二是行业管理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对中介行业的监管不规范，三是涉案的保护伞问题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挖彻查，四是追缴黑财工作力度还需要加大。
7: 2018年12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36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现在呢，我们应该就是更精准的去把握这些犯罪团伙的组织特征、危害特征，更深刻的对社会人民群众的这种幸福感、安全感造成的危害，那么对他们加大了这种打击的力度，应该说这个也是跟我们现在扫黑除恶的这种专项斗争这种主题是相契合的。
7: 案件判决之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向相关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20: 据此，我们法院及时下发了相关的司法建议函，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相关单位及时进行了整改。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我想这里边的社会背景可能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啊，经过了初期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后啊，它本身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复杂了，不是像过去那么简单化了，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可能都是啊，实现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它的一些非法的经济的利益的一个企图。那么这类新的情况呢，通过司法解释给予明确啊，那我觉得它可能对于统一执法的标准来说，应当说有它自己的意义。
2: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作为黑恶势力的社会毒瘤正在被一颗颗的拔除，对此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黑恶势力的肆意横行严重危害社会安全，践踏群众的合法权益，所以扫黑除恶越是彻底，越能还老百姓一个和谐社会。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5: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下班路上意外死亡，死者颈部为何出现奇怪伤痕？
6: 我们发现这个事故还是比较蹊跷，
11: 根本看着不像打架的样子，也不是人谋害的。
7: 关键证人提供什么线索，竟使民警怀疑报警人有杀人嫌疑？
13: 人死的你来找他报警，对不对？真的是大救护车来了，
23: 在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绳索，等于说超出了一般人的这个预料。
7: 粗心大叔碰上醉酒小伙，死亡责任究竟如何划分？
24: 他把救火搞的，没看见他踢水踩坏板上吗？
25: 这是判断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之处。
7: 小小绳索竟夺人性命，生活中应该增加哪些安全知识？法治天下之夺命绳索。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一般情况下呢，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啊，都会设置警示标志来提醒他人要注意安全。但是如果个人私自维修公共设施，而且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又该因此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3月16日下午6点左右，刘女士夫妻俩突然接到通知，江苏省沭阳县闲关镇养猪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者摔伤致死，而死者正是刘女士的弟弟刘成。
27: 赶紧叫我去看一下。反正顶我去的时候都过了很长时间了，因为我到那里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一点气息了。
7: 家属到达现场后，被告知一名叫脏手中的村民在事发后已经拨打过报警电话，随后江苏省沭阳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民警到达现场，
24: 然后他说到我就报警了。
6: 报警人说一个人自己骑摩托车摔倒，人已经死亡了，所以说我们就赶到现场去。到那里经过现场勘查，我们发现这个事故还是比较蹊跷。这个人倒在东边，倒在路上，然后摩托车啊，离他有大概八十米远，这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划痕，也没有散落。
7: 死者刘成生前一直在姐姐姐夫开的工厂工作。事发当天下午5点，刘成吃过晚饭后下班回家，事发路段正是刘成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11: 我们当时也认为跟人打架的，结果到那里看，根本看着不像打架的样子，肯定是交通事故，也不是人谋害的。根据那个现场看，
7: 随后民警对死者身体进行检测，发现事发时死者处于醉酒状态，怀疑死者因为醉酒摔伤而死。
6: 死者酒是有酒，但是我们是吃他尸体心血进行检测，鉴定结果130多。
7: 另外民警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死者颈部有一道伤痕，但是现有证据无法解释颈部伤痕的形成原因，因此民警认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死者的死因可能另有蹊跷。首先需要调查清楚死者颈部伤痕的形成原因，于是民警把侦查方向转向死者被扼勒致死，继续侦查。
6: 当时我们这个怀疑有这个软绳或者电线什么东西来，为什么要这样怀疑呢？因为他这个脖子里面这个伤啊，如果是平常时正常的交通事故的话，他摔倒他都是外边人体外凸起部分先接的。
7: 民警当天一直调查到夜里2点，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第二天走访附近村民时，一名案发现场目击证人证实他在现场看到一根绳索，但是后来被报警人脏手中拿走，才使案件取得突破。谁知竟由此引出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
26: 脏手中以交通事故为由报警，为什么又拿走了案发现场的绳索呢？ 这根绳子与死者的死亡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长超，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李法官。
7: 李长超，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先进各项。

0: 村民夏丽君正好经过事发路段，作为目击证人，夏丽君详细向民警交代了当时她在现场的所见所闻。
1: 我是在从那边往这边来，到这个呢，看到他人就死，就睡在那个坏水泥道的地方，是头朝降睡的，头朝南睡的地方。我来的时候，他们这边站两个人，站两个人呢，我认不到。我说这个人不死了吗？我呢不报警啊？他说没这事。
0: 在夏丽君的催促下，其中一名村民张守忠拨打了报警电话。
1: 一套套手机说一打打。打了救护车的，是吧？那搞的，我说你打了门，我说人死的，你现在这打报警，对不对？说你这是打救护车来，我们说，当时他又打了报警的电话。
0: 等待民警的过程中，夏丽君发现现场有一段绳索，一端系在养猪场旁的电线杆上，另一端系在一辆马自达三轮车上。而一直在现场的张守忠打过报警电话后，就解去了这段绳索，并推走三轮车。
1: 他是这个孩子自己说的，说的绳给我碍事，说该拿起来。
2: 那时候已经绳子被他解掉，再拿走了。肇事车辆也被他开到别的地方去。
0: 夏丽君当时并没有在意张守忠的行为，但是后来夏丽君向刘成家属描述当天情况时，刘成家属认为张守忠行迹非常可疑。
3: 他说他的手在上面解的时候总是哆嗦，这个事情就是他引起的，所以他才手在那里被吓得哆嗦。
0: 于是警方根据夏丽君反映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到张守忠。根据张守忠的供述以及现场侦查，民警对事故进行责任认定。2017年3月18日，张守忠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 自己不正常反应，到了我们中队来呢，一开始他就是不承认，后来经过我们做了工作，然后又从现场这个后勤调监控，发现这个当时有个车。
0: 随后此案被移送至检察机关。2017年6月14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基于张守忠拉绳索拖拽电线杆过失导致刘成死亡，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7月21日，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案发现场有何发现让死者死因大白天下？
2: 从事故以后，人从车上赖下来，摩托车继续往前走。
0: 摩托车驾驶者死亡是饮酒过度还是绳索拦路导致？
3: 就是骑自行车到那里把那个绳子拉一下，也不死，反正也得伤。
0: 交通肇事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看法院如何认定。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绳索。
4: 这根绳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案发前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5: 经过审理查明，案发的现场就是被告人张守忠家开的养猪场。案发的当天，被告人张守忠发现自家养猪场旁边的一根电线杆发生了倾斜，担心电线杆歪倒后会影响养猪场的供电，所以他就找来了一辆摩托三轮车，用绳子的一端系在三轮车上，另一端系在电线杆的上面，想通过摩托车动力产生的惯性拉力把电线杆给扶正。
4: 那么这个绳索跟刘成的死亡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办案民警经过侦查，结合张守忠的供述，对事发当时三轮车驾驶者和摩托车驾驶者的动态行进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后，发现侦查结果与现场勘查情况不谋而合。
6: 绳子刚整紧，整紧呢，我想要往那边过来吧，站着摩托车骑摩托车的人，他没停了一下，马上搞他往里，他不久后搞呢，没看见他提手太快，把上嘛，结果压了个绳，完了。
2: 摩托车从这边过来，人一下再惯性，人就窜出去，窜出去以后，摩托人从车上赖下来，摩托车继续往前走。
0: 人被勒下车，但车因为惯性继续空跑了80米，这也是为什么死者尸体与摩托车相距80米，且道路未出现任何划痕，而死者脖子出现恶勒痕迹的原因。 三轮车驾驶者臧守忠由南向北横拉绳索，摩托车驾驶者刘成驾驶摩托车自西向东而来，于是刘成与绳索形成

0: 十字交叉。而刘成对路面状况疏于观察，以80迈的速度经过绳索，这时的绳索无异于一把快刀。
1: 但是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过程，是他把那个绳子拉那个桩，然后这头又用那个三轮车拉的。
2: 被害人骑这个摩托车路过的时候，这个颈部脖子部分撞到了这个绳索，当场就颈部就是受到损伤，后来抢救没有成功，死亡了。
0: 好，那么看到这儿哈，我们终于知道刘成是怎么死亡的了。那么案件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争议焦点？
3: 接到这个案子以后，可能有人会质疑，到底是被告人的过失行为对被害人死亡的影响大，还是被害人自身饮酒酒后驾车导致其死亡的责任更大？这是判断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之处，也是本案最主要的质疑焦点。
0: 关于责任认定问题，庭审过程当中控辩双方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事发路段是刘成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刘成对路况非常熟悉，且事发时该路段并无其他任何异常。被害人刘成的死亡原因完全由于被告人脏手中撕拉绳索的过失行为导致。
2: 这个道路正常是供这个车辆行驶的，行人行驶的，在路上突然出现一个绳索，这个等于说超出了一般人的这个预料。我们觉得这个本次事故这个是由这个被告人造成的，他应当承担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
4: 刘成家属同意公诉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同时提出，即使脏手中因为维修原因需要用三轮车拉绳索，也应该在该路段设置相应提示标志，或者请人在路面提醒经过路人，而不应如此粗心大意，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1: 如果他把这个绳子斜拉在路面，也没有人在那看一下，他自己开着车子，脸是往那个方向，望不到路上过来的行人，他把这个绳子斜拉在这个路面上，这个骑摩托车他根本就发现不了，他这个隐患就太大了。就是骑自行车也到那里把那个绳子拉一下，也不死，反正也得伤。
5: 他做这个事情就很不合理的，他要不然就两个人，别的人这样让别人照顾一下，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弟弟命也不会撂这样的。
4: 被告人张守忠并不同意公诉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说法，他提出被害人死前曾经大量饮酒，案发时头脑处于不清醒状态，如果是一个清醒状态下的驾驶者，应该能辨别出事发路段存在绳索。
6: 回去他会把什么就被各省压的当下来。
4: 但是被告人说法与民警侦查获知事实并不相符，民警在侦查环节就已经对绳索的可辨识度给予了分析。承办民警认为，案发时是冬季下午5点左右，天色昏暗，光线条件非常差，并且涉案绳索本身颜色不容易辨别。
7: 因为它的绳子的颜色不是太鲜艳明显，因为一般人都是看不到，而且是当时是下午5点多钟，视线不太好。他骑摩托车嘛，也机动车，速度啊相对来说也是快一点，不易发现，所以说我们没定他，没有不好定他责任。就是他虽然有违法行为，但从事故形成没有什么关联的。
4: 对于被害人醉酒状态下发生事故，公诉人也认为，即使被害人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但是并不是最后死亡后果产生的主要原因。
2: 被害人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他没有注到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开骑摩托车的时候观察还是不够仔细吧。
4: 案发现场并未说出实情，第二天主动投案能否算作自首？
5: 就是他自己把东西收起来了，他自己照个假样。
4: 案发之后烧掉重要证据，他又将作何解释？
6: 因为他们都说都要上吊，然后吊死人审，一定要烧掉的。
4: 责任划分，控辩双方争论不休，看法官如何认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绳索。
0: 好，我们看到这个公诉人和被告人是各执一词哈。那么在这个刘成死亡原因责任认定方面，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呢？
3: 我们认为被告人张晓忠的行为对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来说应该是占主要的原因，而被害人酒后驾车应该是占次要的责任。作为被告人来说，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通过该路段的他人人身造成的危害，由于自己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到，其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0: 庭审当中，被告人这一方又会提出什么样新的辩护观点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刘成妻子四年前已因车祸去世，两人育有两名子女，由刘成一人抚养。事故发生后，张守忠及时对刘成家属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赔偿。
8: 那你认为这个人的死跟你有关系吗？
6: 有关系啊！我不拉电线杆，他挂不到啊！我不把电线杆后人就挂不到了。
5: 他的行为很恶劣，我们都恨死了。你有没有办法说，就是找人家这样处理一下子吧？就希望他多赔点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好好生活。反正这事情也发生了，也没证明什么挽回不回来了。
1: 这个就是经过双方协商的，才来赔了21万块钱。
4: 被告人张守忠也认同自己的过失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提出自己于2017年3月17日到沭阳县公安局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从轻处罚。但是被害人家属并不同意他的说法。
1: 当时就是这个嫌疑人这个张守忠也在现场，因为他那个养猪场啊就在这个出事地点离得很近，他当时伪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没有他的事，
5: 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他的死亡是怎么死的，谁都不知道。
4: 被害人家属提出，张守忠拨打报警电话是以被害人自己摔倒为由报警，而且随后事发现场民警调查中也并没有如实交代案发当时的情况，而是在得知第二天民警发现有绳索存在的情况下，担心事情败露才去投案的。
5: 就是那个人他不是走了吗，跑掉了，他不承认没有他的事，后来才知道，就是他自己把东西收起来了，他自己照个假样，他说是别人三轮车刮的，他自己放置出来的，是这话。
4: 张守忠坚称事发当晚并未意识到是自己拉的绳索导致被害人死亡，但是第二天听说被害人脖子上有伤痕，才意识到可能是绳索原因导致，所以才去公安局自首。
6: 当时我没看见还管的，还是我绳管的，还是甩的，当时我没看见，我就没。第二天说把你赢在什么时候管的，我要管的就是我绳拉的暗杆管的，我就想说的。
4: 但是对于被告人的说法，公诉人并不认同。从侦查结果来看，被害人倒地后，被告人第一时间对被害人的伤情进行查验，他非常清楚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6: 我就看看人睡那边，我就架把他架一吼一下，我怎么样怎么样，他神就学乖了一点，一在上面。
2: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细节吧，案发之后，这个被告人没有主动投案，反而将这个绳索销毁了，烧掉了。他就是说逃避这个侦查，后来抓获之后又如实供述了。但是这个量刑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当酌情对他从重处罚。
4: 公安机关也反映，被告人在案发后试图毁灭相关证据，给案件侦破增加了很大难度。
7: 我们当时车印厂的时候，我们也到处找了。但是把他放在黑暗的地方，我们也没找到。等我们回来以后，车祸现场回来以后，他又把绳子拉到他那个岳父岳母家，放在锅底下烧掉了。
4: 但是被告人并不同意公诉人和民警的说法，他提出自己烧毁绳子另有原因。
6: 人家这个绳。我拉着绳呢，万一要挂到的不是晦气嘛，丢在家里边，不丢在地上不是晦气嘛， 就是这个是不是农村的

0: 他说就是上吊人吊死的身一定要烧掉的。
1: 那么对于自首的辩护观点，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2: 被告人在案发以后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行为，但是后来能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行为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所以我们最终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
1: 那么法院最终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依据是什么？
2: 本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张晓忠有期徒刑2年4个月，缓刑3年。这主要是考虑到被告人张晓忠在案发以后能够与被害人亲属进行协商，尽其所能进行了赔偿，并且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同时作为被告人张晓忠来说，他在案发之前的表现一贯良好，没有任何的前科劣迹，在犯罪以后能够自首并且赔偿了对方的经济损失，我们认为他确实有悔罪表现，在犯罪的危险性比较低。同时通过委托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当地社区进行了调查，当地社区也认为他符合缓刑的条件，所以依法对其宣告了缓刑。
3: 生活中因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使人丧命的案件频频发生。2017年7月26日晚，广西北海一名3岁女孩不慎掉入一口井盖打开的污水井，被冲入下水管道死亡。2017年11月26日，安徽一在建酒店电梯安装发生事故，致4人死亡。无论是相关管理部门还是个人，都应增加相应的安全知识，避免类似惨剧再次发生。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4: 那么刑法上的过失呢，我们通常有两种，一种呢叫过于自信的过失啊，另外一种呢就叫疏忽大意的过失。这两种过失呢都是对于结果没有预料，但是他应该预料，而如果是说他也不应该预料的话呢，他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在根据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那个案情，在傍晚然后又造成了绳索是一个不太高的一个路面上横在空中，那么并且呢这个光线并不好，所以他应该预料到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排除这种危险，从而导致了这个刘成的死亡，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些行为呢，必须啊要综合考虑对于周围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不便，要充分考虑有可能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的危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人身伤害的事故发生。还有呢，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抢救，要如实的向侦查机关进行供述，不要采取逃避侦查的手段。感谢李法官来到两位现场，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7: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6: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含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精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精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7: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6: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7: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可以说农业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而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形势不断加剧，农业将长期面临干旱缺水的严峻挑战。我国水资源的总量仅为世界的6%，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有耕地面积当中，有效灌溉面积只有9亿亩，还有约10亿亩靠天吃饭。农业用水比重不断下降，农田灌溉水用量增长潜力有限。根据测算，每年农业灌溉用水缺口300到450亿方。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旱作节水农业的基本情况。
6: 好的，旱作节水农业是综合运用工程、农艺、农技、生物管理及其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土壤水、自然降水、灌溉水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核心，合理安排农业布局和种植业结构，采取防旱抗旱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呢，又可以分为旱作区节水农业和灌区节水农业。对旱区节水农业来说，是以蓄积自然降水、科学调控土壤伤情为重点，力争大幅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农业抗旱减灾能力，实现旱作区的高产稳产的农业技术。
0: 这是您刚才说的旱区节水农业哈。那么什么是灌区节水农业呢？
6: 灌区节水农业呢，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在进行科学灌溉，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大幅提高水资源生产率和农业抗旱减灾的能力。
0: 这是旱作节水农业的概念。那么旱作节水技术主要有哪些呢？
6: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呢，在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应用最为广泛的，我们听说最多的呢，以前是地膜覆盖技术。但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旱作节水农业呢，也需要单纯的追求产量增长，向节水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变。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呢，根据我们近些年在各地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中心呢总结出了7项的旱作节水技术，它们分别是呢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垄作沟灌技术、侧伤截灌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地膜减量替代技术和抗旱抗逆技术。 通过刚才的您介绍，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旱作节水技术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这些技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遵循或者说应用的原则？有的，我们在设计这些技术的时候呢，主要的方向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高效利用灌溉水，控制使用地下水， 重点呢是围绕蓄水、保伤、给予、结灌、抗旱这五大环节，着力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实施等高种植、聚土垄作、深耕深松等耕作措施呢，提高土壤蓄水能力，来蓄住天上来的水，营造土壤水库，利用保水剂、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覆盖等雾化技术呢，实行一蒸保伤，减少无效损失， 集成软体基于补灌技术，蓄住天然降水，有效调配水资源时空利用，实施伤情监测，适时测伤补灌，垄模钩灌，高效结灌，水肥调控，做到水资源利用高效节约，推广抗旱品种呢，应用抗旱抗逆制剂，抑制蒸成制剂，提高农作物抗旱抗逆的能力。
0: 看来为了实现试水种植，还是要在应用的时候综合考虑。是的。
7: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那么刚才张老师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主要技术分类和主要应用原则，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旱作节水技术应用，那接下来请张老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应用方式有哪些。好的。
6: 我们先来说说水肥理化技术吧。水肥理化技术是根据农作物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规律，实现了水肥综合调控和一体化高效管理的一个技术，需要配套灌溉施肥的设备。起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应用在经济作物上，现阶段呢在我国粮食作物上开始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现阶段呢已经在新疆的小麦玉米啊，内蒙古的马铃薯啊，东北西部的玉米啊，
0: 华北平原的小麦玉米啊，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这些马铃薯啊，这些粮食作物上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就是先将肥料兑水溶解，再加入管道灌溉系统，那么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输送到作物根部，可适时适量方便快捷的满足作物水肥需求的现代农业新技术。那么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水源满足，设备可靠
6: 就可以了。并不是，水肥理化技术呢需要统筹考虑水源条件、种植模式和积温情况。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推广的模式有这么五种，一种是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然后第二种呢是冬小麦夏玉米马铃薯这些水肥一体化技术，第三种呢是陆地经济作物微灌水肥一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果园微灌水肥一体化和设施农业微灌水肥一体化这几种技术。
0: 那么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6: 那我就一一来讲一讲。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呢，主要是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这些积温较高蒸发量较大地区呢，我们是推荐使用浅埋滴灌的模式，采用大小垄种植，实施浅埋滴灌， 播种时呢在小垄上开沟，将滴灌带埋入3到7厘米的土层，减少灌溉水的水分蒸发。在灌溉时呢配套水溶肥，实现水肥精准的管理。在西北等积温偏低、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推荐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一般呢使用浮膜播种一体化机，然后将滴灌带呢置于磨下，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覆盖、铺带这些作业。每隔一段距离呢 就是压一段这个土带，把这个地膜和滴灌带呢做一个稳定。玉米在种植时期呢 一般是行间距是60厘米， 可每垄呢铺一个滴灌带，也可呢宽窄行种植，就是宽行呢其实70公分，窄行呢是40公分， 在窄行中间铺设一条滴灌带，保证这个水肥供给。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这些气温较高、蒸发量偏低，但是有稳定的水源的地区呢，可以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支轴式的低压喷灌机进行微喷灌，配置施肥泵等施肥设备，对作物进行大范围的循环式的灌溉施肥，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这个喷灌强度呢，一般在5到25毫米每小时，单个的系统控制呢，可以控制的面积就比较大，在240亩到1000亩左右。冬小麦和夏玉米这种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呢，在华北一年两熟这些地区呢，可采用这种地埋可伸缩式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呢，是方便大型机械化作业，减少作业中对水肥一体化管道的损伤，将灌溉的主道和支管呢埋于这个地表以下80公分处，然后这种可伸缩的这种喷头呢埋于地表的40公分处，在喷灌施肥的时候，喷头会自动伸出地面，喷灌结束之后呢，喷头会自动缩回，不影响整个地面的农作物的一些作业。在华北平原呢，可以采用的是这种铺设微喷带的灌溉施肥的这种模式，根据土壤的质地呢，采用 N35、N40、N50、N60 这种斜五孔的微喷带，最大幅度呢，它可以从1米到3米覆盖整个的作物的生长的这个宽度。管道呢是埋于地下这种70到120公分，每隔50到90米呢设置一个出水口，以地边为起点，向内半幅去铺设第一条微喷带。微喷带的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50米。然后与作物种植呢平行，适宜期间呢是每隔1.8到2.4米，在水源有保障这个宽度。而在这个水源有保障和农田建设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呢，可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式的支轴式的这种低压喷灌机，配置施肥灌筒和助肥泵等措施进行微喷灌，实行水肥一体化管理。这种低压喷灌呢，跟刚才这个在前面说到的春播玉米马铃薯一样，它是适合大面积去应用的，因为它整个这个设备呢跨度较大。然后上面这两种的模式呢，主要是对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分。首先呢是这个陆地经济作物，就是不在设施大棚以里的这种经济作物，一般蓄水量较大，产量呢效益也比较高。为了减少灌溉施肥的用量呢，一般在陆地作物在示范上呢，是吧？我们主要是推广这种微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成行栽培的这种蔬菜上示范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叶菜和密植的蔬菜上呢示范这种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蒸发量较大、干旱缺水的地区呢，像棉花、瓜果等经济作物上呢，还是推广这种膜下滴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在这个果园上呢，微灌技术呢是分为这样两种，一种呢是环绕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种是沿着每行果树呢布置一条灌溉支管，在距离果树树干60到100公分的这个地方呢，环绕铺设一条滴灌带，设置4到6个压力补偿式的滴头进行滴灌，配合水溶肥，它来实现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另一种呢就比较常见一些，就是这种小管出流或者微喷水肥一体化，就是沿着果树的这个种植的方向来铺设这个灌溉的支管，安装4到8毫米的这种毛管或者微喷头，每棵树呢1到2条毛管或者一个微喷头进行灌水，然后配置水溶肥来实现这个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用的最多呢，其实是在这个设施农业上。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也对相关的技术和模式呢进行一个分类。首先呢，就是这个横压变平的滴灌，在集中连片和组织管理较为健全的这种设施农业区呢，可通过横压变平的方式持续供应稳定的水源，保证作物水肥的供应。而一些单独的这种小棚呢，就可以采用单井单棚的滴灌，在农户分散经营式的这种大棚，采用单井单棚模式管理呢，就可以做到独立的水肥管理。还有一些模式呢，像这个重力的或太阳能的滴灌呢，这是近期一些新型的模式，它是在这种电力条件或者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它采用这种重力啊、太阳能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方式，来保证整个设施大棚的水肥供应。
0: 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水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水肥一体化技术是能够有效实现水肥的高效利用，并且呢还能实现节本增效？
6: 是的，根据我们的示范情况呢，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水分生产力可提高20%到50%，肥料利用率呢可提高10%到20%，一个劳动力呢可控制的管理的范围呢，基本上能实现100亩到1000亩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整体的管理。当然，在水源不能够保证的地方呢，比如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或者呢某些地区呢出现季节性的干旱，但是他又想去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我们就推荐这种第二种技术，就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了。这项技术呢是以设施棚面、窖面和专门铺设的给雨面来收集雨水，蓄集到软体给雨窖中，配套滴灌、注灌等设备进行灌溉或补充灌溉的一个技术模式。这项技术呢，应用呢需要配用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滴灌啊、注灌枪啊，然后一般在设施大棚里边或者是果园里边呢应用比较多，能实现水肥一体化的综合管理。
0: 嗯，刚才您提到的软体给雨补灌技术，它适用的地方和范围是哪些呢？
6: 现阶段是主要是两种模式来进行推广，一种呢是设施农业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设施软体给予窖呢与滴灌水肥一体化相结合，实现设施农业的给予补灌。这种技术呢是在降雨500毫米以上的华北地区。第二种呢是果园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在西北丘陵区呢，这个降雨量大于400毫米地区呢，原来是通过这种窖面和专用的塑料给雨面呢来进行给雨，将雨水蓄积到软体给雨窖中，采用滴灌或注灌的方式进行补灌。在400毫米降雨的这种情况下，可采用8到15立方的这种软体给雨窖，50平米的给雨面就可以循环给予每年至少20方的这个水。
0: 那您刚才介绍的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这两项技术呢都需要有力的设备保证。那在灌区设备不能保障的情况之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呢？
6: 那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垄座沟灌技术了。在西北沿黄灌区和内陆河灌区，包括井灌区还有井河混灌区的这些地方，可以实施垄座垄模沟灌这种技术。适用的作物呢，一般在瓜菜、马铃薯、玉米、甘草这些都可以。这种技术呢，是通过起垄、垄面全模或者半模来覆用，在垄面或者垄侧，甚至是垄沟里进行作物种植来实现。这种技术呢，其实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半模覆盖的垄座沟灌技术，还有一个全模覆盖的垄沟沟波沟灌技术。
0: 张老师，这些是高效节约灌溉水的技术哈。那传统的灌溉作物是在重要的生育期，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也是这样吗？
6: 不全是。在普通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条件下呢，是根据作物的生长时期来进行灌溉。随着近些年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在部分地区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侧生灌溉的一个技术，通过开展土壤伤情监测，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需水的规律，科学制定灌溉制度，合理确定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的一个技术方法。该项技术呢，就是配套我们伤情监测设备以及灌溉控制的相关设施，比如在大田作物这个灌溉上，在我们北方的粮食作物主产区，像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些大田作物呢，主要在不同生育期的蓄水量也是不同的。通过伤情监测呢，实时监测0到100公分的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根据不同作物伤情的指标来确定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在实现节水的前提下，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期的水分供应。一般高效灌溉呢，如果使用自动化伤情监测设备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控制面积。当然这是在灌区，在旱作区呢，也可以应用我们的伤情监测，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的变化，来实现呢科学灌水，减少或者避免一些无效的灌水。
0: 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张庚高级农医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主要介绍了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垄模沟灌和侧伤灌溉等基本的情况。那么通过介绍呢，我们知道通过各地水源和设备的不同，可以选用适当的旱作节水技术来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那么在水源无法保证的旱作区又有哪些技术呢？
6: 我们前面提到旱作节水农业呢，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这个前提，软体给予补灌呢，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但是在部分地区呢，它可能设备不全，资金不足，然后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技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蓄水保商技术。蓄水保商技术呢，是提高天然降水利用效率为核心，采用深耕蓄商、把膜保商、镇压提商、保水剂半种半肥、覆盖保商等技术呢，然后纳雨蓄商，提高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通过配套碳商播种、长效肥等措施呢，促进水肥耦合。它也包括这样几项具体的技术，一呢就是深松耕加保水剂的技术，重点是在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大田作物播种或者移栽前开展深松耕作业，疏松土壤，打破这个土壤下边的泥底层，增加土壤的蓄水能力。平原地区呢，一般这个深松是在30到35公分，丘陵区呢，一般深松在20公分以上就可以。在深松耕后呢，将保水剂与肥料均匀混匀底施，来实现相关的保水提商的一个作用。第二种呢，是碳商沟播加保水剂的技术，在旱地作物播种前监测土壤伤情，也就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旱作区的伤情监测，然后通过土壤湿润层的这个变化呢，利用碳商沟播专用机器进行开沟到这个湿润层，将种子、肥料、保水剂一同播入。在播种时呢，选用带有锯齿圆盘的开沟机的这种开沟器的这种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灭茬、开沟、起垄、施肥、播种、覆土、镇压这相关的作业，来实现我们这个蓄水保商的一个能力。第三呢，是少免耕技术加覆盖保商。采用少免耕技术，这个蓄水保商呢，是减少水土流失，应用秸秆、生草等进行覆盖，减少水分蒸发，播种时呢配套保水剂、长效肥等。第四种呢，是等高种植技术。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农艺技术，它是沿着这个等高线呢进行成行种植，减少雨水的径流和对土壤的冲刷。一般呢，在坡度大于3度且小于7度的情况下，采用等高种植。如果这个坡度过大，就是大于7度、小于25度时候，我们就得采用这种梯田种植，来提高土壤的这个蓄商能力了。
0: 这个地膜应用是推广应用较广的旱作技术，现在还在用吗，张老师？
6: 近些年来呢，为了贯彻一控两检三基本的要求，我们推荐采用呢就是覆膜减量替代技术，开展地膜覆盖的适应性评价，然后对地膜覆盖的必要性进行一个评估，再来开展相关的地膜的这种应用。依据评估结果呢，我们采用的措施呢有这么几种。一类是半膜覆盖替代全膜覆盖，然后一年铺设2年的这种使用量呢，来减少了50%的这种地膜使用量。第二种呢，就是以保水剂、秸秆覆盖、生草覆盖等措施来替代半膜覆盖，实现100%的减量。第三呢，就是采用全生物降解地膜、高强度地膜等替代我们传统的这种 PE 地膜。该项技术呢，是需要就是我们去应用更多的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啊、高强度地膜以及保水剂的相关的这种农业资源。第一种呢，全生物降解地膜呢，替代咱们传统的普通的 PE 地膜，是要综合考虑太阳辐射量、积温条件、灌溉条件等各地的基础情况来选择全生物降解地膜。增温保商性能呢，优先的选择无色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是除草性能优先的，要去选择这个黑色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不同的作物呢，根据功能期的长短不同，去选择这些不同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呢，咱们在铺设地膜的时候是需要机械化铺抹的话，还需要去选择那种力学性能较好的地膜来完成。第二种技术呢，是保水剂替代我们的普通 PE 地膜。在华北中部、西部、西北北部、西北积温较高的地区呢，可尽量的不采用覆膜的技术，使用保水剂，这样通过保水剂半种啊，或者是沟播，或者是撒施呢，来将这个保水剂均匀的施入到土壤中，来实现这个保商的几个效果。第三种呢，是高强度地膜替代普通的 PE 地膜，利用新型高强度聚乙烯原料添加其他辅助材料呢，生成这种高强度地膜呢，耐老化，然后其功能在完成之后呢， 它的完整性比较高，就是在整个生殖过程中，我们传统的那种地膜呢，用的时间长之后会有破损，然后不易回收。这种高强度地膜呢，就容易回收，在使用过程中呢，还可以一膜多地使用，减少了咱们这个地膜使用的总量，实现了结膜增效，并且呢，用后呢可以加强回收，减少我们地膜污染。
0: 这是刚才您介绍的前六项技术，还有一项技术是抗旱抗逆技术。那这项技术是怎么应用的呢？
6: 抗旱抗逆技术呢，是通过应用抗旱作水重、抗旱剂、保水剂、蒸腾抑制剂这种来改善土壤的保水性，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来确保咱们作物的稳产和丰产。首先呢，是这种适水种植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水施种，根据当地的降雨特点，合理安排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主动避旱，然后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抗旱的品种，降低作物的负重指数，合理进行轮茬换茬，适当压缩和控制这些高耗水的作物的面积，扩大与降水适度较好的或者与热同期耐旱的这些水分利用效率较高的一些作物。在镰刀湾地区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呢，这些适当的减少这些耗水量较大的作物，构建一个试水种植的模式。第二种呢，是我们以前常说这种抗旱作水种，在旱田播种时呢，这种技术呢，就是在播种时呢，注入一定的水量，一次性完成下种、投肥、覆土，然后实现补水、补伤、保苗，解决春旱。作水种呢，这种技术在使用之前呢，需要充分考虑播种前的土壤伤情，应以满足种子出苗后保证幼苗正常生长25到30天的这个土壤含水量为宜。一般来说呢，土壤干土层厚3到4厘米呢，就是每穴需要灌1公斤的水，干土层如果厚到6到7厘米的时候，就需要灌水这1.5公斤，干土层如果超过8厘米了，那就需要灌2到2.5公斤。一般采用抗旱作水种的地区呢，都是这些较旱的地方或者季节性春旱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配套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或者储藏水窖啊，来作为应急水源来用。第三种呢，是化学调控的抗旱技术。在华北、东北、西北这个旱作农业区呢，在播种时将保水剂呢与这个肥料一起拌种，施入土壤中，来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有些地方呢，在整个作物生长期呢，可以使用黄腐酸、生根型功能肥等，促进根系的生长，然后提高根系的活力。在干旱发生时候呢，我们可以喷施一些抗旱抗逆制剂、含锌水溶肥、液体肥等，调节气孔开度，抑制蒸腾耗水，然后来提高我们那个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
0: 那么在应用这些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哪些环节呢？
6: 就是在应用各项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之前啊，我们建议还是农业部门呢与当地的土肥水农技推广部门先进行一个沟通，去了解我们本地区的水资源情况啊、降水情况啊、降雨分布啊，还有灌溉制度以及优势特色作物的蓄水规律，然后结合咱们种植的生产实际呢，来选择相应的技术。
0: 我们说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对于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的意义，推进技术加快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6: 不客气。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吴勇处长。吴处长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常讲长粮于季，那么这个长粮于季怎么长，怎么才能落地？今年我们千万亩水肥一体化助力小麦促弱转壮，这是一大亮点。水肥一体化可以说是今年夏粮历尽夺丰收的科技密码。俗话说，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不论是在前期晚播弱苗促弱转壮，还是灌浆期防干热风保夏粮丰收，水肥科学运筹对小麦妙手回春保驾护航的作用是一次次凸显。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有效实现了增穗数提粒重，成为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
0: 嗯，关键密码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巧施肥水啊。那么前期小麦在促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1: 实际上我们的小麦促弱转壮啊，如果形象的说，就像我们的病人要康复，那你前期就得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就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后期要促进转化提产量，掌握节奏精细管理很重要。我们中心啊，10年前就开始在粮食作物上试点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民朋友依托这一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将巧施肥水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水肥精细管理。近年来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了大量的喷滴灌设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旱作节水农业项目试点支持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套，在粮食作物上是快速发展到5000万亩，其中小麦超过了1000万亩。
0: 刚才您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啊，就像是对待病人一样啊，前期要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啊。就是小麦的这个生长，其实跟我们这个病人在生病时候调理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放眼全国，看看各地在小麦的促弱转壮方面是如何实施水肥一体化巧施肥水的。
1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浅埋滴灌巧施肥水促晚播弱苗转壮。晚播麦田实现促弱转壮，巧施肥水是关键。河北省固城县建国镇种粮大户刘宝收深有体会，从整地播种到现在的春灌春管，全程都有专家指导。根据指导呢，加强水肥管理，麦苗长势一天一个样。 刘宝收去年种植的1700亩小麦晚播，苗情不太乐观，他一度很着急。今年用上浅埋滴灌技术，省水又省工，浇地时只需要开关阀门就行，还能随水追肥，真是太方便了。水肥一体化，把肥料直接输送到麦苗根部，减少肥料挥发，提高肥效，弱苗很快就转状升级了。要克服晚播的不利影响，促进苗情转化，做好水肥管理十分重要。及时趁伤追施氮肥、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小镍赶大镍，大镍多成穗。故城县土肥站杨红站长蹲在地里，针对农户们的问题耐心解答。故城县冬小麦播种面积49.3万亩，去年播种期平均推迟15天左右，晚播面积大，苗情较为复杂。通过开展冬小麦巧施肥水促弱转状行动，落实镇压、除滑、保温、保伤和起身期水肥调控，小麦苗情大幅度好转。
0: 再来看一下安徽，水肥药一体雾化喷灌技术亮眼。在紧邻淮河的安徽阜阳市颍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小麦示范田内，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雾化喷灌施肥。525亩示范麦田一片绿油油。该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介绍说，该项创新技术由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安徽省农科院，结合农业生产实际自主研发。核心是采用360度可自由旋转新型雾化喷头，采用边际效应原理和平面几何原理，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无死角雾化喷灌，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农作物直接吸收利用肥料，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养分流失，同时还解决普通喷灌难以打药的弊端，也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王树文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可节水40%以上，节约肥料20%到30%。安徽省阜阳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永祥说，我这片小麦去年播种比较迟，加上秸秆直接翻耕还田，土壤比较松，出苗比较弱，多亏了这项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我才能够及时浇了水，喷了肥，土壤也紧实了，苗也壮了，我这片麦子比周围其他农户的长得都好，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他顺便算了一

0: 花从喷头里旋转着喷洒在翠绿的麦苗上。采用地埋可伸缩式喷灌水肥一体化，远程网络控制，根据土壤伤情数据随时灌溉、定时灌溉，可以实现施肥和施药自动化、智能化作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直接把肥药利用管道送到田间作物根部，避免了流失，减少了用量，真正实现了肥药减量增效。例如小麦反倾肥，之前每亩用肥25至50公斤，喷灌只需要5至10公斤。还有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耕地利用率，管网连接杆喷头埋于地下1米左右，喷水或施肥时喷管杆才伸出地面，无需田间灌水沟渠和起梗，可增加耕地资源10%以上。有的地方选择的是滴灌，在高密市大木家镇，丰俊粮棉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让合作社2万多亩小麦吃上了配方科学的开春第一餐。合作社负责人刘丰俊说，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节水30%以上，节肥15%，降低成本10%，每亩增产100至150斤。受去年秋季降雨增多、农田内涝影响，高密市冬小麦播种期普遍推迟10至20天，由此导致一类苗偏少，二类苗、三类苗占比大幅上升。为此呢，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起数字化伤情监测系统，为加强小麦春管，促进苗情由弱转壮，提供精准的科学数据支撑。该系统利用太阳能和 5G 数字远程传输技术等手段，可对地下80厘米内不同层面的土壤伤情及地表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实现实时采集、存储、上传，进而农技专家可以快速地为春耕春管开出营养处方。
1: 再来看一下河南，丰收靠人不靠天，地里有带就高产。这是河南省霍家县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喜亮近几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的带就是粮食作物实施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和微喷带，规则排列在田间的一道道带子，给老李承包的2400亩土地带来了农事管理的便利，解决了浇地周期长、雇工不好找、施肥不科学、生产效益低等一系列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并且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产屡创新高。2020年，该合作社大豆平均亩产达到312公斤，2021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32公斤。临河不用大水漫，节水灌溉能高产。这是霍家县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杰伟总结的新经验。2021年秋季，因洪涝灾害致使该合作社近1000亩玉米全部绝产，直接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由于该合作社受灾前两季在小麦、玉米地铺设了滴灌带实施水肥一体化作业，尝到了清减高效的好处。虽然去年小麦备播时经济压力很大，周杰伟却毅然又一次在小麦播种时全部铺设了滴灌带，并且是利用改装的 GPS 导航无人驾驶拖拉机一次性进行种肥同播铺带作业。本次铺设滴灌带在田块内等间距平行均衡排列，为下一季玉米接续利用滴灌带做好了准备。老李高产高效的绝招，老周的临河不漫灌经验，就是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的粮食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近几年来，霍家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水资源少、浪费多，导致粮食产量高而不稳的现状，农业技术人员经过不断的努力探索，把保护地栽培采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精简物化成本，改良复制到粮食作物上，在全县普及推广，具有成本低、操作简易、节省人工、水肥双减、作物高产等优点。据调查，在周年粮食生产上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不但可以多种6%的作物，并且两季可以节水100立方米以上，节肥10公斤以上，增产10%以上，亩次灌溉人工成本节省18元以上，节水节肥增效非常明显，深受广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
0: 新疆小麦水肥一体化，种植户天天笑开颜。

0: 随着这几年灌溉用水越来越紧张，承包土地价格、劳动力工价、农资价格都持续走高。新疆大江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面对自己流转的8000亩麦田忧心忡忡，如何减少投入增加收益，这一直是他和技术人员琢磨的事儿。2020年，通过对调田平整改造，他的流转地全都配套安装了滴灌设施，实现冬小麦全程水肥一体化。现在我们每天在地里就是看一下小麦长得咋样，按照技术员提供的肥料配方进行滴灌施肥，再也不像以前满山都是泥巴，扛着铁锨浇水施肥了。同时滴灌节约了很多劳动力，以前一个人只能管100-200亩，用了滴灌后，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管1000多亩地了，可以随时浇水施肥，还可以用高效的水溶肥和液体肥，活儿轻松了，化肥用少了，成本降了。一年下来，每亩地比以前至少减少成本200多块钱，产量每亩提高80公斤左右。塔城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周广顺研究员介绍，塔城地区目前种植小麦100多万亩，自使用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以来，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更好促进小麦生长和产量形成，滴灌小麦田间病虫草害也有所减轻。近几年小麦平均单产550公斤左右，增产幅度10%至20%，按小麦每公斤2元计算，亩效益提高100-200元。此外，滴灌较常规灌溉节水30%至40%，亩节约水费18元左右。通过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大大加强农户种植小麦的信心。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我们通过各地实际的案例，了解了小麦前期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小麦的产量方面，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3: 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具体的案例。前段麦收时节，在河北的济南平原，麦田上是一片金黄。在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啊，河北省邢台市白乡县民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峰新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每一口麦苗都来之不易，粗弱转壮主要是靠水肥调控，专家给咱开出了好方子，种出来的小麦就是不一样。经过测产，薛峰新的小麦田较周边同期播种的麦田增产12%。合作社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铺设了滴灌带，针对小麦弱苗一根针的实际情况，对灌溉时期、灌溉方式、灌水量和施肥方式做了调整。在分裂期伤情不足时，应用浅埋滴灌技术，小水湿润灌溉，滴灌7到10立方米每亩，补充表伤。在小麦起身拔节期和抽穗开花期各浇水一次，并随水滴施尿素硝胺，在省水省工的同时，促进了晚播弱苗的升级转化。下一季玉米仍继续采用浅埋滴灌方式灌溉，预计每亩可节水60方。薛峰新补充道，这是在河北。那我们再看山东的例子，亩产1100斤，你都想不到这是我们去年最差的一块地。受去年秋季降水的影响，播种时已经到了11月27日，越冬时没有完全出苗，属于土里物。山东章丘中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部部长赵建鹏介绍，后来区土肥站专家专门制定了水肥管理方案，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分阶段多次灌水施肥，满足小麦各生育区需求，并利用田间伤情自动监测站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状况，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及时灌溉，在水肥一体化、侧伤灌溉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推动下，晚播小麦最后不但没有减产， 反而还实现了增产。科学的水肥运筹技术与质量各硬的好肥料相得益彰。全国农技中心在河北省藁城市金硕果家庭农场布设了冬小麦巧施肥水初若转状白某示范区。区农技中心技术员李艳玲介绍，该农场小麦播种时间较往年偏晚10天左右，我们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小麦巧施肥水初若转状技术实验示范方案，在小麦拔节润穗期和灌浆期分别喷施示范肥料一次。据测产，不同示范处理的小麦有效穗数较对照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以喷施有机水溶肥海藻肥亩穗数增加最多，较对照增加40000穗，亩增产在50公斤以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就说，面对多年罕见的冬小麦晚播形势，农业农村部2月发布全系统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夺夏粮小麦丰收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制定技术方案，协调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技人员，以分省包片的形式深入冬小麦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科学水肥调控初若转状技术。中央对小麦初若转状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前期拿出了50多个亿实行抗涝播种初若转状，后期又拿出16亿专项资金用于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其中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是主要的水肥调控措施。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了解了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那就是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水肥一体化，将巧施肥水的技术要求落实到田间地头呢？
3: 这个就离不开它背后伤情监测的黑科技和高效节水灌溉硬装备。近日，山西永济市考老镇棉花原种厂传来喜讯，农场的晚播麦田亩产637公斤。农场技术负责人张彩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今年麦子的丰收主要归功于精细的田间管理，而精细的田间管理又依靠两大利器，一是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二是土壤伤情自动监测仪器，二者缺一不可。土壤伤情自动监测仪实时测定根层土壤含水量，并自动上传至智能灌溉决策系统，系统再综合土壤伤情、作物蓄水特点及降水气温等气象参数后，可计算出灌水量并自动灌溉，在省时省工的同时也节约了宝贵的黄河水资源。智能灌溉设施就像麦田的智能管家，真正实行了农田水分精准调控，安装这两套设备的麦田比其他麦田平均要增产60公斤左右，增产率超过10%，是真正的节水丰产神器。在河南霍家县红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三个千亩水肥一体化示范方，播期都比常年偏晚20天左右，但每亩实收小麦产量都在700公斤，部分核心地块亩产800公斤以上，在晚播与干热风的叠加影响下能够喜获丰收。合作社应用的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设施及土壤伤情监测设备可是立了大功。霍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王庆安说，前期小水灌溉施肥给弱苗补营养，中期肥水调控增穗数体力重，后期喷水降温防干热风，全靠这些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既省工省力，还作业均匀，效果好。在安徽阜阳市营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永祥粮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25亩的小麦示范田测产现场，营上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宣布，小麦亩均产量609公斤，比未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增产65公斤。公司负责人钟永祥自豪地说，这片小麦去年种的迟，因秸秆直接返田，土壤比较松，除苗就比周围的差，但这套固定喷雾式水肥一体化设备帮了大忙。我在春节前及时浇了一遍水，同时喷了一次叶面肥，开春后又在返青和拔节期各进行一次浇水和叶面喷肥，结果长得比人家都好。 一亩多收65公斤，就能多挣180多块钱，总共多收34000多公斤，能够多卖9万多。王书文补充说，这套设备是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省农科院自主研发，能360度自由旋转雾化喷灌，节水40%，节回25%，一亩节省投入45元左右，525亩小麦可节本2万多。实际算起来，朱老板今年节本增收12万多元，等于多赚了一台小汽车。高效节水灌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大规模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为水肥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设备基础，为网泊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10月1日起将正式实施。据了解，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今年计划建设高效节水灌溉1500万亩。
2: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措施，这些呢都属于硬件。那么在软件方面，逆境夺丰收，我想一定也离不开咱们的水肥队伍，对吧？
3: 是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落实。为做好冬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我们全国农技中心先后印发了冬小麦春季科技灌溉技术指导意见、网泊小麦巧施肥水出弱转壮技术方案等技术指导意见，组建了一批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奔赴冬小麦各主产区生产一线，确保指导到户、方案到户、技术到户。各地印发技术指导意见300余期，伤情信息8300余期，开展巧施肥水出弱转壮实验示范300余个，示范面积128万亩。夏吃一日，秋晚10天，抢农时，保夏种。炎炎烈日下，各地土肥水技术推广人员又奔向了抗旱保秋收的新战场。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曾指出，确保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水利是命脉，肥料是保障。通过伤情监测、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把农田土壤水分控制在作物最适宜生长的范围，水分养分协同配合，可以促进作物生长，使作物优质高产，把增产的潜力发挥到更高水平。
2: 今年晚播弱苗促弱转壮，夏粮能够逆境丰收，充分说明藏粮于季、藏粮于水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期待着秋粮能够再获丰收，也再次感谢吴处长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3: 不客气。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4: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5: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4: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 做好准备。
5: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4: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5: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4: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5: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下午5点。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突遭意外，夫妻死后能获多少赔偿？
10: 你这么也在怀疑的嘛，耽误是4条人5条命，
12: 要求就是精神辅助、人身赔偿。
11: 10余年后，两家人为何不断对簿公堂？
10: 我留下一笔财产在我父母这里，他只认为这个钱在我们这里。
13: 父亲的生命没了，他不带到一分钱。
11: 案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家庭恩怨？
13: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
10: 我整不起。
14: 但是家属就是他有没有理由来要这个钱？
11: 追要赔偿金，法院最终能否支持？法治天下之恩怨两家人。
1: 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是人到晚年向往的幸福生活。可是对于家住河南省驻马店的孙有国老人来说，因为十余年前发生的一场意外，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奢望。
11: 今年67岁的孙有国老人正打算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南京，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几年来究竟去了多少回。
10: 我本来想在这里起诉，这里一个律师说你在这里起诉来回跑不方便，你到那边起诉比较解决你比较好一点。
11: 老人所要起诉的是自己女婿的哥哥陈敖成，而两人的恩怨则源于十多年前的一场事故。当时孙有国的女儿女婿都在长江上跑船运，在一次航行途中，他们所在的船只被一艘正要下海的货轮意外撞沉，船上有4人遇难，其中就包括了老人的小女儿孙玉茹和女婿陈胜强。面对着突发的灾难，孙有国和女婿的哥哥陈敖成作为受害人家属，连夜赶到了江苏省泰州市处理这起事故。
10: 弟弟两口，包括我姐姐的两个小孩，弟弟们也在怀孕嘛，也当中，耽误4条人5条命。
13: 我们根据这个国家规定要求赔偿，提出了几个条件，要求就是精神补助、人身赔偿。
11: 船厂在和孙有国、陈敖成协商后，将关于陈胜强、孙玉茹夫妻的全部赔偿款统一打到了陈敖成的账户上。陈敖成将其中属于弟弟陈胜强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留了下来，打算交给父母，只把孙玉茹的27万元赔偿金和老两口的精神补助费交到了孙有国的手上。同时，陈敖成提出自己因为急需用钱，本该给夫妻俩的女儿果果留下的抚养费需要先行借走。两家人就这样以口头的形式分配了这笔钱，谁也没曾想这件事会在十几年后引发争端。
10: 当时来讲条件都是不太好，可能要把这个钱又去挪用，不能讲变为死钱存在银行就不动了，等于我是借小孩的钱由我来使用。
13: 当时他的家庭比较穷，外欠里边好几十万，他买个船，所以说这个钱呢经过他爷爷他奶奶和其他德高望重的乡亲们同意把这个钱上了占用。
11: 处理完沉船事故后，孙有国回到了河南省驻马店，一心只想照顾好失去了父母的外孙女。而陈敖成一家子因为都在跑船运，所以全部定居在了紧邻长江码头的南京市浦口区。由于一年四季都忙于工作，他们即使在过节期间也很少回老家，日子长了，两家人的来往就渐渐少了。可就在2018年的年底，陈敖成却突然接到了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孙有国以外孙女果果的名义起诉他，要求陈敖成归还自己女婿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
13: 这是孤儿父亲的钱，死亡赔偿金，我拿过来是给小孩的。自古以来，父债子还，子行父业，父亲的寿命没了，他不得到一分钱。
1: 孙有国老人专门跑到南京去打官司，是为了讨要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据老人说，小女儿和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每人有27万元，外孙女作为二人唯一的孩子，需要靠这笔钱维持生活。但是事故发生后，陈敖成只给了自己小女儿的部分，只字未提女婿的赔偿金。那么孙有国老人为什么会在十几年后才要这笔钱呢？
11: 2018年11月8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原告代理人称，当时赔付女儿女婿的死亡赔偿金各27万元，他认为这些钱都是该归外孙女所有，孙有国作为果果监护人应该保护孩子的权益。可女婿的赔偿金一直被陈敖成占据着，碍于亲家间的情面，他也不好意思催要。如今随着果果越来越大，开支也日益增多，所以老人曾多次讨要这笔钱，但陈敖成一直拒绝。
13: 他这个亲又太亲了，你一直给他要，不给你不能给他翻脸，两次要你还不能给他翻脸，所以说又像个千里之差，你怎么天天给他要钱？
14: 原告他是觉得，应该是孩子的父亲的一部分的赔偿款，被他叔叔拿走了，所以他认为是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孩子。
11: 在陈敖成看来，孙有国老人提出要死亡赔偿金只是一个借口， 因为他从老家的亲戚那儿听说，老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所以他很可能是将自己女儿的死亡赔偿金花完了，想从之前的赔偿款中再拿到孩子父亲的那份。
10: 等于大家把当做监护人把这个钱全部拿走了，他们把小孩成年以后把他祸害光了，小孩到长大也没有钱了，小孩成年以后怎么办呢？
13: 小孩的钱你查着我花了，你把我发到我就干，判我的刑我有认，我没花小孩的钱，我心里坦然。
11: 孙有国否认了陈高成的说法，他说自己讨要这笔钱是因为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本应该由对方的父母管理，但是陈高成因为做生意需要这笔钱，所以他怀疑陈高成并没有将这27万元的赔偿金交给父母，而是一直由他个人占据着。按理说，如果这笔赔偿金没有被亲家使用，就应该由自己的外孙女来使用，轮不到陈高成占有。
10: 我弟弟，哎，这个27万块钱再留下我父母在这边，他只认为这个钱在我们这边，
13: 就是赔偿给谁是谁的，他拿出就是他的，要回来就是说小孩需要生活，这个钱还是在他身上。
11: 在陈胜强的意外身亡后，他的父母因此遭受到巨大打击，没过两年便双双离世。所以陈高成是否将弟弟的赔偿金交给了自己的父母，如今已无从求证。不仅如此，陈孙两家人在当年分配所有金额的时候，只是私下协商了一个口头协议，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来说明。这些情况都让本案的审理变得十分困难。徐法官一时间难以判断孙有国老人索要女婿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合理。
14: 因为这个案件它第一现场的事情发生的时间与现在距离比较长了，并且当时经手的当事人有两个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第一手的信息，包括当时达成这个分配方案他是如何考虑的。
10: 如果说这个钱不给我账上面也没有多大个事，认真的这个钱打到你卡上去了，我给你了这个钱你到哪里去了，他只有纠结这个事，我钱走到你账上了，最近父母怎么发的，你要拿证据给我。
1: 其实在这起案件审理之前，法官就注意到老人曾在一年前就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过本案的被告陈敖成。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有什么关联，能为法官解答此案的疑惑吗？
11: 案件陷入僵局，法官如何寻找真相？
15: 被告当时有没有提到关于这个当时的赔偿金额？
11: 老人执意要钱，背后有着怎样的想法？
10: 我给他买套房，陪政府，陪父母上学。他拿着给他小孩买房子，他等于给他女婿领给他女儿在买房子。
1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恩怨两家人。庭审结束后，徐法官无法判断这笔钱应该归谁所有。面对这个难题，他找到审理过同样当事人的孔慧平法官来了解案情。
15: 沛国当时有没有提到关于这个当时的赔偿金的这个分割问题？
16: 我看一下。
11: 从孔慧平法官口中得知，原来老人一年前起诉的理由就是要求陈高成归还当年借走的孩子抚养费。原来陈高成在借走这笔钱时曾留下过一个借条，上面写了借款一共有25万元，借用期限为3年。而陈高成在借期内每年会拿出2万元利息交给孙有国作为果果的生活费。按理说这笔只有3年期限的借款早该归还，怎么会走到起诉的地步呢？徐法官仔细地向孔法官询问了民间借贷案中的细节，发现孙有国老人两次起诉应该不只是为了钱。那么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以至于他会打官司索要这笔钱呢？
14: 可能他的冲突体现在当事人的他们对于当时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陈述，当事人他谈出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但从法院的角度我们只有审查跟案件相关的一些事实。
11: 不言而喻的是，孙有国以外孙女监护人的身份起诉，两家人的矛盾肯定与孩子有关。可当初事故发生后，果果为什么会由孙有国老人来抚养呢？
13: 他们那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跑船，小孩子一不能上学，二没有地方归，他连家就没有。
10: 因为我父母那时候年龄也大了嘛，考虑来讲的话，希望小孩的嘛好一点的发展嘛，毕竟他带嘛比我们父母要带嘛要好得多，也是对小孩成长要好得多。
11: 自从孙有国老人抚养果果的那天起，老人就一直陪在外孙女身边。几年来，陈高成家人几乎没有来看望过果果，这成了他和陈高成产生矛盾的直接诱因。
13: 他好像就不承认这个是陈家的孩子，就没有来过。 不讲任何人就没来过。
10: 你看这九年当中，我们有时间在外地忙得比较狠，很难抽出空回家一趟，本身有些隔阂吧，这些事情也不愿意给他多走动。
11: 老人对陈家人从来不来看孩子已经很有意见，再加上陈高成承诺三年还清的借款，三年后却一直没有偿还，老人与陈高成的矛盾就此爆发。
13: 三年以后他不给我，就说那不行，小孩生在我家长在我家，我需要他需要生活费，对不对？上学啊需要好多好多开支，
10: 他就是一直在要一直在要，他就不死心，他怕他给我还不起他。
11: 那么陈高成是没有钱偿还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陈高成经过几年的打拼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之所以不愿意把钱还给对方，因为他认为尊有国并不是要拿这笔钱抚养孩子，而是另有目的。
10: 第三年的时间呢，他说给小孩买房子，他给我承诺给小孩买房子，我说在驻马店我买一栋房子，还差了七八万块钱，我连两年利息给他，然后我打五万块钱的本金给他，结果到最后我听讲那个他拿着给他小孩买房子，他整个给他女婿给他女儿在买房子。
11: 在陈高成看来，孙有国一直说自己是果国的监护人，照顾孩子需要这笔钱，然而据他了解，果国其实一直是由孙有国的大女儿在看护，所以此后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要钱的理由，陈高成都认为是孙有国在欺骗，他便不再回应。
10: 他中间他家庭不闹这个纠纷不是他的话，我每年还是支付给他，我一方面的话留着一点保障在这小孩子这边，房子以后的事情你知道吧，如果说把钱全部给他了，我还在考虑这个思路，把全部给他了，一点控制性就没有了。
11: 那么孙有国老人究竟是如何照看外孙女，他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呢？
13: 从小我背着他上幼儿园，驮着他上幼儿园，我每天在走的路上叫他从一数到一百，回来的路上从一百数到一，这是打下的基础。
11: 据孙有国老人说，他一直都很爱护外孙女，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照顾孩子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让外孙女享有更好的教育，他借着自己的大女儿在城里生活，条件要比乡下好，于是孙有国将年幼的果果交给了大女儿抚养。
13: 当时我的大女儿没有小孩，所以说他令他照顾他，把户口迁到驻马店上学，所以说他的条件比较好，把小孩供养成，我说必须把小孩供养成国家有用人才。
16: 你爸说培养的孩子，我说你放心，我都会把孩子打造成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一点的孩子的。
11: 年幼的果果十分可爱聪明，深得大女儿的喜爱，在她的细心呵护下，果果有着良好的成长环境。
16: 我当时决定讲的时候，就是当成我自己的孩子，跟我老公一样，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然后我们在的全家福，跟我自己的孩子是一样一样的。既然这样讲，我进入一个健全家庭，我可幸福了。
14: 对于大女儿，可能就是说从年龄上面来讲，可能跟孩子可能更容易沟通一点，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嘛。
11: 在这温暖的家庭中，果果也把自己的姨妈当做了亲生母亲。有了这份亲情，孙有国的大女儿把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果果身上，只要她喜欢的，她都会全力支持她。
13: 她爱好者，小的时候学钢琴，她手倒是学的手指头长，看着比较好，我就给她买油管。
16: 我每天都让她练一个小时，每天都让她练一个小时，我在坐在旁边，她上课我在坐在旁边，我坐在老师的后边陪着她。
11: 最让孙家欣慰的是，果果学习也非常努力，得了很多奖，并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13: 我上个星期还问他，我说你上学在理想是吗？想了想半天跟我说，当个大学讲师，这是理想。
16: 他心思都用在学习上，平时我也带他去玩什么什么的，沟通什么的，跟同学都很好。他心理上是没有那个坎的，但是他自己清楚。
11: 孙家人的精心呵护和照料使得果果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为了孩子今后的发展，他们又有了新的打算。
16: 我给孩子买了一间门面，付了一个首付，然后我自己办还款，一个月3300多。我们根本就不用孩子的钱了，我想着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租金可以供养他的生活费。
13: 房子涨价比较高，我给他买套房可以增值，可以供他上学，结果他不给。
11: 孙有国说，不断向陈高成追要抚养费，其实也是为了能尽快还完贷款，给孩子留下一套房子。而陈高成由于多年没有来往，没有理解孙有国老人的良苦用心，孙有国老人对陈高成的做法彻底失望。
14: 不是现在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是他的外公吗？ 就说他要对孩子的成长各方面，他也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实际支出。
15: 那作为他被告来讲，你这么多年来没有支付给他，本金也没有，利息也没有，他的监护人、代理原告向你主张自己，应该来讲，这符合法律规定吗？
11: 因为老人手中有白纸黑字的欠条，并且确实是孙有国一家在抚养孩子，所以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孔法官最终判决陈高成归还25万元欠款和利息。法官提出质疑，原告能否要回赔偿金？
17: 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推翻之前已经达成了协议，
18: 法院重视的是证据，不是你的当事人的陈述。
11: 追要赔偿金，老人是否可以如愿以偿？
19: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整东西背这个黑锅已经背了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了。
1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恩怨两家人。了解到借贷纠纷中，孙有国已经讨回了抚养费，徐法官对他的再次起诉有了更多疑惑。既然老人在一年前已经索要了孩子的抚养费，为何会另案索要果果父亲的死亡赔偿金呢？
14: 我这个案子是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他有没有理由来要这个钱，第二个争议焦点是他有没有过父亲死效，两个角度。
11: 如果想把两家人分钱的情况说清楚，只有拿出证据才能对老人的说法予以反驳。陈高成这时他想到了船舶公司当时处理事故的律师，应该最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于是他向对方寻求帮助，希望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18: 接到陈奥腾的电话，有十多年了嘛，他留了我的号码，他说有个事情，记得多少年之前你帮我们处理的那个事故，他说你清楚这个情况，想请你代理一下。
14: 这个被告的代理人，他是对方船舶公司的代理人，所以他亲手处理这件事情。同时他也从那个传播公司的档案当中调出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明细的草稿。
11: 从律师提供的明细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传播公司当时赔付的具体款项，可是由于分钱的时候，陈孙两家根据双方家庭的情况又重新进行了分配，于是造成律师提供的这份明细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最终证据。
14: 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想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铺开，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达成了什么协议，每个人分多少钱。但这个案子难点在于当时所有的经办人，就是参与经办的被告这一方都已经去世了，没有人能拿到一手的这个协议的资料。
18: 我说你分配的时候有没有书面的东西留下来，他说这东西农村里他一直谈的是什么书面的东西呢？
11: 由于没有任何具体分配的协议，徐法官只能根据每项金额做大概核算，他不断比对明细和之前判决中的双方证词，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孙有国两次起诉的金额实际上是重合的。
14: 在那个案子里，被告把这个钱也返还给了原告，给了这个孩子，也就是说当年应当分配给孩子的这个份额和金额也已经给孩子了。
18: 我跟他算那个当时分配的那个，就是这么多钱，你孙老吧，你拿了多少钱走，孩子拿了多少钱走，按照你们总拿的所有的话，按照我们当时就是按照应该按照平均分配来的话算的话，那么你该拿的也给拿走了。
11: 徐法官根据律师提供的明细发现，原来船厂在当初计算果果抚养费的时候其实只给了15万元，所以那张25万元欠条法官推断应该还包含别的钱。原来陈高成在拿到所有钱后，已经将弟弟陈胜强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按照均分的原则分成了三份，果果和爷爷奶奶每人分得9万元，陈家人将果果的9万元再加上15万元抚养费合在一起，又添了1万元，凑成了25万元。这笔钱统一作为借款借给了陈敖成，只不过当初没有一个具体说明。
19: 我背这个黑锅已经背了这么多年了，十多年了，一直都在背，也没干成这件事情。
11: 所以，孩子父亲的27万元死亡赔偿金中，属于孩子的份额，孙有国老人已经拿到。而剩下的都是属于对方父母所有。除此以外，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这笔钱的追讨早已过了诉讼时效，从法律程序上来说，老人的起诉一开始就是无效的。
18: 如果你认为当时这个分配方案，你们回去的这种分配方案啊，侵害了这个原告的合法权益的话，你当时就应该提出来。
13: 我看到情形上，我所以说没有逼他，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过期了，诉讼时效已过，下一个时效已过了，这么好的亲情你能给他施多点吗？当时
14: 我们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要一定要着力的去保护，但是如果是不是他的一个合理的诉求，也不能盲目的去保护，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在推翻之前已经达成了协议，来违反当时他们的约定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11: 最终法院依照证据和程序驳回了原告孙有国的诉讼请求。面对这个结果，孙家人感到十分委屈。
16: 说实话，我就感到心疼，我爸这两年为了是整天的劳累奔波，我爸分身性的不好，痛风心脏也不好，老是说来回上南京来回奔波吧，而且一去无果。
13: 我不是为了这个钱，我是真不起，你这个老陈家子女们这么多，哪一个来看我小孩，是不是能成立骨血，还有没有亲情。
11: 在孙有国看来，不管案子怎么判，果果毕竟也是陈家的骨肉，不管是情感还是金钱，对方都应该有所付出。而孙家人这些年其实也很想知道果果的状况，只不过碍于两家人的恩怨，阻断了双方的愿望。根本症结在于他们之间从未心平气和地沟通过，而法律只能帮他们理清金钱上的纠纷，却不能理清亲情。
13: 所以我想过的就是是个小广东的话，不然他心里有啥阴影。
16: 在烦恼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谈了一个名作，感觉到心里很自豪。
1: 关于这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李明顺教授，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0: 实际上这个案子涉及到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一个呢是这个人情和道理。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孩子的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叔叔伯伯，然后姑姑等等，他们确实没有法律上的这种责任和义务，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讲是有血缘关系的，是不因为他父亲的去世你和孩子的血缘关系就断了，那么你作为孩子的长辈应该给孩子以更多的关怀，这样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特别是你们和这个孩子这种外祖父家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同时也可以给社会给子女做出更好的榜样。
1: 在有关于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审判的关键永远都是如何保证孩子的权益。为了能还原真相，法官做了很多调查，发现两家人矛盾的核心在于情感的缺失，而他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受伤害的只会是年幼的孩子，毕竟他和任何一方的血缘关系都无法抹去。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希望双方能不计前嫌，给他更多的关爱，让他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中茁壮成长。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22: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1: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2: 那么我给 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1: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2: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2: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聚餐饮酒他却中途离场，劝阻无果，他醉驾肇事。
3: 虽然这个很惋惜，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11: 他抢夺车辆肇事身亡，公司却成了索赔对象。
5: 他严重醉酒导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致。
23: 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当放纵这种行为发生。
11: 是自愿组局还是被迫参加聚会？谁为他的意外身亡买单？
5: 他这种情形是有一种被迫参加这种行为在里面，
3: 只不过是在培训完了以后呢，公司会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
24: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通常不想借此与聚餐者之间建立受法律约束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一种情谊行为。
11: 醉驾身亡引发的责任之争，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饮酒后呢，发生意外的案件呢时有发生。这类案件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组织者乃至同饮者，大多数呢要对发生意外人的生命健康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子呢，法官的判决结果却跟以往不尽相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起案件与以往的判决大相径庭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8年4月3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大厂人民法庭的法官又一次找到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对其进行案后的情绪疏导。跟往常一样，当事人的情绪依旧很是激动。
4: 再给你解释解释，
6: 走了吧，烦死我了，快来快来，烦死我了，行了。
11: 画面中这位情绪激动的女人叫孙冬梅，她之所以见到法官情绪如此激动，是因为她的儿子王凯在2015年3月4日的晚上，因参加公司组织的聚餐活动醉酒发生了意外，不幸身亡。孙冬梅与她的丈夫也因此与儿子的公司打起了官司，但是在判决结果上，孙冬梅却认为法官的判决有失偏颇。
1: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官又是如何来审理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来自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厂人民法庭的金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金法官。
11: 金星，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大厂人民法庭庭长，曾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曾被评为南京市十佳法官，江苏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
1: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本案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这个本案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对死者的死亡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当事人针锋相对，也是我们法院审理的难点之一。
1: 这起饮酒后发生的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1: 科特医科公司是南京一家专门从事医药器材生产与销售的公司，在全国设立了很多销售点。2014年11月27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的王凯通过面试顺利进入了这家公司，从事医药器材的销售工作。
8: 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刚推向市场啊，是当地要招一些这个销售代表啊来进行一个工作。他是这个2014年11月底，进到我们公司的，当时签的这个劳动合同。
11: 2015年3月2日，应公司的工作安排，王凯来到重庆参加公司组织的为期3天的培训会议，培训时间为3月3日到3月5日。
8: 是因为新来的这个业务员必须要先了解我们公司的制度，以及最基本的产品的知识。要必须进行这个培训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11: 培训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业务员齐聚一堂。3月5日恰逢元宵佳节，出于增进员工之间的熟悉程度，提高团队凝聚力考虑，公司在3月4日晚上组织了一次聚餐活动。
9: 就吃饭的过程中有的人就开始说要不喝点酒吧，就少喝一点，就毕竟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大家聚在一起也不容易啊，喝点酒助助兴之类的。
11: 餐后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到就近的 KTV 唱歌，为人热诚的王凯在吃饭的过程中就喝了点酒，来到 KTV 后兴致不减的他跟同事们又喝了起来。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当晚10点左右，活动还没有结束，王凯却独自离开了。他在马路上强行抢夺了一辆出租车，并驾驶该车在行驶途中与一辆正在马路上作业的洒水车相撞，导致王凯本人遭受颅脑损伤合并胸部损伤而当场死亡。
8: 虽然这个很惋惜，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11: 时年仅32岁的王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让一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悲痛之余，王凯的父母于2016年3月1日将科特医科公司起诉至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93万余元。然而令王凯的父母没想到的是，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却于2016年6月16日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22: 金法官，既然呢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为什么后来又裁定驳回起诉呢？
24: 这涉及到如何保障民事主体的权益问题，首先要在程序上进行保障。

0: 认定程序。
1: 2016年7月11日，王凯的父母向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王凯的工伤认定申请。经调查核实，王凯的行为属于在醉酒状态下强行夺取出租车行驶，发生交通事故致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2017年1月10日，王凯的父母再次以提供劳动者受害责任纠纷的案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2: 那金法官，您接手了这个案件之后，打算从哪里入手来审理这个案件呢？
0: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告是否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这需要理清两个法律问题：一是王凯醉驾发生事故而死亡，与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二是用人单位在王凯死亡这件事上是否具有过错，他在其中负有何种法律义务？
1: 死者参加聚餐是自愿还是强制性行为？
3: 作为死者是一个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他一般的是不可以拒绝的。
4: 这个并不是说强制的，属于个人行为。
1: 聚餐期间是否有劝酒行为，当时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3: 他们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此期间不断的敬酒，所导致这个死者饮酒过量。
5: 吃饭之前就有讲过，就是说不能喝的就不要喝，按照自己的酒量来。
0: 劝酒者应当对饮酒者的酒量或承受能力做出符合常理的判断。
1: 围绕聚餐醉驾引发的这场官司结局如何？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原告方认为王凯醉酒驾车发生事故致死与被告公司聚餐饮酒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3: 从造成死者的外在表现是由于他强行夺车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其内部的原因是由于他严重醉酒导致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所致。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才是死者造成死亡的真正的原因。
1: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原告方向法院申请调取案发前后的相关监控视频，但是因为过去时间太久，餐厅和 KTV 包房内的监控视频已经被覆盖，能调取的仅有两个场所门外的监控视频。
3: 通过这个法院的调查，查看了这个餐厅和 KTV 的相关录像，在餐厅和内部 KTV 内部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因为已经被覆盖。但是从走出餐厅和 KTV 的情景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死者已经处于一种醉酒状态。
1: 此外，法官在交警队调取的笔录中，王凯的同事反映，王凯在席间有饮酒的行为，并且出租车司机在笔录中也反映，这个乘客强行拦车上车，还有很重的酒味儿。以上种种证据均能反映王凯是在醉酒状态下意识模糊，出现幻觉，行为失去控制。对于原告方提出的王凯醉酒这一事实，被告方并没有否认，但是被告方却认为王凯醉酒与其死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6: 其死亡原因的是其这个发生刑事犯罪所导致的。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应当有一定的认知，不应当放纵这种行为发生。
1: 被告方还表示，公司组织全体培训人员聚餐的初衷并不是希望员工醉酒，更不可能希望他们在醉酒后实施后果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6: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的这个初衷只是为了这个提升员工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对这个之前培训的内容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提升。
2: 那金法官，对于以上的情况，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从因果关系上考量，饮酒、抢车、醉驾发生事故死亡形成一条因果链，但是饮酒与死亡之间相隔很远，中间还掺杂着抢车、醉驾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所以从法律上评判，饮酒与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
1: 法官在走访过程中，原告方提供了一份王凯生前与家人沟通的微信截图，反映该次聚餐并非自愿参加的，而是被告公司安排的统一活动。
7: 王凯作为公司新员工必须参加，没有选择的余地。作为死者是一个刚刚进公司的新员工，根据这个公司所组织的活动，他一般的是不可以拒绝的。他这种情形是有一种是带一种是被迫参加这种行为在里面。对于原告方的说法，被告公司却并不认同。
8: 并不是说公司组特意组织的这个聚餐，只不过是在培训完了以后呢，公司会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
1: 除此之外，被告方还指出 KTV 活动并非公司组织，也并非强制性行为。
8: 就是因为当天是节日大家只是有这个提议他当时选择了参加这个并不是说强制的，属于个人行为。
2: 对于上述情况，法院又该如何认定呢？
0: 用人单位组织聚餐饮酒，通常不想借此与聚餐者之间建立受法律约束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一种情谊行为。聚餐饮酒本身并不等同于醉酒或因酒受伤而具有危险性，这个聚餐一般都出于好意，那么好意又如何变成违反法律义务的过错，这是我们法院需要考量的。
1: 承办法官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方指出，聚餐活动开始之初，被告方作为组织者应该尽到安全管理和警示的义务。
3: 他们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此期间不断的敬酒，所导致这个死者饮酒过量，他们存在的这种严重的过错。
1: 原告方认为，王凯之所以饮酒过量，都是因为当晚聚餐期间被告公司分管领导的多次敬酒行为，被告方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被告方面对于在饮酒过程中自家公司分管领导是否存在劝酒行为予以坚决否认。
8: 毕竟呢，就是我们五号当日还要进行一个培训，他不可能让大家都处于这个醉酒的情况来进行第二天的培训，这个是不现实的。
1: 针对原被告的说法，法官走访了当时参加聚餐的人员，对于被告公司分管领导当晚是否有敬酒或劝酒的行为进行核实。据当时跟王凯同桌饮酒的同事讲，参与聚餐的有19人，大家从6点左右喝到8点多，一共喝了5瓶45度的白酒，但是饮酒过程中并未有同事或分管领导强行劝酒。
5: 吃饭之前就有讲过，就是说不能喝的就不要喝，按照自己的酒量来。
1: 证人身份存疑，证人证言该如何鉴定？
3: 他们的证言可能对我们原告的主张不利。
1: 死者醉驾身亡，组织者是否该为此担责？
3: 作为被告应当进行阻止，不应当自由这个死者去往外跑。
5: 我让他回来，让他说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儿。
0: 如果禁止判决，死者家属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
1: 醉酒引发的事故到底谁来担责？法治天下之夺命醉酒。
2: 被告公司是否有劝酒或者过度敬酒的行为，对本案的审理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们民俗中有敬酒劝酒的习惯，通常我们不认为这是过错或者不当行为，但是劝酒者应当对饮酒者的酒量或承受能力做出符合常理的判断，不能强行劝酒，不能任由残酒者豪饮，不能弃醉酒者而不顾，否则即判断负有过错。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法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但是原告对我们的调查结果持有疑义。
1: 原告方之所以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在场的证人都与被告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目击证人的证言可能会有失偏颇。
3: 由于这个法院所调取的相关的这个人员与涉案的被告存在着利害关系，他们的证言可能对我们原告的主张不利。
1: 但是因为餐厅和包房内的监控视频已经丢失，在这种情况下，承办法官向当时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交警大队调取第一手的笔录资料。通过对比，承办法官发现目击证人在交警大队和法院提供的证言基本吻合，排除了证人做伪证的可能性。而接下来作为组织者是否尽到了对醉酒者的关照义务，成为案件审理的又一重点。 原告方认为，被告公司在明知王凯已经醉酒的状态下，本应对王凯进行必要的救助和保护，但他们却继续组织与会人员去 KTV 包房内饮酒，加重王凯的醉酒程度和人身危险性，并在这种状态下放任王凯独自离开 KTV， 存在明显的过错。
3: 这个死者是从 KTV 里面跑出来的，在这个期间，作为被告应当进行阻止或者拦截，不应当由自由这个死者去往外跑，因此他们也是存在过错的。
1: 而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观点，被告方坚决否认。他们指出，在王凯离开 KTV 包房时，其同事张本涛紧随其后询问情况，但是王凯不予理会。
9: 下了电梯以后，我发现他已经跑远了，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他，我让他回来，然后他说你不用管我，我没事儿，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又打电话联系他，然后就是打不通。
1: 张本涛告诉承办法官，由于劝阻王凯无果，他返回 KTV 包房里将情况告知分管领导，随后两人一起追赶出去，而此时已经看不到王凯的踪影。被告方基于以上行为认为，自家公司已对王凯尽到了相应的关照义务。
2: 案件呢审理到这个阶段，对于原被告的交锋，您又是如何考量的呢？
0: 从小片中我们已经看到，王凯的同事发现他离场后，试图追赶找回他，并用电话劝阻他，但是都没有奏效。原告认为被告这样做还不够，那么被告怎样做才合适呢？法律上有个说法，法律不能给人设定他不能完成的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被告已经履行了注意义务，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如果禁止判决，死者家属从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和解。
1: 经过法官的努力，被告方面表示愿意出10万元作为补偿，而王凯父母对此并不满意。最终由于原被告双方所能接受的赔偿数额相差悬殊，调解未能成功。2017年6月16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王凯父母的诉讼请求。
2: 那金法官对于这样的结果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们能理解死者父母老年丧子的悲痛心情，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但是原告本着死者为大的思想，对判决的预期过高，导致呢这个无法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和解，我们也感到很遗憾。
1: 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原告方不服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那么我们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也是主要围绕着因果关系来进行判断，公司的组织饮酒的行为与王凯死亡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王凯自身的违法行为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我们二审的观点跟一审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的话，公司不应当对于王凯死亡这个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1: 2017年9月1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王凯的家人得知判决后是言辞非常激烈的，对判决的结果是十分不满意的。那现在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吗？
0: 有的，判决以后呢，我们曾多次上门做他们工作，劝他们呢面对现实，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1: 其实此类案件并不少见，我们节目之前就曾播出过这样一起案件，内蒙古科尔沁赵金海的儿子赵志国应朋友之约到饭店聚餐饮酒，随后又到 KTV 唱歌继续喝酒，在当晚11点暂场回家。赵志国在回家途中驾驶摩托车驶入路基下，致使自身严重受伤后不治身亡。此后赵金海将与儿子一同饮酒的14个人一并告上法庭索要赔偿。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也在赵志国的死亡与同饮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同饮者是否需要担责等问题上争执不下。2015年11月30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王春雨、崔兆日格图等14名被告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总额人民币55349.6元，同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14名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16年3月14日，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给了我们哪些警示作用呢？
0: 当下社会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饮酒活动中，防止醉酒的最佳人选是饮酒者自己，切莫逞强。与此同时，同饮者和组织酒局的人都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切忌恶意劝酒，惹祸上身。
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组织者只有在具有过错的前提下，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怎么判断组织者具有相应的过错，应当看他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损害结果的预见义务，第二是对于损害结果的避免义务。王凯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自愿参加饮酒，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风险和责任。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酒小酌怡情，过度呢就会伤身，甚至呢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可预估的后果。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观众，参加聚会共同饮酒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手段。那通过共同饮酒，大家增进了感情，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本是呢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切记要文明饮酒，量力而行。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金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4: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3: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4: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4: 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对于老年痴呆症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这种病症困扰了很多家庭，也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了解这种病症。老年痴呆会有征兆吗？父母患有老年痴呆，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吗？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临近了，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神经内科专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大家应该如何来预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庆博周主任来做个直播间。你好，周主任，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就是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症，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那这种病症可能也确实困扰了很多家庭，给他们也带来很大的这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现在这个，应该说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老年痴呆，它现在没有人种限制，没有地域差异，它的危害也和影响也是巨大的，好像随时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是吗？
1: 对，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老龄化，这个老年性痴呆的这个发生率和这个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0: 嗯，
1: 在现在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在这个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痴呆的老人。
0: 嗯，
1: 那么在这些人群当中呢，中国就占了大约有1000万。
0: 哦
1: 哦，而这1000万当中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这个阿斯海默病呢，大约占了60%到70%。那么其他的呢，还包括一些血管性痴呆，你比如说得了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也引起的痴呆。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变性病，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帕金森病，它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病情的发展也可以出现痴呆。就是说主要的来说呢，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痴呆呢还是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现在应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种老人发病率，应该发病的情况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发展趋势也是呈上升的一个趋势。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更要透彻的了解它，才能更好去预防或者延缓它的发生。那说到这老年痴呆，这四个名字，这四个字应该说是就大家一听就了解到它的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应该说是这老人失智，可以说也叫失智老人，是吧？那对于这种就是老年失智的老人，他到底大脑里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我们常常说，你看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有第一呢，我们常常说老年期痴呆，就是到了老龄化之后，是到了老年这个年龄段之后呢发生的痴呆，我们有时候叫做老年期痴呆。 那么呢，就是说再一个就是说的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阿斯海默病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把这个阿斯海默病有时候也作为老年性痴呆，但是老年期痴呆呢它就更广义，只要是老年期这个年龄段发生的痴呆呢都叫为老年期痴呆。那么这个发生这个老人发生这个痴呆，就刚才您讲的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直接的原因，而是一个多因素的，既有他的这个遗传的因素的参与，也有一些在他这个日常的生活呀这个过程当中呀受到一些外来因素的侵袭，你比如说中毒，头部的外伤，你常常我们说的这个铝中毒，以及头部的这种外伤或者感染这个病毒的感染，以及发生一些炎症啊等等，这些就是说还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等等，说他就说是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并没有说哪个单一的因素直接导致的，是个多因素的一个致病的一个疾病。再一个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刚才您讲的到底脑里发生什么变化呢，就目前来说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你比如说从影像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脑的这个萎缩，举个例子，大家看过那个核桃，刚刚那个新鲜的核桃里面是很饱满的，
0: 饱满，
1: 对，你把它放久了之后，当你就是很干的时候，就是风干的时候，你把它敲开之后一看，它那个核桃就很干瘪了，里面的空隙大了，而这个真正的这个核桃仁就很干瘪了，那么脑子也是随着这个将来这个年龄的增长，脑我们这脑组织是不断的在退化和
0: 萎缩，也是会老化的，
1: 退化和萎缩的，那么一般的来说发生痴呆的这个老年人往往他这个萎缩程度要更大，而且在这个影像上就能明显的看到脑组织的萎缩，尤其容易发生在颞叶和这个海马这个脑的这个解剖的这个部位，那么再深入的这种病理学改变，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蛋白，因为我们常常说的淀粉样蛋白 A β 蛋白还有 tau 蛋白等等这些的沉积，这个词语呢就说太专业化了不容易理解，但是说呢大家能够知道它脑子有萎缩，它就说是一个脑的一个痴呆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病理改变，但是我们看门诊也挺有意思，很多这个老人的家属啊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老人可能有痴呆，有小脑萎缩，他是大脑萎缩并不是小脑萎缩，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真正这个引起萎缩的是大脑的功能，大脑发生萎缩了，影响到大脑的这种思维啊判断啊执行啊行为啊情绪啊认知啊记忆啊等等这些功能，
0: 是由大脑来主控的，
1: 对，而我们这个小脑
0: 它是主控的，
1: 小脑主要是一个平衡协调供给，你比如说我们走路是不是走得稳，这个你比如说你打个球是不是打得准，你这个这些东西是小脑来支配的，而我们的大脑是管着我们这个思维精神情绪学习记忆等等这一些的，所以呢我的就是老百姓呢常我们的门诊遇到太多老年人一来说我这小脑萎缩了是不是痴呆，它不是小脑萎缩是大脑，从影像学上看呢也主要是看的大脑这个结构，
0: 是其实像您提到这一点我们也经常会听到都说是小脑萎缩，其实小脑萎缩我觉得比较常见在于就是中风后的病人有时候会出现，
1: 也不是小脑小脑有它萎缩，你像我们说那个多系统萎缩的这个疾病是小脑萎缩，但是这种病相对少见，就说中风呢它主要会表现一些，中风我们常常说就是脑梗死和脑出血嘛，它往往会形成一个中风囊，就是一个脑组织一个软化灶，我们叫它中风囊，它并不是哪个组织萎缩，就是真正痴呆的话往往还是个大脑的一个萎缩，
0: 那为什么中风后的病人看起来总是这个躯体不协调呢，
1: 它是因为影响到了它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脑呢是关着这种协调和平衡，但是它这个中风呢如果发生在小脑的话也会引起这个情况，但是发生在大脑它影响到它某一侧肢体的这种运动功能了，它出现这种无力了，它也可以表现出不灵活来，就是说你想想你看很多人那个手缩缩着腿啊 走起路来画圈的那种情况，它就是这一侧的肢体这种瘫痪无力不灵活，同样表现出这个行走不稳来。而我们说的那种小脑的那种情况，它那种不稳是一种协调平衡不稳，不是那种无力的那种不稳。
0: 是。那您在门诊上看到像是比较高发的像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他这人群有没有区分呢？像是职业呀、性别啊这一类，有没有高发的这种人群呢？
1: 应该说呢，第一呢，就是说知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发病率相对低，知识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他相对的发病率越高，这可能与他平常用脑的这个多少和用脑的习惯有关系。再一个呢，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同志比男性同志更容易发生这个痴呆
0: 啊，女性比男性要多一些。
1: 65岁以上的。再一个，你说这个种族嘛，目前来说呢倒没有什么，因为这方面的数据还相对不是太大，就是65岁以上的这种患病率吧，有的报道4，有的报道6.7，有的报道7.7，报道的这个发病率患病率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来说，这个80岁以上的，有的数据显示，基本上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3个老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患有痴呆的。因为它跟这个年龄是最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老化，它的脑功能在不断地衰退。
0: 是，那这种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种老年期痴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跟年龄段有关系。
1: 对，跟年龄是密切相关的，
0: 但不一定是阿尔茨海默症是吗？
1: 对，老年期嘛，它还包括着脑血管病也可以引起痴呆。你像还有一些帕金森病，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也可以引起痴呆，我们叫帕金森病痴呆。
0: 那关键是像这几种疾病，它们的这个症状相似吗？怎么区别呢？有什么雷同的地方吗？
1: 这些病，如果就是说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讲的话，你首先知道它是不是痴呆。其实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进行诊断的话，

0: 第一步也是考虑它是不是痴呆、
1: 嗯、
0: 你首先你得判定它是不是痴呆，然后再从原因上考虑。刚才讲的这个阿斯海默病，这是神经变性病，非血管的因素、
1: 嗯、
0: 那么脑梗死或者脑出血之后引起的痴呆，这是血管性的因素，这就是从它的这个病因上进行分类、
1: 嗯、
0: 那么在病因分类之前，你首先得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痴呆、
1: 嗯、
0: 一般说我们来判定痴呆的话，从这个临床表现上可能有五个方面。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记忆的能力，
1: 学习记忆的能力、
0: 学习你、
1: 您能 简单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他尤其表现出近视的遗忘、
1: 啊、
0: 你比如说哎，这个钥匙放哪去了找不着了，
1: 哎，
0: 眼镜放哪里找不着了。
1: 您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太常见了、嗯、我们也有
0: 啊，但是你不见得经常放，而且它还是个综合判断呀。
1: 啊，
0: 你比如说一会这个东西忘了放哪里了，一会那个东西 忘了放哪里去了、
1: 嗯、
0: 再一个你看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最常问的病人的一句话，比如说我们早上查房吧、
1: 嗯、
0: 一般差不多都八九点开始查、
1: 嗯
0: 就问病人你早饭吃的什么呀，他常常都回答不上来，
1: 早饭刚刚吃了就忘了。
0: 对呀，这就是近视的遗忘、
1: 哦
0: 啊，有些人他不懂吧，家属你看、啊、他虽然这个记不着，他以前的事都记得可清楚了。是
1: 啊，
0: 痴呆早期的表现他就表现出近视遗忘了、
1: 哦、
0: 如果随着年龄这个疾病的发展到了重度痴呆的话，他是近记忆远记忆都损害了，但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个近记忆的损害，就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不容易记到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的下降，你叫他去学习个什么东西干个什么事情啊，他就一个是学不进去，再一个他也没有兴趣，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维判断分析，你比如说你跟他商量个事，跟他谈个事情，家里人说啊，跟他说商量个事情谈个事情，根本就是没法交流，他听不懂也不能够理解，有时候说出话来也感觉跟这说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的一种受损，
1: 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0: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会出现这种视空间的一种异常，就什么叫视空间的这种能力异常？你比如说、就是对这些物和物之间它的这个距离和这个人和物之间的距离，它一个不能够有个准确的判断。你比如说他去拿个杯子吧，你看咱一拿也拿着了，他可能一下子哎就把杯子碰倒了，他可能就说这个距离判断不准，就是我们叫的就是视空间障碍，就是看东西这个空间啊分析判断啊存在着障碍，不能够很准确的分析判断物与物之间、人和物之间以及相互的这些事情的这些方位啊，找不着。你比如说在家那看，你比如说他很经常走的路，哎，出去转一圈回来找不着路了，不知道怎么走了，
1: 迷路了，
0: 对
1: 呀、
0: 啊，迷路了，
1: 哎、
0: 就是出了家门之后，哎，不知道怎么回来，或者以前很快能找到的道路，哎呀，我怎么今天费了好大劲都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好不容易走回来，就是这种都是一种视空间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就会表现出这种。言语的问题，
1: 言语
0: 、你比如说就是以前的时候说话很流畅很流利、你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或者言语减少了，或者说言语说起来感觉不像以前那么流畅了，言语少，言语笨拙，言语减少等等这一些，这是方面。再一个呢，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行为性格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性格挺好的，挺愿意跟人交往的交流的、一下子办得很淡漠了，不愿意跟人交往，坐那里一句话都不说，再一个行为的改变，你说以前这个人挺温和的，动不动就容易发脾气暴躁很执拗，这都是他一些性格行为发生的改变，所以说基本上就包含着这五个方面，而我们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痴呆，至少这五个方面里面得满足两项才能考虑他是不是痴呆。
1: 哦，也就是说这五项里面有两项满足的话、出现异常的话，就很有可能是
0: 痴呆、
1: 然
0: 后呢再做一些量表的评分，这个就需要专业的神经内科大夫进专业的神经内科的这种精神状态的智能的这种评分量表来判定是不是达到痴呆的程度了。
1: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第一点，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认同，就说是这个忘性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这么说：“哎呀，我这转角想干什么事又忘了，哎呦，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就经常会这么自嘲。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要警惕起来呢？
0: 不一定，不一定。像您这个交流的群体的话，估计都是跟你年龄段相仿的。一般的我们
1: 这个年龄很重要，
0: 对对，我刚才讲嘛，这个痴呆嘛，尤其这个阿斯海默病，更多的还是发生在这个老年期，但也有这个 还没到老年期就发生的，五十来岁可能就发生。
1: 您临床上年轻的多大呀？
0: 我们最年轻的遇到过也有五十多岁，就是诊断阿斯海默病的，也有诊断五十岁，但一般的都是60和65以上的。就是像你这个年龄群的这个情况的话，本身从年龄上就不考虑。再说了，你只是一个近视的这种遗忘，也可能是短时间的，也可能是这个有明确的诱因的。你比如说你近期休息不好，比较劳累，精神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或者说老是在专注做一件事而把另一件事情忘了，所以说这些仅仅这一方面不可能诊断为痴呆的。至少你还能够正常工作，说明你分析思维判断都很好呀。你要不行的话，你单位领导能让你上班吗？
1: 是，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虽然很多朋友有这种忘性大的这种情况，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属于和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不会。那前面我们说到您说的这五项症状里面，只要有两项就应该差不多能定性为就是阿尔茨海默。
0: 结合上这个神经功能的这个神经精神这个功能的一些评分，
1: 不需要做其他检查吗？就这么做一个评分就可以吗？
0: 评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症状，然后呢通过这个评分就能够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痴呆。只能说确定是不是痴呆，那么一些其他的检查，你比如说影像学检查呀，以及一些血液和脑积液的检查，只是为了给他明确他是什么病因。并不是说了为了给他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痴呆，通过这个问病史呀，通过查体呀，通过这个神经精神功能的评分，就可以确定他是不是痴呆。
1: 是，那这样周主任，如果说是早期发现，如果有的这种老年朋友确实有这样的症状，但是不是很严重，这时候如果去介入的话，那还会不会有可能好转呢？
0: 肯定可以好转的。虽然说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我们说的阿斯海默病，它的总的这个病情的这个趋势是不断的进行性的加重的。但是你通过治疗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进展，而且对改善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一些这种情况，一般都积极的给家里讲进行积极的这种药物的干预和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一些危险因素的控制。
1: 是，所以说即使是家里有这样有可能老人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症状，但是并不要灰心沮丧，因为老年痴呆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完全可以干预的。但如果说是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或者说是如果说不去进行及早干预的话，那有可能这老年痴呆发展下来的这个症状也是每况愈下的，是吗？
0: 对，虽然说刚才讲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干预的效果，其实像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南部院区，我们是一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就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部，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老人可能都是存在着痴呆。因为我们那边
1: 都是失智老人。
0: 对，而你像我在那里，我们从2017年开业到现在2年多了，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些很多痴呆的老人都是很重度的痴呆，重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躺在床上只是眼睛看着天花板，跟任何人都不交流，跟他孩子来了看他都不交流。我们这通过这2年，因为这些老人吧，之前吧来之前呢都是在其他医院治疗过的，都一直吃着一些正规的一些西药进行药物治疗。来了之后呢，我们在这西药的基础上又加上中药，真的是靠着天天吃中药，这么吃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1年到1年半的时间嘛，差不多很多老人都很明显的改善。在我之前这个在接触到这么多这种重症痴呆的这种老人之前，我以为到了那个程度真的就不可能再改变了，
1: 不可能再逆转了，
0: 不可能就说再有什么改善了，可能就这么维持下去吃了。真的通过我们这目前2年，有很多老人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在1年左右的时间就明显的出现了症状的改善。我们那里有好几个能跟不仅能跟他的孩子交流，跟我们医务人员都能交流，家里非常高兴。说实话这个效果也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第一呢，本身这个这里老年这个人群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说他一旦发生这个痴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觉得痴呆 没法治，治不好，所以很多这个家里就放弃了。一旦放弃之后，就是任由它进行加重。所以说，真正对这种痴呆的老人，这种观察和治疗这种依从性是比较差的。其实，在我们门诊上，一般来了个病，我们跟他这个痴呆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家里也知道了，就痴呆的也没好办法，可能就放弃了，或者说拿了点药回去就长期吃着去啊。

0: 老人也不带着，就是自己的孩子过来，每次来了之后，大夫，我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再开这个药回去吃去，就这么长久的吃着药。其实单纯这样治疗的话，效果是不好的。如果能有条件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不光早期的一些重症重度的，通过长期的中西结合治疗，还是能有效果改善的。不要说一下子完全的丧失信心。
1: 嗯，是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庆博周院长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痴呆的话题，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4: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3: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4: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3: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4: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3: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4: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 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3: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南院区副院长周静波周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老年群体中很常见的这个失智老人，这应该说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给这一些防治的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其实一说到这老年痴呆哦，大家都知道属于就是忘性大嘛，他可能最后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变得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
1: 对，
0: 那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很少能判断出到底是区别于这是老年人正常的忘性啊，还是属于有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啊。因为我们知道正常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那生活能力会变弱呀，记性会变差呀，那怎么样去发现家里老人有这个老年痴呆的征兆呢？
1: 刚才呢给大家讲过，就是那主要的那五个方面的这个症状，就是说
0: 记忆
1: 学习的问题方面的这个功能的下降和功能障碍，然后呢这个言语的这种异常，还有这个视空间的这个障碍，那就是对这个物与物、人与物之间这种空间位置距离判断，或者出了门找不着道啊等等这些，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思维分析判断这种能力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这种性格行为的这种改变和异常，就是这主要这五个方面吧。当这个老人出现了这个五个方面的一个方面，虽然我们从这个诊断上讲嘛，虽然是一定达到两个方面的异常才考虑是痴呆，那么对于这个早期的这种防治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某一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异常的话，都建议他早一点来就诊，尤其对于这种老年人，尤其呢对于一些又有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第一，如果有这个家族史，第二呢，如果说又有一些多系统的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这一些，或者说以前有受过头部的这种明显的外伤的，那么有这些危险因素的人就更应该出现这些症状的情况下，更应该积极的来进行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大夫来就诊，来给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痴呆。
0: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一点，应该说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可以发现，如果说伴有一些像是高血压呀或者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老人，包括可能头部曾经受到过损伤
1: 明显的外伤
0: 、那像这样的老人包括可能在生活中压力过大遭受过这种就是生活重
1: 创
0: 的这样的老人就更容易发生老年痴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是我们身边如果说有这样的老人的话，就要格外去关注他，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防止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生吧。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发现真的很多老人的忘性像是经常我们会假如说在新闻中经常会看到老年人可能在散步的时候或出门的时候找不到家了，或者说是忘带家门钥匙了呀，或者做饭忘关电忘关火了，像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这个老年人是不是就有可能会出现老年痴呆，是吗？
1: 我们在临床上其实遇到一些很可惜的病例，反就是当这个子女带着老人来就诊的时候，他那时候都已经痴呆的症状很明显了。我们这个时候在跟家属孩子聊的时候，他就会说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出现经常忘事了，我们得的都觉得就很正常，就是现在发觉他反而这个出了门就找不着家了，或者说有些时候这个出现一些性格行为的改变了，我们觉得可能病情比较严重了才来就诊。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定当出现一些早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能够积极的来进行就诊，积极的来进行干预。虽然说这个病没法这个真正的治愈，至少可以改善症状，延缓它的进展，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负担。
0: 是，那您说的啊，其实这个老年性痴呆，如果说是在早期的话，它应该分为好几种时期，是不是？早期症状会轻一些。
1: 对，一般的我们来说，轻分轻度、中度和重度，也就相对应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嘛，这么来讲的。这个轻度的时候，往往主要表现为一个记忆功能、记忆这个。能力的障碍，就是说的近视，容易遗忘呀，学习思维判断这些下降，一般呢就是说呢，就是生活日常的失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中度的时候呢，就到了比较严重的，你说一下子就到了这个，打着火忘了关了，或者说真的出了门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而且呢，往往会伴有一些二便的异常，就是这个
0: 二便是什么，
1: 就是大便和小便。你比如说有时候会大便小，尤其表现出小便有时候还来不及解就尿裤子里了，
0: 就是有点尿失禁是吗？
1: 他就是也不叫，就是有点尿失控，
0: 尿失控，
1: 就是他知道要解了，但是说我要解小便了，还没等着 来得及去呢，就一下子尿出来了，就是还就是还
0: 没来得及，
1: 就是一种尿失控的表现，
0: 不自己不大容易把控住
1: 了，对，控制住，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帮忙，就是在伴有严重的这种记忆认知啊，这种行为啊，思维判断呀，视空间这些情况下，相对比早。

0: 是，其实这三种应该说是相对起来的话，早期、中期和晚期，它这个发展的这个时间上，这个进度上，大约是能有多长时间呢？这个东西真不好说，一般的来说，我们这个说这个痴呆的这个生存，从发展确实诊断痴呆之后，一般的这个生存年限是10年到20年。嗯，生存年限。对，因为痴呆的病人往往最后往往死于这种感染。
1: 就是肺部的感染，泌尿系的感染，甚至这种压疮的感染。感觉和这个大脑没什么关系，是吗？
0: 对对，它人啊，其实我常常给我那个年轻大夫讲，我说人最终往往还是打不过细菌，最终死在往往也是死在这种细菌的感染上或者病毒的感染上。因为这种人到了晚期时候，免疫力非常差，他一旦发生感染之后，你的任何的这种抗感染、抗菌素，他都不敏感， 控制不住，最终因为感染诱发了这种多脏器的这种衰竭而死亡。所以说他往往最后还是一个感染。那么他在早期中期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进行干预减少，他就是能够至于你说到底几年之后会发，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能说总体一般的来说，他的目前
1: 他的生存年限一般说有10年到20年，但是也有的人他能更长。你比如说我们就像我搞帕金森病，有的人说帕金森，是，好，这个时候导播示意有朋友在热线等，带着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朋友没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468666和4966。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老师，我就是老师，我去看个病啊。
1: 嗯，您说就行。
2: 我今年80多了，我是那个2001年，我第一个病房是，我就抓了个吊瓶，吊瓶往名字我忘了，主要是煤气中毒，脑梗塞，老年痴呆，他三十年后来就支持睡，抓到吊瓶有严重失眠，睡不着觉，看到是什么咋治的，我就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0: 严重失眠睡不着觉。
1: 你现在的，我就抓个吊瓶啊，上面有好多，就是老年痴呆，我抓了3个吊瓶以后，那严重睡不着的。
0: 您说的那个事情，你说那个打那个吊瓶，那不是01年的事情吗？你刚才不是说？
2: 对呀。
0: 01年，现在都已经
1: 你现在还失眠吗，老人家？
0: 对呀，那0001年打吊瓶跟你现在失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个失眠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导致的，你本身老年人就说容易出现这种睡眠少啊、片段睡眠、睡眠中容易惊醒啊，这种情况。如果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说有一些这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如果确实有些这个痴呆的病人，他也会出现这种睡眠的这种异常。
2: 您的18年前打的那个针跟你现在失眠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老师，你问题是，你说我血压不高，血糖不高，那个别的没有什么病，就是失眠，你就看看咋弄。
0: 失眠不是个很难治的病，你到那个专业的神经内科门诊，人家都给你开一些安神的一些西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的。
2: 哎呀，我血我吃了，血压吃的
0: 奥普唑、沙唑仑，那就可以再换其他的，还有更强的，你比如说氯硝西泮呀，这个艾司唑仑，可以换更强的啊。这个失眠的问题，老人家他不是个太难解决的问题，您可以到还是到专业的神经内科去看去。
2: 好吗？西药吃什么就好啊？
0: 除了你吃的，还有艾司唑仑呀，还有氯硝西泮，这些都是来治疗失眠的常用的西药。
2: 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或者中成药，都可以来治疗失眠的。
0: 那么能给我推荐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它也是讲究辨证论治的，得见到人，根据你的这个气血、阴阳、寒热、虚实进行辨证之后，才能选择合适的中成药。好吧。
2: 好吗？这个，你我装的这是老师在那吊瓶没关系啊？
0: 那没关系，你那都18年前了，没啥关系了，人家。
2: 那个吊瓶还有一句是10岁呀，不叫10岁，10号的10号，10岁嘛。
0: 没啥关系了，人家那都18年了，你想想，你现在这都18年打那个吊瓶，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不会的，好吧？
1: 好吗？好，好，就这样，您的问题我们解答。

0: 到这里就这样再见。这位老人可能这应该说是这个发现，这个失眠确实很折磨人，让人很焦虑。
1: 对对
0: 对，可能
1: 他可能就有些焦虑，而且有些对一些这种一些心结一直没放下。你要他18年前打了3天吊瓶，他可能这个心结一直没放下，应该还得还自己的孩子做给他做做这个思想工作，就他把这个心结这个包袱放下。他失眠就是失眠，跟那个关系不大的。
0: 对，而且最好是能去这种医院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调整一下这个失眠。
1: 植物神经、自主神经调整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失眠如果时间长了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1: 这个老年痴。也会影响到人的这个认知功能的。
0: 认知功能也会影响到。
1: 也会影响到长期失眠的人。他本身呢，就是不光他失眠会影响到认知功能，他长期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也会影响到的。
0: 那这不是个双刃剑吗？
1: 对，但是你得权衡它的利弊啊。如果要是说，你老总是睡不着，那就说这种情况下它也是对身体不好。那么你选择小剂量的安定类药物能叫它睡着，那可能就利大于弊，就可以选择呀。就像我们吃这个降糖药、降压药，哪个药没有副作用？都有副作用。但是它的利远远大于它的弊啊。是吧？
0: 所以说也不能说是因噎废食。如果说是，那我知道临床上确实有很多老人在这个，因为老人的睡眠普遍都是比较差嘛。
1: 对，
0: 如果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却又很抗拒服用一些药物来有助睡眠，
1: 可以选择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
0: 都可以来调理一下。是，其实有一个好的睡眠，真的也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个大脑，包括头脑清醒，对我们的大脑也是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熬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会觉得这个神志上就会有些晕，
1: 思维上比较迟钝，
0: 有些不清晰。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也有可能说是很多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可能到了这个一直持续发展的话，他反而到了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嘛，几率会大一些。
1: 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长期的这种失眠的人，他相对来说要衰老的快。
0: 衰老的
1: 快。这个倒没有明确的数据说他跟这个痴呆有多大的关系。
0: 那在就是您的门诊上会没有发现，就说是如果说父母一族就是里面有这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话，这子女遗传的几率大吗？
1: 大。它本身这个痴呆里面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遗传因素，但是这个遗传因素到底在这个发病里面占到多大的比例，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0: 是，所以说，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近亲属中如果有这样老年痴呆的话，那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像这老年痴呆忘性大，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能发现。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就您前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帕金森。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帕金森已经比较清楚了，他的这个症状有时候表现的也是最后跟这个老年痴呆也一样，最后也是就是没有了这个认知功能，是吗？
1: 对，帕金森病啊，它是跟这个阿斯海默都是一个神经一种变形性疾病。那么阿斯海默病啊，它刚开始发病，它就主要是表现出这种记忆的障碍、认知功能的障碍、知情功能的障碍。那么帕金森病呢，它早期往往不具备这一些，但是它随着它病情的发展，它到了晚期，它也会，甚至有些病人到了中期，它也会出现一种认知功能的障碍。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一般也会伴有痴呆。它的这个表现呢，跟这个阿斯海默也是很像的，就是一种记忆功能的下降、认知功能的障碍、执行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而且有的还会容易伴有一些妄想呀、幻觉呀等等。你像我们在南部院区现在就有一个帕金森病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有明显的妄想。
0: 妄想
1: 就是老觉得他家里人拿了他的钱了。老觉得家里
0: 怀疑一切，
1: 对，他就是妄想。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种幻觉。你比如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就会出现幻觉，老是看着周边有些人啊，存在，其实他根本不存在。他这种说往往也伴有一种记忆的功能的下降，这个执行功能能力的下降等等这一些。就是帕金森病，他所伴有的这种痴呆，往往都是帕金森病时间比较长了，随着病情的不断的进展加重，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而不是，如果我们常常说，如果一开始一个帕金森病人，如果一年之内就表现出很明显的痴呆症状，那可能就不是个帕金森病，可能是个帕金森综合症。就是我们说的帕金森综合症，就是一些 其他的神经变性疾病表现出了一些帕金森这样的症状群。
0: 哦，
1: 这就刚才讲到嘛，这种神经变性病可以引起痴呆的，你像我们讲的阿斯海默病，还有帕金森病痴呆，还有我们说的额颞叶痴呆等等，还有很多一些神经变性病它也可以表现痴呆。但是讲的太多大家就不知道了，
0: 但是总体来说都是跟痴呆沾上边了。
1: 对，所以说大家主要的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阿斯海默病，就是老年性痴呆，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血管性痴呆，就是得了脑梗死，脑出血，这也是个很大的一个人群。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非常高，患病率也很高，所以这些人群它随着这个年龄增长，疾病的发展有可能也会表现出痴呆了。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如果说是老人患有这种痴呆，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可以就是控制老年痴呆的发展吗？
1: 现在主要的就是一个药物的治疗。
0: 药物治疗，
1: 药物治疗呢，就是我们讲过经常说的有几个药物，你像说多奈派奇呀，这个施山碱甲片呀，还有这个美金刚呀等等，这些药物呢都有很确切的疗效，但是这些药物要想治疗的话，都得需要长时间的服用，甚至还得需要从诊断之后要终生服用。
0: 终生服用，
1: 就是从你诊断痴呆，可能要终生一直吃下去。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还可以就是配合一些中成药或者中药进行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在我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中西结合要远远好于单纯的西药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干预，你比如说老人呢多去进行一些交流，学习功能的锻炼，你不能因为他痴呆就越把他放在那里不理他，他就这样话，对，他就越会没有交流，他就越可能会加剧他的退化。多的，你像我们这个南部院区，为什么有些老人来这住进来之后他就不愿意回去，因为他在家里就他一个人，整天面图这个四壁的，他就根本没有什么人可交流的，而是说真正到这里来，有很多老人在一起，他就平常可以交流，他心情就好，能够人是需要交流的。再一个就进行一些简单的学习，你像现在有的那种除了药物还有一种软件，就像那种软件呢就在电脑，就像小孩打游戏一样，一步一步的，他也是锻炼一种思维分析判断能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除了这个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及一些学习功能的锻炼，对他都是有帮助的。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呢？
1: 因为这个刚开始讲嘛，这个痴呆它的这个病因呢，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因素，说哪个单一因素就直接导致的，它是个多因素的。所以说呢，从它这个预防角度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你比如说避免接触一些有毒的东西，你说重金属呀等等这一些，避免你像一氧化碳中毒啊、铝的中毒呀，避免这个头部的外伤。再一个就是说呢，进行用脑，多用脑，这就刚才为什么这个知识层次高的人他的发病率反而低呢，就是多进行用脑，进脑子用进废退嘛，你多去用它，它就可能减慢它的这个退化。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一些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呢进行干预和控制，因为现在认为即使是个神经变性病，它也存在这些血管性的因素，就是跟血循环有关系。所以说你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都要进行积极的控制。
0: 这些慢性病一定要进行一些控制。
1: 对。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说是对我们这个脑血管及大脑功能要一定要保护好它，包括要积极开发它，这个运用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应该说是能很好的预防这老年痴呆的发生。那如果说是家里，虽然说是现在老年痴呆不能说是完全根治吧，但是在家人的照料下，这患者的健康还是有保障的。那也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周主任，对于这种家里有这老年痴呆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应该怎样对患者进行一个康复护理？
1: 首先你要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因为刚才讲到嘛，得了老年痴呆病，他可能容易忘事丢三落四。再一个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性格的改变。你不要因为他出现这个情况就嫌弃他，老是训斥他。我在门诊上有些病人的家属就很不好。他这个老人得了痴呆，在门诊上就训他，你怎么这么就很不好，
0: 没有耐心。
1: 对，很没有耐心。所以说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知道他是生病了，要有耐心用心细心去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培养一个能够怎么讲吧，能够有一个很 温馨的一种环境，能够多给老人进行沟通交流。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老人可能存在一些干预因一些危险因素呢，积极的进行干预。本身老人吧，他有时候就是得了病之后，他就更缺乏这种就医的这种主动的意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家属孩子就应该积极的带着老人去进行就诊，这些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多给老人提供一些可能的学习的机会，去锻炼他的脑子，减缓他脑子的退化和衰老。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点也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许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在前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性格变化，包括可能在日常的这个自理方面就很难做到位，这时候的子女一定要细心耐心，毕竟父母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也是倾尽所力来抚养照顾我们，而在父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拿出同样的耐心来对待他们，一定让家里人有这种安全感。如果说还家里老人出现一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家属也是要引起重视。那对于这种病症的预防呢，除了一个及早检查，平时也要多关心老年人的心理状态。那有时候这个心理状态包括和个人的生理疾病可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老年人的精神状态我们一定也要关照，特别是不要建议让老人独处，让他多接触外界，可以经常打一些太极拳啊，
1: 就像我刚才
0: 多交些朋友啊。
1: 就像我刚才介绍我们那个南部院区养，它是个医养结合的一个机构，对于一些真正到了重症的老人，就是家里如果没有。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也感谢周院长带来老年性痴呆的健康知识的解答。朋友锁定乡村广播，关注其他的精彩节目。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 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3: 广播连续剧《蔬菜人生》第一集。
14: 老王，老王，来了来了。哦，明丽爹呀、啊，有事啊？
15: 啊，哎，老王啊，那个，我想给明丽买条红领巾，买个字典，想管你家借6块钱。哎，你放心啊，我肯定会尽快还给你家的
14: 啊。明丽爹啊，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还是去村头二大爷家和三叔家借借看吧。
15: 我去过了。
14: 嗯，哎，对了，村南老二家生活应该宽裕点，你没去他家问问吗？
15: 那行，我再去老二家问问吧。

0: 妮妮她爹回来了。
1: 嗯，村南他二叔家的韭菜长得不错，给割了一点，你给孩子煎韭菜饼打打馋吧。
2: 有韭菜饼吃喽。
0: 哎，傻小子就知道吃啊。
3: 爹，
4: 洗手洗手去。
3: 买字典的钱借到了吗？
1: 哦，那个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去你二表叔家问问啊。
2: 哦，真香，哥你闻闻。
3: 好，我闻闻。

0: 你看那边，明丽又在他家自留地里刨地呢。
1: 是呀，听说从上次吃韭菜中毒住院后，学也不上了，天天就知道刨地。
0: 哎，你说他不会是脑子坏了吧？
1: 按理说不应该呀。哎，可怜的孩子。
2: 哎呀！啊！哎呦！
3: 你没事吧？啊，
2: 没事。就是擦破点皮。哎呦，哦，可能胳膊也拧了一下。
3: 需要我去给你叫医生吗？
2: 啊，不用。我坐一会儿定定神就成。哎呀，幸好这瓶子就是塑料的，不然损失就大了。对了，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明丽。
2: 看你也就十几岁的样子，咋没去上学呀？
3: 家里穷，不上学了。
2: 是啊，咱老百姓啥时候才能拔掉穷根儿啊？
3: 哎，大哥，我看你拉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你是干啥的？
2: 小兄弟，我叫张振华，往城里的集市贩卖蔬菜，从城里往乡下贩卖农药，收入还不错。如果你想干的话，我就带你一块干。
3: 我不想干。
2: 为啥呀？
3: 我还在研究，不用高端的农药也能让韭菜不生韭蛆的办法呢。
2: 那你研究出来了吗？
3: 才刚开始贩地，还没种呢。
2: 那你确定能研究出办法？
3: 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2: 小兄弟，凡事不能蛮干呢。我问你，你懂得最新的韭菜种植技术吗？
3: 不是很懂。
2: 那你懂得农药的毒性吗？
3: 不懂。
2: 你家里有钱给你买书让你学习吗？
3: 没钱。
2: 所以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搞研究，而是要挣钱，买有关种植技术和农药使用的书去学习，懂得了里面的道理，你才能更好的去研究新的方法。
3: 哎，大哥，你说的有道理啊。我听你的，跟你干。
2: 行啊，不过干咱的这个得早起，也很辛苦。今天我骑自行车，就是因为起早贪黑，打盹犯困才掉进沟里的。
3: 我不怕吃苦。
2: 好，哎呀，
3: 哎，大哥，
2: 没事，
3: 小心点儿。
2: 好。
4: 这是什么声音？狼？对，是狼的叫声。这可怎么办？离这远着呢。对，唱歌容易壮胆。

0: 爹，
1: 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1: 推着车子去哪儿啊？啊？
0: 去城里做了点小生意。
1: 做什么生意了？
0: 爹，我拿农药换老百姓家的蔬菜，然后再把蔬菜卖到集市上。您看，我今天挣了3块多钱呢。还借到了一本关于韭菜种植的书。
1: 进屋。啊？
0: 怎么了，爹？
1: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知道吗？搞不好会拉出去批斗的。
0: 啊，爹，满集市上都是卖东西的，还能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啊？
1: 你一个毛孩子懂啥？以后不准再出去了。
0: 有挣钱的门路，凭啥不让我去？
1: 凭我是你爹。
0: 那你是想让我跟你一样穷一辈子吗？
1: 你
0: 不管你跟我说什么，我认为对的事情我都会坚持干下去的。

0: 1983年，夏。
1: 小嫂子，你看，你看，
2: 看啥呀？
1: 看那儿啊。
2: 啥呀？
1: 陈明丽又在那撅着屁股，看那不打高度农药的韭菜呢。
3: 九区六城都死了，韭菜没死。
4: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这下可以吃个放心的韭菜了，太好了！
2: 明丽，这是啥事情？这么高兴啊？
4: 三嫂子，我的试验成功了，我现在可以不打高度农药，就可以消灭九区了。
1: 走走走，咱过去看看。看你这神神叨叨的样子，是不是神经病又犯了啊？
4: 五哥，通过这个薄膜拱棚，把温度提高到55度，再保持在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杀死九区幼虫的目的。从今往后，咱们再也不需要用3911内力的高度农药杀九区了。不打高度农药的韭菜，不但吃着放心，最重要的是口味也好。你们闻闻，是不是韭菜的味道格外的浓？
1: 哼，我看你这韭菜的长势。也不比我家的好啊，
4: 但是我的韭菜吃着安全呀。
1: 安不安全又能咋地？反正我自己也不吃，都卖给别人吃呗。
4: 五哥，种有毒的菜不就等于杀人不见血吗？咱种菜得凭良心，得讲究德行。
1: 陈明丽，你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王老五没德行没良心呗？你说说，我种的韭菜啥时候毒死过人？
4: 可你用的是高毒农药。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用高度农药了？只要没人中毒，就说明我种的菜是安全的。谁敢说我种的韭菜有毒？
4: 没毒就是没毒，有毒就是有毒。咱们种菜也得讲究实事求是，大家都在偷偷用高度农药，
1: 你胡说八道实在的啊！你欠揍是吧？
2: 老五，都是自家兄弟，你这是干啥呀？
1: 自家兄弟，他就诬陷我用了高度农药，他凭啥呀？他
2: 好了好了，快走吧。
1: 三嫂子，今天我给你面子。陈明丽这个家伙，要是再敢说我用高度农药砸了我的买卖，小心我揍死他！
2: 哎呀，快走吧，走吧！
1: 不信他就试试啊！
4: 二叔，凉快呢。
5: 哟，明丽啊，来坐。他娘，明丽过来了，倒口水给解解渴。
2: 啊、
5: 哦，
4: 哎，二叔，我经过这几年的研究。终于研究通了不打药也能防治韭菜生韭区的办法了，只要按照我说的时间和节点去管理，咱以后就能吃上安全放心的韭菜了。
5: 明丽，你自己琢磨的那些土办法要是都能行得通的话，那些研究蔬菜的种植专家还干啥呀？
4: 二叔，我反复的试验过，我是有把握的。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明丽啊，二叔毕竟也是喝过墨水的人，还懂些文化，你玩小都没上完，你能研究啥呀？啊，你又能试验啥呀？你呀，就踏踏实实的种菜，老老实实的卖菜就行了啊！别整天研究那些不牢靠的事情。
4: 这，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跟我看看我那个小拱棚，咱们现场做试验。
5: 我可不敢信你的那一套，还是按照咱们的老办法种菜。心里踏实啊。
4: 您就不能尝试一下吗？嗯，
5: 不是。
4: 这好吧，那我就先走了。
2: 哎，明丽咋走了呢？
5: 哎呀，他劝我用他新创的种植方法种韭菜，我没同意。
2: 嗨，他才种几年菜呀，能搞出什么道的？
5: 就是啊，我在生产队的时候就是种菜能手，种了这么多年地了啊，难不成还不如他了？哼，哎呀，真搞不懂这些孩子脑子里边整天想的啥。
2: 可不是嘛，
4: 哎，小婶子，你家的韭菜长得真不错，但是过几天割了之后肯定还得生韭区。我有个办法，那就是统一搭起塑料拱棚来，掌握好温度，让
2: 走走。哎，小婶子还忙着呢，你赶紧
4: 小婶子
2: 干啥去吧。
4: 明丽，
3: 三舅啊，可不敢信你这一套，我还全指着种点菜，养家糊口呢。
4: 三舅，
0: 明丽啊，要说起种菜，姨老爷我教你还差不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
4: 姨老爷，
2: 明丽，你就别糊弄大嫂子了，你以为你是谁呀？科学家呀？真是。
4: 嫂子，我真的不是骗你啊。嫂子。

0: 爹，你咋就不信我呢？爹，爹，
1: 灵力啊，不是爹不信你，是爹不敢信你啊。土地是咱老百姓的命，咱全指着种地过日子，要是把咱家的菜全搞成这个温室棚种植，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啊？这可是牵扯到咱们一家老小吃饭的问题，这事儿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折腾啊。
0: 爹，我这几年通过看书学习试验，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温室棚的种植方法，而且温室棚种植已经有很多地方在尝试着做了，今年只要按照我的计划种菜，我保证明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
1: 不行，我不能拿咱们全家的地让你去冒险。
0: 你简直是无法沟通。
2: 喂喂，村民同志们注意了啊，下个通知啊。邓小平同志说呀，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个近7年呢，是建国以来啊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啊。我们呢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路子啊。那么作为咱们村呢，下一步啊应该如何围绕多年种蔬菜的这个优势啊来发展经济呢？经过咱们村两委初步研究啊，定于今天晚上啊在村委会召开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啊，具体深入地研究咱们村将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啊，请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晚上八点准时到村委会来开会，准时到村委会来开会啊。

0: 书记，我听你刚才在广播里说，咱们村要发展蔬菜种植。我经过多次试验，研究出了不打高度农药也能防止韭菜生韭蛆的方法，你看能不能向全村推广一下？
1: 哎呀，明丽呀，你想要在村里头推广种韭菜的这个事情啊，我已经听说过了啊，可是菜农好像都不大感兴趣啊。哎，那我作为村书记，总不能强行的让大家用你的方法去种菜吧？啊，起码也得尊重菜农们自己的意愿嘛，是不是？
0: 这，
1: 哎，好了好了，哎，我去乡里头啊，还有个事情啊，哎，你这个想法回头再说吧。啊，
0: 哎，
1: 就这样。
0: 哎，书记，书记，哎，书记，书。
2: 哎，有没有看到我爹去哪儿了？
0: 你谁呀？
2: 我是玉兰呀，咋了？
0: 玉兰啊，这几年没见面，你变化挺大的呀，还真没认出你来。哎，你爹刚才说往那边走了，说是去乡里了。
2: 哦，哎，不是听说你一直在家里搞科学研究吗？正在村委会门口干嘛呢？
0: 你就别笑话我了，行不行？
2: 哪有啊，我这是说的真心话。你在家里研究不打高毒农药种植韭菜的事情，我早就听说了，我可佩服你呢。
0: 我只是别人眼里一个神经病而已，有什么可佩服的？
2: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你是个有情怀的人。
0: 真的吗？你真的这么认为？
2: 干嘛呀？突然站起来，吓人一跳。
0: 你真的不认为我是个神经病吗？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认为你是个有情怀的人。
0: 我还以为全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呢。谢谢你，谢谢你玉兰，谢谢你能够理解我。
2: 哎呀，这有啥可感谢的？
0: 对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你爹说说，推广我的韭菜种植方法？
2: 当然可以啦，我回头就跟我爹说，让他帮你想办法。
0: 哎呦，那可真是太感谢了。
2: 喂，你把我手攥疼了。
0: 不好意思，有点太激动了。
2: 你放心吧，我见到他一定跟他说。行，我去找我爹了。
0: 希望他能帮得上忙。书记，我的方法肯定行，你尽管放心。
1: 只要农机站的技术人员认为你的方法可行啊，我就帮你推广。
0: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
1: 哎，先别忙着谢我啊，如果人家说你的方法不可行，那我可就帮不上忙了啊。你在门口稍微一等啊，我带着你写的材料进去跟他说说啊。
3: 进来。
1: 刘站长，哎呀，刘站长啊，我们村啊有个青年研究创新了一项这个不打农药治韭蛆的种植技术啊。哦，这是他写的相关材料，哎，你看看。
3: 王书记，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放在桌子上吧。
1: 这怎么了？
3: 一个黄毛小子的话能信吗？如果技术难关都让农村这些没有文化的臭小子给解决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干什么？
1: 那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一块试验田试一下呢？
3: 你把材料放到桌子上吧，回头再说。我这还有事情，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不留你了。
1: 好吧。明丽，你
4: 你一直在门口听着呢啊？
0: 你这个城里来的技术员有什么了不起的？农村人怎么了？农村人就应该没有文化吗？农村人就天生第一等吗？农村人就没有创新种植技术的权利了吗？
4: 这是办公的地方，吆喝什么呢？
0: 书记，
4: 走走走走，
0: 哎呀，你不要拉我，走，我凭什么看不起人？
4: 行了行了，
3: 年纪不大，火气还不小，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农村孩子有啥能耐，敢于不打农药，自酒区的种植技术，陈明利。嗯，哼，我看看。
5: 鱼，你就别在这跪着了。
0: 明金，咱爹要是不答应我搞温室狗獴的种植，我就跪死在这儿。
6: 别管他，让他跪着，跪死了我也不会同意的。
7: 这是怎么了啊？哎呀，下这么大的雨，咋在外边跪着呢？快起来快起来啊，有什么事情咱们屋里都说啊。
8: 是呀，屋里说。
5: 哎呀，
0: 我不
5: 这，
0: 我就要在这跪着。
5: 书记，我哥这是跟我爹杠上了，非要搞什么温室种植。哎呀，
7: 明丽，我跟刘站长就是来商量帮你搞温室棚种植的。哎呀，快起来，咱们屋里边跟你爹聊聊啊。走走走走走，快起来！
0: 你们不会是骗我的吧？
3: 不骗你，是真的。
7: 哎呀，快快快起来！起来！
5: 爹，书记来了。
9: 哎呀，老哥呀，这是咱们农机站的刘站长。今天啊，是专程为明丽要搞这个温室棚种植的事情来的啊。
10: 你好，领导。
3: 老哥，你儿子不简单呀，我详细的看了他写的种植技术，确实有参考的科学价值，也有推广种植的价值。而且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已经有地方在尝试搞温室棚的种植了。
9: 不过呢，这推广温室棚啊，不比咱们常规的种法啊，既要懂技术，还得投本钱，可能老百姓啊一时接受不了啊。如果明丽，你今年能开个好头，挣了钱，我想啊，咱不用刻意推广，大家肯定也会找你学呀。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了吗？啊，
0: 书记，我这几年出去贩卖蔬菜，偷偷攒了几百块钱，只要我爹同意把地给我种，我保证明年肯定挣钱。哎呦，
10: 领导，书记，这孩子说的天花乱，哎呦，我咋觉得不切实际呢？
3: 老哥，他的办法切实际，切实际的很呀。
9: 为了支持明丽搞这个温室棚种植啊，咱镇上的领导啊，决定帮助明丽申请贷款，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咱们村党支部也研究了，村里的地，明丽看中了哪一块啊？由我们党支部和村委会负责去协调承包。
0: 书记，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9: 嘿，你这个臭小子，书记还能跟你开玩笑啊？啊？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书记，谢谢领导，谢谢。
9: 哎呀，明丽呀，你个臭小子。
11: 哎呦，大伙儿都忙着呢啊。
12: 哎，来了，忙着了，叔。
0: 二叔，五哥，你们过来了。
3: 明丽啊，你还真要给韭菜盖房子啊？
11: 我种了这么多年菜，还是第一次见给蔬菜盖房子的呢。
0: 二叔，五哥， 建起这拱棚和温室棚来之后，我就能更好地把握蔬菜的生长温度了。
3: 明丽啊，你是不是傻了啊？你说你花这些钱搞个什么温室棚，就算有助于菜的生长，也多卖不了多少钱呢。
10: 我说明丽啊，我听说你还从银行贷了1000块钱。
0: 对，镇政府和村委帮我贷的。
10: 我说你，哎呀，你这孩子胆儿也太大了啊，这10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如果搞砸了拿什么还呢？啊，你可不能让公社的干部给骗了呀。
1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广播连续剧《蔬菜人生》第二集。
0: 哎，二叔，你就放心吧，我明年就把贷款还清。
3: 呦呦呦呦呦呦呦，明丽啊，你这是要把牛皮吹破呀？不是五哥我瞧不起你，就你这折腾法，赔不死你，就算你祖上烧高香了吧。
10: 哎，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啊，说不定明丽还真能发了财，成了大老板万元户呢。
3: 哎呀，还大老板万元户，明丽要是成了大老板，我以后见了他就不叫他明丽了，我叫他陈大老板。哎呀，二叔啊，咱还是去地里看看自家的庄稼吧，不在这看陈大老板瞎折腾闹洋景了。走走走
10: 走，那我们走了啊，明丽。
0: 哎，好，二叔，我不送你们了。
3: 哎，好好好，不用送不用送了。
17: 1984年冬。
0: 五哥，这么早就来了？
3: 啊，我这也是刚到，刚出完摊。哎呦，你这不打高徒农药的韭菜，今天上市了？
0: 对，这割的是头一茬。
3: 春夏秋冬，一年都过去了，你才割了一茬。我按你说啊，我今年呢，都已经割了七茬了。就算是你的菜，冬天也能在温室里长，但是你最多也能再卖三茬。明义啊，跟我的菜比，你亏大了。
5: 五哥，你这话说的太早了吧？我哥有我哥的打算，他种的菜，那主打的是春节前后的市场，到时候卖一斤的价格，就能赶上你现在卖四五斤的价格。嗯，卖一茬的韭菜，就能赶上你哥七茬卖一年的。
3: 吹，你就跟你哥吹吧。论别的，我不佩服你哥俩，要论吹牛，我比不了，我服啊。哎呀，哎，对了，明丽，今天的韭菜你打算卖多少钱一斤呢？
0: 我就随你们的价钱呗，你们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3: 哎，这市场上我们这几个摆摊的，啥时候不都随你的价呀？你卖多少钱，我们就卖多少钱。
0: 那咱就卖1.2一斤。
3: 啥？1.2？
0: 啊？
3: 明丽，你疯了吧？上一集才卖的3毛呢，这一集你一下涨这么多钱，人家谁买啊？再说了，咱老百姓也买不起呀。
5: 五哥，你可真有意思。我哥说随你的价吧，你不同意；随他的价吧，你又怕老百姓不买。真是。哎，
0: 这样吧，咱们还是随上一集你们韭菜的行市，3毛。
3: 好，那咱还是3毛。哥几个，咱的韭菜这一斤还是3毛钱一斤啊！哎，
18: 小伙子，你的韭菜有味儿，不错。
5: 那是我们种的韭菜啊，没用高度的农药，韭菜味更浓，吃的放心。
18: 咋卖的？
5: 哎，3毛钱一斤，
18: 人家都卖1.4块钱，你再便宜点。
0: 哎，大嫂，我的菜可是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的。哎，拿一根您尝尝。
8: 真不用洗就能吃啊？
5: 哎，这还能假？我哥这不是刚吃了吗？
8: 哎，真的假的？
18: 味道的确是纯，好吃。
0: 大嫂，3毛钱一斤，不讲价。
18: 好，给我来两捆。
19: 哎，给我来两捆。
20: 来四捆。
21: 来两捆。
0: 哎，好好好。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22: 俺的韭菜也没用高度农药，可甜不甜，味道好，吃着放心喽。
23: 给我称上10捆。
0: 就是3捆了，没了。哎，玉郎，是你啊，你咋还来这儿赶集了呢？
23: 我在旁边不远的一家工厂上班，跟主任来给食堂采购蔬菜。哎，这是我们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24: 哎，你好。
0: 哎，主任，实在不好意思，我这儿就还剩3捆了，拿过去给同事们尝尝呗。哎，安民金，把剩下的3捆拿来。
5: 哎，
23: 干啥呀你？
0: 哎呀，不要钱，送给你们的。哦，
24: 那可不行，你要是不收钱，我们可不拿啊。
0: 那这，
23: 我们这是给厂里买的，得公事公办。
0: 好，哎，公事公办，民金。称一下。
5: 哎，
24: 我之前就听玉兰说过，你种的韭菜不打高毒的农药，是真的吗？
0: 哎呀，那当然是真的了，你可以去我的蔬菜棚看一看。
5: 那玉兰姐，正好6斤，1.8块。
23: 好，
24: 小伙子，我们厂的食堂常年得采购蔬菜，咱们搞一个长期合作好不好啊？
0: 那当然好了。不过
24: 啥？
0: 主任，我的菜可是不同于别人的菜，这夏秋两季的菜可以跟集市上一个价格，那也可以便宜些。可是这冬春两个季都是温室棚的蔬菜，这价格可能会比较高。
24: 不管是哪个季节的菜啊，咱随着行市走呗， 过一会儿散了集，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的温室棚现场考察一下。
0: 哎呀，那还等散集干啥呀？咱现在就去呗。明杰，你开着摊，我跟主任他们回去看看。
24: 好，小伙子，做事雷厉风行。玉兰呐，好眼光啊！啊，
23: 主任，你胡说啥呢？
24: 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啊！走，咱们走吧。
0: 好，咱们走。

0: 前面拐弯对吧？
1: 对，就是这个地方。
2: 兄弟，
3: 哎，那个地方再泼点水，哎，还有那儿，
1: 二叔，这是怎么弄的？哎
4: 呀，可能是线路短路导致的，所有盖棚的草山都烧坏了，保温的塑料膜估计也报废了。有一部分菜都不行了，剩下的菜如果再不及时保温的话，估计要绝产了。啊！
1: 这可咋办呀？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哎，
4: 明丽啊，你先别哭了啊，会有办法的。明丽，会有办法啊，你先别哭了啊。
5: 哥，你这一天都没吃饭了，吃口饭吧。啊，
1: 吃不下呀。这1000块钱的贷款，可怎么还？老天爷这是要逼死我呀！啊，
5: 这是咱爹要我给你的，120块钱。
1: 咱爹哪来的这么多钱？
5: 今天下午他去村里挨家挨户给人家磕头借来的，他说让咱们明天去买一些塑料膜做一些草扇，先把那些没烧坏的菜盖住。
1: 爹，
6: 爹，
5: 玉兰姐，你咋来了？
6: 爹爹，我们厂采购部今天下午开会研究了你棚里受伤的那部分菜，我们买了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啦！
1: 谢谢，谢谢你们厂的领导。嗯，
6: 啊，还有，这里有200块钱，是我跟我爹给你凑的。
1: 这，
6: 希望你尽快振作起来，尽可能的挽回损失。
1: 这，哎，别，这钱我怎么能？
6: 哎呀，你就别犟了。我爹说了，你家本来就穷，又摊上这么个事儿，肯定借钱也不好借。他是党员，也是咱们村的书记，他帮你是应该的。
1: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可是，如果今天晚上盖不上棚，棚里的蔬菜受了霜冻，就算是手里有了这些钱，也派不上用场。
6: 那咱们抓紧时间，快去买塑料膜吧。
1: 这个点儿，就算去城里买的话，估计人家也都关门了。嗯，
6: 哎呀，也是。
7: 哥，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
6: 这个怎么办呢？
7: 再想想，
8: 明丽，
1: 振华哥，是振华哥来了。
9: 我今天下午听说你的温室棚烧坏了，从城里紧急给你购买了些塑料膜和草扇，你家我叔去叫人了，咱们抓紧时间把棚修好。
1: 来，谢谢。谢谢大伙儿，我陈明丽给兄弟老少爷们们磕头了。
9: 明丽，你这是干啥？快起来，咱修棚。你看你，咱的兄弟还来这个？哎，
1: 修棚。
10: 1991年，冬。
4: 恭喜！
0: 恭喜啊！
4: 大哥呀，明丽这几年可是给咱老陈家争光了，啊，建了一个全市第一个冬暖式温室大棚，还成了省里的学习榜样了。你说，哎呀，现在连外地的都来跟他学大棚蔬菜种植啊！我这个老叔呢，也是脸上有光啊！啊，
11: 明丽可是咱们村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万元。

0: 三嫂子呀，这有啥？咱们马上都是万元户
1: 了。那人家明玉现在都骑上幸福250了，你啥时候也混上一辆，也幸福幸福。
0: 沉住气，很快，很快。
1: 嘿，大伙儿快瞧瞧，这老五啊，又开始吹牛了。
2: 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下面咱们举行仪式。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走入洞房。
3: 不行，温度还是太低，如果持续下去的话肯定要出问题啊。
4: 披上大衣也不怕冻着了。
3: 玉兰，天这么冷你咋来了？
4: 结婚前你带着铺盖在大棚里睡也就罢了，今天可是咱们洞房花烛之夜，你就不能在家里睡个囫囵觉吗？
3: 哎，我也想睡个囫囵觉啊，可天气预报说最近要迎来极寒天气，如果室内温度持续下降的话，咱们这几户的大棚蔬菜可能会面临绝产。哎，不行，我得去找25跟他们商议商议。外边冷，你快回去吧，我走了啊。
4: 明丽，哎，他到底是跟我结的婚，还是跟蔡结的婚呀？
5: 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你在家吗？
6: 来了。明丽啊，你洞房花烛夜不在被窝里搂着媳妇睡觉，这半夜三更的，来敲我家那门干啥？
5: 五哥，这个我分析。这次的极寒天气可能会造成咱们大棚里的菜严重减产或者是绝产，咱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6: 哎呀，你是不是太过于紧张了？哪年冬天不冷啊？再说咱不是有草扇吗？哎，
5: 草扇不行啊，达不到温度。
6: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
5: 我建议咱们几个种植户连夜筹钱找车，一早去城里买棉被，给所有的蔬菜大棚加盖一层棉被。
6: 啥？给蔬菜盖棉被？明丽啊，你疯了吧？那得多少钱呢？
5: 是，棉被的价格是高，可是咱只有给大棚盖棉被保温，才能确保蔬菜不减产。等极寒天气过去之后，蔬菜肯定涨价，咱还能卖个好价钱。
6: 我看呢，你是多虑了。回家搂着新娘子睡觉吧。
5: 五哥，五哥，你得相信我。
6: 明理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相信你，我也没这么多钱让你去买棉被呀。哎呀，你快回家吧。哎，我回去睡觉了。
5: 哎，这五哥，哎，五哥，哎，这可怎么办呢？
4: 哎，来了。看你头上的霜雪，冻坏了吧？来，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你做碗汤，暖暖胃。
3: 玉兰，你等一下。
4: 嗯。
3: 我有一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4: 啥事儿啊？你说呗。
3: 哎，我去跟他们磨了半天牙，没人相信我。可这大棚要是不做保暖的话，肯定会造成大损失的呀。
4: 那你想怎么办？
3: 我初步算了一下，咱家的两个棚加上他们的几个棚，总共可能需要购置10000多块钱的棉被。要不然这个钱咱先垫上。
4: 明丽， 这一万块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再说了，咱刚见了新朋，家里也没这些钱呀。
3: 你娘家陪嫁的嫁妆，你看，
4: 就算把嫁妆换成钱啊，咱能凑齐这一万，那咱不过年了，年货可还没置办呢。
3: 哎呀，瞧你说的，咱不过年还能在年的这边？哎呀，这不是特殊时期吗？
4: 好，你要给大鹏盖棉被我也没意见，可咱能不能就盖自己家的？
3: 玉兰啊，前几年大伙没少给咱帮忙，咱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伙受损失吧。
4: 明丽，你可想好了，你给人家买棉被，人家可不一定领你的情。
3: 哎呀，领不领情是他们的事情，帮不帮忙那是咱们的事情，你说对吧？
4: 行，既然你都决定了，我还能说啥？你说咋办就咋办吧。哎，
3: 还是我媳妇明事理。
4: 哎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扛着走，谁让我嫁给了你这个大傻子呢？
3: 那明就是傻子，你还嫁呀？
4: 你就是个大傻子。
3: 你傻，你傻，
4: 你说谁？你别闹，你别闹。哎呀，天快亮了，你快上床睡一会儿吧。
3: 哎呀，不睡了，我再去看一下棚里的菜，你帮我准备一下东西，我回来之后接着去城里。
4: 哎，按照咱们这儿的习俗，结婚第二天得回门走娘家，还去不去了？
3: 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
1: 收您四块钱正好啊，以后再来。
7: 嗯，走了，大姐。
3: 大姐，你这棉被咋卖的？
1: 12.5一床。
3: 你这有点贵了，这样便宜点，10块钱一床，你要是卖我就全要了。
1: 全要了？
3: 对，全要了。
1: 大兄弟，我家卖的棉被可都是用的优质棉花，你再看看这表里可都是。
3: 大姐，我这等着用，您就说卖不卖吧。
1: 大兄弟，你这价格有点太低了。
3: 你要是不卖，我可就买别人家的了。哎，大哥，他不卖，咱们去其他几家看一看。
7: 哎，好嘞。
1: 哎，别走别走啊，10.05行不行？
3: 就10块，多一分都不出。
1: 好吧好吧，就你说的这个价。
3: 得嘞，装车。
7: 好嘞。
3: 127床，每床10块，总共1270。大姐，你点点。
1: 好。
3: 快点装啊，我这等着用呢。
1: 大兄弟，我看你车上还拉着这么多棉被，你买这么些棉被干啥呀？
3: 哎，这不是赶上极寒天气了吗？我给我家种的蔬菜盖被子。
1: 啥？给蔬菜盖被子？
3: 啊，是啊。
1: 这事儿新鲜，还真是头一回听说。
3: 哎，走了，大家。
1: 哎，给蔬菜盖被子，这家伙有病吧？
8: 1992年。春节。
9: 哎，明丽大哥大嫂，过年好啊。
3: 好
4: 好
3: 好。
9: 哎，嫂子，这不是前几天结婚穿的衣服吗？这明丽大哥这万元户太抠门了，过年也没给嫂子买件新衣服啊。
3: 这
4: 身衣服挺好呀，红彤彤的多喜庆。
10: 明丽弟妹，小六子，过年好啊！
3: 五哥，嫂子好。
9: 哎，不过来叫六叔。
10: 啊，叫六叔。
9: 哎，
3: 呦，
9: 哎呦，来，六叔给你拿红包，拿着。
11: 哎，你看这破费。来，儿子，这可是你六叔给的，咱拿着呀。
10: 来，叫大叔大婶。
12: 大叔大婶。
3: 好。
9: 明丽大哥大嫂给孩子包了个多大的红包？
4: 富贵，叔和婶儿啊，今天身上没带钱，回头啊，给你包个大红包好不好？
9: 哟，嫂子，你跟明丽大哥真是天生的一对儿，缔造的一双啊！原来是一对铁公鸡，一毛不拔呀！
1: 小六子，胡说啥呢？没有就没有呗。咱富贵也不缺这个红包，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3: 我们
9: 昨天晚上熬五更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穷的肉袋饺子都没吃上，没钱就是没钱，别打肿了脸充胖子，装什么万元户。
6: 哎呀，行了行了，大过年的玩笑别开得太过分了。
1: 其实这么一琢磨呀，小六子说的也蛮有道理。
9: 嫂子英明，嫂子英明啊！
12: 明丽，明丽，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明丽啊，出事儿了！
6: 二叔，这大过年的，你着急吆喝的干啥呀？出啥事儿了？
12: 哎呀，刚才我大外甥来看我，说昨天晚上他们村的大棚蔬菜全冻坏了，绝产了。咱们赶快去看看咱们的菜吧。
6: 啥？都冻坏了？
12: 啊！快都去看看吧。
6: 好，富贵他娘，你看着孩子，我去棚里看看。
9: 哎，五哥，五哥，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1: 明丽，你咋还在这傻愣着呢？赶紧去看看你家的菜吧。
3: 我早上去看过了，没事儿。
13: 那10000多块钱的棉被总算是起点作用了吧？要不然还真让人以为是自己掏钱给别人家大棚盖棉被的二傻子呢。
3: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吧。
13: 啊，哎，对了，还是个抠门啊，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3: 哦，吴嫂，我们去三叔家转转。哎，走走走走。
13: 哎，你别推我，我说的是真的。
3: 走走走，别说了别说了，都让人笑话了。
13: 我以前不跟你说过吗？

0: 五哥，菜没事吧？
1: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玉皇庙镇是商河县工业发展的集聚区、起步区、产业配套的承接地，拥有全国特色小镇、全国重点镇等多个荣誉称号。抓住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玉皇庙镇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活力小镇、品质之城。
4: 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这里有全省最大的印刷包装产业园区，这里曾连续举办过2届世界级论坛——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5: 走进玉皇庙镇的医药包装生产车间，忙碌的生产线上看不到几个工人。从上管、成型、输送、检验到包装，全程实现自动化。
6: 通过大数据互联互通，打通了所有的软件。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一号这店没有了，他就给二号线一个指令，就是说你把我的活干了。
5: 扎根玉皇庙镇30年，利诺药包已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硼硅日用耐热玻璃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
4: 在全国每10个微波炉的转盘中，有8个都是出自这里，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半壁江山。这里就是利诺药包的生产车间。作为商河县首家本土的上市企业，玉皇庙镇是利诺药包梦开始的地方，
6: 也是我们第一桶金的发源地。那么我们产能呢，现在利诺特波是世界第一的地位，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10万吨。
5: 坚持产业兴镇的核心导向，玉皇庙镇大力发展玻璃产业，加快引进玻璃配套企业，全镇形成了涵盖药用玻璃、耐热玻璃、工艺品玻璃等多种类别的特色产品体系，培育出全国玻璃制造产品最高端、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玻璃制造产业集群。世界玻璃论坛大会已连续2届在玉皇庙镇召开，玉皇庙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
6: 所有的这些设备设施，包括我们厂房，政府特别给力，把所有的这些绿灯啊，全给我们开开了。我们正好用了1年零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投产了。
7: 我们创新的推进了分段验收的工作机制，使这个项目呢，整个的就业工期是80天，助力企业呢提前投产打小。
5: 玉皇庙镇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主动向前一步，成立专班精准服务。像利诺药包一样享受到政策福利的，还有中建八局建筑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8: 我们是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纳规的，实现了4个当年的玉皇庙镇速度。我们的年产能达180万平米，销售合同额达10亿元，带动周边400多个工人的就业。
9: 我们邻居什么的都来了我好几个，然后我们对这个薪资工待遇什么的都很满意。
5: 政府有诚意，企业有动力。3年来，玉皇庙镇累计出让土地24宗，1140.46亩，助力16个项目成功落地开工。截至目前，全镇企业总数达13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45家，过亿元企业12家。
4: 产业兴，农民才能富。玉皇庙镇依托优势产业聚合发展，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我现在是来到了玉皇庙镇的食用菌产业园，这里是全省最大的集菌种培育、研发、种植、销售、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食用菌基地。
6: 咱那个地租就是1200块钱一亩，啥不管，你把亩地收入9000多，咱其余的时间呢，都是时间的一天100多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块钱的收入。
10: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香菇棚啊，一共是108个，可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000余个，辐射周边10多个村，带动群众增收超过1000万元，带动集体增收超过530万元。
11: 目前呢，我们这个沈永军产业园啊，也融合了10余个企业，入驻经营。目前我们那个总产量呢，可以达到1.7万吨，全市的沈永军的自给率可以提升到20%。
5: 目前，玉皇庙镇蔬菜大棚达6900个，西红柿与彩椒年产值超28亿元。林下经济稳步推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惠及群众50000人，带动群众增收上亿元。
12: 一共是184户，分了354个套房。小孩儿养猪吧，东边就是那个幼儿园，那边就是那个中心小学，东南角吧那里就是中心卫生院，看个病也离得近了。
13: 我姑娘34，儿子26，都在本镇上上班。咱本镇企业多，好就业。工资待遇挺好的，不上远处钱。
5: 产业兴旺鼓起了百姓腰包，玉皇庙镇向着更美城镇面貌、更优治理效能稳步迈进，让小城镇既有产业底气，更有宜居宜业的民生温度。
14: 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玉皇庙镇的一个土马河公园，它是依托我们的原来一个土马河故道来修建完善的。应该说这个公园规划面积是400余亩，服务周边的群众是20000余人。
15: 我们目前全镇的绿化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推动了我们镇中心卫生院升级为山东第一科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上河院区，实现了基层医疗能力的这种跃升。同时，我们商业商圈、文旅夜市同步成型，我们镇上的夜市也成为济南市唯一一个镇级示范夜市，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
5: 玉皇庙镇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培育方面多措并举，不断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
16: 下一步吧，我们还是继续整合我们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聚力我们特色镇、试点镇的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呢一个配套完善、特色产业鲜明的现代化示范镇，也就是切实解决民生福祉，提升我们群众的宜居宜业品质。
2: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也全面开启。
17: 在黄河三角洲最大的取水口大汶流管理站，随着提水闸开启，黄河水以每秒14.5立方米的流量流经5公里的沉沙池，源源不断地进入湿地。利用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过程，计划为30万亩湿地补水超1.5亿立方米。
18: 先把这种泥沙沉积，然后清水呢进入这个湿地，使湿地呢保持这个更长的这种年限。重点是这些我们湿地修复区，还有一些这个原始的完整的一些湿地生态系统，还有这个滩涂湿地，这个进行补水。
17: 黄河三角洲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过去一直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甚至一度威胁到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以及珍稀濒危鸟类的生存。
19: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17: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
2: 随着暑期来临，海洋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在青岛市即墨区沉浸式体验海洋科技，海洋研学成为暑期文旅的亮眼名片。 上午9:30，来自上海的研学团队走进青岛蓝谷的国家深海基地，围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体模型旁，认真聆听7000米级深潜装备的研发故事，直观感受我国深海科研的发展历程。
20: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因为它在海底的这个高压的环境下工作，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这个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高地，青岛蓝谷集聚50余家国字号科研院所与高校，坐拥国家深海基地、智慧航海研究院等涉海科创平台。近两年来，青岛蓝谷整合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将实验室与大国重器转化为实景课堂，打造了一日游、两日游研学产品。今年假期研学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21: 因为这边的科研机构啊，还有科研这个成果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也能看到更多东西，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
2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应该是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并且呢，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呢尤其多，大约能占到将近一半的这种份额。
2: 目前当地成功打造3处国家级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规划了6条海洋科技加人文科普精品研学路线，开发出深海探测、智能航运、航空模拟等30余项标准化特色课程，形成了科研场馆、专业机构与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
3: 联播简讯。
2: 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日前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山东微山湖水质成功入选，为山东省唯一上榜品种。依托微山湖优良水域生态，微山以炼长制布局水域道地药材产业，12万亩种养抚育基地、2处水质 GAP 标准化基地建成投用，拥有全国首个水质药用动物认证基地，依靠龙头企业带动，药材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水质产量占据全国70%市场，养殖技术辐射全国22个省份。当地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药食同源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2025年，微山水生药材产业营收4.85亿元，产值5.59亿元。7月3号上午，九府阳2026山东肉类博览会暨第7届济南好餐饮食材展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3天，汇聚800余家品牌，集中展示肉类食品、餐饮食材、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会场设计13大特色展区，同期举办烹饪技能大赛、行业高峰论坛、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山东是肉类生产、加工和消费大省，本届展会立足产业优势，搭建生产端、加工端、渠道端与餐饮端的对接平台，推动产销衔接与供应链协同。7月2号，2026年全国鲜食大豆产业创新大会暨坛城鲜食春大豆地展会在临沂开幕。大会特邀国内大豆育种、植物保护等领域专家，围绕鲜食大豆产业发展形势、育种新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前沿科研成果做专题分享，聚焦产业发展瓶颈、育种技术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交流研讨，采用盲评模式，对国内外42个鲜食大豆品种开展优良品种评选，同时开展鲜食大豆食味品质鉴评，结合品种田间长势、各项综合指标择优筛选，并发布优质品种。7月3号，省农机推广站到曲阜市开展学史明德强党性、实干建功立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在曲阜市党员党性提升实训基地，参训人员通过集体诵读红色经典、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教育片、党员政治生日仪式等方式，学习党史、党规和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理念。在泥山镇圣水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参训人员先后到鲁元新村和夫子洞村实地观摩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示范区建设运营及集体经济发展建设情况。下一步，省农机推广站将立足本职，以党建引领强化为农服务初心，聚焦曲阜及鲁南片区粮食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补齐乡村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全力助推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17: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播玉米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
7: 具体措施包括：一、通过夏播玉米与小麦倒茬，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概率，同时将种子晾晒两天，用磷酸二氢钾溶液和50度以上温水浸泡两小时和催芽处理，对于播种后出苗防治病虫害也有积极的意义。
1: 二、需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和地理情况确定栽培密度，一般地理好耐密的品种栽培密度达到4800到5000株每亩，宽行距为80厘米，窄行距为40厘米，平均行距为60厘米。
7: 三、做好水肥管理，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根据每生产100千克玉米籽粒需要纯氮2.5千克、无氧化二磷1000克、氧化钾2000克，确定基础施肥量。
1: 播种时可以一次性使用缓释肥或控释肥，后期如果不出现脱肥现象，可以不用追肥，也可分3次施肥。
7: 最后应该注重玉米的苗期管理，保证田间玉米苗生长整齐和健壮。除此之外，在不影响小麦播种的情况下，玉米可以尽量晚收。
1: 晚收比早收增产15%左右，同时晚收玉米籽粒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更好。晚收玉米籽粒水分降至30%以下，利于存储和加工，同时减少因霉变和虫害造成的损失。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23: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24: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丹酮，丹酮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23: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 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身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6: 通过这个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咱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23: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8: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23: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9: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还好种，这个价格高，3块5一斤，那个也就快十圈钱，还好种。
10: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23: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6: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11: 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小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实生苗就卖到了3万块。
25: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她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26: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又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瓣型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25: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26: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颗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枝啊、梗绿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育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呀、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25: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26: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4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25: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26: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3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25: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26: 我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1-2个人、2-3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25: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1000000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打交道， 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7年，从杂交到实生苗定植1年，种植2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2年后，转而田间测试2年。
26: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次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万多棵的实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万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得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5: 哦，是
26: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5: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支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25: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万元的高价购买。
26: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茎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5: 比它再大3公分。
26: 对，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10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更激励吧，我觉得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25: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小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26: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11: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重获新生，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2: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13: 大的种植面积呢，6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1亩地临时来说在那2万斤左右上。
12: 很难想象，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14: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犁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12: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2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适种、以种适地的双向提升。
13: 以前种上西红柔的时候啊，亩产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1号的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12: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他的农资经营之道。
5: 玉米这个大肚汉，能吃能喝都能干。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到18号到16号呢，都是一根你水肥跟上跟不上，有收无收再育肥，收多少再育肥。
6: 再跟上，那不对
5: ，你的认知不对。
7: 在河南省郸城县湖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
5: 你买史丹利的人，你正常的存在，你要便宜的，你都买不好； 好肉它都不便宜，甘蔗没有粮油店，好贵好贵，因为它好，所以才贵。
6: 水也得高。
5: 可不高，可拿着水给呢。他们是买现成的东西，我知道。
8: 对。
5: 岁数大的能理解，因为他们这天也不容易，
8: 是
5: 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所以选择好肥料，这叫良性循环。
7: 双方沟通拉扯近半小时，几番商议后，农户最终认可并采纳了经销商给出的方案。
5: 我地方他还要，对吧？我说再给你打森林站，看能不能便宜点。哦，是现金的还是扫码的？
6: 现金。
5: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6: 哎，跑了。
5: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当然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很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第一次他家把我药实在的，他哪怕这药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但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9: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5: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好肥料，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下哈，安全第一。
7: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5: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丹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石丹的，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10: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5: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00吨，那个很不容易。
11: 哎，咱我问咱光家老表要不要，他要不这人了是吧？
5: 好嘞，
11: 是吧？
5: 好嘞，那赶紧接着啊。
9: 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11: 啊，他用那种细的，不是用那石丹那个好啊。
5: 10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都一到屋里捣烂杂，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石丹的。
7: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5: 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缺的都是大品牌。哎，一般的大品牌他们都嫌贵的不愿意推，其实上我却不然。他说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7: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5: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明天看这两个村，后天看两个村，发现问题跟农民打电话。
7: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5: 用的买肥料出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我这你看着我乐观，我做的非常艰苦的，俺老伴儿不在家，看孙子了，去整事，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是吧？俺父亲说了呗，好，收入都加哈，抢收抢中。
7: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5: 你好，
7: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5: 好，走走，好，认识，都认识，都认识。好，好，走走，好，好走，好，刘先生，你哪家？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搁这，这我头一桌。
7: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5: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他这都给石守义合作用石丹的肥料，这几年都属于
12: 肥大。
5: 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12: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那不正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丹的肥料试试以后，肥料明显的好。你看这麦，这麦这些啊， 蛮漂亮。

0: 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1: 买俺这吧，帮忙嘛，这是会说话的。有的说，你给俺买这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才给你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十大爷都是第一品牌。
0: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1: 从我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0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得再上一个台阶了，我欠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1300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费最少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吨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充满信心。
2: 他影响力大的很。
3: 就是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2: 对对对，
4: 那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
2: 一万吨
4: 悠悠的一大半村级。
1: 好拼好说。
0: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 我才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味道在手，有这个石大爷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手好质量，我认为我卖石大爷，哎，在进程大着嘞。我这60得好像是5:1，我的心情好，心态好，那一切都好，是吧？我努力去干。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要服务好农村农民，为农业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0: 23年的坚守，让石守义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长久的生意，从来不是靠低价换来的，而是靠品质和信誉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而这，也许正是一个农资老兵最朴素的生意经。
3: 这一年也挣不少钱，
1: 一年挣个30-40吧。跟着石大爷这公司的走，买这东西，买这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放了命令放手，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5: 今年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呀，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了一大截。
6: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在说了：“你这个地苗说是看得太漂亮了，说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职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
7: 比你种的。
6: 他比我滴水还早滴2天水。
7: 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6: 不如，而且它的出苗率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0: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6: 这个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
7: 这是鸡爪根吗？是，
3: 对，它这属于鸡爪根了。
6: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滴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8: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0: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3株棉苗进行对比。
7: 根比较短啊，对，比较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个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张。
6: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2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7: 这个茎杆粗壮程度，
6: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7: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击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到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个单灵种啊、棚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蓬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6: 今天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7: 碱盐碱用双碱，耶！
5: 在安丘市柘山镇甘薯三新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一小块地里啊，竟然种了24个甘薯品种，有太子薯、鼹薯25、红瑶等等，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这里是安丘柘山镇甘薯三新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你能想象吗？这么一小片地，竟然有24个甘薯品种。
9: 这是24个品种，鲜食型的，再一个是早熟型的，淀粉型的。这种太子薯就是紫色的品种，徐子薯8号吧呢是徐州农科院选育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它花青素含量比较高，8-90天的时候可以鲜食吃，在100多天的时候呢，可以加工成全粉。生长期再长一点的呢，花青素含量高了以后可以提取花青素。7018这一片都是紫薯系列的，7036，7026，7026，这是济宁农科院选育的，这些都是鲜食的。烟农25是烟台农科院选育的这个品种，它是目前我们全国来说隶属大家公认的，其实就是烟薯25，它是全国鲜食型甘薯里边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酷暑32又叫西瓜红，福建普宁农科院选育的，种植面积也是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大的品种。这是红瑶啊，红瑶这个品种呢挺挑地的，它是属于那个这个属于高端薯，它是国外的一个品种，它这个就属于那种紫皮黄心的。哈密这个品种也不错，也是国外的，这个哈密品种它是白心的。这些品种在我们省内这几年试验示范种植的还效果比较好，因为它属于高端薯，尤其哈密这几年这个产量比较稳定，5-6千斤、6-7千斤都可以。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乍一听啊感觉不靠谱，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呢投资了上100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他能成功吗？
10: 哎呦，这个得4斤多吧，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5: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10: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个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有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5: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10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11: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10: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5: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10: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运气也很健康，很干净啊，
12: 直接可以吃，
10: 直接可以吃，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5: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10: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料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5: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1、2、3产的融合，
10: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5: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
13: 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11: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得长

0: 是就会稍微差一点。
1: 这个是水果黄瓜，哦，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2: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0: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1: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的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帘，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2: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百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1: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共生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2: 经过一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1: 现在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一个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联动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8: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7: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8: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7: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适用时按照每棵树 一次性施用三个月控制掺混肥 0.8 至 0.9 公斤和六个月

0: 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1: 湿控湿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湿，沟湿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0: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0: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起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高考落幕，志愿填报非常关键，网上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山东频道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本次节目采用双演播室联动模式，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第二演播室，有请主持人汪洋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嘉宾。你好，汪洋。
3: 好的，感谢东晨。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副校长汪荣英，汪校长。首先呢，请汪校长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嗯，
4: 大家好，我是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汪荣英，非常高兴来到直通考生办做客。
3: 嗯，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0: 随着新时代中国职教改革春潮，山东省第一所专门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综合性高等院校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应运而生。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是2009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由大众报业集团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坐落于青岛北部绿色崛起的典范之城莱西，学校规划占地4260亩，总投资57亿元，学校交通便利，北门即为胶东半岛高铁枢纽中心莱西站，校园内现代化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映衬，是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学校已建成近6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教学楼和配套实习实训及生活设施，现有在校师生约2.5万人，开设12个二级学院、57个专科专业、11个自考本科专业，倡导专科入学、本科毕业。学校实施专家治校、教授治学、文化强校的战略，拥有一支教学科研实力雄厚、教风优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其中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占35%，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占86%，并配备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的专职辅导员队伍。学校注重强化技能培养，实训设备先进，拥有各类实训室和实训车间36个，校企实训基地58个，为学生就业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轨道交通实训列车、人工智能机器人实训室、华为物联网 AI 实训室、影视制作实训室、舞蹈形体房等实验实训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坚持产业兴校，走校企合作办学之路，继2021年与华为、海信等多家企业集体签约之后，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大，产教融合工作硕果累累，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合作办学，不断推进创新改革，探索1234567人才培养模式，一批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形成了校中厂、厂中校的融合发展格局，打通了学生就业的直通车。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优化育人环境，把学生生活区建成育人基地，营造公寓、餐厅浓厚育人文化，新生军政训练、国学经典诵读、升国旗仪式等数十项主题思政教育活动蓬勃开展，文化艺术节、文艺汇演、田径运动会等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学校成功承办了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国家级射箭比赛等大型活动，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师生参加国际国内各类大赛获奖1000余项。现代产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挖掘、学生社团的活跃，这里正描绘着一幅充满生机的职业教育蓝图。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先后与蒙古、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10余所国外高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站在新起点，奋力开新局，学校始终秉持文化立身、产业报国的办学理念，坚持适度规模、强化内涵、突出特色、增强实力、提升层次的办学定位， 确立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产业兴校、文化润校的办学思路，立足山东，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全力创建文化发展的传承高地和产业人才的创新摇篮，为学生成才、成长、成功铺就人生出彩的星光大道。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欢迎您。
1: 好的，王校长，首先啊，请您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啊，学校的规模呀，包括专业的设置啊，还有哪些优势的专业？
2: 好的，我们学校是2009年由大众报业集团创建的，目前是山东省唯一一所以文化产业命名的高职院校。办学上始终紧扣文化强省的战略，把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和实体经济当做了核心使命。简单的说，就是用文化浸润育人，按产业需求开设专业，努力为全国文化产业和新兴产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目前学校整体规划占地面积4260亩，总投资57亿元，已建成了60万平米的现代化智慧校园，教学楼、实训中心、文体场馆、生活配套设施都非常齐全。目前全校师生一共2.6万人，教职工1000多人。学校先后获得了中国民办教育百强、产教融合50强、最具影响力高校等等。办学规模、教学质量和实训条件在省内同类高校全都是名列前茅的。我们一共开设了12个二级学院，覆盖了商贸、美术、医养、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信息工程、音乐舞蹈、电影、数字经济等方向。全校设置了60个专科专业和8个自考本科专业，按照后文、强工、新商的专业发展战略，覆盖了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文化艺术、新闻传播、财经商贸、医养健康等10个专业大类，形成了文化特色鲜明、工科实力突出、现代服务业门类齐全的综合办学格局。那么面对职教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做了3个方向的专业调整。第一是固本，把非遗传承、文物修复、文化传媒这些传统的王牌专业继续给它稳固，加上了 AI 等科技手段，让文化产业办学这张名片擦得更亮。第二呢，就是培优，我们全面升级人工智能、智慧制造、轨道交通这些热门的这个工科专业，强化硬核技术实训，让学生啊真正能够上手。第三呢，就是强新，我们主动淘汰了一批跟市场脱节的老旧专业，布局了数字经济、低空物流、跨境文旅这些新兴的产业方向，保证课程内容和岗位需求对得上，真正做到了学了就能用，毕业就能上岗。总之一句话吧，就是不管学生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在我们这里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专业。
1: 王校长很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这所院校啊，但是现在呢，你看学技能啊，练真本事啊，这是考生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这样的话题。那咱们学校在技能竞赛和创新创造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给学生又会提供哪些平台上的支持？
2: 好的，这几年啊，职业教育确实迎来了发展的好时候。我们呢也始终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两个方向上都拿出了硬成绩。近3年啊，我们全校师生累计拿下了国际、国家、省市各类大赛奖项1000余项。尤其呢是在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轨道交通、非遗文创设计、影视制作这些赛道上，经常能拿到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奖。创新创业方面，我们也不含糊，我们的团队在挑战杯等省级重点赛事上多次拿下一等奖。学生的创业项目普遍结合青岛本地的新兴产业和文旅方向，落地性强，市场价值也高。那么在平台支持上呢，学校主要做了3件事。 第一呢，就是依托华为现代产业学院、人形机器人研发中心、非遗文创工坊这些高水平的校内实训平台，将国家级竞赛标准融入日常训练当中，学生练的就是比赛考的实战能力，非常扎实。第二呢，搭建了校、市、省、国家四级竞赛选拔体系，把专业导师和企业的导师呢聘请过来，专项辅导我们的学生，然后呢专项集训队啊层层的进行选拔，逐级参赛，学生啊从校赛一路能够打到国赛，可以说这个参赛的履历越攒越厚。同时呢，我们还建有完整的创业孵化平台，从项目构思、方案打磨到创业落地，全程有人帮扶，有资源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拿到非常优厚的竞赛成果、创业项目，带着实战履历自信地走出校门。一言以蔽之吧，我们是比赛有成绩、创业有路子、平台有扶持，学生不管是升学还是就业创业，手里都拿着真东西。
1: 我听说2025年啊，咱们学校的现代信息技术专业群啊，还入选了咱们山东省的双高计划，这可是咱们省的重点的建设项目。也请王校长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群的优势所在。
2: 好的，我们学校哈、实际上有三个山东省的高水平专业群，除了您刚才说的现代信息技术，我们还有新闻传播和轨道交通运输。就是交通运营管理服务这个专业群，也就是说呢，覆盖了数字信息、文化传媒和轨道交通三大热门方向。那么我今天就重点说说现代信息技术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踩准了时代的风口，它精准对接了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两大国家战略产业。他下属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还是工信部首批产教融合试点专业，在全省同类院校中算是走在前面的。培养方向上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深耕 AI、 云计算、物联网、网络技术这四个方向，实训设备呢完全按照行业一流的标准来配置，学生练的就是企业用的，学生在各类机器人和信息技术赛项中拿了不少奖项。而且这个行业呢本身岗位缺口也比较大，薪资待遇好，毕业生的就业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这个专业群的重头戏啊，我就要说说就是华为现代产业学院了。这个啊是长江以北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和华为合建的现代产业学院。亮点很多，概括四点吧。第一呢，就是专业共建，就是我们学的就是华为的前沿技术。我们呢和华为联合开设了升腾 AI、 鸿蒙物联网、华为云计算等方向的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材都是跟华为一起定的，所以说这方面是不落后的。第二呢，就是实训硬核，我们边上课呢边考华为的认证。我们校内啊建有华为 ICT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鲲鹏、升腾全套原厂设备都在那儿摆着，学生呢日常上课就是真机操作。同时呢，我们把华为 HCIA 官方认证融入了教学，学生在校呢就能把行业含金量非常高的这个证书考下来，毕业前呢就拿到了上岗的通行证。第三啊，是师资赋能，我们的华为工程师住校，真项目当课堂，华为的一线工程师呢常住我们学校上课，企业的真实项目呢直接拿过来做我们的这个教学案例，学生学的不只是书本真知识，更重要的呢是实际工作当中怎么干。定期呢组织华为技能竞赛，完全按照企业标准来学习，学完之后呢就能够上手。第四呢，就是出口明确，升学和就业啊都有保障。我们在华为这方面呢开设了定向就业的这个通道，也就是说优秀的毕业生啊可以直接进入华为在全国的各级生态合作企业就业。 想升学的同学呢也不要紧，学校有专项的辅导机构，两条路啊都给学生铺好了，出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请学生和家长尽管放心。
1: 还有就是咱们学校的文物修复与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这两个专业呢很有特色，能不能具体的讲一讲他们的这个培养实战型人才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啊，包括低空物流这些新型的专业，目前的招生包括培养情况又是怎样？
2: 好的，我先说说特色专业吧。文物修复与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这两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辨识度非常高的两个王牌特色专业。我们依托校内的非遗美育体系，加上呢我们去年揭牌了亚太经合组织国家非遗传承中心，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形成了大师带教、校内工坊加国际项目的培养模式。具体来讲呢，一方面我们把胶东剪纸啊、古书画装裱啊这些本土的非遗技艺融入了我们的核心课程，常态化聘请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和文博专家驻校手把手的教。校内呢还建有标准化的文物修复实验室和非遗工坊，学生啊从陶瓷、青铜器到古籍书画等等都能够系统的得到练习。另一方面呢，借助于我们这个亚太非遗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国家非遗调研、文物数字化保护、跨境文化展演等等真实的项目，拓宽了国际的视野。同时呢，对接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安排顶岗实习。毕业时呢，学生既能掌握一手的修复技术，又有公共文化运营能力，还能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可以说出路是非常宽的。再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吧，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低空物流技术与运营，是我们紧扣国家新兴产业布局开设的专业。近两年啊，报考热度持续攀升，招生形势非常的好。那么人工智能专业呢，就是依托国际合作资源，我们引入了海外的课程体系，同时呢结合了国内的行业标准，重点培养懂技术、会应用、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学生学到的是能落地的真本事。那么低空物流这个专业哈，是聚焦无人机配送啊、空域管理啊、设备巡检啊这些新兴的行业，联合行业头部企业共建实训场景，实施订单性培养，学生呢在就业方面能够精准对接新兴职业，抢先占据就业优势。可以说哈，这两个专业，一个瞄准了数字智能，一个瞄准了低空经济，都是未来的风口赛道。假如有想抢占新兴行业先机的同学，为你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 感谢王校长详细的介绍了学校的相关特色专业啊。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相关就业的一些情况，其实现在这个就业确实比较复杂，那咱们学校在保障学生就业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措施？
2: 有的。当前就业市场哈确实是复杂多变，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构建了全方位、全流程、全周期的三全就业保障体系，确保毕业生哈能够高质量就业。具体来说呢，一个呢就是拓宽渠道，依托我们丰富的校企资源，因为我们合作了成百上千家的这个企业，常态化举办各类招聘会，提供了充足多元的就业岗位。第二呢就是强化指导，我们把职业规划、就业指导、面试礼仪等等课程都融入了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了专项的实训课程，配合导师呢一对一的辅导，全程提升学生的这个求职能力。第三呢就是我们深化实习就业的融合，推行顶岗实习加定向就业的模式，帮助学生在真实岗位积聚经验，实现实习就业的这个衔接一体化，在提前锁定好他的岗位， 缩短对这个岗位上岗的这个适应期。四呢是建立了这样一个跟踪机制，毕业后啊，我们会持续跟踪我们的毕业生，进行这个岗位推荐，职业调整，技能提升，提供这些服务，真正实现了扶上马，送一程，送全程。
1: 那还有就是很多读专科的同学可能会关注在学校里的这个专升本的相关情况，咱们学校呢能提供哪些支持？
2: 这个我们学校哈提供的这个专升本的通道哈是非常广泛的，因为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大家的学历提升，特别是我们山东的这个家长哈尤其重视孩子们的这个学历提升，所以说我们专门搭建了国内升本和国际升造这样两条道路的这个升学通道，主要呢就是有三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全日制的专升本，这是大多数学生这个首选的通道。我们学校哈搭建了专门的专升本辅导团队，开设了文化课和专业课的这个集训班，由老师全程辅导，全程跟从，随时答疑。这些年哈，我们全日制专升本考试成果挺亮眼的，有上千名学生哈考取了全省的这个知名院校。第二呢，就是自考专升本。我们学校呢是山东省自考的试点院校，开设了8个自考本科专业。学校呢是统一组织报名、组织辅导、组织考试。同学们呢在校期间就能把课程学完，毕业以后哈直接拿着本科毕业证，走入岗位。真正实现了专科入学、本科毕业。第三呢，就是国际交流升学。这个目前呢，因为我们学校国际化这方面啊，走得也挺快的，和美国呀、俄罗斯啊、韩国呀、马来西亚等10余所海外高校啊，开展了合作。以大家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规划，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3+1。专本连读，或者是3+2专本硕连读，这样呢既能提升学历又开阔了视野，所以说哈，我们全日制专升本、自考专升本和国际专升本这三条通道呢各有优势，互相补充，国际国内全覆盖，专本通道全打通，为考生们搭建了非常长远的稳定的发展通道。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王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考咱们学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呢有更多的关于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报考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招生官网进行查询。再次感谢王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咱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信伊利卡限速规则模糊不清，消费者提质疑，事情咋解决？
4: 一般如果你要是主套餐是加上降速的，如果降速之后都不开，一般都是降速的。
3: 租赁平台信息造假，租客权益难维护，记者重磅调查。
5: 押金说30个工作日之后退，但是到了退的时间，对方失联了。
3: 一睹为快，15栋百年红瓦洋房变身青旅微型目的地。
6: 因为我们不过100元就能住青岛的百年别墅，别墅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百年老别墅。
7: 在电诈高发案件当中，以色情为诱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是较为常见的诈骗类型。诈骗分子利用人们的本能欲望、认知漏洞、情绪操控、社会羞耻心理等等的多层叠加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心理控制闭环，屡屡诈骗得手。今天我们通过案例来细细拆解利用色心诈骗背后的心理迷局。
8: 前不久，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公安分局反诈民警突然接到警情，一笔高达27万元的诈骗资金即将以现金交付的方式从辖区送出。
9: 迅速锁定受害人李某，我们立即电话与李某取得联系。
8: 然而，李某却矢口否认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言语间闪烁其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9: 通过我们对诈骗手段的深入分析和讲解，李某最终承认自己通过涉黄小广告链接下载了一个涉黄 APP 后， 并注册了会员。
8: 林某说，他这次出门就是给 APP 的业务员线下送钱的。最后民警在李某的车里找到了装有27万元现金的鞋盒子。那么一个涉黄 APP 是如何让李某心甘情愿地准备将27万元现金拱手送出呢？在警方的询问下，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杀逐渐浮出水面。案件始于一张不起眼的涉黄小广告，当时李某捡到小卡片后，抱着寻找艳遇的念头，扫描了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充斥着露骨色情内容的 APP。 注册会员后，他很快收到了客服的热情引导。
9: 客服以提升会员等级和提升自己在平台信誉值后就能让美女上门服务为由，让李某在平台上进行所谓的充值任务。在李某会员等级和信誉值要达到平台要求时，骗子又以李某账号认证错误导致平台信誉值不足为由，让李某通过线下交付27万元给业务员的方式来恢复信誉值，在信誉值恢复后将所有资金返还给李某。
8: 那么李某一旦将这27万元交给所谓的业务员，他就真的能恢复所谓的信誉值，不仅钱财无损，还能和上门的美女进行约会吗？答案是绝不可能。因为 APP 里那些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美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10: 这种套路呢，诈骗分子会在各类的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的引流的广告，诱导受害人下载涉黄的 APP。 刚开始呢，让你小额充值解锁一些福利的内容，那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诱导你继续加大充值，比如上门服务、充值返利、返利提现、结账费、保证金等等。当你充值金额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直接转走你所有的钱。
7: 好在警方劝阻及时，被害人李某的27万元现金最终被成功的拦截了下来。而下面的张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一次出差期间，他因为夜里寂寞无聊和一名女网友开启了裸聊，不曾想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损失了20000多元。
8: 今年4月份，被害人张先生到山东济南出差，夜里一个人在酒店倍感无聊，他就随手打开手机交友软件，和一名标注为女主播的网友聊了起来。
11: 在沟通交流期间，该名女性使用可以视频啊，视频后会有更刺激的等信息，诱导张先生进入一会议软件。
8: 这个会议软件是张先生按照女网友发送的链接下载的，注册后二人就开启了视频裸聊，只聊了短短几分钟，女网友就下线了。没过多久，还沉浸在兴奋中的张先生突然收到女网友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刚才裸聊的张先生。此时的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对方讹上了，很快这名女网友提出要求张先生尽快支付自己几千元的安抚费，如果不答应就会将这段裸聊视频群发给张先生的亲友，说着还发来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截图。
12: 点击对方发送来的链接来下载涉诈的 APP，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这个 APP 它是非官方网站的 APP， 它是含有木马病毒的，一旦下载该类的 APP， 诈骗分子就会盗取我们当事人的包括通讯录呀、位置啊等等各类的隐私信息。
8: 思虑再三，张先生决定选择破财免灾，他按要求向对方提供的账户里转了钱，本以为此事很快就能了结，没想到对方的胃口远不止这么小。
11: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最终张先生共计转账14笔，被骗20000余元。
7: 反诈防骗的这根弦是时刻都不能松懈呀，摒弃猎奇心理、侥幸心理，自觉抵制网络的不良诱惑，才是守住心理防线的关键。而同样是裸聊诈骗，发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的这起案例，被害人虽然没有参与裸聊，却还是被敲诈走了钱财。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圈套呢？
8: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13: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8: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14: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8: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15: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8: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儿，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恶意合成影像实施敲诈勒索都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面对此类新型诈骗，一定要记住，不恐慌，不转账，留证据，快报警。暑期是旅游旺季，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呢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16: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7: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江板探险，青海呢则凭借着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温清凉气候啊，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
16: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 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17: 我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5星级，好评。
16: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18: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16: 石龙洞是全长6.7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100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7: 青岛的张先生是中国电信伊利卡用户，他给栏目打热线反映，自己的伊利卡被限速了，但入网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达量限速规则，他目前的主副卡是共办理了5张，仅主卡和1张副卡被限速，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19: 以前开户入网是上网流量达到60G达量降速，但是它没有约定降速到多少，就是没有这个具体的值嘛，就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降速。
20: 我现在有3张副卡不限，有1张主卡和1张副卡限，
19: 所以就是它电信它都是混乱的。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嘛，但是也没有说降速到1。
4: 依据专享的这个限速标准是限制你最宽网速11 Mbps每秒，那这个套餐确实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2020年办这个套餐一直都是这个标准的。
21: 或者说你们这边是2020年它就已经有这个政策，就是限速的话，那它为什么同一个主卡下面的4张副卡，然后有的限速，有的不限速？
4: 这种一般不会，一般如果你要是主套餐是加上降速的，如果降速之后主副卡一般都是降速的，不可能说光降某个号码的。这边确实得跟你反馈我们后台那边进一步核实。
21: 行，您帮我核实一下，它这个套餐到底是当时怎么约定的？为什么就是你们这边有这种限速的条款在？然后当事人手里边手机上协议上它是没有的。
4: 好的，那我给你这个尽快落实这个情况，你等待专业联系，我给你加急反映。
21: 好，大概是多长时间能给我回复？
4: 那我们正常上报反馈处理时间是48小时之内的。
7: 电信客服说限速标准一直都有，可张先生却表示搞不懂电信的限速标准。为了弄清情况，记者找到了中国电信青岛分公司，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可能规则没有写清楚，他后来是在23年，我了解的资料是23年1月份的时候，他们偷偷把这个套餐补充了一条，说达到60G 之后降速到 1Mbps， 就是偷偷在里面加了一条。
21: 加的这一条你在你的这个上面是能看到的吗？
19: 不能看到，他现在
21: 手机上的协议是没有的。
19: 对，你包括这个电信 APP 上面现在显示的还是达量降速，没有约定，包括我们每个月使用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流量短信提醒吗？意思就是和开户

0: 顾自己本人签署的吗？
1: 对对对，因为它是个公司名，它是有公司的那个授权函，包括有经动员，这个到时候我们会以正式的报告的形式反馈给管局，到时候管局也会给他答复吧。
2: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最近南京一名29岁的小伙子险些猝死，再一次为年轻人的健康敲响了警钟，一起来看看。
3: 这个29岁的病人呢，他是一个白天去上班，晚上啊经常刷手机去熬夜，他自认为自己很年轻，没有太在意这个情况，突然间呢就出现了这个胸口发闷，而且浑身出冷汗这种情况，他就感觉心脏感觉有一种叫濒死感，他就马上到了我们医院，我们检查，就发现他有严重的叫心肌痉挛，也有严重的这个心肌损伤。
4: 经医院及时救治，张先生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表示，患者突发危重心脏问题源于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高压劳累的不良生活方式，这也是目前年轻人心脏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市民王先生最近因为长期熬夜照顾病患，过度劳累引发心梗。
5: 上胸骨这边闷，还有这个胳膊有点疼，顶多得到两个多小时吧，
6: 每天就两个多小时，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5: 十来天。
7: 有临床数据显示，约90%的过劳性心源性急症在发作前都有反复的预警，但是多数的患者因为忽视而错失了干预的时机。
3: 比如说你今天上班不是很累，但是感觉特别疲惫，浑身没有劲。第二个，比如你没有劲，想着我睡一晚上可能就好了，但是你睡了一晚上又感觉第二天早上还是非常疲惫，间断的会出现胸闷、心慌和气短的情况。比如说你正常的走路或者爬楼梯，比如爬2层楼或3层楼，就出现了这种心肺的功能的下降。心脏疼是整个胸前区的一个闷痛，像是石头压着似的，感觉总是喘不上气。
7: 大家如果发现心脏不舒服，该如何排查呢？可以做心电图，也可以做心电彩超，也可以做这个运动平板测试。当然了，也可以像我这样觉得心脏不舒服，去备一个24小时的心脏监测。
4: 医生提醒，若同时出现2项及以上不适，说明心脏已严重透支，应立即调整作息，保证睡眠。年轻人切勿透支健康，忽视身体预警信号。
2: 大家伙平常呢要多了解健康知识，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不要觉得年轻就没事儿，尽量不要熬夜啊，少熬夜，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最近一辆有着云朵装饰的深蓝色健康科普巴士亮相济南泉城路的世贸广场，现场不仅有多种趣味互动打卡装置，还能沉浸式体验健康科普展区，一起来看看。
8: 这次活动打破传统健康科普的空间局限，在城市核心商圈打造了一座可移动的减重科普站，现场设置脂肪肝及肝硬度检测、减重抗炎科普等多重打卡环节，市民可通过可视化数据直观了解自身代谢状态，建立对肥胖及相关并发症的科学认知。与此同时，活动提供检测、分析、指导一站式便民服务，让专业医疗资源触手可及，在轻松互动中传递科学减重理念。
9: 肥胖是一种慢性的低度的炎症，并且肥胖跟诸多的代谢性疾病呢是非常相关的。这里不仅仅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还有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以及脂肪肝等等代谢相关性的问题。
8: 据了解，搭载专业检查设备的轻盈巴士在今年3月正式发车，开往全国各地，将权威医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这辆巴士以创新的方式，不仅带来体重健康筛查，还带来轻松易懂的科普知识和互动体验，助力公众拥抱健康轻盈的生活。
9: 科学的减重呢，就是你要定立好你的减重的总体目标，你的减重的规划，每个月要减重的目标，还有我们要定立一个生活方式干预的整体的方案。
2: 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对租房市场乱象的深度调查。最近，一家经营民宿的公司向我们反映，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冒用，在网络平台注册房产中介，发布房源，引来麻烦不断。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0: 今年5月19号，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侯先生突然接到税务部门打来的电话，告知其在开展租房业务时没有向租客开具发票。侯先生十分疑惑，因为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开展过租房经纪业务。
1: 当时受害人跟我们说，他是在历城区港沟那边租了一套房子，租给他房子的人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退了之后押金说30个工作日之后退，但是到了退的时间对方失联了，然后他就只能找到我们公司。
0: 经过了解，一名叫做魏某的男子在高德平台上以侯先生公司员工的名义发布了房租出租信息，和租客发生纠纷后被投诉。
1: 对方这个人我们不认识，认证了我们公司，用我们公司的资质往外发布这些房源。
0: 侯先生调查后发现，魏某在高德平台上上传的营业执照涉嫌伪造。
2: 他这个副本是1-1，你的是2-1，人家批的吧？他那个码下边就是这个 J， 你这个码下边是个 U， 就是那个长短不一样。不，在我看来是假的。
0: 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侯先生电话联系了魏某。
3: 魏先生，
4: 哎，你好，
3: 你拿我们公司名义给人家这小孩签的合同，不退人押金，你啥意思啊？
4: 那不是我注册的呀，
3: 上面实名信息显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4: 和我没关系，我高德我就给那个工作人员钱。
0: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侯先生向高德平台进行了投诉，工作人员调取了使用其公司证照的经纪人信息。
1: 这6人当中最早的一个是在2025年8月1号就已经用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开始从外面发布房源了，也就是说他们欺骗的人还会有存在的。
0: 记者注意到，在侯先生向高德平台投诉后不久，平台下架了这6名中介的信息，但是没过几天，这6人更换认证主体后又重新上架，其中2人绑定的是山东千万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记者随即找到这家公司进行核实。
5: 这几个人我确定是咱不认识。
0: 这家公司负责人核实后告诉记者，对方上传的是他们公司已废弃的旧版营业执照，
6: 信息都一模一样，只有法人不一样。
7: 他用的是我的旧营业执照，我旧营业执照我注销了，我换了法人了，他旧营业执照都已经收回去了。
0: 魏某等6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又是如何伪造证件的呢？侯先生决定以租房的名义约见对方。6月13号，其中一名王姓经纪人同意线下见面，带领侯先生看房。交谈中，王某透露自己是中住红屋房产经纪公司的员工。
8: 哥们，你到底是哪一家公司的？
9: 我是中住。
8: 你和他签了约了？
9: 对呀。
8: 那你签了约的，为啥不用中住的呢？
9: 这不是个端口吗？
0: 接着向中住红屋房产经纪公司求证后得知，王某是这家机构济南地华红府店的员工。明明就在房产经纪公司就职，为何还要冒用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呢？
9: 你说这个营业执照不是我上传的，我也不知道，他高德平给我挑的。
8: 需要给他多少钱？
9: 1500。
0: 为了核实王某的说法，记者联系了高德平台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冒用侯先生公司证照的6个经纪人资料均是通过高德的合作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核并上传的。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这家公司。
10: 高德上面展示的房源和营业执照大部分都是不匹配的，很多都是错乱的，都是假的。核心的原因在于他前期推广的比较粗暴，而且给他提成又很低。每一个业务员就是下面的人操作的过程中呢，就是只要库里有营业执照都不会是单独去上传，因为上传太麻烦了，上传要审核半天。如果是选库里面有的搜索名字你选中，然后这种的话审核很快，2分钟5分钟就过了。
11: 租赁平台审核流于形式，让虚假资质轻松上线，被冒用信息的企业无端背锅，租客权益面临较大风险。一旦出现不法中介恶意扣留押金、失联跑路的情况，维权难度可想而知。平台手握流量，本该为安心交易提供屏障，如今却沦为不法中介违规牟利的温床。对于租房市场存在的种种乱象，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马上就暑假了啊，孩子抱着手机没完没了，很多家长挺头疼的，怎么办呢？各大游戏厂商纷纷出台规定，限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长。那么这个规定到底有没有用？一起来看看。
12: 6月30号，网易游戏发布了2026暑期未成年人可玩日历，未成年人仅可以在每周五六日晚上8点到9点1小时内登录游戏。腾讯、大宇等游戏厂商也发布了相同标准的限玩日历，家长可以绑定孩子账户进行游戏管理。
13: 那这些游戏厂商的暑假防沉迷方案真的有效吗？我们今天借来了一位15岁未成年人的游戏账号，让我们登录在这个手机上来一探究竟吧。
14: 这是网易旗下的第5人格，
13: 让我们用未成年人的账号登录一下，会显示防沉迷提醒。在规定时间外呢，我们无法玩这个游戏，这是无畏契约手游的。那我们点击确认查看一下，会发现我们被取消登录了，回到初始界面。看来这些方案确实阻止了未成年人在规定时间外玩这些游戏，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方案真的能完全杜绝这一现象吗？
14: 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并且给家长提供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一键进玩啊、时长管理等多方面的管理的功能。虽然这个限制非常严，但是同样还是有很多的绕过的方式来规避监管。一种的话就是租号，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进行买号。那么会有对应的商家平台来直接帮助完成实名认证及人脸识别。
12: 专家表示，游戏厂商的防沉迷系统只能防范未成年人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登录游戏，无法杜绝孩子冒用成人信息。记者登录各大电商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出租游戏账号，主要是用于玩家体验限定皮肤和英雄。商家会辅助玩家登录账号，但这给未成年人冒用账号留下了漏洞。部分游戏厂商通过增加人脸识别频率，防止异常冒用账号，但依然没办法杜绝此类情况。
14: 家庭里面的话，最难以防范的就是使用大人的手机的手机一键登录功能，可以绕过身份认证，从而可以轻易登录大人自己注册的账号，那么来进行玩游戏。同样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风险，最常见的就是通过免密支付的方式，小孩子可以在游戏当中进行充值或者是购买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很难被家长发现。
12: 假期孩子长时间在家，很容易接触到成年人的手机，使用父母或祖辈手机产生游戏巨额账单的情况屡见不鲜。
14: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那么最好的话就是给小孩子提供单独的设备来供他上网或者是学习而不是混用这个大人成人的手机，尽量避免开启免密支付不要和大人的比如银行卡号进行绑定，那么这样子的话避免小孩在游戏当中因为缺乏控制力过多消费。
12: 专家提醒，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许可产生的游戏充值消费，家长发现后应及时向游戏平台申诉退款，遇到问题可拨打12315维权。
11: 烟台蓬莱区大柳行镇一名七旬老人独自进山，长时间没有回家，家属着急到处寻找，在山崖下方发现老人失足跌落被困，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接到警情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消防员到场后，经家属介绍，老人因患病辨别方向、行动能力较差，被困于山崖底部与居民围墙之间的狭小夹缝内，围墙高约三米，作业空间狭窄，救援难度较大。消防员迅速架设6米拉梯，抵达老人被困点位。经检查，老人右腿、左臂多处磕碰受伤。在医护指导下，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将老人固定至多功能担架，下方人员托举配合，墙顶消防员利用绳索同步提拉转运。经过30多分钟紧张施救，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随后交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暑期很多朋友会出去玩，青岛老城区15栋百年老洋房开门纳客，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变化。

0: 我们这里呢有15栋青岛百年的老别墅，100多间的这个客房，同时可以容纳近400个住客入住到这里。同时，我们在这个青岛的老城区，性价比也很高，因为我们不过100元就能住青岛的百年别墅。别墅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百年老别墅，新介入的这种形式，不破坏这种老别墅的气质、格调和结构，同时又加入了很多年轻人的这些活力。而这边呢，离很多的景点也很方便。只要步行就可以去解锁，像是信号山公园、大学路网红墙、菠萝游戏艺术馆、台东青岛啤酒博物馆等等的这些地方，专门的青岛土著的向导带领大家一起来转。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的活动也都是纯免费的，包括我们晚上还会有很多的棋牌类的游戏，比如说有狼人杀、阿瓦隆、打德扑、打扑克等等的这些桌游类的游戏也都是免费的。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博狗位，您也可以带您的小狗一起来入住红圈，来到我们的红圈，剩下一切的攻略我们来替您搞定。
1: 觉得这里主要是新开业，然后离各种景点比较近，我挺感兴趣你们那个狼人杀活动还有桌游，感觉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
2: 一来呢发现还挺惊喜的，非常大，然后里面的设施非常全，有电影室， OK， 我还蛮喜欢看电影的，然后还有电竞房，有天台，还有那边还有唱歌的，然后每天晚上都有那个游戏活动，还挺好玩的。就第一次住这么大的青旅，
3: 听感觉下来的话，觉得这里会是你推荐的一个地方吗？
2: 会。
0: 很多人对于青岛的印象还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停留在我们的风景层面，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青岛更深层的内核，是开放、包容、有烟火气。信号山下这片老街区就是这种内核的最佳缩影。我们把这些老洋房打开，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就是要让青岛的里子那种藏在街巷里的鲜活的生活气息被更多人看见和爱上。
4: 山东消防搜救犬支队携手山大齐鲁医院、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济南低空经济投资企业完成合作签约，并现场揭牌。7月1日，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联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落病理论创新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济南低空经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举行共建协议签约暨繁殖培育中心揭牌仪式。此次合作立足应急救援实战需求，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机制，打造顶尖科研智慧与新兴技术手段共同赋能消防救援实战的创新突破，标志消防搜救犬专业化、科研化、智能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0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那对于孩子脊柱侧弯，很多家长都不陌生，只是他没有引起相应的症状，就不会引起家长们的重视。因为脊柱侧弯并不像驼背那样明显，等到孩子家长发现孩子有高低肩时，通常是脊柱侧弯已经形成。那现在孩子们的书包越来越重，玩手机平板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弯腰低头久坐已经不可避免。 那加之不正确的坐卧姿势，体态健康越发令人堪忧。孩子的脊柱歪了，到底该如何正回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骨科专家来给您支下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孙国栋，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 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 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院附属医院的骨科孙国栋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孙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脊柱健康的话题。那很多骨科专家都说到，这脊柱是人体的这第二条生命线，那在人体当中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脊柱遇到问题了，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1: 那像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呀、学生群体脊柱侧弯高发，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到底什么是脊柱侧弯、侧弯呢？脊柱侧弯它其实它这个分好几种，你像我们就是常说的一种就是结构性脊柱侧弯和非结构性脊柱侧弯。
0: 结构和非结构，
1: 对啊，也就是如果是比较笼统一些，可能就是说是功能性的这个脊柱侧弯，或者是器质性的脊柱侧弯。你像我们功能性的这种就是它这个就是应该从轻重的角度来讲，它是比较轻一些，
0: 比较轻一些。
1: 对，就是这个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可能相对来说它就比较重一些了。它包括以后一些像发育异常的一些脊柱侧弯。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锥体，就是我们整个脊柱啊，是由一个一个的锥体把它组成。我们这个锥体，我们如果是从这个 X 光片这个地方看的话，就是拍个片子，哎，同时我们从这个正位看，它基本上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如果是这个一个人发育不好，这个锥体。 第一个就是这个椎体发育出现以后一个畸形，本来是我们从 X 片上看的话应该是方方正正的一个，他这个可能就是第一个就长得没长全，我们从 X 光片里看的话，它一个是叫楔形的，就长一半，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叫蝴蝶锥，就是像蝴蝶一样，它有两个翅膀，就是 两侧都发育差不多，但是中间没有发育好。这种吧，就是一种就是属于这个器质性的。
0: 器质性啊。
1: 对，我们现在目前以后常说的这种脊柱侧弯，就叫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叫特发性脊柱侧弯。
0: 特发性啊。
1: 对，一般是 下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一讲脊柱侧弯、
0: 嗯、
1: 就是这种比较多一些，也是比较常见。
0: 嗯，
1: 还有一些脊柱侧弯，就是有些本身有一些你像脊柱有一些一些病变，或者是非脊柱的一些病变引起的一些脊柱侧弯。你像我们什么病啊，你像我们本身有腰椎的椎间盘突出，
0: 嗯，
1: 像腰部的一些疼痛，出现一个脊柱侧弯。
0: 嗯，
1: 还有一些你像我们腹腔的一些疾病，你看突然以后一个腹痛啊，包括以后一急性阑尾炎，
0: 嗯，
1: 引起的这种这个也是脊柱侧弯。你像这种疾病啊，如果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治好以后，还有这个阑尾炎治好以后，这个脊柱侧弯它本身慢慢的就恢复了。
0: 嗯，
1: 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刚才说的这种脊柱发育不好引起的脊柱侧弯，
0: 嗯，
1: 它这个想恢复是特别难。
0: 嗯，是。那您刚才其实介绍到这个脊柱侧弯，它的发生应该是两种情况，总的来说是一种是跟先天有关系，一种就是后天的各种因素导致。那如果说程度的话，也是一种是比较严重一些，一种可能就是稍微轻微一些。但现在我们所就是经常见到的可能就是这种后天形成的，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高发的这种脊柱侧弯，是吗？
1: 对。
0: 嗯，像这种青少年高发的脊柱侧弯，我们一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去了解，就是脊柱发生侧弯，就是发生变形了，是吗？
1: 对，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是针对于什么讲？
0: 嗯，
1: 因为我们针对于以前我们拍这个看这个脊柱啊，一般我们以前的话，
0: 嗯，
1: 就是拍个 X 光片，拍 X 光片我们就把就拍两种，
0: 嗯，
1: 一种叫正位，一种叫侧位。
0: 正位和侧弯。
1: 对，
0: 侧位啊。
1: 如果我们这个从正位看的话，我们整个脊柱啊是一条直线，从这个颈椎一直到腰椎一直到尾椎
0: 是一条直线，
1: 包括加上我们骨盆，它在我们骨盆正中是一条直线。
0: 嗯，
1: 但是在侧位片的话看的话，我们其实就不是个直线，
0: 应该是什么形
1: 状？它像你像我们颈椎啊，有个往前的一个弯曲，
0: 嗯，
1: 胸椎有个往后的弯曲，
0: 嗯，
1: 腰椎也是有个往前的弯曲，
0: 像 S 是吗？
1: 对，像 S 型的一个。但是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从正位的 X 光上片上看的话，
0: 嗯，
1: 它出现一个，一个正常的这个直线没有了，
0: 哦，就不是正常的直线了。
1: 对，它有可能是，一个 C 型的一个改变。
0: C 型。
1: 对，也有可能是个 S 型的改变。
0: S 型。
1: 对。
0: 天啊！
1: 这种嘛，我们就是叫它脊柱侧弯。
0: 嗯，就是其实应该说这个脊柱它这个发生了一个这么一个曲线的这么一个变形，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嗯、
0: 是。那其实像您说到如果发生这种曲线的变形，那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形态上应该是能反映出来吧。
1: 这个为什么脊柱侧弯以后一发现以后都很厉害、啊、
0: 嗯，
1: 因为脊柱侧弯其实一开始很轻的时候，
0: 嗯，
1: 一般人发现不了，
0: 就是稍微的有点这种侧弯是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啊、
1: 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主要讲就是青少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嗯，
1: 第一个他这个病因不是很明确，
0: 病因不明确，
1: 他不是又不知道这个病啊、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时候发的病。
0: 嗯，
1: 你想如果我们摔一下以后腿疼，我们知道这是外伤，
0: 嗯，
1: 摔的，
0: 嗯，
1: 你像我们感冒以后突然以后，以后什么受凉引起的感冒、
0: 嗯、
1: 这也是有原因。
0: 嗯，
1: 你像我们有时候心脏不好，可能是一生气啊，或者一劳累啊，我们发病，我们这是，但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到目前来说，它的原因不是很明确。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也就是说不知道追溯到什么时期这个脊柱开始出现变形了。
1: 对
0: 啊、
1: 哦。第二个，它这个症状不明显。
0: 症状不明显。
1: 对
0: 啊、
1: 哦。它什么？它这个基本上没有疼痛，
0: 没有感觉。
1: 可能有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
0: 嗯、
1: 有时候有疼痛。但是以后疼痛啊也不是很重。
0: 这种疼痛是哪里产生的疼痛呢？
1: 这种疼痛以后就是可能是肌肉的疼痛啊，
0: 嗯，
1: 有可能有偶尔的时候感觉是骨骼的疼痛，
0: 嗯，
1: 但是疼痛不是很明显，
0: 不明显，很轻微，容易忽视掉。
1: 对
0: 啊、
1: 哦。再一个就是轻度的脊柱侧弯，我们从外形上，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他发现不了。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去观察自己的身体的话，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还是很难发现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脊柱侧弯一旦以后出现症状，
0: 嗯，
1: 你像我们前两天可能是有一个小朋友 它是什么？它就是一运动以后啊，感觉就是呼吸不通畅。
0: 嗯，
1: 特别是跑步啊，跑步跑完了以后，哎呀，这个喘气喘不上来，感觉。
0: 嗯，
1: 这到看内科看半天以后，查也没查出什么大毛病。
0: 嗯，
1: 其实最后一看还是因为脊柱侧弯引起。
0: 啊，也就是说他的脊柱侧弯有可能压到他的这个肺部或呼吸系统了，是吗？
1: 对，他脊柱侧弯以后，他不单纯是个侧弯，他会出现以后，第一个他不单纯是侧弯，第二个他会出现一个旋转。整个脊柱啊，一个是侧弯，一个是有旋转。
0: 旋转。
1: 对，哦，你像不光是这样一个弯，它是在旋转的情况下一个侧弯。
0: 嗯嗯嗯。
1: 然后会出现什么？你像我们胸廓的畸形，我们如果到比较重以后啊，我们一些脊柱侧弯，它会出现这个胸廓变小。那，
0: 嗯，
1: 胸腔里面有什么？没有肺，所以说它这个肺啊，它的功能就差。
0: 嗯。
1: 平时可能不是很重的时候，你想不是做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我们这个呼吸啊还是比较通畅。
0: 嗯，
1: 但是如果突然一运动，我们这个需要更多能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个就代偿不是很好，它会出现胸闷。
0: 嗯，
1: 有时候这个呼吸啊吸气又会感觉吸不到底儿。
0: 嗯，
1: 这是一种。
0: 嗯，是。
1: 对，
0: 也就是说这脊柱侧弯，如果说它在侧弯的同时，应该说压迫到我们的身体脏器的话，那也会产生相应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
1: 对对。
0: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脊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就是说是最坚硬的一个骨骼部分，骨骼是非常坚硬的，它怎么就能产生这种侧弯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就是现在这个脊柱侧弯啊，我们光看到了骨骼，
0: 嗯，
1: 但是因为骨骼的支撑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维持骨骼稳定的是我们肌肉。
0: 嗯，
1: 哎，一旦以后我们这个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些肌肉出现病变，
0: 嗯，
1: 它会，你像我们以前讲这个脊柱病啊，讲颈椎也好，讲腰椎也好，
0: 嗯，
1: 我们给大家讲过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电线杆，
0: 嗯，
1: 以前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电线杆和以前不一样，特别是以前农村的电线杆，这个电线杆以后它竖在那个地方它不行，它必须以后一侧有一侧有两侧，最起码，
0: 嗯，
1: 我们一般是我们有两侧有两根这个钢丝。
0: 嗯，
1: 把它给拽一下，
0: 嗯，固定支撑住，
1: 对，
0: 哦，
1: 这样以后这个电线杆它不会倒。
0: 嗯，
1: 如果是一侧这个拉的这个钢丝以后出现问题，
0: 嗯，
1: 这个电线杆一般时间短的话
0: 就会歪，是吗？
1: 时间短的话可能还没事
0: 啊，
1: 哦，这一侧以后电线这个钢丝绳坏了，
0: 嗯，
1: 它还是正的，但是时间一长，这个电线杆可能就歪了。
0: 嗯，
1: 这个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哦，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脊柱侧弯追溯起来不完全是我们这脊柱的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原因，肌肉群是吗？在我们骨骼旁边的肌肉群可能是出现一些失衡的状态了，所以导致出现这种变异的这种状态，是吗？
1: 对。
0: 嗯，
1: 你想如果是急性的一些肌肉问题，你像我们急性腰扭伤，
0: 嗯，
1: 我这个腰突然一不小心给扭腰了，这时候我们就到医院拍个片子，可能我们出现腰椎有个侧弯，
0: 嗯，
1: 但是腰椎以后有侧弯，我们治疗急性腰扭伤，
0: 嗯，
1: 我们这个疼痛缓解以后啊，我们这个肌肉啊，它也恢复以后，脊柱侧弯就是腰椎的侧弯它会恢复，
0: 嗯，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有侧弯，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就需要以后维持这个固定它这种不正常的位置，
0: 嗯，
1: 然后这个肌肉啊，一些韧带啊，它会相应的一些改变，这时候啊，我们想再恢复就比较困难一些了。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了，像这种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是高发于青少年，那为什么是高发在这些孩子的群体当中呢？是跟他们的发育有关系吗？
1: 这个跟发育有关系的一般就是先天性的脊柱侧弯了，
0: 先天性的，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有一种就是0到3岁的一种这个小孩的脊柱侧弯。
0: 嗯，
1: 他这个
0: 0到3岁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他0到3岁啊，他还没开始这个，基本上刚开始行走。
0: 嗯嗯，
1: 这种脊柱侧弯他也不一样，叫幼儿型。
0: 幼儿型。
1: 对，这种有时候小孩长以后他自己好了。
0: 哦，能长回去。
1: 对，还有一种就是从幼儿以后就开始这个，逐渐加重这种。
0: 嗯。
1: 然后就是青少年，我们现在说的青少年脊柱侧弯，一般是10岁以上的一个儿童。
0: 10岁以上的儿童，
1: 对，比较多一些，
0: 哦，
1: 就是现在目前来看，其实这个开始上幼儿园以后啊，
0: 嗯，
1: 幼儿园一毕业，有些小孩我们就已经发现有脊柱侧弯了。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原因，我刚才第一开始说过嘛，
0: 嗯，
1: 这个原因确实是
0: 不太清楚，
1: 不大清楚。但是你说不清楚啊，我们就会想一些东西，
0: 嗯，
1: 我们可以推断一下些什么原因。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目前以后在这个临床上，哎，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开这个征集会议，也脊柱会议。
0: 嗯，
1: 我们有个广东一个专家，他就发现，这个练舞蹈的这个小朋友，脊柱侧弯的发病率要比不练的以后高于10倍。
0: 天啊！也就是说，这舞蹈的这个拉伸有可能对这个脊柱侧弯有影响。
1: 对，这是我们这是，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就小样本吧，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一个大数据以后来支撑。
0: 嗯，
1: 一个是这个就是练舞蹈，就是我在门诊上看到的一些，
0: 嗯，
1: 你看一些小男孩，他又练过从小练习过武术的这一些，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一些。
0: 哦，是，可能在之前我们所理解的，觉得像这样的小朋友，练过形体的小朋友，可能这个柔韧性会好一些。
1: 对，
0: 但是，相带来的就可能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可能就会高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推断他这个脊柱侧弯是不是与小的时候一些不适当的训练，
0: 嗯嗯，
1: 损伤了有没有一块肌肉。
0: 嗯，
1: 就像我们背部啊，我们背部肌肉又特别多，你像我们浅层的有竖脊肌，
0: 嗯，
1: 我们深层的还有一些小的肌肉，什么多孔肌啊、多裂肌啊、回旋肌啊，
0: 嗯，
1: 这些肌肉损伤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小孩他本身他不是很敏感，
0: 嗯，
1: 再一个以后在锻炼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疼痛，
0: 嗯，
1: 你跟家长说跟老师说，他可能感觉你对整天锻炼能不疼吗，
0: 嗯，
1: 但是他这种疼痛啊可能以后通过休息一会儿就缓解了，但是他的损伤可能没有缓解，然后就引起了以后我们这个脊柱的一些侧弯，这是一个推断。
0: 那我们经常就是现在应该说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这个学业的负担的加重，包括很多小朋友背着跟自己年龄不合适不相适的书包，或者在整个课堂里很多小朋友就是几乎是趴在那个课桌上在听课，包括写作业啊、站姿啊都没有很标准的姿势，像这种体态上没有展现这种很健康的姿态，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脊柱的发育呢？
1: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
1: 我们现在目前以后这个脊柱侧弯，包括现在你像我们天津这个天津医院，
0: 嗯，
1: 包括广东的一些中医院，以后已经做过一些普查，
0: 嗯，
1: 包括我们也是，我们现在以后也在和这个教委啊和什么以后在联系以后，我们做山东省的一些脊柱侧弯的一些普查，因为我们一些学校，我们去答题，我们去一个就是一个，做了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一个调查，
0: 嗯，
1: 脊柱侧弯的发病率以后特别高，
0: 嗯，
1: 这个包括以前我们是背那个单肩包，
0: 嗯，
1: 现在我们背双肩包了，
0: 嗯，
1: 但是脊柱侧弯发病率，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叫侧弯，就是脊柱异常的发病率，
0: 异常，
1: 对。
0: 哦，
1: 我们脊柱侧弯，我们目前我们医学有个定性，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脊柱侧弯这个幅度，
0: 嗯，
1: 如果不超过10度的话，
0: 嗯，
1: 我们可以不诊断是脊柱侧弯。
0: 这个度是怎么去就是辨别把掌握呢？
1: 这个掌握我们要通过一般现在就是通过 X 光片，我们拍出来以后，
0: 嗯，
1: 我们看这个锥体，
0: 嗯，
1: 我们要画一条线，
0: 嗯，
1: 每个这个脊柱侧弯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弯到哪个地方截止，
0: 嗯，
1: 我们有个严格的有个测量方法，
0: 嗯，
1: 有个测试多少度，就是根据它这个侧弯的程度，我们就分多少度，
0: 一共分多少度？分10度吗？
1: 不是分10度，我们就是一个角度，我们就是正常我们是0度，
0: 正常是0度，
1: 对，
0: 嗯，
1: 下来以后我们就是10度以内的侧弯，
0: 嗯，
1: 我们可以不诊断是脊柱侧弯，
0: 嗯，轻微的，
1: 但是我们如果是去到学校以后，我们去这个给小朋友查题，
0: 嗯，
1: 但是确实脊柱是有异常的，
0: 嗯，
1: 我们又必须告诉他，
0: 嗯
1: 嗯，
0: 这种异常是表现出来是什么？不单单是侧弯了，是吗？
1: 他这个有可能没有，就是关键他刚才我们说嘛，他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
1: 对，
0: 哦，
1: 就是我们给他小朋友查体，我们会发现，
0: 嗯，
1: 但是十度，他不可能是维持的十度，有可能一般情况下他会加重的，
0: 他会发展是吗？
1: 在这个他这个青春期发育以前，
0: 嗯，
1: 就是在骨骼和肌肉在没有完全以后这个停止生长以前，
0: 嗯，
1: 一般他的侧弯会加重。
0: 哦，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像是这种脊柱侧弯是高发育这青少年，那很多成人如果是有这种脊柱侧弯，那 也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了吗？还是在成年时期就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成年的脊柱侧弯，它一般情况下是可能有一些疾病引起，就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是，腰椎的椎间盘突出啊，
0: 嗯，
1: 还是有的时候一些强直性脊柱炎啊，
0: 嗯，
1: 这个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个特发性脊柱侧弯主要就是青少年，
0: 嗯，
1: 青少年还有一部分青少年就这个成年的侧弯，可能就是青少年时候就有，
0: 但是没有发现，
1: 但是没有发现，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就刚才说没有症状，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从外形来看，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0: 嗯，
1: 然后到成年以后，就是可能出现腰疼腿疼啊，到医院以后拍个片子一看，哦，有脊柱侧弯，
0: 嗯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脊柱侧弯，如果说不去控制它的话，应该是它也会逐渐发展，日益加重，是这样子吗？还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会停滞不前，维持在这个状态呢？
1: 脊柱侧弯它也是有，就和其他疾病一样，它还是也是有两种发展趋势。
0: 哦，
1: 一种就是，可能你像我们就会这个通过纠正姿势啊，
0: 嗯，
1: 或者加强锻炼啊，这个脊柱侧弯以后慢慢以后啊，第一个，它侧弯不加重，
0: 嗯，
1: 就本来就是适度，我们就维持在适度。这是一种，
0: 嗯，
1: 有可能以后就是从脊柱侧弯原来10度，慢慢的变到5度，或者是以后变到正常，
0: 嗯，
1: 这是一种。第二种以后就是这个脊柱侧弯，我们原来是10度，我们看到的时候是10度、15度，我们给他让他纠正姿势，让他锻炼，或者是我们手法让他调整，他也不去做，
0: 嗯嗯，
1: 这时候啊，有很多患者一般都是往往都在逐渐加重，
0: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院附属医院的骨伤科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在青少年高发的脊柱侧弯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3: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5: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3: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5: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3: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5: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3: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清理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科医院附属医院的骨伤科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们在生长发育中遇到的脊柱侧弯问题。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35188664766和866四九六六。孙主任，刚刚您给我们也讲到了关于这一学生群体这种高发的脊柱侧弯，他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是逐年在上升的一个趋势，但这个脊柱侧弯它一般是表现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自己好不好辨别这个脊柱侧弯呢？
1: 对，这个脊柱侧弯，你像我们在家啊，那个家长如果是自己看看自己孩子的话，就我们叫自测，自己测一下，
0: 自测啊，怎么自测呀？
1: 应该要看什么？第一个看看两个肩一样高不一样高，而且让孩子站直，哎，然后看有没有高低肩，
0: 有没有高低肩？
1: 哎，如果两个肩不一样，那以后你就要注意一下，然后再看什么，让病人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让他弯腰，
0: 两个手啊，同时去，哎，去触我们地面。接触地面。
1: 如果这样一看，我们从后面看，如果两侧的这个脊柱啊，两侧的这个脊柱两侧不一样高，一侧高，一侧低的话，这一般就是脊柱侧弯。我们有个名词叫剃刀背。
0: 剃刀背。
1: 对，就是这个后背啊，一弯腰以后啊，就像一个剃刀一样，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高，一个很明显的低，这叫剃刀。
0: 剃刀背，
1: 这种，这就是很明显的脊柱侧弯了。从后面看，我们还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这我们的夹夹骨。
0: 肩胛骨。
1: 夹夹骨啊，就是我们像一个倒的三角形差不多。如果这两个夹夹骨的下角不在一条平行线上，就是和地面的平行线不平行，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脊柱侧弯。这是我们从后面看，再一个让病人弯腰，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让 这个病人以后站直，站直以后啊，两个手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我们大腿外侧。我们看什么？就是看我们这个两个前臂啊，上臂和前臂与我们这个我们身体它这个间隙，
0: 与我们的身体的间隙。
1: 对，如果这两个间隙不一样大，如果这个两个空隙啊，不一个大一个小。
0: 我们正常，
1: 我们站直以后啊，他两个空隙是一样大的。这两个间隙一样，如果不一样大，也得考虑脊柱侧弯。这是我们在这个站立位的情况下。站立位。对，如果让病人躺下以后，我们看什么？
0: 看是哪里啊？
1: 对，我们看，有时候如果厉害的话，我们这个肚脐就不在我们人体正中了。我们肚脐，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看我们这个，
0: 我们叫肋骨，这两个肋骨它高低不一样，可能一侧高一侧低。因为我们正常是一样高的。再看我们胛骨，我们胛骨我们有个医学术语叫髂前上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一平躺以后，我们感觉这个两个骨盆，我们这个叫髂骨。如果是看了两个骨盆这个两侧不一样，这说明有可能有脊柱侧弯。再一个同时把我们骨盆的一些旋转，
1: 这是看，再看什么？我再给你继续往下看。我们这个两个腿，这个并起来以后，一伸，看这两个腿是不是一样长？如果这两个腿不一样长，我们叫长短脚。这有可能也是脊柱侧弯。脊柱侧弯以后啊，出现一个骨盆在代偿过程中啊，骨盆的一个倾斜。它会出现以后，长短腿的一些现象。这个我们自测的话，通过这几个主要是看，
0: 我们就能看差不多。是，那您刚才前面介绍的这几点来辨别是否脊柱侧弯的这几招其实也挺简单的，一种是从后面来看，包括我们的这个高低肩啊，是否这肩胛骨在一条平行线上， 包括弯腰的时候，双手触地的时候，看让别人看了我们的后背是不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包括躺着的时候自测，你是看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前胸往下的部位，包括肚脐啊，包括我们的肋骨，包括我们骨盆是不是处在平行线上，其实是挺好辨别的。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不在一条平行线上，是不是就说明我们这个脊柱侧弯可能已经弯了很久了呢？初期的话看着症状能看出来吗？
1: 对，初期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轻微，有时候我们一些有一些患者他没有症状，也没有什么体征，可能就他爸爸妈妈就感觉哎，这孩子两侧高这个高低肩，有一些比较细心的这个家长可能到医院去看看，不细心的以后他就不把它当回事了。还有个这个什么，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小孩，正常我们小孩他不会腰痛，
0: 正常孩子应该不会出现腰痛。
1: 对，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要一说腰痛啊，
0: 小孩无腰嘛，
1: 你还有腰。但是我们有些小孩，如果是说腰痛的话，一次你可以忽略，但是两次也可以稍微忽略一下。如果这孩子如果说三次腰痛的话，一般小孩的话就比较严重了，这就要带医院看看。还有什么？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小孩，他去找我看病啊，是看十几岁小孩，两个膝盖怕凉，
0: 膝盖怕冷，
1: 怕冷
0: 啊、
1: 哦！因为他妈原来在我们住院，这腰啊，这腿看感觉挺好啊。这小孩，我们冬天，我们夏天不是有三伏灸嘛？我们有时候做督灸，是做后背。有时候我们膝盖啊，我们就是怕冷啊，怕凉啊。还有膝关节的一些骨性关节炎，主要是成年人。我们就给他用，也是用姜做这个做艾灸。他妈就感觉哎呦，这个孩子这个膝盖怕凉，能不能做这个这个灸啊？我说你来看看吧，小孩很少有膝盖怕凉的。
0: 对。
1: 我来了以后我一看，哎，这小孩有脊柱侧弯，我就抓紧拍个片子吧。侧弯有今年20多了。还有小孩是什么？头疼。
0: 头疼。
1: 头疼，头晕。
0: 怎么还会影响到头疼呢？
1: 头疼的话就是。应该就是不光是脊柱的这个下段或中段出现问题，
0: 上段
1: 就是颈椎也出问题了。
0: 颈椎可能受到压迫了，
1: 对
0: 是吧？
1: 刚才我们说这个脊柱侧弯，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弯，然后后来就会出现代偿，一个弯，然后就出现两个弯，有时候可能就出现三个弯，三个弯一般就会可能到颈椎了，就是到代偿的最终阶段，颈椎也会出现一个侧弯，颈椎会出现侧弯，我们以前讲颈椎病。颈椎病会引起什么头疼啊、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心慌啊、胸闷。其实儿童也会这样。他会出现一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反反复复头痛。再一个，你像我们以后去年以后，就是中考以前有一个小朋友。他在考试以前，他坐两个小时都坐不住。
0: 坐不住。
1: 一开始这个小孩以后跟家长说：“哎呀，你说脖子疼、头疼。”家长不重视。到后来。接近考试的时候，因为两个小时的这个答题时间他都坐不住，这时候家长着急了，到医院一看，不也是脊柱侧弯。所以说脊柱侧弯可能不会表现在这些脊柱的一些疼痛，它会形形色色的表现，但是最终这一些症状都是因为脊柱侧弯引起。
0: 是，也就是说像脊柱侧弯，它不光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体态，那很有可能也会带来其他各方面的影响，是吗？
1: 对。
0: 一般所带来的危害不光是影响骨骼了，还会对了我们的身体能带来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吗？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内脏啊，你像压迫，你像我们心肺出现一些功能异常，然后颈椎会出现脑部供血的异常，我们这个胸腰段的一些疾病会引起我们腹部的一些症状，这一个。再一个就是脊柱侧弯比较严重以后啊，特别是脊柱侧弯以后，女性比男性要这个几率大得多。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说嘛，我们也是在猜测嘛。这个
0: 为什么偏爱女性啊？
1: 本身女性这个肌肉的力量不如男性要强壮。
0: 不如男性肌肉发达。
1: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与这个还是有关系。
0: 是。那可能在这个脊柱侧弯的初期，很多家长不予重视，慢慢的发展的话，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当然不光是体态上的，包括对这种影响脊柱两侧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张力失衡啊，

0: 束腰啊、束带这样的一个，就是能调整体态的这样一个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可以调整过来吗？对孩子会不会有什么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1: 这些第一个就是你像这种整容背带类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支具，就是有这些东西啊，目前来说啊还是有争议，
0: 嗯，
1: 哎，有的人说我后来为什么没人用了，现在以后你看有几个还有带 BB 夹的，他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没有多少疗效。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国内，哎，或者是国外的这些支具，
0: 嗯，
1: 从道理上来讲是应该是有效的，因为你侧挖嘛，哎，你这个往这挖，哎，往那挖，我根据你挖的情况，我们给你带个支具，
0: 嗯，
1: 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有效，应该还是很有效，
0: 嗯，
1: 但是这个支具的作用啊还是有限的，
0: 嗯。是，它可能是针对像是初期的一些早期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还易于调整，是吗？
1: 我们这个目前和山东大学这个一些运动技能测评，我们测了一些脊柱侧弯的一些小朋友，
0: 嗯，
1: 他脊柱侧弯的根源，他是有时候他不是在脊柱上，我们看了一些有些小孩，哎，他是下肢的力量不行，有时候是骨盆的这个骨盆出现问题。所以说你这一些如果不校正他们这些发病的一些根源，你单纯以后用个支具可能当时戴上以后啊，哎，好像是正过来了，但是你不能整天戴，
0: 嗯，
1: 现在这个戴支具有时候一天我们24小时，有时候让这个患者以后戴20多个小时，
0: 那可能孩子们特别年龄小的孩子他是比较抗拒的，
1: 他 他确实也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
0: 嗯，
1: 现在就是目前我现在门诊治疗的这些小脊柱侧弯基本上都没让他戴支具，
0: 嗯，
1: 啊，我们让他怎么办？第一个我们手法给他整复，
0: 嗯，
1: 第二个让他这个功能去锻炼，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让他纠正他自己的姿势，
0: 嗯，
1: 谁给他纠正？哎，第一个他自己纠正，第二个让他父母帮助他纠正这些姿势，
0: 嗯，
1: 有些轻中度的一些脊柱侧弯，哎，这个效果就是其实比戴支具也好得多。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这脊柱歪了，一般像是这种手法可以来去纠正的话，这个手法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这种正脊，是这个吗？
1: 对，我们叫正脊手法。
0: 正脊手法，
1: 对，
0: 会不会有痛苦啊？这种正脊手法
1: 没痛苦，
0: 没有痛苦。
1: 小朋友们都什么这个在目前门诊上一些小孩，这个5、6岁的小孩以后他都比较乐意去，
0: 嗯，
1: 他不和打针啊什么一样，这小孩没有痛苦，没有，基本没有什么痛苦，
0: 没有痛苦，
1: 一个也很这个，嗯，也不是说是时间特别长，我们这个手法也是不是很繁琐，
0: 嗯，
1: 那去了以后啊，一会儿就做完了，
0: 嗯，
1: 小孩还没烦，这个我们治疗就已经结束了。
0: 嗯，是。那像这样的靠这种手法来纠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要持续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疗程呢？短期的话你像一次两次效果应该不会太明显吧？
1: 对，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它是最讨厌的一个，就这样，
0: 嗯，
1: 它必须以后我们在观察到什么时候啊，
0: 嗯，
1: 让我们特发性的脊柱侧弯观察到这个小患者在骨骼和肌肉发育结束，
0: 嗯，
1: 才能以后说哦，你这个基本上就稳定住了。
0: 嗯，
1: 在这个骨骼和肌肉在发育期间，特别是如果这个小孩生长特别快的话，
0: 嗯，
1: 他可能的脊柱侧弯以后再进展也是很快。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根据他的情况，哎，有时候我们让这个小朋友是，哎，可能要隔一天来一趟，
0: 嗯，
1: 有时候我们要隔一周来一趟，有些小孩我们看基本稳定了，我们就一个月来一趟，
0: 嗯，
1: 哎，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是3个月。
0: 嗯，
1: 就根据这个他的病情，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病情的发育情这个发展情况，
0: 嗯，
1: 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小患者这是不一样，
0: 嗯，
1: 方案不一样。
0: 是，那这也是针对这种就是什么年龄群体，就是比较低龄的，然后程度比较轻微的这样的人群采取的一个保守的一个方法吗？
1: 我们现在就根据第一个是根据年龄，第二个就是根据他这个还是测完度数，
0: 嗯，
1: 好吧，你像我们5度以内的。而且小朋友以后可能家长有时候比较重视的话，哎，小鱼侧弯就吓得了不得，哎呀不行，我得整天上你那去。我说不用，第一个以后你得纠正姿势，第二个我回去我们让他锻炼，
0: 嗯，
1: 哎，我们就锻炼，不是刚才我们说可能脊柱侧弯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因为肌肉的问题，我们就锻炼肌肉，
0: 嗯，
1: 对，你看

0: 我们10岁以上的小孩，我们看有多少度，10度。哦，10度的话，我们可能一周来个一次，或者是2周来一次。
1: 嗯，
0: 哎，我们给他校正，然后让他去，一个是功能锻炼，哎，让教会他锻炼。再一个，我们就教给他一些姿势，你像我们一些侧弯，一个 S 型侧弯，我们回家让他去垫小枕头啊，
1: 嗯，
0: 哎，或者是让他回家垫什么姿势，
1: 嗯，
0: 我们让他这样去纠正。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除了这种手法之外，就是一个功能锻炼。这个功能锻炼是不是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回去来进行一个姿势的调整，一个包括，提供一些方法，
0: 对，
1: 来帮助纠正一下。您刚才说垫这个枕头是垫到什么位置？垫到脖子上啊，还是垫在我们的这个腰椎、胸椎下呀？
0: 我们垫枕头也是根据每个患者的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个程度啊，
1: 嗯，
0: 再一个侧弯的方向啊，
1: 嗯，
0: 我们就是根据这一些，我们给第一个是垫枕头的部位，
1: 嗯，
0: 第二个垫枕头的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垫枕头是，让他是怎么躺，
1: 嗯，
0: 这一些，他的姿势也是得根据每一个小患者，给他定个方案。
1: 你就说这枕头不是随便垫的，
0: 不是随便垫
1: 啊，不是说我这觉得我自己调整一下，我就垫个枕头吧。
0: 因为这小朋友啊，他这个是生长快，他这个一个可能有些疾病啊纠正的也快。前两天门诊上就碰到一个，哎，这个本来一个侧弯，我们往右侧弯，我们让他垫垫垫，突然有点事儿回来，怎么感觉有点往左侧了？
1: 哦，垫的有点过了，是吧？
0: 对，可能因为小朋友他快，所以说这个也提醒我们啊，
1: 嗯，
0: 可能小朋友如果是发病比较早的话，
1: 嗯，
0: 及时的这个治疗，及时的预防，还是效果还是应该是挺好的。
1: 嗯，是。那像垫枕头这一块，嗯，很多这个应该说是每个人他垫就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同的，这个枕头选择高低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枕头选择到底是高一些好，低一些好呢？
0: 这个也是得根据他侧弯度数。
1: 嗯，
0: 你像我们侧弯40多了，哎，我们可能枕头要一开始可能枕头如果太大他受不了。
1: 嗯，
0: 哎，如果是侧弯30多，我们就是根据他的度数。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这个枕头的高低啊，这个枕头的这个宽度啊，也得给他有个稍微有个调整。
1: 嗯，是。那像前面您介绍的这个手法治疗，嗯，不光是针对这种低龄化，像是成年人也可以用选用这种方法吗？
0: 成年人的手法，如果是他这个脊柱侧弯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效果也很好。
1: 嗯，
0: 你像我们就是成年人的脊柱侧弯，如果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啊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的话，成年人脊柱侧弯一般都不是很重。
1: 嗯，
0: 哎，他有症状以后，我们通过以后一些手法校正。
1: 嗯，
0: 一个他症状以后很快就消失了。
1: 嗯，
0: 有一些是背疼啊，哎，脖子疼啊，腰痛的这些。
1: 嗯，
0: 哎，这样通过我们手法给他校正，这个一般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是。那像这种纠正之后，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吗？
0: 嗯，脊柱侧弯就是，如果是第一个发病时间比较短的话，再一个侧弯度数比较小，有一些我们是能够这个完全恢复。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病史比较长，这个侧弯度数比较大。一些包括如果我们是触诊来了以后，这个测完这个度数超过20度，
1: 嗯，
0: 这个就完全纠正以后就难度很大。
1: 嗯，
0: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测完的这个程度，我们给他定个方案，我们告诉患者，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最起码我们先要稳定这个角度，
1: 嗯，
0: 不能让它发展。你像我们现在20多了，我们不能让它到上30度40度发展。
1: 嗯，
0: 因为到40度以后啊就是手术适应症了，有可能就需要做手术了。
1: 哦，
0: 嗯
1: 嗯，是。也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这种保守治疗方法是针对40度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
1: 嗯，
0: 但是40度以上的如果患者不实在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做一部分调整，能不能调整到30度。
1: 嗯，
0: 这样以后病人从姿态啊，哎，或者是一些功能方面他也有改善。
1: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40度，我们在肉眼上是否能够就是已经观察到了它确确实实这个脊柱侧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能发现吗？
0: 基本上以后超过30度我们就很明显了，
1: 就很明显了。
0: 对，40度以后就你一般人都能看得出来了。
1: 嗯，是。那您说要如果说像这种手术治疗的话，会不会也非常痛苦呢？
0: 手术治疗一个是痛苦，再一个就是根据他这个度数，
1: 嗯，
0: 他也是以后难度以后也不一样。
1: 哦，
0: 我们这个脊柱侧弯手术有时候能做到7次，做到8次，
1: 嗯，
0: 一次不能纠正，然后就
1: 要连续就要做这样的手术，
0: 对对，
1: 治疗，
0: 对，
1: 哦，是，所以说，这个是应该说脊柱侧弯，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治疗过程中，还是要循序渐进，可能要持续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
0: 对，他这个疾病啊，从这个长远来看，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很恐怖这个疾病。他通过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本身以后可能是个十度的一个侧弯，如果你不注意，长到40度、50度，有的时候到60度，那就把这一个小孩又给毁掉了。
1: 是。那您前面也介绍到，像是这种保守疗法的话，除了这种手法之后，还有功能锻炼，还有一种就是纠正姿态。这个姿态是怎么去纠正呢？
0: 就是平时你像我们小孩做作业啊，有时候一做作业，他这个就差不多身子半个身子给斜了。这一种。再一个，他站啊走路啊，你看他就不是故意的。你看我们一般小孩来，我想来，往前走或者往后走，我们一看，他的两个肩膀是不一样高的。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让小朋友回家去站墙，我们叫罚站。怎么站？就是两个腿并拢以后啊。脚后跟儿。我们然后腿肚子，我们腿小腿腿肚，然后就是屁股，再一个就是双肩，肩，然后就是我们枕部，就是后脑勺，我们让他靠墙，靠墙以后，我们就再调整他的双侧肩膀，他自己可能观察不到，人们一般都是家属，让他说把这个两个肩让他放平，这样让他站，这也是一种姿势调整，
1: 是。那还有一点时间，那孙主任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关于影响脊椎健康的一些行为动作，让我们也了解一下。
0: 脊柱侧弯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还是一个生活习惯，刚才我们说了以后，不知道这个脊柱侧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你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小时候脊柱侧弯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一直到你像我上小学9岁我才坐在那个地方去上学。但是现在我们小孩可能一上幼儿园以后，他就需要坐在这个地方一天一天坐。但是坐他有可能坐姿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脊柱侧弯现在高发？我感觉是应该与这有关系。现在没有，目前还没有说哪一个权威机构要说是不是我们小孩上学早有关系啊。这个肯定是有关，所以说这个姿势很重要，不管是走路啊还是学习啊。还有一种，你像我们这个学校以后中午，这个学生不能回家休息，然后他上课桌上一趴，这一趴有可能就一两个小时，也是在不正确的姿势下趴，这些都是有可能是影响我们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因素。
1: 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这孙主任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关于脊柱侧弯的一些知识，介绍。那充分认识到脊柱侧弯的危害，从小呢我们就要维护脊柱的健康，纠正一些不良姿势。那同样在运动的时期呢，一定要避免长期单侧的运动，有可能会引起脊柱侧弯。在这里也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朋友们，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4: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3: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4: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3: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睛也容易出现干涩的症状。那么我们建议这样的人呢要把电脑或电视机呢放在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而且呢要尽量的低于眼水平的位置，不要呢向上看。那么同时呢还要减少看电视或者是使用电脑的时间，如果不能减少时间呢也要保证每看50分钟呢就要休息5分钟，同时呢还要增加眨眼睛的次数。
4: 除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和空调的人，容易患干眼症的还包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的人、长时间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3: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1: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6: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2: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3: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4: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咱们的嘉宾啊，他所在的合作社相关的产业项目和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朱瑞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朱书记，
15: 大家好，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是2018年由朱街村党支部牵头注册成立。2022年获评省级农业示范社，有关做法入选全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工作案例选编，整个钓鱼山高效农业示范区规划占地1200亩，目前建成670亩，现有蔬菜大棚210座，一座育苗玻璃温室，一座1000吨调温库，一处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还有10000平米的钢架结构深加工房。一是规范种植，助基品种全，品质优。我们坚持标准化设施蔬菜种植，基地一共种植蔬菜品种20多种，常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青椒，还有黄瓜、茄子、辣椒3个品种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特色果蔬有蜜罐西瓜、鲁盛西瓜、草莓番茄，口感鲜食番茄，年产果树3100余吨，年总产值1800万元。二是村企合作赋能，智慧农业升级。我们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山东鲁盛等国有企业深度合作，建设智慧农业融合产业园，建设14096平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生长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专门培育带根活体菜、机械化叶菜等高端蔬菜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三是链条延伸提效，三产融合发展。我们着力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一方面配套千吨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线下商超订单，线上直播电商，打通产销全链条；另一方面利用现有钢结构厂房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生产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发展认养农业、果树采摘、田园研学、农家乐等业态，走出了一条1、2、3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0: 哇，听完介绍之后，感觉咱们的产业项目啊，非常的丰富多彩哈，而且呢，这个产业链条延伸的很长啊。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很感兴趣哈，这个说什么呢？这个种植的果蔬类啊，有20多种。刚才朱书记也说，常规的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西红柿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其中呢，人家在黄瓜、茄子和辣椒3个品种上已经拿到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的一个认证哈，这是常规的。我想问一下朱书记，非常规的是什么？
15: 非常贵，有一些口感的这个西瓜，嗯，对，它主要是供我们那个蔬菜采摘
10: 啊
15: 周边的一些那个一些需求
10: 啊、嗯。原来如此哈，也替大家这个解答了一个疑问，因为刚才我一听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有常规的，还有非常规的。这个非常规的，就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像蜜罐西瓜呀、鲁迅西瓜呀、草莓、番茄，口感像是番茄等等，是吧？
15: 对对对，
10: 啊，那这就是品种非常的全面了哈。其实它所谓的这个常规啊，就是咱们经常在菜案子上或者这个大家的菜盘子里面能够经常见到的，那么这些非常规的呢，就是那些比较有特色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5: 是是是。
10: 哎，那我们这个真的是品种很多，而且呢得到了这个绿色的认证，这也很不容易哈。最后结尾的时候还提到了有认养农业，这个认养农业是认养这个牲畜啊，还是这个植物啊？
15: 认养农业我们主要是那个一分田，有就像咱们家庭的有个一分田的一个小菜园子，
10: 嗯，
15: 哎，对，
10: 一分田的小菜园子，
15: 嗯，对，
10: 这个一分田的，如果对于搞农业的或者农村的朋友可能比较这个直观，如果对于咱城市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有点这个模糊了哈。这个一分田大概有多大？
15: 一分田就是
10: 嗯
15: 有个四五平左右吧，
10: 四五平米、
15: 嗯、
10: 啊，四五平米的小菜园、嗯、哇，如果对于咱们这个非农业群体来讲的话，那还是觉得挺温馨的哈、
15: 嗯、
10: 有这么这个一分的这么一个小菜园，哎，自己种点菜啊、
15: 嗯、
10: 或者是有的这个当然如果不愿种菜的可以种点花什么的、
15: 嗯、
10: 也都非常的非常的不错哈、嗯、大家认养一下、嗯、这个认养的是咱们村里的这个社员给他代管啊、
15: 嗯、
10: 这个一般这个认养期限是一认养是按月算还是按年算？
15: 一年，一般是一年。
10: 一年哈、
15: 嗯、
10: 一般他们认养什么蔬菜比较多？
15: 嗯，还是我们家庭常吃的野蔬菜，
10: 茄子、辣椒、西红柿、
15: 哎、还有那种那个散养的散养鸡。
10: 哦，还有散养鸡啊、
15: 哎、
10: 哦、
15: 嗯、
10: 哎呀那真好哈、嗯、一般你像这个茄子、辣椒、西红柿，这你测算过吗？这一年要如果认养的话能产出多少？
15: 嗯，一个家庭一分田就够，
10: 就够，
15: 就够用，
10: 就供一年嘛？
15: 不，一年够那个正常的那个家庭的
10: 家庭的这个食用、
15: 嗯、食用，对。
10: 哇，那就很不错了、
15: 嗯。
10: 这个认养费用大概有多少？
15: 嗯，一年1000来块钱。
10: 1000来块钱、
15: 嗯、
10: 啊，那挺好的哈。而且吃到的咱们这是有绿色 A 级认证的新鲜蔬菜，
15: 嗯、
10: 是吧？
15: 它主要是自己家里的菜园子长出来的
10: 啊，
15: 这种感觉不一样，
10: 感觉不一样，
15: 对，
10: 这一种亲切感啊。
15: 之
10: 前、嗯、说吃起来那种感情是不一样，有情怀的蔬菜啊。
15: 是是，
10: 咱们这个认养的，刚才您说一年是1000来块钱，一般是咱比如说家乡当地啊，或者济宁当地啊，还是说咱们有更远的地方的朋友也有来认领的？
15: 嗯，
10: 最远到哪里了？
15: 最远到我们济宁。
10: 济宁哈、
15: 嗯，
10: 一般是邮寄过去。
15: 嗯。邮寄配送都可以，他们我们那边文旅现在做的挺好，
10: 嗯，
15: 他们周末啊领着孩子过来玩，临走的时候上自己家菜园子摘摘菜啊，把自己家的那个散养鸡蛋拿回去，
10: 嗯，
15: 就这么样，
10: 哎，
15: 幸福感挺好。
10: 对、
15: 嗯、
10: 结合着这个果蔬的采摘啊、
15: 嗯、
10: 田园的研学啊，这个研学一般咱们会教授他们什么呀？就农业方面的知识吗？
15: 嗯，我们研学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学幼儿园这种
10: 啊、
15: 他们尤其是在城里的孩子啊，他们对这个农村啊这种田间的作业这种生活他没有感觉，
10: 嗯，
15: 哎，嗯，怎么说呢，我们桌子上的蔬菜馒头啊它怎么长出来的，
10: 嗯，
15: 哎，它有这么一个认识，
10: 嗯
15: 嗯嗯，
10: 所以说咱们这个搞了这个研学特别特别的好哈、
15: 嗯、
10: 也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再有就是农家乐了，农家乐其实大家也都很了解了哈。咱们刚才介绍的这几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您现在这个手里有多少地啊？
15: 现在有30多亩地。
10: 30多亩啊，
15: 30多亩
10: 也种的这个咱们这些蔬菜吗？
15: 对对对。
10: 啊，平常也亲自下地。
15: 嗯、亲自下地。
10: 啊，
15: 嗯，
10: 还是挺辛苦的。现在地里长的什么？
15: 嗯，现在还是有豆角、
10: 啊、
15: 辣椒、茄子，
10: 嗯，
15: 这种蔬菜。
10: 哎，一提到夏天的山东，就会想到豆角，吃不完的豆角。
15: 嗯、是的。
10: 今天其实咱们这个光和咱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周书记在那聊哈，想问一下刘委员，咱们平常在这个镇上工作，他们村去过吗？
16: 去过，
10: 去过。他的地里你去过吗？
16: 去过。
10: 嗯，他种的菜怎么样？像他说的这么好吗？
16: 好吃，
10: 好吃啊！
16: 对。 对，
10: 您吃过什么呀都？
16: 像上次我去他村里，洗了一个西红柿，啊，就是那种老味西红柿啊，特别棒，汁水特别的多，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味道。
10: 哎呀，您这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别管凉拌呀、鲜食啊，还是做汤呀，还是炒制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这都是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带来的特色的好的产品。朋友们，如果说也感兴趣，也想这个购买，哎，或者是想预定啊，有这个刚才提到认养农业这种好的项目，或者是想来考察考察、学习学习啊，都可以来联系朱书记。朱书记，您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5: 手机号1595347-0909。
10: 嗯，再说一遍。
15: 手机号是1595347-0909，大家记下啊。
10: 同号吗？微信
15: 同号，微信同号，
10: 微信也同号哈。朋友们，如果想联系朱书记去他那里看一看，或者想购买的，都可以联系朱书记，咱们共同助力啊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刘委员来聊一聊哈。刘委员一直在这个乡镇上工作，那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村民在这个农业生产啊，还有日常的生活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6: 我觉得是从三个变化吧，一个就是收入渠道变多，增收的一些数据还是比较直观的，一方面就是土地流转的资金，每亩每年我们是1300块钱，然后比村民自己种粮食的收益还高，第二个就是土地入股群众，每亩每年还有500元的二次分红，相当于一地双收，三是啊那个基地，吸引了1200余名的这个村民啊就近务工，务工一天能够拿80块钱。很多的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既照顾到了家里，又增加了收入。村民啊租大棚自主种植，母菌的收益啊从原来的20000现在已经涨到了30000元，每亩种植成本还降低了1700元。合作社每年能够带动社员人均增收啊是1800元。我们镇上的34个村啊，每村还能够稳定增收30000元。合作社每年累计为周边的村增加村集体的集体收入是200余万元。不少以前的空壳村啊，现在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也能够给群众办些实事了。在这个生产模式方面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之前的村民啊，只种一些小麦、玉米，一亩地的收益很低，散户种植的一些蔬菜啊，还互相的压价，销路没保障，经常会出现一些菜贱伤农的一些情况。在入社之后呀，我们就六统一分嘛，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签订订单，统一结算，彻底的杜绝了那些打白条、恶意压价。现在的社员只好种好地，销售的事儿不用操心，收购价还比市场价要高一些，真正实现了卖菜难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村集体有稳定收入。纸坊镇之前啊是靠这个开山打石，但是在这两年封山禁采之后啊，村里就没有了一些产业，没钱办事的难题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有了一些集体收入，然后我们这些集体收入就全部用于村里的民生建设。这几年朱街村啊，就这个所在的村里，用集体收入也修了一些进村道路，安装了一些路灯120余盏，也新建了一个文化广场，还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定期的给一些困难群众、孤寡老人上门服务，群众的幸福感和这个获得感也有明显的提升。
10: 没错哈，咱们通过集体经济的发展，确确实实的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便利。那咱们纸坊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6: 我们镇党委政府啊，也是从资金、人才、技术、产销、党建等5方面全方位的兜底扶持。第一吧，就是累计的统筹了各类的涉农资金，1000余万元，陆陆续续的完善了大棚、仓储、道路、水电。特别是在2021年的时候，整合了全镇34个村的1700万元中央扶持资金，集中投入到这个基地，也避免了这个资金分散，撒芝麻， 同时对接了一些农商银行、山东农单推出的一些按揭农业。2024年也是全年为全镇的种养殖主体办理了担保贷款，总额是1800余万元。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六统一分，统一品种、统一茶口、统一肥药、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是分户经营的模式，发挥了合作社的规模优势，又保留了农户的自主的生产权，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指导各村合作社种植、销售、分拣、运输，划分了我们一些产业的网格，精细化的管理，把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产业发展的每个环节。第三个就是镇里投资建设了农产品综合服务中心、千吨的恒温冷链库、全镇合作社共享仓储物流，不用每个村建这个冷库，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我们统一的对接一些大型的蔬菜集团、县域的连锁商超，打造了订单农业，让全镇的蔬菜都能卖出去，卖一个好价钱。联动的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农产品的包装，提升产品档次，开放镇村直播间去做直播带货，发展采摘认养农业，拓宽了销售渠道，也提升了蔬菜的产品附加值。
10: 嗯，没错哈，你像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三点哈，资金到位了，模式规范了，咱们冷链仓储同时也跟上了，这样呢，咱们就能把咱们这个蔬菜产业啊，可以说是基础夯牢了，然后呢，咱们前进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了。那么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嘉祥县纸坊镇的朱街村啊，村里发展的集体经济产业非常的好哈、啊、当然呢，产业项目呢也是朋友们所熟悉的蔬菜产业，茄子、辣椒、西红柿，但是呢，人家把这个普通的蔬菜做成了不普通的，有着全国绿色 A 级认证的特色产业，集体经济啊也是不断的提升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朋友们如果说刚进直播间，想快速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嘉宾的相关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进入之后点击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这个视频啊，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是比较直观和全面的。那么刚才一直在聊合作社了，很多朋友说，哎，朱街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朱街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朱瑞超朱书记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朱书记，
17: 大家好，我们村在那个嘉祥县城南7.5公里，紧邻那个省道，东边就是九岭山风冷区，交通和区位条件很好。我们村总共是730户，共有2320名村民，现有党员48名。早年我们村里靠山石开采为生，最多的时候村里有几十家那个石材厂，全村一半的劳动力都在石材加工干活。那时候虽然村里收入还行，但是环境差得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家家户户窗户都打不开，山上的树都被那个粉末粉尘盖得发灰。2017年全省开展生态环保整治封山禁采之后，村里的石材厂全部关停，群众一下子没有了生计，只能回到田里传统种植一麦一磅，一亩地一年纯收益也就1000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大多的都是老人妇女，土地撂荒情况非常严重，村集体也没有稳定收入，村里连修路换个路灯的钱都拿不出来，成了典型的空壳村。那时候我们村两委就天天琢磨，总不能守着这么好的区位条件和连片土地受穷。村北有连片土地1300亩，地势平整，土地肥沃，单纯种植粮食效益太差。2017年村两委换届后，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转型发展特色产业，闯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2018年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创办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设施大棚， 现在基地能解决1200人就近就业，彻底从过去的开山采石转型成绿色蔬菜富民产业，靠着就近景区的优势同步发展采摘、研学、农家乐，走文旅融合路子。
10: 嗯，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咱们朱街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包括过去啊现在，当然呢我们下一步要谈一谈将来的发展啊，这都是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大家介绍的相关内容。那么刚才可能在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也了解到咱们村里是种蔬菜的，蔬菜呢获得咱们国家的这个绿色蔬菜 A 级的一个认证，非常的不容易哈。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的由来，肯定是与它的这个种植管理啊密不可分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合作社在蔬菜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7: 我们新上的大棚，全自动的智慧温室控制管理技术，新建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搭载智能控制系统，24小时实施全时段监控，自动调控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光照、二氧化碳浓度，配套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精准定量供给水肥，工厂化的那个。培育带根活体菜，从生长环境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二是配套田间农产检测溯源系统，基地专门设立农药残留检测站，所有的蔬菜采摘之后，在进入市场之前进行一次快检，检测合格才能进行分拣外销，不合格的蔬菜禁止流入市场。同步建立种植台账，记录每一批次农资使用、管护、检测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三是冷链保鲜分级技术，配套1000吨的恒温调节库，蔬菜采摘后即时低温锁鲜，减少储运损耗。标准化分拣车间，统一分级分拣，统一包装，保证上市蔬菜品质均匀稳定。
10: 刚才听到了您介绍哈，也了解到了咱们确实也是通过了

0: 很强大的一个物联网的配套系统啊。这些物联网设备是从哪一年开始陆陆续续的这个进入了合作社的基地的？
1: 在2022年。
0: 2022年、嗯、当时是有人给您说的，还是您外出考察的时候学来的？
1: 嗯，我自己吧，他是我学的是计算机、哦、对于这个信息化这一块有比较了解。
0: 嗯
1: 嗯，然后农业是虽然是传统种植农产业，但是运用了我们这种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0: 嗯，
1: 在田间一应用，能够提高很多的这个效率。
0: 对，嗯，确实哈，而且呢，能够节本增效啊，能够把咱们这个一些，特别是像一些营养啊，或者是一些土肥啊等等的，它能控制的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再加上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有一个六统一的原则，所以说呢，咱们种出来的蔬菜不再是像挨家挨户小打小闹那样的啊，我们他家种的黄瓜可能是那个样的，他家种的西红柿又成了那个样的，这样呢就不统一，容易比如说在大型的收购商面前可能就没有那么硬的一个底气和人家去叫价，是不是？
1: 是是
0: 啊，如果说咱们都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都是规规整整的啊，而且呢品质非常的好，还有这么好的这个送审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身份证呢啊，
1: 是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样来生产出来的大批量的蔬菜，不管是在外形上，还是在品质上，还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现在咱们这么好的蔬菜最远卖到哪里了？
1: 卖到大湾区。
0: 哎呦，太好了，能到大湾区的蔬菜哈，那肯定是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品质保证的，这也适合咱们合作社日常的规范化的管理，再加上咱们社员朋友的细心认真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啊，给大家不只是介绍合作社的产品，同时也把好的经验和一种不服输、非常踏实、肯干的上进的劲头传递给大家。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两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嘉祥县纸坊镇朱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瑞超，欢迎您朱书记。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嘉祥县纸坊镇党委委员刘关征，刘委员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纸坊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咱们刘委员介绍一下。
5: 我们纸坊镇地处曾纸故里，山东嘉祥县的南部山区，距县城市12.5公里，行政村区划的面积是96平方公里，辖是34个行政村，人口是8.7万。纸坊镇的交通非常的发达，省道244线、嘉山绿道贯纵贯南北，朱兆新河横穿全境，1.5小时直达济宁都市圈，3个小时覆盖鲁西南城市群，交通区位优势非常的明显。我们这里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大的优势，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五市祠、青山寺等2处，省级文保单位交国古城遗址等3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坐拥青山景区4A级景区、原乡左岸富山军事拓展基地是3级景区，以及山东省旅游特色村9个、省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省精品采摘园4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同时呢也整合了千年道观青山寺、天下神属法云的法云寺、世界三绝的五市祠等10大文旅资源，成功包装了原乡左岸民宿、祥城农家宴等特色美食新产品，精心打造左岸经济、传统村落赏花游、非遗传承体验等6条精品旅游路线，把分散的景点串成了线，连成了片，成功的承办了乡村文化旅游节、嘉祥县杏花节等大型促消费活动10余场。每年春季杏花节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杏花盛开的时候，每天都有上万名游客前来赏花游玩，累计吸引游客超120万人次，拉动消费4000余万元，真正实现了文化资源变成了美丽经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现代农业资源优势，集聚了农业企业是17家，种植养殖合作社159家，家庭农场是323个，土地流转规模达到了4.5万亩，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个，市级的是2家，产品或无公害食品认证是1个，绿色食品认证5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是1个，农产品品牌 建设成效显著。纸坊镇的金太阳山杏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目，朱街村啊、三河新村等两个村获评省级乡土名品村，已建成了高标准观光采观园和桃花湾生态园等示范基地四处，发展了金太阳杏、春雪桃、富硒葡萄等经济林果超30,000亩，打造林果特色专业村26个，形成了金太阳杏核心基地、千亩仙桃的采摘园、有机菊花园等一批精品项目，真正实现了春有花、夏有果、秋有收、冬有景，一年四季都有好产品、好景致。
3: 嗯，咱们也欢迎大家到纸坊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哈，这一年四季啊都有不同的收获。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为大家还是来介绍一下咱们合作社。接下来呢，有请朱义超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6: 一是支部牵头定产业转型路子，面对封山禁采后集体群众收入低的难题，新老班子先后开了7次支部两委党员群众代表大会，入户走访征求群众意见，组织14名党员干部去寿光、兰陵实地考察，最终确定发展蔬菜大棚，由党支部注册成立合作社。土地流转阶段，村干部分片包保入户宣传讲政策，党员带头流转自家土地，顺利流转首批110亩。同时11名两委干部党员筹集100多万元建设第一批大棚，党员先行租赁示众，用实际收益打消群众的顾虑。二是在基地设立钓鱼山党员创业工作站，每周五开设晚间课堂，由我给种植户讲解政策、种植技术、市场行情，把基地划分3个产业网络、6个单元国，配备6名党员网格长，随时解决种植难题，选拔4名基地党员分头牵头种植服务，销售扩展组、蔬菜分拣组、专项运输组，党员冲在技术、销售、物流一线，带动普通群众分工协作。三是支部牵头成立销售、农资、技术、后勤、财务5个工作专班，用省农合作社专用财务系统规范账务，推行统一销售结算，杜绝社员压价、拖欠菜款。党员带头监督绿色种植、农产检测，守在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党支部主动对接镇党委、农业农村局、省农科院、国企、农商行，争取政策、资金、技术。依托千企连千村，对接文西北里文创产品设计和文旅资源开发团队，开通线上直播带货，以党建连接各类产业资源。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了解一下党支部领办的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朱书记，
6: 运营模式上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一体化模式，以支部统筹全局，党员一线示范，内部落实6统1分标准化管理，依托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整合全域村庄资源，联动国企打造智慧产业园，深加工车间发展订单农业、采摘研学等全链条业态，配套按揭农业，降低农户创业门槛。收益分配模式实行多层共享机制，村民可获得土地保底租金、大棚经营收益、基地务工工资，产业盈利扣除运营成本后，按土地入股比例发放每亩500元二次分红，剩余资金再用于基地的升级。片区内各村依托集体入股，每年稳定增收3万元，村集体每年留存120元以上的收益。 用于村内民生和产业持续扩建。
3: 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啊，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这个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哈，也让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可以说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成绩，同时呢，也让咱们老百姓享受到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红利啊。那么，相信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运营到现在。也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点哈。那么咱们合作社

0: 不是咱们都是搞石头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搞农业就是最传统的那种老把式的搞法哈。
1: 对对，
0: 所以说一旦上了点新项目，特别是种点蔬菜什么的，大家伙可能心里没有底，但是呢咱们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硬着头皮干下来了，也干出成绩了。当时的时候是有多少人带头？
1: 嗯，流转土地是110亩，当时我们带头的还是主要是党员，
0: 党员带头
1: 有六七人，
0: 六七人，大家都拿出了自家的土地或者是这个资金，是吧？
1: 可能把家里的存款都用上了，
0: 非常的不容易，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干到现在能出来这么大的成绩，而且能入选咱们省里的这个经典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等于是这个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成绩了哈。
1: 是。
0: 那么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计划和打算，来给大家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吧。嗯，下一步，
1: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提质增效、品牌赋能、链条延伸三个方向发力。一是推进智慧化升级，依托与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合作，加快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引入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发展工厂化活体菜、口感番茄等高端品种，提升母菌效益。二是强化品牌化运营，在现有绿色食品认证的基础上，统一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做好产品包装设计，扩展商超、电商等中高端销售渠道，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的转变。三是推动产业化融合，利用现有厂房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蔬菜干、水果罐头等产品，同时探索认养农业模式，配套发展观光研学、果蔬采摘、农家乐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冠征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纸坊镇下一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下一步啊，纸坊镇重点抓好的是三个方面，来全力的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大力的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敞开大门，欢迎各类人才、企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重点的啊，我们也是在对接一些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返乡创业人才，完善合伙人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赢的模式。二是呢，我们也整合我们行政村三四个的资金、资源、人才，以这个钓鱼山高校农业示范区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村的抱团发展，形成产业联结、利益联结的发展格局。第三啊，就是推动全域产业的一个融合，坚持宜农则农、宜文则文、宜旅则旅，把高校农业与这个文旅景区结合起来，打造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的综合发展模式，也走出一个具有纸坊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有请刘委员介绍一下今年纸坊镇的发展规划。
2: 下一步啊，我们也是立足这个绿水青山、文旅纸坊发展定位，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搭建国企运营、跨境电商、物流配送等三个平台，统筹土地、金融等五种资源要素，也是形成了1351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一项引领啊，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这嘉山绿道、蔬菜基地和原乡左岸等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连接德信庄园、随庄等十个党建示范点，用示范带串起振兴链。三大平台，一是搭建国企发展管理平台，继续以济宁土发、山东鲁盛、盛丰种业等企业合作，在示范区内招引智慧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和国家大豆种业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落地增效，提升数字化现代化农业设施。二是搭建网络电商销售平台，建设集展览直播于一体的乡村振兴创客中心，引入二进制、杭州托福宝等电商企业进驻运营，实体化运作亚马逊等高端海外电商平台，吸引青年创客入驻，实施大众报业、齐鲁农超、纸坊农产品推广项目，拓宽农产品线上销路。三是仓储物流配送平台， 配套快递物流中心和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将高效农业蔬菜种植基地所产生的新鲜蔬菜、预制菜等通过快递物流一站式发出，实现产销运服务一条龙。五种要素啊，就是一是土地要素保障，提前布局啊，也是以这次三区三县划定为契机，鼓励各村积极盘活闲置和零散的土地，及时退出成方连片的基本农田，为产业项目入驻片区提供土地要素支持。二是资金要素保障，继续争取上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融合涉农贷款等多元化资金投入片区建设。三是人才要素保障，在先后引进石兆丽等19名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基础上，加大招引力度，搭建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体系，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也同时呢，我们也盘活我们现在朱街村闲置的小学，打造了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开展农业技术、电商直播等订单式的人才培训，培育高素质农才农民。四是金融服务保障，积极的与山东农丹、中泰期货合作，为农民提供大豆、玉米等农产品期货目标价格线，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每村也配备了一名建行的金融专员，打造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五是政策支持保障，借助传统村落集体沿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名单入选机遇，在片区内打造传统村落赏花、法云寺祈福等5条网红打卡精品路线。最后就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片区依托现有的生态和文化布局，探索建立党建引领模式，推动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兴旺、乡村和美、农民富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一条强村富民的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委员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领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今年咱们钓鱼山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有请朱书记来介绍一下。
1: 今年合作社的发展规划重点是两个对接一个打造，一是深度对接济宁市土地发展集团，加快推进总投资5.5亿元的智慧农业融合发展产业园建设，建设14096平的智慧玻璃温室阳光蔬菜工厂，做好现有温室大棚的智能化升级，采用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工厂化种植，机械化叶菜、口感鲜食番茄等高端品种，推动合作社从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二是全力打造钓鱼山农业品牌，在现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质量管控体系，做好品牌包装和设计，扩展大型商超、高端餐饮、社区团购等销售渠道，推动合作社产品从卖得出去向卖得好、卖得贵转变。三是持续深化规范运营，完善6统1分的管理模式，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发展红利，巩固提升省级农业示范创建成果。
0: 也希望咱们今年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咱们所制定的计划啊，能够给咱们村集体再带来一个更加利好的消息。那么咱们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我们有请朱书记为大家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1: 在这里我也借广播台这个平台发出一个诚挚邀请，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现向社会公开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重点对接以下合作方向：一、技术合作类，欢迎农业科研院校技术服务团队开展产学研合作，提供品种改良、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控、土壤改良等技术支持，共同打造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区。二是资本合作类，欢迎国有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参与智慧农业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建设，共同开发高端农产品，扩展延伸农业产业链。三、品牌运营类，欢迎品牌策划、 营销推广、电商运营团队合作，共同打造钓鱼山区域公用品牌，拓展终端、中高端销售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人才合作类，欢迎返乡创业人才、大学生、村官、农业职业经理人加入，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共同培养新型职业农业队伍。业态合作类，欢迎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合作开发认养农业、观光研学、果树采摘、农家乐的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将提供优质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设施，优厚的合作政策，与各位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0: 嗯，这几个方面也是咱们这个在事业前进上的这个道路上的哈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那而且呢，我们不管是从技术呀、资本啊、品牌啊、人才啊，包括业态哈，都向大家发出了一个诚挚的邀约。也希望有朋友们呢啊，有志之士啊，能够加入进来，共同助力我们产业的发展啊。而且呢，这几个方面我刚才特意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要让朱书记给大家做一个这个非常详细的介绍，确实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您预估这五类如果都加入的话，咱们的员工得增加多少名？
1: 得增加管理员工得增加1000名左右。
0: 1000名左右啊，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哈。当然呢，这个庞大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1: 是
0: 提升了很多就业的岗位，这也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目的啊。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这个发出了这个邀约哈，当然顺道咱说说联系方式吧，再来给大家说一遍，
1: 手机号15953470909，微信同号。
0: 发展的很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希望咱们下一步啊，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能够越来越好，能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大放异彩。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0: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4: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0: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4: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 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3: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4: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3: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4: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翻江鼠讲评：奉包大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伯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10: 哎呦，四弟，你一点都不见老，
9: 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
10: 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大人 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11: 老师傅，有什么事情？
10: 弥陀佛，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11: 不知道。
10: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11: 哦，有什么事情吗？
10: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何大放厥词，对81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何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遂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12: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81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
9: 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亮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良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不？那个金灯将可下水了，他是个人不？我山西人不怕。
12: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一百个捆的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9: 好吧，我记得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13: 爹，安郎，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9: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13: 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甘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甘老的对手。甘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9: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栓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各位，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庭，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
11: 四叔，我在这儿呢。
9: 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稽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遵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
12: 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
9: 云瑞啊，在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
12: 听清楚了。
9: 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稽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12: 遵命。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
9: 大兄弟，能者多劳， 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
12: 遵命。
9: 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12: 遵命。
9: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儿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回谢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抹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了。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房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
13: 干老，你儿子我光这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儿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事儿而已。”艾五爷一瞪眼：“放出来，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14: 哎，母叔喂，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武艺，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但是我有经验呢，骑马九兽朝天庭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
13: 干老，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
9: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净坑、翻板转板， 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地挡住，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在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砸金，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扑了，毡步含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了，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啊，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墙。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侠龙天彪、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硕安，这俩位在原地奔奔奔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二哥，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那怎么能行？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庭，人人有份。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袋子，把气闭住了。二哥趴到我身上吧。
15: 哎，
9: 韩天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 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方叔安着急了，
14: 干什么？我怎么办？
9: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
14: 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儿是办不到的。
9: 老心徐良抖丹田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人一看，哎呀，真行啊！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
12: 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拨了，哎，这有多省事儿啊！
9: 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案。老七儿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案。个王八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叔安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叔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叔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川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叔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方叔安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方叔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方叔安，方叔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阵也缓过这口气儿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14: 干老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9: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14: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适应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9: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14: 是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的。
9: 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叔安，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敢奔九兽朝天厅？
14: 是呢，爹爷，
9: 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在前边带道，把徐良众人就领到九寿朝天庭。等离近了，徐良一看，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灯火皆无啊。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属他这一路抢了先了，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亭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搅着脸上好看。因此都对方叔安说：苏王，投江引路可多加小心。
13: 哎，干老记住啊，您看这台阶没，291-18，踩单可不能踩双，踩单数13579平安无事，要踩双数24680，嘚儿啪非掉下去不可。都知道了，不用你费唾沫星子。哎，好了，我再提提醒，注意啊。房叔安嘴是这么说着，他心里头也挺害怕，心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记马虎了可就坏了。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果然没事。所以小武艺平安地来到东门外。方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10: 干老等等啊，门上兽面雕铜环，抓左边这个看我的。哎，方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往怀里头一拽，往外边拧了三扣，隐约约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门开了。徐良吩咐一声，啪下啪下，
9: 众人唰趴下来。为什么？因为刘世奇交代的清楚，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不注意就打到身上。因此大家往下一趴，果不出所料，里边打出12把飞刀，12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众人的头上掠过，落到院里头，发出金属的声音，嗒亮亮亮的，嗒亮亮亮的，嗒亮亮亮。徐良一想，多悬！要不是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要不是有内行指点，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呢。这道关算过去了。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啊，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干老各位随我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脚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吧噗，可把房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青布的绢帕罩头，四方大脸，瞪着挺大的眼珠，可不会动转，还多少抹点口红，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照着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哦，方栓才想起来，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兽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

这玩意儿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说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嗯，挺好你、啊，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悬没把我通上啊！爱虎跳过来说：“哎，对，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是爱虎迈步进了门槛儿，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脚底下踩动小心了，假人就可以动了、啊。就听见萧黄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是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三十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弹了。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见他们。大家这才进了九兽朝天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过了二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一丈挂铃吧。方叔安一蹦，咦，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握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兽朝天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劈了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叔安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都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你吧，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啊，千万留神。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了。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嘎嘎嘎嘎嘎嘎消气一犯，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五把钩子，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锦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魂一歪，呜，就是一个胯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机械

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九尺，挂着风绳，奔寒天紧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寒天紧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把寒天紧从九兽朝天亭的里边给朝院里头去了。日啪天亮亮亮亮，棍子也撒手了，寒天紧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完喽，这回玩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话凝神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绿球球的，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哎呀，太疼了，坏了，骨头折了。徐良仔细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疹子，这就仗着寒天紧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这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了，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儿给寒天紧动手术，这儿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服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寒天紧拄着棍子这才敢支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挡着，可这时小义是爱虎就跳过去了，看我的，咱来个真虎斗假虎，我叫爱虎，他是假虎，看我们俩谁行。爱虎那是真有能耐，在小武艺当中刨出徐良就得数他呀。小义是爱虎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虎眼给掏瞎，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一响，趴的那是纹丝不动。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关，接茬往里走。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一大四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四个小金猴在四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了，徐良刚要过去，粉子都卢真过来了。三哥，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你得大将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哎，你放心，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着套路打，万无一失。徐良一想，样样事儿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就见粉子都卢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腾一纵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到八尺猴还没动，可刚到了六尺，脚底下踩动消息，就叫呼一声，

0: 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了，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啊，把两个大爪子一伸就扑过来了。卢真一看不好，闪身撤步，还往旁边一躲。他躲得倒不慢，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你看这猫要想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儿躲，爪子跟你上哪儿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在肩头上的，没把卢真给弹死，哎呦这一声，惨，跳出圈外。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下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如注，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邱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心徐良过来了，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小心翻了。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了，奔徐良扑来。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开！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失去作用。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嘡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一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 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得说我爹。你看，数个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可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啦咔吧，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立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圈圈，这是蝈蝈。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伏羲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
1: 啊，我看长这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啊，过去你对付。
0: 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先连的广之嘴儿，你也得动动手。
1: 好吧，看我的。
0: 房叔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房叔安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哦，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它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咔吧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房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房叔安搂头盖顶就是一下。房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螳螂一下没倒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房叔安呐，斗力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
1: 哎，我五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侄儿归了位。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
0: 看我的。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搭过去施展三十六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的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

0: 江叔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极土，把房叔安乐点，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下一只大笼子来。方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
1: 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八王千岁搁到笼子里头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八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激动。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吧。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玉皇庙镇是商河县工业发展的集聚区、起步区、产业配套的承接地，拥有全国特色小镇、全国重点镇等多个荣誉称号。抓住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的机遇，玉皇庙镇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活力小镇、品质之城。
9: 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这里有全省最大的印刷包装产业园区，这里曾连续举办过两届世界级论坛——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0: 走进玉皇庙镇的医药包装生产车间，忙碌的生产线上看不到几个工人。从上管、成型、输送、检验到包装，全程实现自动化。
11: 通过大数据互联互通，打通了所有的软件。运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一号这店没有了，他就给二号线一个指令，就是说你把我的活干了。
10: 扎根玉皇庙镇30年，利诺药包已成。

0: 为全球领先的高硼硅日用耐热玻璃生产基地，产品远销全球。
1: 在全国每十个微波炉的转盘中有八个都是出自这里，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半壁江山。这里就是利诺药包的生产车间，作为商河县首家本土的上市企业，玉皇庙镇是利诺药包梦开始的地方，
2: 也是我们第一桶金的发源地。那么我们产能呢，现在利诺特波是世界第一的地位，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10万吨。
0: 坚持产业兴镇的核心导向，玉皇庙镇大力发展玻璃产业，加快引进玻璃配套企业，全镇形成了涵盖药用玻璃、耐热玻璃、工艺品玻璃等多种类别的特色产品体系，培育出全国玻璃制造产品最高端、门类品种最齐全的玻璃制造产业集群。世界玻璃论坛大会已连续两届在玉皇庙镇召开，玉皇庙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玻璃小镇。
2: 所有的这些设备设施，包括我们厂房，政府特别给力，把所有的这些绿灯啊，全给我们开开了。我们正好用了1年0.1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投产了。
3: 我们创新的推进了分段验收的工作机制，使这个项目呢，整个的竣工期是80天，助力企业呢提前投产打效。
0: 玉皇庙镇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中主动向前一步，成立专班，精准服务。像利诺药包一样享受到政策福利的，还有中建八局建筑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4: 我们是实现当年立项、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纳规的，实现了4个当年的玉皇庙镇速度。我们的年产能达180万平米，销售合同额达10亿元，带动周边400多个工人的就业。
5: 我们邻居什么的来了我好几个，然后我们对这个薪资工待遇什么的都很满意。
0: 政府有诚意，企业有动力。3年来，玉皇庙镇累计出让土地24宗，1140.46亩，助力16个项目成功落地开工。截至目前，全镇企业总数达13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45家，过亿元企业12家。
1: 产业兴，农民才能富。玉皇庙镇依托优势产业聚合发展，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我现在是来到了玉皇庙镇的食用菌产业园，这里是全省最大的集菌种培育、研发、种植、销售、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食用菌基地。
6: 咱那个地租就是1200块钱一亩，啥不管，你把亩地收入9000多，咱其余的时间呢都是时间的，一天100多块钱。一个月就4000-5000块钱的收入。
7: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香菇棚啊，一共是108个，可以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000余个，辐射周边10多个村，带动群众增收超过1000万元，带动集体增收超过530万元。
8: 目前呢，我们这个食用菌产业园啊，也融合了11个企业，入驻经营。目前我们那个总产量呢，可以达到1.7万吨，全市的食用菌的自给率可以提升到20个百分点。
0: 目前玉皇庙镇蔬菜大棚达6900个，西红柿与彩椒年产值超28亿元。林下经济稳步推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惠及群众50000人，带动群众增收上亿元。
6: 一共是184户，分了354个套房。小孩儿小时候吧，东北边就是那个幼儿园，那边就是那个中学小学，东南角吧那里就是中心卫生院，看个病也离得近了。
9: 我姑娘34，儿子26，都在本镇上上班。咱本镇企业多，好就业，工资待遇挺好的，不上远处钱。
0: 产业兴旺鼓起了百姓腰包，玉皇庙镇向着更美城镇面貌、更优治理效能稳步迈进，让小城镇既有产业底气，更有宜居宜业的民生温度。
10: 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玉皇庙镇的一个土马河公园，它是依托我们的原来一个土马河故道来修建完善的。应该说这个公园规划面积是400余亩，服务周边的群众是20000余人。
11: 我们目前全镇的绿化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米，推动了我们镇中心卫生院升级为山东第一科医科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上河院区，实现了基层医疗能力的这种跃升。同时我们商业商圈文旅夜市同步成型，我们镇上的夜市啊也成为济南市唯一一个镇级示范夜市，城镇的承载力啊显著增强。
0: 玉皇庙镇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镇品质，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培育方面多措并举，不断积。

0: 发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吧，我们还是继续整合我们的政策和资源优势，聚力我们特色镇、试点镇的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打造呢一个配套完善、特色产业鲜明的现代化示范镇，也就是切实解决民生福祉，提升我们群众的宜居宜业品质。
2: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黄河三角洲生态补水也全面开启。
3: 在黄河三角洲最大的取水口大汶流管理站，随着提水闸开启，黄河水以每秒14.5立方米的流量，流经5公里的沉沙池，源源不断地进入湿地。利用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过程，计划为30万亩湿地补水超1.5亿立方米。
4: 先把这种泥沙沉积，然后清水呢进入这个湿地，使湿地呢保持这个更长的这种年限。重点是这些我们湿地修复区，还有一些这个原始的完整的一些湿地生态系统，还有这个滩涂湿地，这个进行补水。
3: 黄河三角洲拥有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然而过去一直面临着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困境，甚至一度威胁到湿地生态系统平衡以及珍稀濒危鸟类的生存。
5: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3: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
2: 随着暑期来临，海洋研学热度持续攀升，在青岛市即墨区沉浸式体验海洋科技，海洋研学成为暑期文旅的亮眼名片。
6: 上午9点半，来自上海的研学团队走进青岛蓝谷的国家深海基地，围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体模型旁，认真聆听7000米级深潜装备的研发故事，直观感受我国深海科研的发展历程。
7: 比较感兴趣的是蛟龙号，因为它在海底的这个高压的环境下工作，它的这个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这个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高地，青岛蓝谷集聚50余家国字号科研院所与高校，坐拥国家深海基地、智慧航海研究院等涉海科创平台。近两年来，青岛蓝谷整合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将实验室与大国重器转化为实景课堂，打造了一日游、两日游研学产品。今年假期研学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8: 因为这边的科研机构啊，还有科研这个成果比较多，然后小朋友也能看到更多东西，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吧。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不完全的统计的话，应该是一个月能达到8000人左右，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并且呢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呢尤其多，大约能占到将近一半的这种份额。
6: 目前当地成功打造3处国家级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规划了6条海洋科技加人文科普精品研学路线，开发出深海探测、智能航运、航空模拟等30余项标准化特色课程，形成了科研场馆、专业机构与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
2: 联播简讯。
6: 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日前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山东微山湖水质成功入选，为山东省唯一上榜品种。依托微山湖优良水域生态，微山以炼长制布局水域道地药材产业，12万亩种养抚育基地、2处水质 GAP 标准化基地建成投用，拥有全国首个水质药用动物认证基地，依靠龙头企业带动，药材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水质产量占据全国70%市场，养殖技术辐射全国22个省份。当地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药食同源深度融合，有效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增收。2025年，微山水生药材产业营收4.85亿元，产值5.59亿元。 7月3号上午，九府洋2026山东肉类博览会暨第七届济南好餐饮食材展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3天，汇聚800余家品牌，集中展示肉类食品、餐饮食材、冷链物流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会场设计13大特色展区，同期举办烹饪技能大赛、行业高峰论坛、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山东是肉类生产、加工和消费大省，本届展会立足产业优势，搭建生产端、加工端、渠道端与餐饮端的对接平台，推动产销衔接与供应链协同。7月2号，2026年全国鲜食大豆产业创新大会暨坛城鲜食春大豆地展会在临沂开幕。大会特邀国内大豆育种、植物保护等领域专家，围绕鲜食大豆产业发展形势、育种新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前沿科研成果做专题分享，聚焦产业发展瓶颈、育种技术创新等核心议题开展交流研讨，采用盲评模式，对国内外42个鲜食大豆品种开展优良品种评选，同时开展鲜食大豆食味品质鉴评，结合品种田间长势、各项综合指标择优筛选，并发布优质品种。7月3号，省农机推广站到曲阜市开展学史明德强党性、实干建功立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在曲阜市党员党性提升实训基地，参训人员通过集体诵读红色经典、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教育片、党员政治生日仪式等方式，学习党史、党规和优秀传统文化修身理念。在泥山镇圣水湖乡村振兴示范区，参训人员先后到鲁元新村和夫子洞村实地观摩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示范区建设运营及集体经济发展建设情况。下一步，省农机推广站将立足本职，以党建引领强化为农服务初心，聚焦曲阜及鲁南片区粮食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补齐乡村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全力助推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2: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2: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2: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2: 第二，旧膜咋处理？ 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模，春耕前赶紧用搂磨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莱芜区的一片山坡上，白花丹参迎来了盛花期。昔日的荒山如今变身花海药田，在这背后是一次多方携手的产业探索，也是驻村第一书记甘峰带领村民逐梦共富的生动实践。
14: 白花丹参是莱芜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是山东道地药材，是传统紫花丹参的珍稀变异品种。莱芜也是全国白花丹参规模化种植的发源地。
15: 它的根呢是红色的，因为它那个根的周皮上面有丹酮，丹酮是红色的，所以它这个颜色越红呢，证明它的含量越高。丹参还是比较好种的，它的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比较广，但是白花丹参呢主要就分布在我们这个山东地区。
14: 这片花海的诞生要从济南市发改委派驻野槐峪村第一书记甘峰说起。2023年6月，甘峰到村任职后，把培育长效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经反复调研，他将目光锁定在白花丹参上，并成功牵线促成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的三方跨界合作。
16: 通过咱这个驻村实践，我就发现哈，要搞好这个乡村振兴工作，要抓住前后两端。前端呢，就是得引进这个比较优质、比较先进的产业，关键就是后端搞好销售。把这个产品顺利的销售出去，才能达到农村致富振兴的目的。
14: 甘峰首先对接了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同时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全程技术护航。
17: 我们想着达到一个基地两中心的目的，我们要联合企业建设一个白花丹参的育种基地，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展白花丹参的新品种选育。两个中心呢，一个中心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繁育和扩繁中心，包括我们的组培技术，包括根段育苗，包括种子育苗，我们把白花丹参的种子、种苗推广到全国各地。
14: 目前，中宏农业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已投资2000万元，推广白花丹参新品种试验种植800多亩，在野槐峪村示范种植，企业免费提供种苗、肥料，并实行订单收购。
18: 他们给我提供这个种苗或这个肥料，白花丹参也很好种，这个价格高，3块5一斤，那个也就快出去钱，很好种。
15: 现在基本上你看咱的苗哈，比以前是旺盛的，以前的苗哈它很细，它的都是这种，它产量还低，它在800斤左右，咱现在能到3500斤。
14: 第一书记加龙头企业加科研院所三方聚力，野槐峪村的白花丹参产业发展已经初见成效。
16: 试种完了以后，我们再在周边村庄推广，扩大种植面积，以这个农村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致富。
0: 干一行爱一行，山东省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吕小慧一头扎进蝴蝶兰这个产业，多年来带领团队屡次实现突破。他们培育的蝴蝶兰被广东一家大客户选中，一株实生苗就卖到了3万块。
19: 正在花棚里穿梭的就是吕小慧，在她眼里，蝴蝶兰就是一个宝藏式的花卉。
20: 这一颗呢是一颗大唇瓣的，就是它的唇瓣就像小裙子一样，是大唇， 蝴蝶兰呢，颜色非常丰富，花型也特别丰富，它有大花的、中花的、小花的，有各种颜色的，还有各种半形的等等。这是小花型的，它的花茎呢在6公分以内，花期超级长，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半年多了。
19: 说起蝴蝶兰，吕小慧滔滔不绝，简直停不下来。不同花瓣、不同色彩的蝴蝶兰，吕小慧越看越喜欢。
20: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谦虚地说的。在我的脑子里，蝴蝶兰它就是一个我工作的一个对象。我去看这棵蝴蝶兰的时候，我会去考虑就是它的花型啊、分枝啊、梗绿啊、生长势啊，然后能不能作为可遇的品种推出去啊，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啊，或者什么的，融入在你骨子里的吧，就是工作啊。你看到它的第一眼各种状态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判断。
19: 大学学的是花卉专业，毕业后进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蝴蝶兰的培育。多年来，吕小慧一直有自己追逐的梦想。
20: 我们育种新品种啊，要好看、好繁、好养啊，最终到企业是好卖。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这样的四好产品来，能够真正的走到市场上去，走到消费者的眼前，那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了。
19: 蝴蝶兰有兰中皇后的美誉，是花卉市场的主力军。
20: 实际上山东的花卉在中国非常出名，我们这个中国有三大这个花卉产区，分别是广东，然后云南，还有山东，我们种植的规模很大。
19: 为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蝴蝶兰新品种，2014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组建花卉团队，开始了蝴蝶兰的育种工作。
20: 我们从2014年才开始做，那个时候只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慢慢到现在的7、8个人。我们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团队，我们要如何赶超，如何去弯道超车，就是能让我们的工作既能出结果，然后呢又能面向市场。
19: 从世界各地收集来上千份蝴蝶兰种植资源，吕小慧带领团队一头扎了进去，每天与花打交道，看似休闲，实际上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蝴蝶兰新品种培育周期要长达7年，从杂交到实生苗定植1年，种植2年才能开花选种。优选的单株进行组培试验2年后，转而田间测试2年。
20: 就看看我们的果荚，现在花上还有果荚，每一个这个果荚里呢有成千上万粒的种子，每年做200多个果荚，养4万多棵的实生苗，加起来总共大概10万苗的量，就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你才能选育出一些合适的来。就是做育种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心急，不能特别功利，也不能被外在的很多事情影响。我们就是科研人员，我觉着认准了目标的话，就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家说一说，我们也是一个方向吧，就是带香味的蝴蝶兰，我们叫做香华蝴蝶兰。
21: 哦，是
2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有香味，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它也有淡淡的香味。小花型的花比较小，花量比较大，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然就是来3根梗，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这也是刚才和一样的，这也是面向家庭的，这是4根梗，现在是初花期，一旦全部开开了之后呢，就是满满的花。
22: 小株型的、迷你型的、多分枝的，未来市场应该是可期。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坚持下去，看我们现在团队也挺年轻的，再干个20-30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会有，应该是有不菲的成绩。
19: 除了棚里的这些蝴蝶兰，在吕小慧的手机相册里还有一个让她骄傲的品种，紫红色的蝴蝶兰，在一次展示会上被广东一家企业出3万元的高价购买。
20: 就是我们春节比较好卖的颜色，花茎比较大，能达到12公分，
21: 比它再大3公分。
20: 对，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二呢，就觉着更大的是一种认可，就是觉着哎呦，就是我们这种那么年轻的啊，和人那么年轻的团队和人家比，就人家都做了几10年了啊，这种的，哎，我们有东西能够被企业认可了，甚至是被广东的企业认可了，那么大产区的地方呢，就觉着我们做的最起码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说更激励吧。我觉着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的东西能够让大家来这儿选，能提供给大家让大家选。
19: 有企业的加持，新品种推广就更快了。吕小慧期待团队自主研发培育的这些蝴蝶兰新品种能更快地走进千家万户。
20: 期待着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一些类型啊，大家都可以做合作嘛。
0: 从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到如今果蔬飘香的现代化大棚，东营市广饶县因地制宜盘活盐碱地资源，趟出了一条增产增收的新路子，不仅让土地重获新生，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4: 眼下广饶惠泽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种的首季西红柿喜获丰收，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随后将这些新鲜优质的西红柿发往广州、深圳等南方市场。
1: 咱这种植面积呢，六个大棚，140亩地左右，产量呢，一亩地临时来说，咱那2万斤左右上。
14: 很难想象，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为破解增收难题，合作社经过多方考察，确定了西红柿特色种植的发展道路，并系统性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使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
4: 原先这些盐碱地，农民种粮食就没啥收益。经过土地改良呢，就是用稻壳、顺菌棒或麦糠，用旋井粒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浇灌，我们的西红柿产量越来越高，因为盐碱性呢越来越低。
14: 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合作社坚持两种配粮法，不断筛选引进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真正实现了以地适种、以种适地的双向提升。
1: 以前种上西红柿的时候亩产才2000到3000斤，经过这六年的改良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两年呢种了我泰发一号的我品种，现在呢我产量都提上去了，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14: 近年来，广饶县梯次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截至2026年初，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3万亩，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约2万亩，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富民增收的丰产沃土。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3: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3: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3: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四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位农资经销商，同行争相低价走量，他却始终坚守高品质肥料。农户上门砍价，他宁可不成交，也绝不折价让利。旁人啊都说他性子执拗，不懂变通。可正是这份不妥协的倔劲儿，让一间村级小店一路突围，拿下史丹利豫东区域销量榜首。本期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一起来探寻他的农资经营之道。
6: 玉米这个大肚汉能吃能喝都能干，来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玉米有到18号到16号的，都是跟你水肥跟上跟不上，有收无收在于肥，收多少少在于肥，
7: 再跟上咱只能让人咋？
6: 那不对，不对，不对，你得认着，不对。
8: 在河南省郸城县胡集乡的一家农资店里，一场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正在悄然上演。
6: 你买斯坦利的人，你正常的山寨，你要便宜的你都买不好，好了它都不便宜。甘蔗没有两种店，好贵好贵，因为它好，所以才贵。
7: 我企业在做，
6: 可不可？可拿着谁给呢？他们是买假的东西，我知道。
9: 对，
6: 岁数大的能理解，因为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9: 是
6: 吧？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挣钱，所以选择好肥料。这叫良性循环。
8: 双方沟通拉扯近半小时，几番商议后，农户最终认可并采纳了经销商给出的方案。
6: 我地方他还有，对吧？我再给你打森林站，看能不能便宜点。哦，是现金呢，还是扫码呢？
7: 现金。
6: 好，慢点走哈。好嘞，好嘞。
7: 哎，跑了。
6: 啊，不会不会，你跑我也不撵。当然你不会跑，我相信你人品。讨价还价很正常，但是咱有个底线，你低于市场价把我要实在的，他哪怕是要100件、1000件，我也不会卖给他。我宁愿这笔生意不收入，这个生意不做，但我也不去降价处理。
10: 如果他最后没买你，你心里边会不会有失落感？
6: 那是的，感觉到不是说少挣钱了，感觉到他没买到好肥料，他粮食不一定丰收，感觉到咱是农村人，咱没尽到义务，没有服务好。安全第一哈，小心脚底下哈，安全第一。
8: 农资店的主人叫石守义，今年61岁，忙碌的背后是农户们对他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石守义用了23年时间才慢慢积累起来。
6: 介绍介绍我自己吧，我是郸城的石守义，卖的是好肥斯坦利，紧跟公司20载，合作愉快，很满意。好的了啊。看，不要问，吃哪里？吃哪里？
11: 不用问就知道吃哪里。
6: 对，平均这几天一天也得到80吨到100吨，不然的话，就这几天的高潮，我的玉米一天能完成6-7百吨，哎，那个很不容易。
7: 咱公公咱光咱家老表要不他要不这得拉是吧？
6: 好嘞，
7: 中啊，
6: 好嘞，我赶紧接着啊。
12: 你自己买还给你亲戚朋友介绍吗？
13: 啊，他用那种，其实不是用来施展那个好啊。
6: 十年之前，我销售的有11个品种，这一到屋里多烂杂，你要啥有啥，高中低档都有。现在咱推都推好的，我主卖是施展的。
8: 如今，农资市场竞争激烈，便宜肥料越来越多，不少经销商为了销量，什么品牌都卖，可石守义却反其道而行。
6: 目前农村这一块小品牌可不缺啊。全都是大品牌，哎，一般大品牌他们都嫌贵的不愿意推，其实上我也不然，我说越好越贵，我也推熟人，越推自己的人，越亲朋好友相中。
8: 对于石守义来说，卖肥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服务。每天凌晨5点，当很多人还在睡觉时，他已经骑车奔向田间地头。
6: 看我不走重复路，你要今个看这两个村，明天看这两个村，后天看两个村，发现问题跟农民打电话。
8: 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周边所有村庄，哪里苗黄了，哪里缺肥了，哪里的地块长势异常，他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慢慢的，农户们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6: 用的买肥料，去打工的不在家，直接说：“我把钱发给你吧，你看叫俺种啥，俺就种啥。”这就叫信任。我这两年，我是你看着我乐观，我做的非常艰苦的。俺老伴儿不在家，看孙子了，去整事。我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是吧？俺父亲收老伴儿，好好好好，好收了都加哈，抢收抢中。
8: 回访客户途中，石守义边走边寒暄问好，人人都能搭上话。
6: 你好。
8: 整片区域的农户没有一个不认得他。
6: 好，走走。好，认识都认识都认识。好，走了，好，好走，好，刘叔，你拿去。好嘞，好嘞，好，美女，搁哪边嘞？都搁这，这我同桌。
8: 与石守义说话的这位是他的老同学周文生。多年前，对方随口说的一番心里话，至今依旧让石守义心头倍感温暖。
6: 他们组织大人家组织大农务会议，吃完饭回来下车的时候。 他自动给石油业合作种十大绿肥皂，这今年都属于
9: 肥大。
6: 当时说的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发自内心。
14: 以前种庄稼就是老是光生病，那不正事，俺家里都自个打电话，不种了地。他说你用石兰绿肥皂试试以后，试试以后，肥皂明显的好。你看这麦，这麦就是漂亮啊，麦漂亮很。
15: 哟，看着怪板这地，但是很松哈。
14: 是的呀，看着蚯蚓呢，
15: 那真是还有蚯蚓呢。
14: 说明咱这土壤肥沃，
6: 蚯蚓说明有，你土壤化的好。
14: 哦，化好这边看。
6: 你没有蚯蚓地方都不行。
15: 你像咱这边一般的地块，它的产量又是多少？
14: 你像文化里一般的都1500斤蚊子。
15: 那其他的嘞？
14: 其他的也1000多斤。
15: 1000多斤。
14: 这样的1000多斤。
8: 农户的丰收是石守义最大的成就感。这些年，不少厂家找过他，有的承诺高返利，有的给出更优厚的条件，但都被他拒绝了。
6: 卖俺点吧，帮忙嘛，这是会说话的。有的说，你赶紧卖点吧，商量了给你怎么怎么才给你下承诺。我现在唯独在乎都是质量，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啊，你说你的再便宜，你给我返利的再多，我信不过你，我也不去做。就这样，目前在我心目中，石兰叶都是第一品牌。
8: 23年时间，从最初几十吨销量。到如今一年销售1200多吨，石守义一步一个脚印，把一个村级农资店做成了豫东地区的销售标杆。
6: 从当初的10吨、50吨、80吨，2025年卖了1200多斤，我是豫东第一名。这个2020年在天气的时候，李总说得再上一个台阶了，我欠多少万？投1300，我说不行，1300有压力，压力不怕，只要你努力。把压力变回动力，我想也都是的，有目标才有前进的方向。好，1300就1300吧。这个玉米费最高是640，截至目前已经670了。现在我对这个1300斤我已经充满信心，真是充满信心。
16: 它影响力大的很。
15: 其实一个村级代理，他能卖这么多，
16: 对对对，
17: 那都搁这也是说着嘞，这1万吨就有得一大半成绩。
6: 好拼好说。
8: 有人问他，60多岁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石守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6: 我虽说60多岁了，但是我认为有好肥皂在手，有这个石兰叶的为依托，是吧？背后大树好乘凉，我认为我卖石兰叶。

0: 边心里痛快还高兴，都丈夫跑了命里方柔，你这何乐而不为的是吧？
1: 今年新疆石河子的棉花苗期遭遇低温，很多棉苗长势不好。不过呀，对于陈明春来说，今年他的棉花用上了月子肥，不仅缓苗快，长势啊也比邻居地块高出了一大截。
2: 人家放苗的人都看着这个苗子，就是高兴的说了：“我、哦、你这个地苗说是看得太漂亮了，说是、这个地原来也是我的地，今年是新分职工分走了这几个伯母。”然后你看，明显的很，这两块。
3: 比你种的
2: 他比我滴水还早滴两天水。
3: 那长势不如你这边，看着
2: 不如，而且他的出苗率也达不，也没有我这个出苗率出的好。
4: 虽然前期遭遇低温，但是陈明春的这片棉苗长势依然强劲，这得益于棉苗健壮的根系。
2: 这棉花根子你看多长，而且根子是白白的，八个邻居的，你看明显的对比是不是？
3: 那是鸡爪根吗？是，
5: 对，他这是属于鸡爪根了。
2: 这是邻居的，这是我们家的。是不是很明显的对比？苗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我这个苗出来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壮实，所以说就觉得这个滴这个肥料啊，确实挺好的。而且就说是同样的地块，因为你看啊，它那个就发黄，我这个就颜色就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5: 出苗水用双卷等于作物，用了月子肥，所以它的苗是就是长势就特别就稳健，尤其是碰到今年这个天气极度的不稳定，温度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就这样子，我们的棉花也没有怎么浆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
4: 为了验证双碱抗炎生根菌的效果，工作人员从示范田和对照田各取了三株棉苗进行对比。
3: 根比较短啊，对，比较短，它就因为受到严寒的胁迫，这个主根是没有下扎的，后期就会形成鸡爪根。看到没？这根系是直直的下扎的，而且是我们这个主根能力是一直往下去伸长。
2: 隔壁地里面的这个棉花滴水比我还早两天滴水，但是我们滴的肥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根系比它的也要深，叶片也比它的也要大，也要漂亮，
3: 这个茎杆粗壮程度，
2: 苗子明显的看着比它们要壮。
3: 我们的根系下扎能力比较强，能够增加我们这个棉花的一个抗劲能力。你比如说后期到我们棉花到七八月份，这个高温之后会容易出现干旱，但是我们根系下扎了，根系毛细根比较深，它的吸水吸肥能力就会比较强，那么会保证我们后期的这种棉花的品质呀，包括一个单灵种啊、棚果呀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鸡爪根，对吧？后期它在高温干旱，那它就会出现早衰浆苗，后期我们这个蓬桃比较慢，那么我们单灵种就会下降。这是目前我们通过根系是可以预判到我们后期的一个整体长势的。
2: 今天滴的这个双碱出苗肥特别的满意，
6: 碱盐碱用双碱耶。
1: 在安丘市柘山镇甘薯三星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一小块地里啊，竟然种了24个甘薯品种，有太子薯、鼹薯25、红瑶等等，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7: 这里是安丘柘山镇甘薯三星技术新品种试验区，你能想象吗？这么一小片地竟然有24个甘薯品种。
8: 这是24个品种，鲜食型的，再一个是早熟型的，淀粉型的。这种太子薯就是紫色的品种，橘子薯8号吧呢是徐州农科院选育的品种。这样品种呢，它花青素含量比较高，80-90天的时候可以鲜食吃，在100多天的时候呢可以加工成全粉，生长期再长一点的呢，花青素含量高了以后可以提取花青素。齐宁18这一片都是紫薯系列的，
9: 紫薯36，紫薯26，齐宁26，这是济宁农科院选育的，这些都是鲜食的。烟农25是烟台农科院选育的这个品种，它是目前我们全国来说隶属大家公认的，其实就是烟薯25，它是全国鲜食型甘薯里边种植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酷薯32又叫西瓜红，福建普宁农科院选育的，种植面积也是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大的品种。这是红瑶啊，红瑶这个品种呢挺挑地的，它是属于那个这个属于高端薯，它是国外的一个品种，它这个就属于那种紫皮儿黄心儿黄心儿的。哈密这个品种也不错，也是国外的，这个哈密品种它是白心儿。这些品种在我们省内这几年试验示范种植的还效果比较好，因为它属于高端薯，尤其哈密这几年这个产量比较稳定，5-6千斤、6-7千斤都可以。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乍一听啊感觉不靠谱。但是在济宁曲阜有一位种粮大户，他呢投资了上100万，还真就进行了一场这样的试验。那他能成功吗？
10: 哎呦，这个得4斤多吧？
0: 很好，很健康。这个养了一年，当时放的时候就这么大。
1: 正在抓鱼的这位就是孔祥，在水池里，孔祥养殖了大量的鱼。
0: 我们这个池子深度是2米2，然后呢，这个每个池子里面可以养2000斤鱼。现在有养了这个中华鲟，还有观赏性的锦鲤，然后还有这个鲈鱼，还有这个鲫鱼。
1: 顺着鱼池走进大棚，十多道养殖槽内，孔祥还种植了大量的水培蔬菜。
11: 水不停的循环，鱼嘛也是每天在不停的就产出粪便，然后来给这个蔬菜提供养分。
0: 我们呢是完全一个系统啊，是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整个水全部是内部循环的，并且不往外排放。我们经过这个鱼粪的一个收集啊，然后进行一个生化分解，分解完以后呢，这个水呢就变成了这个植物可以吸收的营养。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通过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巧妙结合，实现一水两收。这就是最近几年循环农业领域备受关注的鱼菜共生模式。
0: 芹菜长得比较好的吧，允许，这很健康，很干净啊。
12: 直接可以吃啊？
0: 直接可以吃，没问题啊。因为我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化肥。目前这个老百姓啊，对这种健康和这种生态的这种关注度啊，越来越高了。我感觉这个下一步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有机栽培啊，和这种无害的蔬菜啊，会更多的走向我们的市场。
1: 在发展鱼菜共生项目之前，孔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种粮高手。孔祥的合作社种植了上万亩的粮食作物。
0: 我们主要和村集体和一些大户进行合作，我们给他做一个从种肥药一直到中间管理到最后的销售，我们全程来做服务的。
1: 种粮多年，孔祥一直研究如何打造一二三产的融合，
0: 也想呢建一个这种有亮点的地方，来提升我们整个合作社的一些社会形象，包括我们再增加一部分合作社的收入。
1: 鱼菜共生的道理虽然简单，但是要拿捏好种养间的平衡绝非易事。为了做好鱼菜共生项目，孔祥还专门派人去四川学习技术。
11: 5到8斤鱼养一平方菜，鱼多的话呢，就是这个蔬菜它的根系啊，净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氨氮就会超标，净化不干净。菜种多了，鱼的粪便产出来的那个养分供不了，蔬菜呢长势就会稍微差一点。
0: 这个是水果黄瓜，是苦菊。比如说这个小西红柿啊，还有这些水果黄瓜，还有我们芹菜啊、甘蓝之类的，是可以种在水上的。有70多种蔬菜可以种在这个系统里面。
1: 在鱼菜共生系统里，作物和鱼类的适配度以及管理的精细程度，直接决定了模式的成败。因为不能用药，在鱼和菜的管理上不简单。
11: 这是蚜虫，在我们这边，如果说我们及时发现的话呢，这颗菜就不要了。
0: 看到这个挂的黄色的这个粘虫螨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进行生物处理，不需要打药。首先呢，我们这个联动棚啊是完全封闭式的，我们的这个病虫害啊要比这个露天的要少很多。第二呢，我们这个整个温室啊是温度可控的。包括我们的内遮阳、外遮阳，还有我们的水帘，可以保证全年12个月啊都有蔬菜培育和销售。
1: 投资联动温室加上设备运转，孔祥就花费了上100万。相比传统模式种出的蔬菜，鱼菜共生系统种出的蔬菜成本要高很多。
0: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麦菜啊，市场价如果说1块钱的话，那我们要卖到3到4块钱。鱼菜共生里面种的菜是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蔬菜，成本要高3到4倍。现在这个价格的话，一般的市民还接受不了。
1: 经过一年多试验，孔祥发现，短时间内单纯的依靠养鱼卖菜收回成本很难。但是搭配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鱼菜共生的模式就能带来更多机会。
0: 目前这个园区呢是占地50亩的一个带动示范引领的一个园区。我们那个玻璃大棚呢是2000平方的一个鱼菜共生系统。然后呢，这一个联动大棚啊里面是一个我们推广的猕猴桃的一个种植。然后这个雕塑狗呢是我们做了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4: 今天我们结婚了。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体活动及工作都是有了很大的变化，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足踝部承担的任务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那在门诊上也是会常常遇见有足踝疾病方面的病人，是常有的，像是足跟痛啊、拇外翻啊、踝关节炎啊、踝关节扭伤、扁平足、 高弓足、糖尿病足等等。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手足外科疾病，跟大伙来聊一聊手足外科几个疾病，跟大伙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庆佳，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手足外科副主任，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学组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足踝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手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足踝学组组长，山东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学组副组长，山东省医学会急诊创伤学会常委， 擅长软组织缺损、创面修复、足踝部畸形的矫正，如拇外翻、马蹄内翻足、平足症、足踝部骨与关节损伤的诊治、手足先天畸形诊治、四肢神经血管损伤等。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手足外科的许庆佳许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许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中老年人啊特别常见的足踝部疾病。那前面我们也说到，其实现在足踝部疾病的方面，像是足跟痛啊、拇外翻啊、一些踝关节炎症一类 这些疾病应该说是挺常见的了。那在门诊上，许主任您也跟我们讲讲，就这些疾病也跟大家伙聊一聊吧。那我们先来聊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拇外翻。其实这个拇外翻，大家只听这个名词好像就能想象到这个拇外翻应该是个什么性状、什么疾病，是吗？
2: 嗯，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一块儿和大家聊一下 我们足踝部常见的几个疾病。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在我们门诊上比较常见的第一个疾病就是拇外翻。那么什么是拇外翻呢？拇外翻一般我们俗称叫大脚骨或者大骨拐，就是说我们的大拇脚趾头向外发生了偏斜，偏斜到一定程度以后就造成了畸形，甚至引发疼痛。那么这种疾病
1: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说拇指外翻大于15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是拇指外翻。嗯，是，也就是说大于15度拇指外翻，是吗？
2: 对对。
1: 啊，是。那像这种拇外翻它一般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2: 拇外翻的引起呢，它有很多的原因，既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么先天性的因素呢，主要是和遗传呀，还有一些就是说 各种的先天的发育的问题有关系。那么再一个后天性的因素呢，往往和我们穿鞋子不合适，或者是挤脚比较窄的鞋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女性更多见一些，而且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概是在1:9左右。一般说大多数病人还是女性的一些患者。
1: 您刚才说到这男女比例是1:9，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9名女性是有拇外翻，那1名是男性，
2: 是的，
1: 这个比例也太高了呀。
2: 因为这个疾病就是说多见于我们中老年的女性朋友。
0: 您刚才说到女性高发，突然我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女性同志爱穿这种带跟的或者高跟鞋有关系呢？
2: 有一定关系，确实有一定关系，这种后天性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是。其实这个大脚骨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可能是这个外形上看着是不太美观，
2: 嗯，
0: 但是好像不影响走路吧，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出现什么危害吗？
2: 拇外翻发生了脚的外形的改变，仅仅是第一步。
0: 嗯
2: 啊，那么它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引起各种的一些不适，或者是疼痛，甚至严重的话影响我们的健康。那么一般来说有哪些不适呢？
0: 嗯，
2: 首先是说，当然是外形的改变，整个脚不好看了。那么再一个呢，就会发生我们叫拇囊炎，一般在大脚骨的这个位置会发生疼痛，
0: 嗯，
2: 红肿，
0: 嗯，
2: 那么再一个严重的话，会引起我们脚底下也会发生疼痛，我们这叫转移性折痛，除了第一个脚趾头痛，然后在二指、三指甚至其他的组织也会发生疼痛
0: 啊，
2: 那么这些疼痛以后呢，如果严重以后，我们脚如果不能正常的走路的话，会引起我们整个下肢的一个行走步态的异常，
0: 是，也就是说，其实不要看这么一个单单感觉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拇外翻，但有可能会影响到，不光是影响到我们的走路，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疼痛，会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2: 是的，
0: 是。那有朋友就想问了，这个拇外翻是有哪些表现啊？我们怎么去看发现它是拇外翻呢？
2: 啊，对，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对于拇外翻的表现的话呢，首先是看外形，是不是我们的拇指发生了偏斜，如果偏斜一般大于15度，这是第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伴发的一些症状，有没有疼痛啊，有没有红肿啊，这些情况也会引起，这也是我们诊断的一些情况。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医生还要针对你的表现做一定的检查啊，有没有一些 X 光的表现，或者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表现？那么这些通过上面的一些症状和这些检查手段，都会帮助我们医生来确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是不是拇外翻？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像这种拇外翻，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脚骨它这个骨头也是变形了？
2: 是的，它是变形的。
0: 那这么说，应该是很不容易纠正了吧？
2: 应该讲这个疾病轻的话，是有一定的可以保守治疗，可以通过一定保守的手段进行保守治疗。但是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应该往往都是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的。
0: 手术来治疗，
2: 对对，
0: 听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挺严重的。
2: 对对，
0: 是。那有一种叫拇外翻，但是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穿高跟鞋的，这个大拇指有点往内扣啊，有拇内翻这么一个说法吗？
2: 有的，有的，也有这种翻
0: 啊，
2: 但是那种情况要更少见一些，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疾病。对对对，
0: 这是另一种疾病，
2: 对对对，
0: 和拇外翻不太一样。
2: 对，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2: 对。
0: 但是应该说是，其实就是相对的。
2: 是的。
0: 那同样其实包括这个引起的一些，对于我们身体引起的一些危害啊，包括这手术治疗什么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吗？
2: 它的手术方式还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即使不管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的应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是有所区别的，还是有。
0: 是。那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您，那觉得哎呀，这单纯的不管是拇外翻也好，拇内翻也好，只是脚不好看，必须要手术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说拇外翻究竟需要不需要手术？那么我们这是首先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拇外翻我们做手术，它不仅仅是一个美容的手术，那么我们要解决它的疼痛和其他的一些症状。如果单纯是一个外形的不好看，这不是我们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我们一定要强调，如果说你出现了一些疼痛或者其他的不适，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手术的考虑。单单是一个外形的情况，我们要慎重做手术。
0: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需要做手术的这种拇外翻的患者，首先要看他的适应症，就是有没有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确实是受不了了，那我要做手术。如果只是单纯哎，就是外形不太好看的话，这时候还是要慎重来对待，
2: 确实要慎重。
0: 您刚才说到像这种拇外翻，它的疼痛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脚趾往外翻。
2: 大脚趾往外翻以后，我们的前足会变宽，我们的足弓会发生改变，那么呢，你变宽以后，它就会和鞋子发生摩擦，如果我们的足弓发生改变，那么我们的着力点，我们本来的那个着力点也会发生改变，本来不该负重的位置发生了负重，那么就会引起一些额外的地方受力增加，引起 引起疼痛，
0: 引起疼痛，
2: 对
0: 啊，受力点就是转移了，
2: 就转移了。
0: 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受力的那个点就会出现疼痛
2: 的，
0: 是这样子
2: 的？是的，对对对。
0: 嗯，您刚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种感觉挺熟悉，
2: 嗯，
0: 特别是经常穿一些过紧过窄的鞋子，
2: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
2: 是的，是的，
0: 是。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疼痛，通过手术就可以解决这个疼痛吗？
2: 通过手术是能够对很大一部分病人得到缓解，或者甚至是可以根治，但是说选择什么样的手术，这个是要经过一个慎重的一个考虑的。
0: 哦，这手术还分好几种吗？
2: 对，我们的手术呢，大体来讲，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模外翻手术，有100多种手术，但是常用的可能有那么十几种，那么。怎么样能给病人选择一个合适的手术，那么这对医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天啊，100多种手术。
2: 对对对。
0: 那这个怎么选呀？好像
2: 如果选择手术方式，第一要根据我们的病人的症状，要根据病人的改变的畸形的程度，再一个也要根据医生对这个手术的熟悉的程度，这往往这是决定我们手术方式的很重要的考量的依据。
0: 是，还是就是通过某种手术的话，也是通过这个患者他的病情
2: 对
0: 来判断。
2: 对对，是的，
0: 是
2: 的。是，
0: 那这种手术都是那种创伤大的手术吗？
2: 这里面也有微创的手术，也有开放性的手术。那么微创的手术的话呢，一般我们是以那种比较清醒的病人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病人也经常在门诊上咨询我，我能不能做微创的手术，那么我也给病人说，微创手术首先要选择非常合适的适应症，比较清醒的病人，这种病人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说疾病比较严重，那么这种微创的手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不要选择，甚至我们要根据你的畸形的程度选择你合适的手术方式。
0: 是，您刚才说轻型的和重型的，这轻重怎么去判断，怎么分呢？
2: 模外翻的轻重主要是根据它这个角度的大小。
0: 角度的大小
2: 啊，
0: 最大能分到多大呀？
2: 一般最大的可以达到，甚至我们叫折肩角，就是第一个折骨和第二个折骨之间的这个角度，最大的话可以达到20多度，但是这个20多度就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正常人的话，一般也就10度左右，也就10度左右。那么一般的说，我们根据这个角度的大小，我们判断你这个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然后去决定手术方式。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角度，其实就是我们不是人为的，它确实这个角度是不由自主分开而合不上，
2: 是
0: 这样子
2: 吗？
0: 是
2: 的，是的，对。
0: 是。那如果说做了这种手术，一般这种微创手术做完之后，是不是要休养一段时间？还能下地走路和之前活动一样吗？
2: 刚做完这种手术的话，我们也要根据他手术的选择的方式，有一些微创的手术，或是我们在我们叫折骨头做截骨的这种手术，病人可以早下地的，做完以后可以第二天呀，可以就在一些轻度的活动，在室内活动，这是可以的。但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方式，我们叫折骨干的截骨或者叫折骨基底的截骨，那么这种手术比较复杂，手术的创伤相对大一点，那么病人不，这个是要制动一段时间，一般病人尽量的要1到2个月以后的下地。
0: 1到2个月、是。那下地之后呢，有没有进阶可以就活动了吗？
2: 尽量的穿一个这种脚型的鞋，脚型的鞋或者脚型的支具，能够辅助一下，帮助他有一个良好的恢复。
0: 这种脚型的鞋或者支具需要穿多久啊？
2: 一般就穿到只要是骨头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愈合，大概是2到3个月基本就可以了。
0: 是。那这种手术之后，他的这个母外翻这个角度就完全能恢复到和我们正常人平常人都一样子吗？
2: 对，如果我们选择的手术方式比较合理，手术也比较成功，那么我们可以给病人塑造一双比较完美的脚，应该病人可以恢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外形或者一个好的感觉。
0: 是。那如果说是通过手术之后，那这病人如果说是在这段期间就说是还会再出现一个母外翻的一个复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2: 极个别的话也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说有些病人如果说手术出现了一定的并发症啊，或者说我们手术选择的不尽合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复发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采取另外的一些干预的方式。
0: 是。所以说应该说如果说是适不适应手术，或者说是在手术之后还是有一系列的需要 做的措施，
2: 对，需要经常和医生进行一系列的沟通。
0: 嗯，不是做完手术就应该说是大事吧，告成了。
2: 对对对。
0: 嗯，是。那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我不想做手术，一谈手术就觉得害怕呀。可不可以有其他的保守治疗，就采取一些像是按摩呀或之类的这种辅助治疗，能把我给矫正过来吗？
2: 对于比较轻的病人，这种方式是可以的。我们讲，实际上对于膜外翻的话，我们不是强调你得了膜外翻就一定要手术。我们讲，如果比较轻型的病人，我们鼓励病人去做一些这种保守的一些辅助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你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再一个呢，就说采取一些比较软的一些硅胶的，类似于这种鞋垫。帮你那个疼痛的部位进行一些辅助垫一下。晚上回家以后用热水泡脚进行自我按摩。或者说用一些这种矫形器。现在市场上也好，医院里也好，那个网络上都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矫形器，佩戴一些矫形器进行自我的一些功能的康复，通过这些措施都能对我们这种比较轻型的膜外翻有一个比较好的恢复。
0: 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是在中老年人中人群中比较常见的膜外翻，让我想到了在孩子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疾病，就是小儿马蹄内翻足。感觉这个马蹄内翻足和这个膜外翻是不是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矫正的这种手法就可以进行治疗吗？
2: 小儿的马蹄内翻足也是要分年龄的。对于比较轻型的，或者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实际上那个保守治疗是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这是现在的马蹄内翻足一般在小学以前，如果说两三岁三四岁这个年龄阶段，保守治疗是效果非常好的。
0: 是，就是需要一个是通过按摩，一个需要戴上支具，是吗？
2: 对，矫形器、支具，甚至是一些石膏，都是辅助的一些手段。
0: 那这种东西要一戴得戴多久啊？
2: 如果要对于这种马蹄内翻足，可能治疗周期要长一些，甚至他们要几个月，甚至说
0: 一年
2: 都有可能
0: 的。有可能。
2: 对，
0: 是。那可能有些家长对于这个小儿马蹄内翻足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也是题外话，也请教一下许主任，像很多孩子，特别是小孩子，本身这个腿脚都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往内翻的一个样子，
2: 对对对，
0: 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小儿马蹄内翻足呢？
2: 对于这种小儿马蹄内翻足的话，首先呢，他的外形应该是和正常的孩子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的脚是我们讲是往里旋转的，是往里抠的。那第二个呢，他的脚是放不平的，如果让孩子下地走路，他的脚后跟是抬起来的。他的脚后跟是放不平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不管家长也好，可能就会注意到这种异常的情况。那你到医院就医，那么医生一般就会给你一个诊断，我们往往会考虑这是一个马蹄内翻足的情况。
0: 是，那是要等到孩子会走路之后，下地走，发现这个孩子这个脚跟是放不下，那同时是不是这个脚也是会往里内扣呢？
2: 是内扣的。对，
0: 是。所以说这时候需要家长们一定要细心的来观察，因为孩子可能本身这个脚他走路的时候本身因为走不稳嘛，可能就是有一些内翻或者有些内扣，
2: 对对对，
0: 所以不容易去观察到。
2: 对对对，
0: 是，这需要家长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来关注。
2: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手足外科的许清佳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足踝部疾病有哪些。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也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徐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了，这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膜外翻，还有一种就是足踝疾病也特别常见，就是跟痛症。那个跟痛症其实一听名字我们就其实就是说好像是脚后跟疼痛，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这脚后跟疼痛什么原因呢？
2: 这种跟痛症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脚后跟疼，往往是我们临床上更多见的一种疾病。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它会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而且它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应该说根痛症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是不是有痛风啊？这个痛风有时候是不是很容易混淆啊？
2: 那倒不是
0: 啊，
2: 因为我们根痛症它还是有一些常见的原因
0: 啊。
2: 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我们叫指尖膜炎，也叫足筋膜炎。
0: 嗯，
2: 那么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在我们脚后跟这个位置，我们脚底下有一层，我们皮肤下面有一层那个比较致密的筋膜，叫指筋膜。
0: 嗯，
2: 那么指筋膜和我们脚后跟的根骨连接的部位。经常我们一走路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一走路就造成的牵拉，长期的牵拉以后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发炎。
0: 嗯，
2: 这是个指筋膜炎，是我们最常见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对于这种中老年人，有的人年龄大了以后，我们的皮肤会发生一定的萎缩，那么我们皮肤下面的脂肪组织也会发生萎缩，就造成了一个脂肪垫炎。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嗯，是，其实它发生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炎症，是吗？就
2: 是
0: 一种筋膜发炎。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种筋膜发炎的原因是什么？是就是因为是不是我跟我们的走路的姿势有关系呢？
2: 发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像一个就是劳损一样的，因为我们长期的走路以后，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呢，我就刚才讲了，我们这个足底筋膜就像我们一个弓的弓弦。就像弓弦，那么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这个弓弦就像拉弓射箭一样，就是一拉一张一弛，一张一弛。那么在这个牵拉的过程中，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就会对我们这个弓弦的这个位置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嗯，
2: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可能这个损伤加重，造成一定的撕裂呀，造成一定的牵拉呀，就会引起久而久之造成一定的疼痛。这就是我们这个足底筋膜炎发生的一个机制。
0: 嗯，是。那这种疼痛是那种钝痛感呢，还是那种就是说是会一直疼痛？
2: 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有特点的。很多病人来了以后，他的主诉就是说，哎，我一起床的时候，一下地感觉到特别疼。
0: 嗯，
2: 当我走上十步八步以后，哎，疼痛就逐渐好转了。
0: 嗯，
2: 这是病人非常典型的一个疼痛的一个特点。
0: 嗯，
2: 那么当这种疼痛以后持续久了以后，他走上十步八步以后有所好转，但是他再经过一天的劳作站立，慢慢的又会加重。这就是说，早上会一下地比较疼，或者我们坐久了一起来会比较疼。走几步有所好转，再走久了以后，慢慢的又会加重。往往这么一个疼痛一个规律，
0: 一个可以重复的往返的一个疼痛。
2: 对，这样的话，病人如果在自己家在家的时候，也会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这种自我诊断。如果你一下地，这第一脚非常疼，走几步好转，你应该想到可能就是个足底筋膜炎的情况。
0: 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来自齐鲁医院手足外科的许清佳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4: 许庆佳，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手足外科副主任，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学组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足踝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手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足踝学组组长，山东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骨科分会足踝学组副组长，山东省医学会急诊创伤学会常委，擅长软组织缺损创面修复、足踝部畸形的矫正，如拇外翻、马蹄内翻足、平足症，足踝部骨与关节损伤的诊治，手足先天畸形诊治，四肢神经血管损伤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今天邀请的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手足外科的许庆佳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在临床上常见的足踝部疾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邱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比较常见的跟痛症，这个跟痛症是不是疼痛的部位就是局限于在我们的这个脚后跟呢？
2: 一般的常见的疼痛部位有两个地方，

0: 第一个是我们的脚后跟下面，再一个是呢脚后跟的后面，那么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直腱膜炎，它就发生在脚后跟的下面，在足底。那么脚后跟的后面那个部位呢，脚后跟后面的疼痛往往是和跟腱有关系的，往往都是跟腱炎呀，或是跟腱周围炎，一般都是这样的疾病。
1: 嗯，是。那像这种跟痛症高发人群都是哪些人群呀？
0: 首先还是我们就中老年的朋友比较多见一些。那么这个疾病的话呢，可能它就不分男女了，我们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有可能发病的。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可能跟很多这朋友可能经常走路的呀，或者是说是有运动不当的呀，都有可能有这个跟痛症，是吗？
0: 对对对的，和我们一些工作特点生活习惯，我们运动啊，包括长期的站立啊，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1: 是。那疼痛是我们刚才说的跟痛中的一个主要的症状。那同样可能有些朋友在疼痛之后可能经过休息就会就是说是缓解，
0: 是
1: 缓解之后可能如果再下床走路的话又会出现这种疼痛。
0: 是的，
1: 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是不是跟痛症。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筋膜炎的一个主要症状。那同时有一些就是上了年龄的老人，他们可能在骨底就是这个脚跟这里会长骨刺，也会出现疼痛，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有好多的门诊上的朋友就是咨询我，我这个脚后跟痛是不是因为这个跟骨刺造成的。那么说你把我的跟骨刺治好了以后，就能不能我这跟骨痛这个脚足跟痛也能好了。首先我们要给广大的朋友说一下，我们的跟骨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跟骨刺呢，它是我们叫跟骨前面在折腱膜后方这个地方长的一个骨坠，增生的一个骨坠。那么这个骨坠的话呢，应该讲和我们绝大多数的跟骨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足跟痛往往不是这个跟骨刺引起的。那么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即使我们把这个跟骨刺切了，对大多数的这种足跟痛可能帮助也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大。
1: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跟骨刺可能跟这个足跟痛关系
0: 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没有直接
0: 关系，
1: 没有跟骨刺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这种足跟疼。
0: 对对对，很多病人他没有跟骨刺，他的脚后跟一样可以疼痛。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出现了，但是骨刺也有可能会引起疼痛，是吗？
0: 也有这样的，极少数的是这个疼痛的和这个骨刺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多数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是，也就是说如果出现疼痛的话把这个骨刺切除了，但有可能这个疼痛还是在会持续有。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这个炎症，这个筋膜炎，而不要去仅仅关注到这个骨刺上。
1: 也就是说在疼痛上还是不太去好区分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对对对，
1: 是。所以说在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中年老年的朋友特别常见这种情况，有骨刺的朋友这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时候脚后跟疼痛不一定和骨刺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最好还是去手足外科做一个这样的检查。那一般像这样检查需要做什么类型的检查呢？是做拍片吗？
0: 片子是应该拍的，片子是应该拍。再一个呢，要有经验的医生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就是查体，亲自去摸一下，疼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都要有经验的医生去做一个专科的检查。那么再一个，在检查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辅助的，拍个片子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都是有帮助的。
1: 是。那像是这种筋膜炎可以进行治疗吗？好治吗？
0: 筋膜炎应该讲它的治疗手段还是比较多。而且经过我们的治疗呢也是非常有效果。那么它的治疗呢目前主要还是一个保守的治疗。
1: 保守治疗。
0: 保守治疗，一般不需要是通过开刀来治疗。
1: 不需要通过开刀。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保守的治疗呢方法呢也是说我们讲多管齐下。要各种办法尽量的就是能用的尽量的都用上。一般我们都让病人用哪些办法呢？一个就是尽量的换一双鞋底比较厚比较软的鞋子，换上合适的鞋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局部的话可以做一些物理治疗。什么物理治疗呢？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就是冲击波治疗。对于这种机器的话往往很多医院都是有的，做一些局部的冲击波的这种冲击治疗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再一个呢局部呢如果疼痛比较急性期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冰敷一下，进行冷敷，也可以局部抹一些止痛的药物或者贴一点膏药都是可以的。那么再一个呢如果说 这个部位疼痛点比较明确，比较局限，如果说疼痛也比较急性，我们也可以进行封闭治疗，打个封闭的药物，也是效果会立竿见影，那么在此之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让病人佩戴一定的这种辅具或者支具或者是鞋垫，通过这鞋垫的这种对这个治疗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缓冲，也能缓解病人的疼痛。
1: 是，所以说应该说选择一些保守治疗就可以针对我们这个筋膜炎进行一个应该是治疗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0: 对，
1: 其实是不需要手术的，
0: 绝大多数是通过上面的保守治疗办法都能得到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疗，那么除了极少数的可能需要手术，那么这种手术的我们也是说一般我们要保守治疗在半年以上，经过正规的半年以上没有效果，或者病人这个疼痛比较明显，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这种手术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现在也有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微创的办法，通过我们用关节镜啊或者东西这种小的切口，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治疗。
1: 是，那像是这种通过治疗之后它治好了以后还会再进行复发吗？
0: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病人有时候反反复复又来了，这次好了下次又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说病人的话治好以后可能说没得到一个良好的恢复，他就投入到工作或者生活中去了，
1: 没好好休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好了以后呢，就是说还是要注意的，这个病并不是你这次好了他就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即使这次好了以后我们还是一些辅助的治疗要跟上，要不要就是说这次好了以后大家就掉以轻心了，还是要通过上面的一些保守的办法呀，鞋子要注意，自己做按摩呀，或者做一些局部的一些那个软的一些支具，通过这些办法能让我们的那个治疗效果得到一个巩固。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其实我经常也会见到一些老人，特别是在休息的时候会把鞋脱下来去按摩这个足底，按摩这个脚后跟，通过这种手法按摩也会去缓解这种疼痛吗？
0: 这是应该是有帮助的、
1: 其实我知道这个脚底的穴位还是挺多的，按一按还是挺舒服的。
0: 对，
1: 那得了这种足跟痛，像是您前面说到就应该要多休息，因为像是平时经常运动的人啊，或者是喜欢跑跑跳跳的人，他们如果再去做运动的话，会不会对这个足跟痛，就我们的足跟有影响呢？
0: 如果我们得了足跟痛呢，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也不要说一点不活动，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是可以进行的，日常的活动是可以进行，但是呢，运动量不要过大，不要长久的站立，再一个呢，不要说过于一些运动量太大的这种运动。那么再一个呢，就说是采取适当运动的同时，加上一定的辅助的治疗，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不受太大的影响。
1: 是，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是因噎废食，得了这个足跟痛了，我一点运动都不敢了，
0: 对，
1: 我甚至连这个下地走路都不敢了，没有必要，
0: 也没有必要，这个也没必要，
1: 是可以适度的运动，应该日常生活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0: 对，
1: 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说是自己这大拇脚趾甲是一直在往肉里长，他想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每次在剪脚趾甲的时候会剪得很彻底，请问他说会不会感染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一下呢？
0: 那么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的甲沟炎了。
1: 甲沟炎，
0: 甲沟炎，我或者叫坎甲，就是指甲长到肉里去了。那么长到肉里去的话呢，
1: 这应该是不正常啊。
0: 是不正常的。就会引起疼痛，或者是引起红肿，甚至发炎了。严重的话，那病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尽量的，如果说已经出现甲沟炎的情况，尽量的早干预一下。那么干预的话呢，往往可以找有经验的医生做一个修甲，把你的指甲进行一个修整一下。修整一下的话，然后长到肉里这块指甲，把它剪掉。
1: 剪掉它不是还会再长吗？
0: 这样的话要提前干预。一个就是说，下次再快长到这个肉这个边上的时候，尽量的早剪。如果说已经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甲沟炎，或者经常复发的，往往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小手术。做一个小手术的话呢，这样的话他就会复发的几率就已经非常小了。
1: 这种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有没有疼痛感？是不是要把指甲都撬掉啊？
0: 啊、这样的一般不会。对，有刚才那个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因为过去我们有的医生的话呢，可能建议病人你把指甲拔掉吧。其实拔掉指甲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嗯。
0: 我们往往呢是把这个靠近这个指甲边上的这么一小条，
1: 嗯，
0: 给它剪掉，给它或者给它切掉。这种手术的话呢，往往说切掉以后，对它的这个治疗这种效果是比较巩固的。
1: 嗯，那为什么会得甲沟炎呢？
0: 甲沟炎的话呢，往往是和我们的穿鞋比较紧，或者有一些现在一般就是比较肥胖的小男孩或什么的运动比较多，
1: 嗯，
0: 又穿球鞋，
1: 嗯，
0: 不透气，这样的话呢，
1: 嗯，
0: 也会造成，经常会造成我们这个大拇指的指甲，发生一个炎症的情况。
1: 哦，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预防一下吗？
0: 预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勤洗脚，勤洗脚，不要，要穿透气的鞋子，透气鞋子。再一个呢，就说如果还有一个养成良好的剪指甲的习惯，不要把指甲就是剪的，高低不平啊，剪的凹凸不平啊，剪的有那个刺儿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呢，就会说刺激我们的这个旁边发生炎症。
1: 嗯，是不是有一点？许主任，就是我们在剪指甲的时候，也不要剪得太短了。
0: 对，不要剪得太短了，不要剪得太，我们讲剪得太秃了以后呢，也会容易发生这甲沟炎的情况。
1: 嗯，是，所以说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上会导致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朋友们也要谨记。其实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就是足踝部的疾病挺常见的，就是踝关节炎。其实说到踝关节炎，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纳闷了，这什么是踝关节炎？为什么踝关节会发炎呢？
0: 踝关节炎呢，就像我们身上的一些其他的关节一样，就说如果说我们这个踝关节受伤了或使用过度了，就会造成一定的炎症，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包括我们上肢的一些关节，如果我们受到一定的外伤或者劳损，慢慢的这个关节会发生蜕变，引起滑膜的增生啊，引起软骨的蜕变，引起这种骨椎的增生，甚至说引起关节的畸形，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造成慢慢的形成一个这种慢性关节炎的情况。
1: 是，其实也就是说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现一些外伤啊、骨折啊，包括痛风一些，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踝关节炎。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们造成关节炎的一个原因。
1: 如果说出现这种踝关节炎，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怎么去判断呢？
0: 那么造成踝关节炎的话呢，一般首先的时候病人就会感觉到关节的一个疼痛，疼痛啊，走路不舒服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关节的一个肿胀，就整个踝关节会比正常的话比较粗大，关节比较肿胀。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会如果说严重的话，可以影响我们正常的活动，关节比较僵硬，没有一个正常的活动度，那么再一个，如果严重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脚变形，我们的踝关节变形了，发生内翻、外翻，发生一些畸形的情况，这都是常见的一些表现。
1: 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就是已经情况特别严重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是，那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肯定是特别影响生活呀。那最后可能以至于影响到这个走路，都没法去正常的去下地走路了。
0: 对对对，因为踝关节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它承上启下，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所以说，一旦踝关节发生病变以后，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是，而且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很多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特别是爱踢球的朋友，这踝关节也是特别容易受伤，
0: 对对对对，
1: 是吗？
0: 是非常容易受伤的。
1: 是，这一旦要出现了就是这种受伤的情况，那如果说是进行过修复之后，这种踝关节它会不会这种旧伤就会一直痕迹会一直在这里呢？
0: 对，就如果说有一定的旧伤了，我们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治疗，那么可能就会留下一定的这种旧伤，容易复发，引起我们正常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1: 是，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踝关节炎的话，还是一定要去认真对待，
0: 对，及时的治疗，
1: 及时治疗，
0: 对对。
1: 如果出现了这个踝关节炎，怎么去治疗呢？
0: 现在踝关节炎的话呢，我们讲究一个是叫阶梯治疗，就这什么叫阶梯治疗？就是要根据疾病的程度，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轻的这种踝关节炎的话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用一些中药泡洗啊，用一些消炎的口服一些药物，或者采取一些助行器，一些那个护踝的一些支具，适当的休息都能够使我们的关节炎的症状得到一个好转。对于一些 如果再严重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关节炎稍微已经加重了，我们这些需要可能需要一定的手术。手术的话呢，也是有一个阶梯的一个疗法。
1: 嗯，
0: 轻的一般我们采取一定的这种微创的手术，比如说关节镜啊，做一定的滑膜的清理，做一定的骨赘的切除，就能够明显的改善我们的症状。

0: 打折扣呢？因为这个人工踝关节置换呢，在我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手术，但是在发达国家呢，它一个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手术了，那么应该讲人工踝关节的置换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第三代以后呢，现在的假体应该讲对病人的这种恢复，对它的功能还是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像过去像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大家了解的比较多。 对于踝关节置换呢，大家还了解的比较少一点，因为这种关节的置换在我们国家开展的时间也不是说非常的长，但是它的疗效还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山东省的话呢，应该我们山东省最先开展的就是齐鲁医院，那么第一个手术也是我来做的，第一个手术我开展了山东省第一例这种踝关节置换，我去美国学习的时候呢，也深深的感觉到这种手术，对于这种严重的踝关节的这种病人还是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说 我也是有信心给大家，这种如果这样的病人呢，做一个这种良好，做一个这种推荐。是，那一般要是做了这种踝关节手术，像是运动啊，或者说是应该是也不受影响，是吗？应该影响还是不大的。
1: 影响不大，是吧？
0: 对，您刚才前面提到还有一种就是叫踝关节一个融合手术，这是一个什么手术啊？
1: 踝关节融合手术呢，现在在我们国内还是一个治疗踝关节晚期踝关节的一个主流的手术。那么为什么主流的话呢？因为是第一，它的手术相对操作比较简单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体的花费现在也是比较少一点。那么再一个呢，融合以后 应该讲病人的大多数功能还是可以保留的，病人也不要太担心，是不是我做了融合，我这个关节就废了，我这个腿就僵硬了，没法走路了，这个担心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使做了融合以后，我们其他的关节可以做一定的代偿，那么代偿以后呢，我们大多数功能还是可以保留的。是，
0: 那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 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搜索到我们把问题发过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问题说，您好，徐主任，曾经有一次撞伤是把脚踝给撞了一下，骨头当时说是没有问题的，那后期呢没有休息，这个脚踝也是肿胀起来了，请问怎么办啊？冷敷管用吗？
1: 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指的踝关节扭伤或者韧带损伤了，虽然没有骨折，可能伤了周围的关节韧带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冷敷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办法，除了冷敷以外，我们要求病人制动啊，把患肢抬高啊，还采取一定的药物治疗，这些都是我们治疗这个急性的踝关节扭伤的一些非常常用的一些办法。
0: 像是这样一个脚踝肿胀了，其实应该说他当时可能是没有好好休息，这时候应该还是采用这种比较保守的疗法，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其实我知道很多这种像这种冷敷的方法是在24小时之内使用是比较 管用的是吗？是的，
1: 尽量的这种早期的时候急性期用冷敷可以帮助我们消肿止痛。
0: 那热敷呢？热敷的话会引起它的水肿的加剧，这是一般早期的话尽量的要少采用这种热敷的办法。哦，也就是说最好不要使用热敷，还是冷敷，但是它这个时间太长的话，冷敷应该说起不到特别好的作用。
1: 对，时间太长的话，冷敷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0: 是，这位朋友一定还是要多注意休息。那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踝关节炎，还有一种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扁平足。其实说到扁平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平足。那为什么还是属于一种足踝部疾病吗？什么叫做平足啊？
1: 平足的话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看起来脚比较平，但是它的定义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的足弓就消失了。消失了，除了消失以后呢的话呢，除了外形的改变， 还伴有一些我们脚部的一些疼痛啊，我们整个脚掌除了变平，它会向外偏斜，整个脚歪了，那么脚后跟呢也是向外翻的，那么这一系列的症状我们就统称它是一个扁平足或者平足症。这个您刚才说到一站起来没有足弓了，这个足弓它有什么作用吗？必须就是必有它才 比较好吗？ 对，我们的脚的话呢，它不是个平的，它是一个弓形的，是由我们脚上的这所有的骨头向上凸起，形成一个弓状，然后呢和脚底的这种筋膜，像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折腱膜呀、皮肤啊、一些肌肉啊，形成一个弓弦样。那么这个弓状的话呢，这个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为了缓冲我们走路时的一些震荡，对我们走路的话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哦，也就是说这个足弓其实是保护我们的。

0: 这个脚底的是吧？对对对。啊，是。那如果说是出现扁平足，是不是一般都是先天的呢？
1: 扁平足的话，既有先天性的，也有后天性的。那么除了这种先天性的，往往见于我们儿童期比较多见。那么到了成年人以后呢，很多都是我们后天性的，就是我们成年以后由于劳损呀，由于外伤啊，慢慢的。
0: 有一个正常的脚变成了一个扁平脚啊，也就是说后天其实也有可能会演变的。对，也可以演变。
1: 那这可能就取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是不是用脚用的不科学不规范。
0: 对对对，用脚不规范呀，或者说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受伤了，慢慢的引起我们的肌肉啊，引起我们的韧带啊发生了这种松弛，松弛以后引起我们的脚也就变形了。
1: 是，那一般扁平足有什么表现呢？我们怎么去判断呢？首先是我们的脚，我们脚的外形呢，就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们的脚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足弓的，负面比较高的，变成了一个平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塌陷以后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些疼痛的情况，整个脚会发在我们的脚的中部啊，脚后跟呀，病人也是老是感觉到疼痛。那么这些情况的话呢，如果你找经有经验的医生看看，可能就是一个扁平足的一个表现。
0: 嗯，是。那像扁平足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哎，这是一种疾病吗？还需要治疗吗？
1: 对于这种扁平足的话，是不是需要治疗呢？我们还是讲，首先要看症状，如果没有症状的话，一般我们不必采取说太积极的治疗，也不必要太多的干预。但是说如果说我们要选择一双合适的鞋子，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不一定需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手术啊，或者药物的治疗办法。
0: 那对于扁平足，一般就是出现症状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走路可能出现一些劳累啊、疼痛的这种情况，就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了。一般是怎么去治疗啊？
1: 对于干预的话呢，如果说这要轻型的这种扁平足，我们建议病人做一些这种辅具的治疗或者支具的治疗。我们可以给病人定做一个这种脚型的鞋垫，把它子宫抬起来，这样能缓解疼痛，也能缓解疲劳。那么对于一些改变比较明显的。 这种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可能就需要一定的这种手术的进行干预。是，那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一点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怎么样去挑选鞋子？对我们这个保护我们的足踝是尤为重要的。那您给我们也支个招，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选对鞋子，选对合适的鞋子呢？
0: 选鞋的话，可能说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这种喜好，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讲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穿一双就是说足底。 要有一定的厚度，第二个呢是我们整个我们脚的话呢，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它是要前脚掌要走路的时候要一张一屈的，要走路要曲曲的。那么在这个部位的话呢，要有一定的弹性，不要足底太硬，不要足底太硬。那么对于有一定疾病的话呢，我们可以针对有一些疾病做一定的鞋垫进行加上鞋垫以后进行治疗。但是一般的情况下的话，一般的鞋子。
1: 我认为说，首先就是要足底要厚，前面有一定的弹性。再一个呢，我们的足背的话不要挤脚，再一个呢，对于女性朋友的话呢，还是说这种太紧的鞋子，还是要尽量的要少穿。是，那还有一种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这个。
0: 正确走姿可能也非常重要，是不是？不仅费鞋而且费脚。是的，是的。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挑选鞋子正确走姿来保护我们的足踝，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注意一些运动啊，或者说是外伤啊，不要伤及到我们的足踝部。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来 带来了常见的几种足踝疾病的介绍，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531-8503-6250。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好，
2: 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 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大家好，
0: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0: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0: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十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一两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2: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12: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等，它们的特性呢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呢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大家介绍茶叶电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你好庄教授。
14: 哎，张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面我们的细分领域电商讲了水果、粮油、蔬菜等等这种大类啊，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茶叶啊，严格来说属于一个小品类。
16: 嗯，
14: 但是这个品类呢和电商之间的渊源啊却是所有农产品里面最深的。
16: 嗯，
14: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农产品做电商难啊，主要就是因为体积重、保鲜难、然后利润低等等因素啊，而茶叶呢这个单品啊恰恰避免了这些缺陷。
16: 嗯，
14: 因此茶叶可以说是农产品里边电商平台销售最早的品类之一，从最早的淘宝网店到现在的直播带货啊，它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电商农产品。而最近几年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茶行业的营销中啊，电商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很多地区的茶产业的这个从业者啊，也在从以实体店为主的营销模式，纷纷向这个网店、新媒体、直播等等啊这种电商模式转型，而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有好多茶产区啊都在建设这个电商直播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叶电商的一个产业链。 目前的茶叶电商呢，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市场规划、电商引流、还有商家扶持等等方面的一些几个瓶颈问题。那么将来茶产业啊，在各种电商渠道的这个辅助下面，它能够助力这个扶农助农和消费增长，甚至能够促进一带一路这个背景下的整个茶产业的转型升级。
16: 嗯，是的，有些茶产区的电商基地呢，正在逐步形成综合服务、主播孵化、物流配送、产业发展、运营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比如说福建省的茶产业加主播聚集地模式啊，他们呢通过重点打造特色茶产业带直播基地，赋能主播和品牌快速成长，打破了茶只属于中老年人、茶只是古老陈旧产业这些传统定式思维，推动福建茶叶电商形成新环境、新模式和新业态。
14: 嗯，是的，您刚说的这个福建茶产业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做到了这个高互动加高转化。
16: 嗯，
14: 这种模式特别要强调电商销售中的这个人货场的重要性，所以福建茶产业啊，带货电商直播基地的落成啊，肯定可以助力福建茶叶这个电商传播模式，然后推动直播带货的这个发展，也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的这个茶产业啊，探索出一条电商道路。那么说到目前主流的茶叶电商渠道啊，包括网店、社群或者直播等等，由于市场成熟啊，竞争激烈，茶农、茶企、茶商还是会碰到很多困境。那么突破茶叶电商困境的思路主要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通过品牌营销来助力线上销售。电商卖茶最缺乏的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信任感啊，其实卖其他农产品也是一样。那么因此只有让消费者相信线上购买的茶叶和线下实体店茶叶这个品质几乎没有差别的时候，他们才会放心的在线上下订单。所以茶叶线上消费应该要首先具备品牌效应，茶企自身的品牌背书是增加消费者信任的重要砝码，甚至是门槛，没有这个就很难进入电商的销售。那么其次呢，就是要合理的划分线上渠道这个资源的倾向，有效的触达和茶叶品牌定位相符合的一个客群，这样才能够有效解决茶叶品牌营销的效率和这个效果。那么哪些资源是倾向于顶流电商平台，比如说京东啊、天猫等等这种大平台，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私域电商平台，比如说自建的公众号啊、自建的网上商城啊、自建的小程序啊等等。那么还有哪些资源是倾向于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调性的这种平台，比如说美团等等。这样的一个资源分配啊，更加合理而且效率高。因为顶流电商平台的流量比较大了，那么作为茶叶线上销售的主阵地，那么自建电商平台作为品牌和企业文化宣传的阵地啊，这是比较合适的。而符合品牌定位的特色呢，这种平台呢，它是专门用来引进这个新的流量，我们称为叫引流。然后就是要针对线上消费群体的消费偏好来调整产品，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扩大我们的茶叶销售的目标客群。比如用于消费者自己喝的茶产品，它的规格应该主要集中在100克或者是50克。那么用于送礼的这种新茶产品，它的规格就应该主要集中在250克或者是200克。类似这样的线上销售数据啊，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产品的定位和调整。
16: 嗯，是的，目前来看啊，电商模式日趋成熟，在茶叶电商这条竞争比较激烈的农产品电商细分赛道上，传统的茶叶品种和茶企品牌应该如何搭上电商快车，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新的茶叶品牌又该如何突围呢？庄教授，
14: 传统茶企它首先要做好的就是一个严格把控品质。目前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啊，25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消费者啊，他正在成为这个茶叶线上销售的这个主力人群。由于现在人们对这个养生和健康的这个普遍重视啊，年轻消费者更关注的是茶叶本身的品质。因此想要在线上撬动这个年轻消费人群的消费动力啊，就必须要把好这个品质关，从源头就要强化茶园这个生产基地的管理，这样才能形成这个传统茶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包括对这个茶园的环境监测啊、生产控制啊、病虫害监测等等这种新型的物联网加区块链技术，实现对茶园种植和管理的一个精准滴灌啊，不但可以提高品质，还可以提高亩产。那么其次就是要适度且合理的布局高端茶叶领域。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2020年啊，这个1000元以上的高端茶的销量 比2019年占比提升了大概12%，这说明消费者对高端茶品类啊有着较强的消费能力，所以传统茶企可以适当的扩大高端茶品的市场，但还要记住一点，就是布局要合理，不能激进。至于新品牌茶叶的营销啊，要想实现这个线上突围啊，品牌线上营销是目前最好的发力点。
17: 嗯，
14: 随着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等这个电商业态的这个发展，电商渠道已经发展成为消费者购买茶叶的这个重要途径，加上这个电商能有效的突破地域限制，而且拓展速度也远远快于线下，所以要就是做好这个线上营销的品牌化。那么还有就是新品牌茶叶要打破这个固有思维，挖掘被低估的一些细分的消费潜力。比如很多人都知道男性购买茶叶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电商平台上，男女消费群体他购买茶叶的比例非常接近。
17: 嗯，
14: 男性消费者和女性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茶叶分别就是55%和45%，所以新品牌茶企啊应该打破固化的思维，这个多考虑女性细分市场，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茶叶这个产品，这样才能找到茶叶电商的一个新增长点。
16: 嗯，看来任何电商营销呢都离不开品质和品牌啊。刚刚庄教授也提到了女性消费者，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很多女性朋友也成为茶叶和茶艺的爱好者，当然也有很多女性消费者特别喜欢喝花草茶，这也是近几年啊电商平台销售非常好的茶品类。
14: 嗯，是的，茶叶是一个总称啊，很多植物的叶子其实都可以用来泡茶喝。
17: 嗯，
14: 不但能带来各种不一样的味觉体验，还能预防各种疾病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食疗文化的一个这个根基啊。
16: 是的
14: 啊，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面有句笑话叫万物皆可泡啊，虽然是玩笑啊，但也侧面说明了我国茶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
17: 嗯，
14: 那么现在在女性群体里面确实最流行的就是各种花草茶啊，它有各种的功效了。那么我们目前把花草茶呢分为单品代用茶，然后比如说柠檬片啊，茉莉花啊，玫瑰花啊，还有就是组合代泡茶啊，比如红豆薏米茶、这个菊花决明子茶、五宝茶等等等等啊。我国的这个代泡茶的电商销售规模啊，将近130亿
16: 啊。
14: 其中天猫平台上的这个冷泡茶消费规模啊，它的增速啊是整个茶产品平均增速的10倍。
17: 嗯
14: 啊，其中这个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就是其中增速这个比重最高的新众市场。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了花草茶市场的这个巨大潜力。当然虽然增速很快啊，但是花草这个代泡茶行业啊，从一开始的暴利到现在的薄利啊，是一个很大的痛点。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同质化很严重，代泡的这个花草茶是典型的标准化农产品，基本上都是规模化生产，原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非常透明的。那么随着线上线下的这种竞争加剧啊，花草茶产品的附加值也开始慢慢变低，用户在购买的时候啊，任何一个品牌的花草茶都没有什么技术壁垒，最终就是形成了一个就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价格战。
17: 嗯，
14: 那么价格战带来的低价就意味着品牌几乎不会有这个钱去推广这个线上或者线下进行推广费用，也不会有经费去进行产品的研发，那么最终只能怎么办呢？通过降低原材料的品质来低价获取利润。这种同行竞争越来越大，产品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其实何止是茶叶呢，很多门槛低没有壁垒的农产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农产品销售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6: 缺少产品特色，只有畸形的价格战，这样呢就会导致利润越来越低，产品就很难升级，最终导致产品销量和质量双重降低。庄教授，您认为啊应该如何破解这样的问题呢？
14: 我觉得不同农产品这种局面的应对措施不一样啊。那么单单对于我们刚刚说的花草茶、代泡茶这种品类啊，我个人建议是把这个标品类目啊做成半非标或者是非标。
17: 嗯
14: 啊，分析精准定位，寻找细分人群，挖掘产品的差异化的优势，去避开和同类产品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就是不要过于同质化呢。
17: 嗯，
14: 然后通过自己的电商私域流量来进行突破。我们知道在网上啊，一个爆款的打造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就是巨大的流量，第二个就是竞争的优势。其中流量对于懂电商运营的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目前引流的技术基本大同小异嘛。我们都知道免费流量的时代基本上是算是结束了，现在想在电商平台上面引进流量，无非就是不间断的投入推广费啊。电商运营的任务 只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产品，然后提炼产品卖点来推高这个成交的转换率，这就是目前引流的一个套路。
16: 嗯，
14: 但是真正影响转换率的还是产品本身。当你做了推广以后，有巨大的流量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得住？啊，说到底，能够接住流量还是靠产品的卖点。之前由于花草茶、袋泡茶这种组合，像这个四角包啊，无法看见里面的原料，是消费者不放心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对它进行包装升级，啊，换成这种三角包，并且能够让里面的原材料一目了然，然后在细节上，包括标签和茶包线啊，都要考虑到美观和便捷性的一个设计。电商思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针对不同消费者打造不同的场景，这个前面也说过了。除了包装，还有功效等等也要进行升级。比如说这两年的网红啊，红豆薏米茶和菊花这个决明子茶，这样的组合就是用功效来吸引年轻的时尚的这种消费者。
16: 嗯，
14: 这两个单品的线上购买人群，它的特征就是25到35岁，并且居住在一二线的城市，工作节奏快，对茶产品的便捷性要求很高，而且乐于尝试新事物、新品牌，而且关注健康和身材，愿意进行什么知识的付费等等等等，这个人群的特征就出来了。但这群人同时也有着看起来高消费，实则隐性贫困的这种特征，所以适合这个消费群体的茶产品啊，我们打造思路就应该是新奇、时尚、健康，但是要低价，这些元素在一起其实并不矛盾。
16: 是的，新奇、时尚、健康，同时呢，性价比还得高，这样的农产品啊，才能赢得更多电商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啊，电商平台经常会搞一些网络购物节，比如在5月份的520，6月份的618，还有11月份的双11购物节。可以说，在这些网络购物节，网店和网络带货直播间里啊，是格外的热闹。庄教授，茶叶电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网络购物节来增加销售量呢？
14: 现在的购物节确实很多啊，其实都是商家在后面推动啊。可以说这个1年365天、啊、几乎天天都有购物节、啊。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无论是销售还是购买，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局面啊。那么在线销售茶叶啊，肯定是要抓住这些机会的。那么这里面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无论是网店销售啊，还是直播间卖货啊，都要注意一些细节。首先就是要确定主推产品，这也属于一种选品吧。这是线上搞营销活动的一个关键环节。一家网店的主推款确定下来以后，就相当于整个网店有了中流砥柱啊。所有的运营也是围绕确定的这个主推款来开展和进行的，当然也包括各个购物节的活动策划，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推款。主推款呢怎么选？我们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去年卖的好的产品，或者是之前评价比较高的产品，这说明这个产品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进行适当的进行升级，比如说把茶叶包装设计的升级、茶叶等级的提升等等等等。如果是一个新的茶叶品牌，啊，或者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热卖一个这个茶叶的单品，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寻找主推款呢？那么可以参考同行或者是线下实体店里面卖的好的那些热卖款，把这些备选产品放在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进行上架，然后进行一个数据测试，观察这些产品的点击率、转换率以及收藏率还有加购率，其中数据表现比较好的来作为主推款，就是把主推款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我们来在后台进行数据的这个观测。那么其次的消费点击率比较低的呢，其次的我们把它作为叫辅推款。那么主推款确定好以后啊，就要有专门的运营小组来开始维护产品的这个权重，做好产品的内功，比如说整个页面的这个主图啊、详情页啊、照片啊、文案啊等等，并且一定要时刻分析主推款的这个评价、晒图和问大家等等这一种互动的内容，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就是要引导转换关联产品。很多时候店铺的转换率是比较低的，有些消费者会把这个产品啊放在购物车里面，刻意的等到有优惠活动的那一天，而且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会被遗忘，从而失去订单。啊，就类似于实体店里面有顾客来了以后，他说哎再看看，过会儿再来买，啊，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订单就没有了。所以这种情况最好的处理啊，就是能尽可能的引导消费者啊提前进行购买，然后进行转换。毕竟只收藏加购是不能确定最多是否会在你的店铺下单的，所以能及时转换就及时转换，落袋为安嘛。客服过程中啊，面对消费者的咨询， 可以引导用户说，哎，我提前给你活动的优惠价格，或者我进行成交返现，或者我给你加送礼品等等，反正不会让你吃亏，从而打消这个消费者怕不是最低价的这种顾虑啊。
17: 嗯，
14: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网店，我们称为叫及时转换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技巧。那么第三个技巧就是要针对现在的这种冲动型电商消费，因为消费者更在意的是产品的优惠力度以及产品的痛点是否能够满足他们这个冲动购买的意愿。因此在确定了主推环以后啊，也要把关联产品做完善，通过设计出一个合理的关联这个销售的产品展示区啊，让客户能够在最短的网店页面或者是直播间的停留时间里面，一眼就能看见触及他消费冲动的这种其他的关联产品。
17: 嗯，
14: 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技巧啊，就是我们说的关联产品销售。第四个技巧就是营销活动策划既要有创意又要接地气，多思考在预售啊、打折啊、砍价啊、拼团等等促销活动上面做出一些新的创意啊，来符合我们这种节日的气氛的。网店或者直播间里面通过引流产品或者是气氛组啊，来营造一种热闹的这种购物气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技巧。那么最后一个技巧呢，就是老话重提了，现在电商平台上的茶叶产品啊参差不齐，价格上这个鱼龙混杂，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有的营销技巧都一定要有好的产品做支撑，否则你前期的销量再高，后期因为产品质量、客户投诉等等导致出现大量的退货、换货、中差评，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16: 是的，不管是网店还是网络带货直播间，茶叶电商的道路要想走得顺、走得远，一定离不开优良的产品品质加上用心的运营。目前啊，我国形成了一些茶叶电商品牌，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是否可以把茶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国际市场呢？庄教授。
14: 这个其实有很多茶企已经在做了，你说的这个其实就属于茶叶电商里面的一个重要分支，叫茶叶跨境电商。
16: 跨境电商，
14: 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就迎来了首个叫国际茶日啊，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转向线上消费，刺激了整个全球电商零售行业的一个快速发展。因此跨境电商对于中国的茶产业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细分品类来看啊，目前绿茶是主要茶叶出口的一个品类，普洱茶是所有茶品类中啊，2020年出口量啊，这个唯一实现增长的啊，就受疫情影响了，普洱茶倒是逆势增长。
17: 嗯，
14: 另外2020年红茶的进出口均价、都出现逆势的这个上升啊，在茶叶传统进出口达中贸易受疫情影响出现收缩的时候啊，欧美等消费市场啊，它的电商用户渗透率正在逐步提高。国外电商的这个消费习惯正在从年轻群体向更加传统的消费人群渗透，这其中的茶叶类目虽然不是增长最快的热门产品，但在各个细分品类中啊，它仍然存在着红利的机会。
17: 嗯，
14: 啊，因此不少国内的这个茶叶卖家也选择跨境电商的领域去入驻各个国外的主流电商平台。目前从消费环境来看，国外的电商市场大致分为 D2C、B2C 和 B2B 三种类型。其中 D2C 是指茶企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营销模式，茶叶品牌通过自己的海外版的官方网站啊，向这个海外消费者进行售卖。因为和国内电商消费习惯不同啊，国外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品牌官网购买，而不是在第三方平台。那么 B2C 是指茶叶品牌先通过eBay、亚马逊等等这些第三方电商平台销售起步，再逐步的向品牌官方网站模式转型，来符合国外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习惯。那么第三种 B2B 在国内起步比较早，几乎已经成了国内这个大型农产品生产企业的必选项啊。现在看来，在全球线上消费增长的大环境下面啊， B2B 这类全球电商卖家的找货平台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17: 嗯，
14: 啊，就企业和企业之间的采购。那么海外线上消费大幅增长，也刺激了卖家市场的这种活跃，最终就会通过数据反映到这个部分品类供应端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个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供应端这个数据反馈来寻找茶叶类目的这个跨境销售的机会。目前的数据反馈，调味茶和减肥茶是茶叶子类目中啊跨境商机指数最高的两大类目，并且还在保持着超高速的增长。而传统茶叶类目中的绿茶和红茶商机指数较高，但是它的增速开始下降。而乌龙茶和白茶的商机指数比较低，但是它的增速非常快。当然了，茶叶要想做跨境电商难度也不小， 啊，目前国外的消费市场对食品类的这个准入和检测标准非常严格，亚马逊等等这种海外电商平台啊，对食品标签还有资质还有保质期都有着非常细致的标准要求。
17: 嗯，
14: 所以那些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可能会更加的有竞争力，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啊，还有陌生的消费场景啊，都可能是茶叶跨境电商的制约因素。
17: 嗯，这样看来呢，虽然跨境茶叶电商市场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啊，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过，销售茶叶的商家还是值得去尝试一下的，毕竟在互联网时代，渠道的多元化是农产品销售的保证。
14: 嗯，是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电商越来越成为茶叶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利用电商平台，使它成为茶企、茶商未来重要的一个盈利增长点啊。由云端到落地啊，由线上到线下，茶企和茶商的电商之路啊，从一开始的小众客户正在走向这个更多的普通的消费者，他们也意识到了大众这个群体啊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尽管电子商务带来的这种愿景啊非常具有诱惑性啊，但是茶叶产业单纯的仅凭走到线上就能够找到更多的这种潜在客户，获得更多的盈利吗？当然不是了。意识的转变以及线上渠道的介入只是第一步啊，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电商营销是茶行业必须要经历的一场转型。首先就是告知客户你的产品，茶叶是个特殊的产品，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了解各种茶叶的名字、特点、价格，还有产区、还有功效、产地、泡制等等等等信息。
17: 嗯，
14: 所以在你希望客户购买你产品之前，一定要先告诉这个客户你有哪些产品，能带来哪些价值。通过不断的与客户进行沟通啊，对客户进行培育，让客户主动去找到自己的需求点啊，比如说精心的去布置网站和直播间，让自己的网站和直播间里面啊图文并茂，信息详细，引人入胜等等。再比如通过输出包含茶产品和茶文化的这种信息介绍、加工工艺以及茶叶故事、茶人故事等等一些知识内容，培育用户对茶叶的这个兴趣爱好等等。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开始做电商营销，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电商营销的目的更偏重于对线上站点的引流以及促进销售转换，这个就要求茶企能够选择合适自己的营销工具以及营销策略，通过微信、抖音等等社交媒体分享方式去做新客户的引流以及老客户的维护，提高茶品牌的知名度，不断的去积累我们说什么叫私域用户数量，为将来的精准营销做好准备。那么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服务和口碑，细致、耐心、周到的服务不但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促进客户购买，还能够为品牌带来长久的这种正面口碑。对于小茶企和茶农而言，口碑是最有效甚至是唯一的营销手段了，而服务体验度的持续提升啊，才是赢取客户口碑和留住客户最有效的方法。
17: 嗯，是的，做农产品电商，想要产品卖得好，就得做好口碑传播与品牌建设。我们衷心祝愿从事茶产业的茶企、茶商、茶农，能够通过电商平台把茶叶卖得更好，弘扬我们国家悠久的茶文化。我们也非常感谢庄教授参与话题讨论。
14: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9: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1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9: 我是德州市。

0: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农产品有着很多的品类，各种品类之间呢，比如粮油、蔬菜、水果、水产等，它们的特性各不相同，甚至啊，同品类不同的品种也存在差异。因此，电子商务应用在不同品类农产品中就有了区别。为了让从事不同农产品种植、养殖的朋友了解和掌握针对性的电子商务知识和技术，我们专门制作了农业细分领域电商系列节目。今天呢，为您介绍水果电商。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庄成。庄教授您好。
8: 张栋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农业细分领域电商啊，这个系列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农产品的特点啊，它就是非标化、差异化，这个我们是都知道的。那么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都是在笼统的介绍这个农产品电商，那么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啊，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致化的。那比如说大米的保质期长，然后蔬菜的保质期短，还有粮油的附加值低，坚果类产品的它的附加值高，这里边的很多细节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自然的就应该把它分开来去对应着去做。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的呢，就是其中的水果类电商。有人说水果本身啊，它还有好多类别，如果再去细分的话嘛，就有点混乱了，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大的品类。具体到自己种植的水果呢，那么大家可以在参考的基础上啊，再做一些适当的创新和改进。那么现在不论是水果生产端，

0: 还是销售端，它都必须要进入电商渠道，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之前的网店，还是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水果销售的前端啊，都已经快速的下沉到这个农村，甚至很多已经下沉到这个农民的果园里面，直接在地头啊就把水果卖给终端消费者了。我们都知道，水果在所有的农产品品类的电商销售里啊，它长期都处于一个首位，占比大概是超过了1/5左右。
1: 那为什么水果在网上卖的就可以这么好呢？
0: 这里边是有很多原因的。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果它天生啊具备一个休闲属性。大部分人吃水果的时候啊，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然后体验一下这种口感的变化，所以更喜欢去追求一些新奇特的水果品种。那么网络销售的这种多样性特点啊，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水果和蔬菜它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这个蔬菜的网络销售啊，它的占比就比较低，一般都是以本地化供应为主。那么除了蔬菜运输更难以外啊，还因为就是不同地区种植的蔬菜口感它的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水果就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水果都属于地域性比较强的。我们以前都听过啊，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小故事。所以水果的口感由于产地的不一样，它导致它的口感甚至是外形啊都差别很大，因此消费者更容易具备从这个网络搜索触达然后购买水果的这种动力和欲望。所以农产品电商里边啊，做水果电商也是最多的。
1: 张教授，我们在网上啊，不仅可以买到新鲜水果，有时候呢还会买到各种的水果制品啊，比如我非常喜欢吃的果脯，还有果干、果汁、果酒等等这些零食小吃或者饮料酒水，那这些是不是也属于水果大品类呢？
0: 可以这么讲，而且您刚说的这一类水果制品啊，它的网络销售其实发展更快。比如最近两年的这个低度的果酒啊，您也提到的果酒，它每年的网络销售增长啊超过了200%，而且大部分消费群体啊还是这种年轻的女性群体，这跟我们以往的认有点不一样啊。那么目前从网络销售数据来看啊，果酒的定位应该是在5到6度左右销量是最好的，也就是在这个精酿啤酒的这个度数区间里面，因为它更符合消费者的喜好。比如前两天我们苏州的一家酿酒企业啊，也新开发了一款这个荔枝酒，它的度数就是6度，那么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反响还蛮不错的，我家里面还有一瓶了。不过这一类啊新开发的水果制品的电商销售啊，我个人建议在初期的时候还是要通过各种平台，以这种零利润甚至是这种赠品的方式啊来推广，因为毕竟对于电商来说啊，消费者的习惯的这种培养啊，它是一件最核心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说的水果制品，但是水果电商的大头肯定还是生鲜水果。目前看来啊，水果电商做得好的地区通常也是水果的主产区，因为电商领域啊终究还是先有产业再有营销。目前我国的水果电商排名前3的省份应该是广西、陕西和山东这3个省。那么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要想在水果电商领域里面啊形成一个品牌和影响力，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互联网世界里面，产业才能带来影响，影响才会带来流量，流量才会带来销售，这是一个大概一个定律吧。
1: 是的，张教授，那对于相对分散的中小规模的水果产区，包括普通的合作社或者种植户啊，那这些人如果也想进入水果电商领域，在网上来卖水果，您能不能给他们支支招呢？
0: 刚刚说到这个水果电商，它目前是以大产区为主导啊，但实际上从数量上来看，小规模的这个水果的网商啊，还是占据着主流，而且超过80%的水果网商，它的年营收额啊，这个不超过10000块。这时候我们其实就发现啊，现在的水果电商基本还是处于一个小散乱的局面。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借助这个区域品牌的统一运营，然后由政府牵头，然后合作社来组织，然后农户来参与，并且有一个机制保障、资源共享、利润分配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扶持。那么只有这一系列的主体参与和这个框架搭建好以后啊，我觉得水果电商才能够破冰，那么才能够走出这种小散乱的困局。那么当然了，对于目前正在做着的小水果电商卖家，我们也是有一些细节建议的。比如说单品的这个网络销售价，这个多少比较合适呢？

0: 目前从各个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啊，水果网络销售大部分还是要走中低价，尽可能的把订单价控制在30以内。高端水果在网上并不是特别好卖，
1: 嗯，
0: 包括这个各个网店啊、社群啊、直播间啊，我们都会发现啊，这种价格贵的水果啊，销售并不是特别好。其实很多人有个疑问啊，消费者难道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吗？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其实就错了。
1: 嗯，
0: 我一直说就是不要指望消费者能够成为专家，在没有品尝之前，在同类产品大量上市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光凭眼睛或者是耳朵就能分辨出品质的好坏，因为消费者最终他只会选择最便宜的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在消费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叫价格锁定。
1: 嗯
0: 啊，那么况且我们中国的电商啊，最早就是从价廉物美开始的，消费者的思维习惯里面，他就认为网上买东西更便宜。
1: 嗯，
0: 这是一种思维习惯，很难改变。那么实际上现在由于流量的成本啊，这个电商平台的价格有的时候甚至比实体店还要贵。但是消费者的这种习惯的认知啊，它是非常难转变的。
1: 嗯，张教授，可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在网上买水果，这个价钱比现场买更高的话，那还不如到家门口的水果实体店买啊。在实体店买呢，至少我们可以马上吃到，就省去了这个等快递、取快递的过程啊。而且在实体店买真实的水果呀，能看得见、摸得着。您觉得水果电商的优势在哪里呢？
0: 其实实体店有实体店的优势啊，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时效的问题啊，我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但其实呢，网上这个网购水果啊，也有它自己的优势。你起码比如说，你实体店它是有空间的限制的，你一个店铺只能展示比如说50种或者100种水果，但是水果的品类有非常多，所以网络销售水果首先具有一个品类齐全的优势。只要是电商平台上面，你想买任何品种的水果，几乎都能够找到。而实体店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种优势。
1: 这个的确是啊，可是还有个问题啊，这个网上销售水果呢，需要有这个快递的费用。而且我们一般买水果，刚才你也说了，一般都是买几斤，对吧？那这个快递费会不会致使商家的利润过低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水果呢，在电商平台销售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包装的容量。目前的水果订单的黄金重量应该是在5斤左右。
1: 嗯，
0: 有一些果农啊，他的水果单价确实不算贵，但就喜欢用大箱子装啊，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一箱的水果，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卖。他们就怕这个一个订单卖少了。其实大家有时候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你看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制度变革以后啊，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结婚以后都是独立居住，因此就导致了我们近些年来这个家庭的一个小型化。
1: 嗯，
0: 三口之家更多了嘛。再加上我们的食物的多样化，我不可能去盯着一种水果天天吃，那么肯定是不同的水果，然后换着口味来吃。所以现在的消费者啊，更需要的是小包装的水果。
1: 嗯，
0: 一家三口啊，或者一家四口吃个一两顿刚刚好。无锡的水蜜桃啊，它就是6个装的这种容量卖得最好，还有那种单串的葡萄啊，2个装的柿子，我觉得这才是水果食用的一个最合适的场景。作为消费者啊，我本人其实都特别怕一箱这个10几20个苹果，然后一个个把它掏出来，还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1: 是
0: 啊，最后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皮都皱了，而且口感也变得面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变相的浪费。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平时一直跟那些做水果电商的人说，我说记得要采用小包装，你要贴合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还可以降低你的产品的单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可以增加你的销量和单位利润啊，你想想。一盒10个卖60块钱，但是销量低；另外一盒4个卖28块钱，但是销量高。你们这个账我们算一算，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嗯，是的，庄教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有时候在网上，包括在看网购直播间的时候啊。我们想要购买水果，很多时候是一时冲动啊，特别看到带货主播在那一边吃一边介绍，我们也特别想品尝一下啊。但是呢，有时候隔着屏幕又不知道这个水果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呢，所以这时候其实特别希望能够买到这个试吃装，先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可以再多买。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0: 这个很多人都有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消费心理。您刚刚说的这种消费心理啊，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叫消费者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嗯，
0: 所以还是希望就大家搞水果电商啊，无论是定价还是包装容量，都应该符合电商消费的需求。那么现在的水果电商啊，发展得非常快啊，各种新模式和新业态层出不穷的，还有很多果农啊，直接就在果园里面

0: 当然也包括直播电商这个快手和抖音平台电商呢，最大的优势它就是有巨大的流量，但是啊，这些流量通常都是要花钱的，免费流量的这个空间啊，已经越来越压缩。所以对于想做水果电商的小农户而言，平台电商可以做，但一定要根据自身特点选好平台，用好平台啊。比如说你的水果属于大众化品种，那么要走低价路线，专门做下沉人群，就应该考虑拼多多或者是快手这样更多下沉人群流量聚集的平台。那么第二种呢是垂直电商，垂直电商呢就是把某个细分品类的产品啊做精做深，它的优点是更加专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量太少。因为电商发展到今天啊，可能娱乐功能更重于购物功能，所以垂直电商由于品类少啊，所以逛的人啊就自然变少。目前大部分的垂直电商啊都面临这样一种处境。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己建网店。有些果园啊、合作社啊，包括个体农户等等啊，他们就借助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独立的 APP，然后来开设自己的网店平台，销售自产水果或者是代卖水果。刚开始呢，都觉得自己做网店啊，费用会比较低。后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和想的完全不一样。说到底啊，还是没流量。推广的话呢，营销费用又很高，哎，再加上自身的这个运营又不是很专业啊。所以自建网店买水果啊，目前几乎都是虎头蛇尾。第四种呢，就是政府运营，比如以前的地方政府啊，会委托公司来运营淘宝、京东等地方馆啊，这是之前的。后来又开始尝试授权一些知名的网店代理区域公共品牌和地理标志产品，但目前看来啊，这种模式的宣传作用大于销售作用。销售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呢，就是产品混乱，没有核心，然后还有一个利益分配，它的机制不够完善。不过，这样的政府运营模式啊，如果我们抛开销售不谈啊，对于区域水果品牌和知名度的这个推介效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毕竟这块也是电商的一个重要目的嘛。那么第五种就是跨境电商。目前水果的跨境电商呢，还处于这个起步期。我国有一部分大宗水果交易啊，在网上确实找到了新的销售通道，比如去年这个2020年的疫情期间啊，西北龙岭大学的这个创业学生就通过网络，就向国外销售了1000多万元的这个本土水果，但是现在呢，跨境水果电商更多的是国外水果销售到国内，因此大家要知道，农业电商便捷性的背后啊，其实是整个全域竞争时代的一个到来，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危机感。那么第六种就是 O2O 模式，O2O 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有时候是线下水果店做线上商城，有的时候呢是线上的水果品牌开实体店。但是这种电商模式的运营成本比较高，不但投入大，而且供应链还要求短平快，一般中小规模的水果商家，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进入。第七种就是社交电商，那么最常见的社交电商就是朋友圈发广告，或者是微信群做推广，目前看起来还是挺有效的啊。这种模式它可以实现很多小的水果卖家的一个社交关系的变现，但是时间久了，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个好友的一种心理逆反。而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延伸的社交电商。你想，粉丝的本质嘛，它其实还是一种朋友关系。所以，无论是微信朋友圈还是直播间，社交电商最关键的就是关系的维护。你没有和谐的这个社交关系、朋友关系来作为基础的话，你再好的水果也是很难卖的。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大宗电商。那么其实水果电商中呢，2B 比 2C 啊，就我们说的，就对这个批发商。比这个对个人消费啊，具有更大的容量和利润。做零售的时候，一单能卖个5、6斤，一天卖几百单，那么这种销量终归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要在批发平台上啊，一个订单有可能就是几十上百吨，所以它更适合规模大、产能大的这种水果主产区的卖家。
1: 刚才庄教授一下子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水果电商的渠道啊，来请听众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水果的品类特点，来选择适合的平台渠道来开展电商销售。庄教授，我们在水果电商的具体运营过程中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水果电商，尤其是生鲜水果电商，确实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啊。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要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大部分的水果啊，目前普遍缺少这个标准化。这里讲的标准化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产品本身的一个品控问题。水果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啊，和水果产品本身的非标性，导致了水果很难实现完全的标准化销售。 这方面传统的

0: 水果市场和电商水果平台的它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传统水果市场里面啊，消费者在买水果的时候，你都知道，哎，他们都喜欢挑挑拣拣啊，就是因为同一批次的水果都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啊，这种思维惯性呢也会延续到我们的电商平台。很多人在网上购买水果最怕的就是啊，最终到手的品质啊和网上展示或者是描述的这种差异化特别大啊，就像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强水果标准化的改进，比如说通过这个分级或者是设计统一包装，然后全程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等等。那么甚至现在有的电商平台啊，采用的是订单这种销售模式，下面啊冷藏车到了目的地，那么直接打开车门就地分销，
1: 嗯，
0: 连进这种冷库储存的和分销的这种成本啊都省了。这种水果电商的高效供应链背后啊，它的标准化建设就是核心基础之一了。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1: 嗯，
0: 之前经常发现电商平台销售这种盒装水果啊，都会自作聪明的把这个大的放在上面，小的放在下面，
1: 嗯
0: 啊，非常影响用户体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在装箱的水果，它应该上下都一样，哪怕是装在箱子里面，你都是中等的，另外再单独加送两个大的，这时候消费者收货的时候，他的感觉就会不一样。所以关于水果直销以后出现的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异化，甚至导致有很多消费者他怀疑这种果农的素质啊，是包括农民的素质。其实背后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啊，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还是水果电商的一个标准化问题。我们做水果电商应该要明白，尤其是零售电商一定要明白，就是每一箱水果它其实精准对应着一个客户，它跟之前的批发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客户啊，非常有可能会通过复购或者是他的宣传来给你的水果带来二次销售。那么有了这种思维啊，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它想通了。
1: 嗯，是的，很多消费者在网上购买水果时啊，最担心的就是品质比网购直播间里看到的听到的要差一些啊。那这时候呢，
0: 对对对，
1: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当然了，我们说水果很难做到绝对化的标准化啊，但是销售方呢，作为商家也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品质，让消费者有个良好的用户体验，这样呢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
0: 您刚说到的这个用户体验啊，正好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的水果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配送体系啊，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你看，这个包装也好，冷链也好，物流也好，仓储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跟得上，从而影响这个水果保鲜和配送的一个时效。有的消费者在收到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这个包装破损啊、产品变质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很多时候我自己收到的电商平台发来的水果啊，居然还是用那种线下批发市场的那种大箱子发的货啊，外面裹了一层又一层的这种胶带，无论是从外观来看还是拆箱的这个过程便捷性啊，那种体验感我可以说是非常不好。那个拆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弄得家里面都是这种血血，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面啊，箱子都是破的，里面水果都是烂的。
1: 嗯，
0: 这里面的原因啊，很多人也清楚，说到底还是为了节省成本，在包装和快递上面节省了不该节省的钱。最后电商渠道卖出去的水果，我说实话，消费者真的给你退货，你收了也没有意义。你所以最后能做的，要么就是全额退款，要么就是补发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顾客不给差评嘛。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说到底，水果电商除了盈利以外啊，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品牌和口碑的推广。
1: 是的。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网络宣传。我觉得不要夸大其词啊，尤其对于农产品而言，包括水果了，也不要以次充好。前面的节目里面我谈到过啊，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从注意力经济转型到信任力经济。很多时候做电商更讲究和消费者的一种共情，也就是要引发消费者的这种情感共鸣了。比如说小时候吃到过的橘子味道，这种文案其实很多时候比得过什么奖啊，我是什么什么有机的无公害的啦，都不如这种情感共鸣来的直接。
1: 嗯，
0: 所以水果电商在宣传和文案上要有创新的意识，你要对你的产品品质有信心，好的就是好的，中等的就是中等的，只要价钱合理，实话实说，消费者他就会信任你，不要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其实讲到底啊，你说消费者想听的话，消费者吃他们想吃的味道，仅此而已。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缺乏电商领域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水果电商中啊，直播现在是最火的，去年是领导啊、明星啊帮着果农代言，现在有大量的果农啊开始想着自己做直播，但是呢又完全不懂， 所以各地主管部门，我建议还是要增强果农的这个培训和指导，尤其是在直播培训、短视频培训，还有包括文案、包装等等这样一些开一些这些实用的课程啊。除了种植端的课程，还有销售端的课程也要多开。有的时候不是果农不爱学习，而是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是否让他们有兴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农民培训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用这个营销的思维去做培训。政府是销售者嘛，农民是消费者，农民不爱上课，那只能说我们的课开得不好，那么消费者不愿意买单嘛，甚至我们免费的我都不要，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也在思考能否根据这个需求层次打造类似金课、银课这样有体系和差异化的这种实用课程系列出来，用商品思维和营销思维去做农民培训，或许这种探索吧，这个我们到后面的节目里面再讨论这个话题。
1: 是的，时代在变化啊，那我们的思路呢，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无论是水果电商的配送体系、网络宣传，还是水果电商的人才的培养，都需要适应市场需求。
0: 对，是这样的。那么水果电商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渠道要多样化，不要盯着一个固定渠道。平时的讲座里啊，我也经常讲，不用去刻意的追求线上或者线下，关键还是取决于你的产品特性和先天资源。那么有很多水果根本就不适合在线上销售，你这样你去做直播的话，你肯定是没有意义的，还劳命伤财。所以不管线上线下批发零售，能把水果卖得更多、卖得更远、卖得更贵，它就是个好渠道。还有一个我要提一下，就这两年有很多玩这个杯型营销啊，我个人是比较反感的，纯粹就是利用消费者这种同情心啊，在误导销售，甚至很多都是团队在操控，虚假杯型，弄几个穿得很破的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残疾人啊，作为这种群众演员在直播间里面带货，反而不去关注水果本身的品质，那么这对整个水果电商的良性发展啊，伤害是其实是蛮大的。它纯粹就是用虚假悲情营销来搅乱这个市场的一个营销秩序，欺骗消费者的感情。我觉得这种行为应该要进行一个清理。
1: 水果电商让果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水果有个好的销路，也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水果。可以说呢，水果电商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互联网直播、短视频等新兴电商渠道的全面升级，水果电商一定会越来越普及，让这些新兴的电商渠道为广大果农朋友打开增收的新窗口。我们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4: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3: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4: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3: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4: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翻江鼠蒋平，奉包的人差遣分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10万盔，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10: 哎呦，四弟，
9: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大人 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

0: 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余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无身。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1: 弥陀佛，
0: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2: 啊，不知道。
0: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2: 哦，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和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和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1: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
0: 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
2: 为此我很替你担心。

0: 心呐、啊。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徐良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可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扔不，那个金灯匠可下水了，他是个扔不，我山西人不怕。
1: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啊、我们100个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0: 嗯，好吧，我记到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2: 爹，安郎，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0: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2: 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甘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甘老的对手。甘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1: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砖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0: 各位，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庭，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
3: 嗯，四叔，我在这儿呢。
0: 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稽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3: 遵令。
0: 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
3: 遵令。
1: 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
0: 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
4: 在。
0: 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稽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4: 遵命。
1: 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
0: 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圣手秀士冯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
4: 遵命。
0: 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4: 准备。
0: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临空，北侠欧阳春、麾下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名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抹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了。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房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
2: 干老，你儿子我光这一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
0: 艾五爷一瞪眼：“放出来，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2: 哎，母叔喂，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武艺，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但是我有经验呢，骑马九兽朝天庭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 干老，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
0: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进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
1: 要想进这道墙，

0: 可不能靠近他，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啊？心里没底呀、啊。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的挡住吗？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到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砸金，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出出出。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楞，咻杀！真不含糊，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了。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啊，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生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墙。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侠龙天彪、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了。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波大脑的方硕安，这俩位在原地嘣嘣嘣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二哥，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那怎么能行？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庭，人人有份呢。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儿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一想试试吧，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二哥，趴到我身上吧。
1: 哎，
0: 韩天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 方叔安着急了，咦，你干哪？我怎么办？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儿是办不到的。老心儿徐良抖丹田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着背着韩天戟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着，你看，哎呀，真行啊！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拨了，哎，这有多省事儿啊！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叔安。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叔安，给忘把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叔安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叔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叔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叔安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叔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方叔安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方叔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等徐良一问方叔安，方叔安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阵也缓过这口气儿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嗯，
1: 干老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0: 个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适应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还。你看我长能耐没？
0: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1: 是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的。
0: 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叔安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叔安：“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赶奔九兽朝天厅？”
1: 是呢，爹爷，
0: 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在前边带道，把徐良众人就领到九寿朝天庭。等离近了，徐良一看，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灯火皆无啊。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属他这一路抢了先了，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亭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搅着脸上好看。因此都对方叔安说，苏王投江引路可多加小心。
1: 哎，干老记住啊，您看这台阶没，291-18道，踩单可不能踩双，踩单数13579平安无事，要踩双数24680嘚啪非掉下去不可。都知道了，不用你费唾沫星子。哎，好了，我再提提醒，注意啊。房叔安嘴是这么说着，他心里头也挺害怕，心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记马虎了可就坏了。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果然没事。所以小武艺平安地来到东门外。房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0: 干老等等啊，门上兽面雕铜环，抓左边这个看我的。哎，房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往怀里头一拽，往外边拧了三扣，隐约约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门开了。徐良吩咐一声趴下趴下，众人唰趴下了。为什么？ 因为刘世奇交代的清楚，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不注意就打到身上，因此大家往下一趴，果不出所料，里边打出12把飞刀，12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众人的头上掠过，落到院里头，发出金属的声音，嗒啦啦啦啦，嗒啦啦啦，嗒啦啦啦。徐良一想，多悬！要不是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要不是有内行指点，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呢。这道关算过去了。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啊，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干老，各位随我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脚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吧噗，可把房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青布的绢帕罩头，四方大脸，瞪着挺大的眼珠，可不会动转，还多少抹点口红，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照着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哦，方川才想起来，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兽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人这玩意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叔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哎，挺好你啊，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悬没把我通上啊。爱虎跳过来说，哎，对，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士爱虎迈步进了门槛，离着这个假人不到5尺，脚底下踩动消息了，假人就可以动啊。就听见萧环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一晃，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士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30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弹了。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见他们。大家这才进了九兽朝天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过了2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1丈挂铃吧。方叔安一蹦，你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握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 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寿朝天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霹雳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说完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都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你吧，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呐、啊，千万留神。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吧。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嘎嘎嘎嘎嘎嘎消气一犯，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五把钩子，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锦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股一歪，呜，就是一个胯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机械，那人还好得了吗？骨头就得碰折了。韩天锦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耐，要说窜窜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得多呀，所以老虎就跨打又走空了。但这老虎这尾巴一脚，这第三绝艺横扫，这尾巴可是铁的，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九尺，挂着风声奔韩天锦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韩天锦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把韩天锦从九兽朝天庭的里边给抽院里头去了。棍子也撒手了，韩天锦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哎，完喽，这回玩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话凝神，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哎，求求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哎呀太疼了，完喽，骨头折了。徐良仔细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领子，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这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的，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儿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儿给韩天锦动手术，这儿、啊、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服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 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支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可这

0: 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一大四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四个小金猴在四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了。徐良刚要过去，粉子都卢真过来了。三哥，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你得大将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哎，你放心，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照套路打，万无一失。徐良一想，样样事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就见粉子都卢真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腾一纵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周围那四个小猴也没动。卢真就试探着往前蹭，到八尺猴还没动，可刚到了六尺，脚底下踩动消息，就叫呼一声，正中央这黑猴站起来了，比粉子都卢真还高着一头啊，把两个大爪子一伸就扑过来了。卢真一看不好，闪身撤步，嗨，往旁边一躲。他躲的倒不慢，但是他忘了这猴子跟猫有类似之处。你看这猫要想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儿躲，爪子跟你上哪儿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在肩头上的，没把卢真给疼死，哎呦了一声，惨，跳出圈外。再看萧黄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下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如注，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七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心儿徐良过来了，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儿。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小心翻了，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了，奔徐良扑来。 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开！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失去作用。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嘡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一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得说我爹，你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他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楞咔吧，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立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圈圈，这是蝈蝈。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复习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我看长这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啊，过去你对付，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掀帘子光支嘴儿，你也得动动手。好吧，看我的。房叔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房叔安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它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咔吧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 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啊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方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了方叔安搂头盖饼就是一下。方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螳螂一下没倒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方叔安呐，斗力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哎，我母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侄儿归了位。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看我的。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大过去施展36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的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江书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极土，把房叔安乐点，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下一只大笼子来。方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
1: 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八王千岁搁到笼子里头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八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激动，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呢？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
0: 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吧。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女儿发布微博遭威胁，背后究竟所谓何事？
9: 立马撤掉，否则我们要走法律程序。
8: 体检报告显示正常，为何会半年内患癌死亡？
10: 我们不是三甲医院，
9: 不是直接原因，但只是间接原因。
8: 一块玉佩和体检报告究竟有何干系？
10: 因为这个东西才干扰他们当时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判断，这种因为玉佩可能有点阴影。
8: 当事人之死与体检公司是否存在关系？
11: 和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8: 本期法治天下，肺部阴影。
5: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体检成了检测自身健康、预知未来身体风险的一种手段。不久前，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陈某因为癌症晚期去世了，可随后他的家人却把给陈某做体检的一家体检公司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3月，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陈某因病来到攀钢集团总医院进行治疗。
9: 他就是感冒，一直不好，喉咙痛，医生就说那你就拍个片子吧。
8: 医生建议陈某进行 DR 检查，陈某的检查结果报告出来后，医生确诊陈某肺部存在肿瘤，并且属于肺癌晚期。
9: 直接告诉他了，怎么可能呢？我说去年8月份做离职体检，他一切正常啊，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肿瘤呢？而且这么大一块儿。当时那个医生的话就说，你这个的话，应该不是早期了，应该很大了嘛。
8: 陈某的妻子刘贝随即想到，7个月之前陈某在体检机构及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的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劳研公司给陈某出具的体检结论报告可能存在严重的病情诊断错误。
9: 如果你当时不出那份正常报告，早期的时候我们治疗，对不对？他的期望寿命不止半年吧。
5: 刘女士和家人认为陈某的死跟四川劳研公司出具的一份体检报告有关联。那么陈某患癌症死亡之前，他在四川劳研公司做了哪些体检？这家体检机构的资质如何？他们给陈某出具的体检报告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8: 刘贝的丈夫陈某生前是四川省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职工。2016年，单位实施人力资源改革，陈某决定离职。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前，陈某所供职的单位要求离职人员必须进行统一体检。
9: 离职体检必须合格以后才能让你离职，所以说就在单位的统一安排下，就到了我们这个体检中心去体检嘛。
8: 2016年8月17日，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对陈某等70多位离职人员做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主要检查项目为粉尘加噪声。
9: 他身体很棒的，2017年3月份之前176斤，感冒啊这些都很少的。
8: 据了解，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机构，具备法定职业健康体检资质。2016年8月22日，该公司向陈某出具了他的体检结果报告单，结论是脂肪肝、血压偏高、双耳高频听力下降，其他检查项目的最终指标结果均显示无明显异常。
11: 体检结论就说明他心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8: 然而7个月后，陈某却突然被攀钢总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这个结果令陈某和家属倍感意外。为明确体检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陈某及家属随后通过原工作单位向劳研公司交涉，索要当初体检时的原始档案资料。
9: 就开了个证明，就到体检单位把他的原始档案，就是那个胸片调出来了。当时一看的话，一个阴影在那儿啊。
8: 在劳研公司出具的原始体检资料中，刘备发现丈夫在体检时拍的低压胸片上左肺部确实存在一个模糊的影像。然而体检公司在给陈某出具的体检报告的第三项检查结果上却写着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
11: 他们家属呢就认为当时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和他的医院所进行的体检治疗结论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原来是心肺部没有问题，现在发现肺部是肺癌晚期。
8: 为进一步明确原因，刘备和丈夫陈某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及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对陈某在劳研公司体检室拍摄的低压片和后来在攀钢集团总医院拍摄的低压片进行影像学表现和平片结论的对比鉴定。然而就在委托鉴定后的第二天，即2017年9月28日，陈某因肺癌去世，年仅49岁。
9: 出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爱人已经不在了。你说我找谁说理？他得病，他死，他该的，那是命，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可以不这么早的死。一个癌症病人在最佳治疗时期内治疗的话，他的期望寿命怎么也到3到5年。也就是说，我爱人就按照最短的期望寿命少活了2年半。2年半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呀。
8: 陈某去世半个月后，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给出了明确的鉴定意见。2016年8月17日，陈某在劳研公司拍摄的低压片与2017年3月30日在攀钢集团总医院拍摄的低压片影像学表现一致，第一次平片提示的结论不正确。
11: 鉴定公司最后做出的结论呢，就是被告2016年8月份所做出的体检结论是错误的，
9: 证明他们就是误诊，他们的体检报告跟这个片子就是不符。
8: 刘女士随后多次与劳研公司交涉，要求该公司对丈夫的体检报告给个明确说法，
9: 但是体检单位就直接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啊，意思也没有那个义务嘛。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跟他们没有关系。
8: 2017年10月的一天，刘备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一通电话，
9: 威胁我，就说我女儿今后怎么样，真把我吓的。
8: 刘备很快明白打电话的是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体检科的人，
9: 立马撤掉，否则我们要走法律程序。
8: 对方要求刘备的女儿立即删除10月8日在新浪网上发布的一篇微博，微博的内容描述了刘备丈夫陈某生前的体检结果报告和一年后突然患肺癌死亡的经过。
9: 我说我们写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陈述的全是事实啊，不行，必须撤掉，对我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说你爱人的死亡是他生病死，跟我们体检没有任何关系，态度很生硬。
8: 原来陈某去世后，刘备与体检公司交涉无果，刘备的女儿便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试图向媒体求助。他们认为陈某的死与他生前在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的一次体检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刘备和女儿拒绝删除这篇微博。
9: 我没有说过我爱人的死是你们体检造成的，不是直接原因，但是是间接原因。
8: 在遭到劳研公司的电话质疑后，刘备和家人这才决定采用法律手段讨个说法。随后他们将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至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陈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计637457元。
11: 死者家属就认为被告因为做出了错误的体检结论，导致死者陈丧失了最好的治疗时间和时机，从而导致陈死亡。
9: 就是想要一个你单位来跟我们说明情况，给我一个说法，按照规矩来赔我，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公开道歉肯定是要给我的，我就这两点要求。
8: 针对体检报告，被告会如何解释？
12: 陈在答辩人处进行的体检不是受陈个人委托。
8: 体检报告上的阴影和玉佩究竟有何关系？
13: 因为他点化这个样子，他戴了个玉佩。
8: 被告声称履行告知义务是否真实？
9: 当天晚上吧，就有一个电话。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肺部阴影。
3: 刘女士一家起诉四川劳研公司之后，就陈某在体检时其 DR 影像中显示左肺部存在阴影的客观事实，这家体检机构是否知晓？对于陈某体检报告上的结论，这家公司又会做怎样的辩论呢？
8: 2018年5月7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审理。被告方劳研公司指出，陈某的死跟体检报告的结果之间没有关系，他们拒绝对陈某的死进行赔偿。
11: 被告呢，他则认为陈死亡属于是肺癌晚期，也就是说这个体检结论到底他体检出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陈都会因为是肺癌晚期而死亡。
8: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四川劳研公司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着辩论。
12: 陈在答辩人处进行的体检不是受陈个人委托，也不是进行的常规健康检查，仅仅是答辩人依法尽责履行与矿业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答辩人与陈局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14: 首先，整个的体检行为是发生在陈某与这个体检机构之间的，就是在整个行为中，他告知的对象不仅包括陈某，也包括陈某所在的单位，但是最终损害后果上直接受损的却是陈某。
8: 劳研公司还指出，当初他们在给陈某做体检时，就已经发现对方 DR 片中的肺部存在阴影。
12: 答辩人初审医生在查看陈胸片的时候，发现其左双肺具有阴影，将该情况记录在案，并且当时体检当天电话告知陈本人，询问其是否出现症状，并且建议其复查。
8: 劳研公司称，他们对陈某进行身体状况的询问时，是陈某自己一再坚持认为 DR 影像中的阴影是他当时体检时佩戴的一块玉佩留下的。
13: 因为他电话的时候他戴了个玉佩，然后再问他症状，他是啥症状都没得。
12: 他在拍摄胸片时没有听到医生的要求，要摘下他随身佩戴的玉佩。
8: 针对劳研公司所说，刘女士也证实，丈夫体检当天回家后，确实曾跟她陈述过此事。
9: 她说体检完了以后，他们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等一下，说我肺部有问题，问我平时就是。有什么不良反应没有？他说我今天戴了个玉佩的。我说那医生没喊你摘玉佩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反正我当时我也没听到喊摘玉佩，我就那么照的。
8: 四川劳研公司指出，在体检结果报告出来的当天，他们还再一次打电话给陈某，明确告知其肺部可能存在病变的问题，也建议陈某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13: 就是出具报告之前，就是说再确认一遍。再确认一遍哈，他又打电话，当时他们打个电话的时候，我也在场， 啊，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跟他说他那个肺管有阴影，喊他去复查。嗯，那个我问他有啥子，就是哪儿不舒服没得？他说当时他说我没得任何不适，他说我身体很好。嗯，然后他说我确实是带了玉佩，他说那个是玉佩的阴影。
8: 劳研公司的这个说法也同样得到了刘女士的证实。
9: 当天晚上吧，就有一个电话说你肺部有啥问题，他就笑，他说我没有问题，他说我带了个玉佩，说没事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就过了。他平时感冒都很少的，谁会去想到自己有什么不好呢？当时确实也是一个很大一块玉佩，跟他那个肺部那个肿瘤的尺寸啊这些也差不多，他想到是玉佩嘛，所以说这个事其实我们还是有着确实很大意嘛。
8: 庭审中，被告方劳研公司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最后在陈某的体检报告中做出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的结论，主要是根据陈某对自己身体状况的陈述，而且是在陈某的一再要求下做出这样的报告。
10: 那个用就是因为他说自己有玉佩，有这个东西，才干扰了他们当时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判断，认为因为有玉佩可能有点阴影，所导致他们说他自己说自己没啥问题，所以说告知过后，因为他只能做的就是一定的告知义务。
13: 阴影呢跟那个玉佩的形状啊，又很吻合，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个是个玉佩，所以就出具了一个那个报告，就是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
12: 原告刘贝也知晓答辩人的告知行为，在答辩人反复再三告知曾要求其复查的情况下，曾和原告均未重视答辩人的告知事项，拒绝复查。
9: 他们就说是我爱人强烈要求给出的正常报告。我当时听了很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医疗机构，病人说喊你出什么你就出什么吗？那你们的意思是我把我爱人再给换活了，再问问他呀。
8: 就体检报告中的阴影是否属于玉佩留下的，法官也进行了专业上的论证和分析。
15: 从我们常识来看，玉佩它有一定的重力，它应该在体检的检查胸片的时候，患者应该是处于一个站立的一个姿势，胸佩它有一定的重量，由于重力的原因，胸佩它肯定是垂直向下的，不可能在人体的左部或者是右部其他地方，所以说被告方说是由玉佩形成的阴影，显然缺乏说服力。
16: 被告方在发现异常时曾口头或电话告知过陈，但其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在存疑的情况下依然出具了导致陈死亡的鉴定结果，也明显具有过错。
8: 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体检机构能否免责？
10: 他又不是死于尘肺病的。
8: 负责体检人员是否必须具备医师执照？
17: 我们所有的失去人员的学生都是有资格的医师来代理。
8: 患者陈述能否作为体检报告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肺部阴影。
3: 从原告刘女士的陈述来看，四川劳研公司确实在体检时发现并口头告知过陈某，他的左肺部存在阴影的问题。关于这个阴影，双方也确实都承认，是陈某自己认定他戴的玉佩造成的。那么，体检机构是否就可以据此在体检报告上打出未见异常的结果呢？法院最后又将如何判定这起案件呢？
8: 被告劳研公司随后又指出，职业健康检查与陈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因为陈某在他们的体检机构只做了尘肺的职业病检查，肺癌筛查不属于该机构体检的项目。
12: 陈的死因是肺癌，答辩人上述的两行为不能导致陈患上肺癌，加重他的癌症病情，以致最后导致他的死亡。
10: 他是一个职业病体检，不能是放大和加重他的责任，加重他的义务，因为他也做不了就是癌症的体检，他尽了应尽的义务和告知义务，他也不是死于尘肺病的。
8: 导演公司称，他们对陈某已经履行了多次提醒的义务，陈某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负责，不应该把生病的理由推脱给体检公司。
10: 我们不是三甲医院，不是其他医院。当时的患者哈，就是职业病体检的，不要把它扩大成普通的健康体检。他自己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他随时可以自己去做正常的健康体检，而不是职业病的体检。我们说的癌症死亡，包括现在的医疗水平，它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存活下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8: 而后，原告方却指出，在体检当天给陈某进行体检的人并没有医师资格证。
9: 体检是谁做的？是实习医生做的，然后还不让我们知道，也剥夺了我的知情权，知道吗？
16: 在对陈进行体检过程中，让不具有医学资质的实习生出具报告并负责相关检查，已经明确存在的过错。
8: 劳研公司却指出，负责拍片的体检人员只是辅助机构工作，最后体检报告的审片人员均具备医师资格，所以他们不存在过错责任问题。
17: 那是学生，我们所有的申聘人员的学生都是有资格的医师来代理。
13: 拍片是医师负责，那个阅片的话是医师张小慧出诊，然后我是那个副审。
15: 你们两个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医师资质？
13: 有。
15: 被告方在庭审中认可，其中有一个医务人员，他确实没医师证，但他属于是辅助人员，但实际上做出这个体检结论的和体检报告的还是本案中涉及的两个医师，这两个医师是有证的。所以原告方所提出的那个另外一个没有医师证的这个人呢，实际上对他那个体检结论或者体检报告是没有任何影响。
8: 2018年5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体检机构的医师随意采纳患者观点出具未见异常的体检结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有违医师的职业道德和职责。
15: 在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也有规定，就是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及其家属如实告知病情，但是在本案中呢，被告的医务人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一个鉴定报告或者说鉴定结论，才导致了曾可能丧失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
8: 判决指出，劳研公司作为专业的体检机构，其体检报告中的过错对陈某的病情诊断产生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判定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10%的责任，赔偿陈某家属59445.7元。
15: 本案中就是被告方的一个体检的错误报告，明显就是一个侵害行为的一个发生，损害结果呢就是陈的一个死亡。本案中陈死亡呢，是因为肺癌，是他自身的疾病造成的，和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由于被告做出的这个错误结论呢，又和他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8: 一审判决后，陈某家属刘女士及四川劳研公司均表示不服，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郭晓光副教授。
18: 我们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体检中心在性质上是医疗机构，其所提供的健康体检服务是在实施诊疗行为，因此体检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就相当于医疗机构给患者出具诊断报告。关于医疗机构对这个患者的死亡承担什么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机构主观有过错导致医疗损害的，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一致的责任。就本案而言，因为如果不是体检机构漏诊误诊，患者可能会有及时救疗的时机，法院认为这个责任应当是10%的责任， 我认为是合适的。
3: 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的身体进行检查，所以体检属于非常专业和严谨的医疗行为，可以称之为是医疗的诊断环节。所以在此呢，也告诫一些体检机构不能把受检人员的体检当成走过场，每一位体检医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体检人员，也应该听取体检医师的建议，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当儿戏。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0: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9: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0: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9: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0: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9: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0: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9: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20: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1: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20: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1: 得下午
20: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1: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20: 啊。
21: 大潮得下午4点
20: 啊。
19: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20: 另外呢， 那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9: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男子接连砍杀6名邻居，究竟为何？
3: 近20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起案件。
4: 说你媳妇是，人家媳妇是舞女，我就生气了。
2: 畏罪潜逃20年，他如何躲过警方的视线？
5: 谭成文购买杨恩和的身份信息。
2: 作案工具难以确认，法庭将如何审案断案？
6: 拿现在的证据评判标准呢，有些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有瑕疵啊。
2: 从正值壮年到两鬓微霜，他最终又会有哪些忏悔？法治天下之21年后的审判。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罚的规定追究犯罪或者侵权行为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追诉或者无罪释放。如果一起命案在案发20年后才被侦破，凶手还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由通辽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成文故意杀人案，法警将被告人韩成文押解到庭。
2: 2018年5月21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故意杀人案件。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1年。当年本案被告人韩成文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在内的5人惨死在韩成文的手中，另有一名被害人身受重伤。
3: 近20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起案件，因为死亡人数包括作案手段非常残忍。
7: 审理一起时隔将近21年的命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员阿如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阿如汉法官。
2: 阿如汉，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四级法官，蒙汉双语高级法官，曾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
7: 这个案件呢，那现在呢拿过来审理的话，会不会遇到很多难点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9: 这起案件呢案发以后时隔多年，现场呢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审理当中只能是按照侦查机关案发时以后的这个现场照片和现场勘查，以及我们被害人的陈述，再加我们被告人供述这4个部分来研判这个整个案判过程。我们合议庭在审理案件当中也是力求还原被告人韩成文的整个杀人过程，尤其是杀人顺序，来掌握他的犯罪心理。
7: 韩成文所制造的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命案？他又为什么会在案发多年后才归案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1997年3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该市大林镇4村的村民李某某及姑姑李某琴等5人在家被人杀死，村民秦艳伟被人砍成重伤，昏迷不醒。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李某某、李某琴等人均是被他人用民用斧头砍击和砸击头部，造成颅骨骨折、脑挫裂伤死亡。
10: 所有的打都击打在被害人的头上，包括幸存下来的秦艳伟也是头部受伤。
2: 经过抢救幸存下来的秦艳伟向警方提供线索，凶手是同村的村民韩成文。就在警方准备对韩成文进行抓捕的时候，韩成文却潜逃了。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通辽警方通过调查走访、发布悬赏公告等方法，不停寻找韩成文。
10: 我们局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始终也没有放弃对韩某某的追捕。
2: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17年，警方还是没能将韩成文抓获归案。 2017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公安系统开展部署了疑难案件和命案攻坚的专项行动。警方利用最新的数据识别系统，对全国登记的身份证个人照片进行了专业比对。在对比过程中，警方发现黑龙江省呼玛县韩家园一个名叫杨恩和的男子与凶手韩成文的面部特征高度相似。为此，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黑龙江对杨恩和实施抓捕。
11: 这个杨某某当时是跟那个其他人打麻将，在打麻将当中说我们是趁他不备，直接把他进行实施抓捕。抓捕完在跟杨某某在核实其实他的那个真实身份的时候，他是交代他的真实声明叫韩成文。
2: 归案后，韩成文很快就承认了当年的犯罪事实。两个月后，警方将本案移送到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不久，韩成文因为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与此同时，被害人李某琴的丈夫程永来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2: 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就坚决拿出来，就说是量刑，要必须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
13: 主张那个是连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在这个这精神抚慰金、抚慰金，可能是一共加一块是300多万吧。
2: 2018年5月，距离案件发生21年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7: 那这起案件呢，已经历时了21年了。那我国对于命案的追诉时效是怎么规定的呢？这起案件是否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呢？
9: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追诉时效，有期徒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是5年，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诉时效是10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是15年。而本案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是20年。当事人作案以后，为了逃避侦破或者审判的这种行为呢，不受我们追诉时效的限制，所以说本案的韩成文当然受到我们法律的严惩。
7: 韩成文和被杀害的5个人是什么关系？韩成文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庭审中，韩成文的一番供述还原了他21年前行凶杀人的整个过程。韩成文此前和死者李某某是多年的邻居，案发前的关系非常融洽。1997年3月10日上午，韩成文和往常一样来到李某某家中下棋。一开始两人有说有笑的，不料李某某后来的一句话却激怒了韩成文。
4: 人家媳妇是舞女，我就生气了，特别生气。他当时他的表情和语气不是。
2: 韩成文与李某某就此吵了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情绪越发激动的韩成文随手拿起了一把斧头朝李某某砍去。
4: 我说你说什么话呢？你是不是欠揍啊？我就要伸手打他，完了他就跑了。
2: 李某某见状，慌忙从自家院子里翻墙逃了出去，打算先跑到姑姑李某琴家中避一避。没想到韩成文不依不饶，拿着斧子追着李某某也来到了李某琴的家中。
14: 那你为啥又追到他姑姑家呀？
4: 我没打着他，我有点生气啊。
2: 就在韩成文和李某某打斗的过程中，李某琴的小儿子程某祥从院子里拿起了一把劈柴用的斧头。这一行为在韩成文看来是要攻击自己，于是韩成文二话没说，抡起手上的斧头便向程某祥砍去。紧接着，韩成文又将斧头推向了李某某、李某琴和李某琴的女儿程某丽。
15: 第三个呢？
4: 啊，那俩女的？
15: 一个老，一个少。老和少哪个先倒的？
4: 那不太清楚了。
2: 砍倒李某某四人后，韩成文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提着斧头又返回到了李某某的家中，对李某某的妻子秦艳伟及其5岁的儿子继续行凶。
4: 他一个女人，她短，我就啪当两脚打她。她孩子哭说：“哭说啥？”又一把下。
7: 韩成文的这个犯罪手段是相当残忍的。您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9: 正常的杀人呢？他可能对有矛盾激发的一方砍完以后投案自首或者是逃跑，这是正常的心态的。但是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呢，又向现场的3个无辜的百姓实施杀害行为，再跑回到第一现场把李某某的妻子和儿子砍伤，这个过程是主观恶性极其深的。他就是一个 杀人灭口的一个主观心态，所以说我们合议庭最后认定的他的主观恶性是极大。
7: 接连砍杀六个人之后，韩成文下一步又会怎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据韩成文供称，在将李某某等六人砍杀之后，韩成文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中，直到当天下午才有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几名死者。闻讯后，韩成文想确认一下六个人是否都已经死亡，于是便和其他村民一起返回了作案现场。
16: 他跟别人说的，这好像是灭口啊！哎呀，这家真狠呐！
2: 警方接警到达现场后，迅速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取证工作。与此同时，来到现场的急救人员也组织村民们将被害人送上救护车。韩成文还主动参与了抢救。
4: 我赶紧去吧，帮抬去。我后院可能好像是我，也是我们后院里人抬的。来来来，快抬！我是跟着。所以说就把他抬到车了。
2: 随后韩成文为了确定六个人是否都死亡了，又来到了医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某某的妻子秦艳伟经过抢救后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想到秦艳伟彻底醒过来必然会指认自己，韩成文决定立即潜逃，很快便踏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
4: 坐到齐齐哈尔，跟齐齐哈尔坐到加达奇，跟加达奇也没有去处了，不知道往哪去了。我看了看地图，那个车站那个地图，到漠河那火车到头了。我就想离得越远越好吧，就跑到那儿。
2: 逃到黑龙江省绥化市的韩成文，一开始在各个矿场、工地打工，赚点生活费。但是因为真名不能使用，身份证明也不能出示，久而久之，韩成文的生活出现了诸多不便。
4: 我一到干活以后，就没有身份证的人特多，一来哪儿要暂住证都上山了。
2: 一个偶然的机会，韩成文找到了一个隐藏身份的好办法。通过中间人，韩成文购买了一个名为杨恩和的人的工作关系，并用自己的照片办理了一张杨恩和的身份证。
7: 那阿法官，杨恩和是谁呢？为什么这个韩成文就如此顺利地冒用了杨恩和的身份呢？
9: 杨恩和是土墙林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在这个案发之前死亡了，但他的这个基本信息还没有注销。而且在这期间呢，杨和的工作关系啊，从土墙林业局正好调到这个韩家园子林业局，所以说新调的单位韩家园子林业局的人也不认识杨和本人。所以韩成文购买杨和的身份信息以后，冒充杨和在当地派出所办了一个新的户口，而且以冒用杨和的名字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组建新的家庭，一直到被抓获。
2: 杀人凶器无法找到，犯罪事实能否被认定？
9: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找到作案工具而不能认明他的犯罪事实。
2: 吴玉某砍杀六人是激情杀人还是滥杀无辜？
17: 一时冲动导致的激情杀人。
2: 21年后的审判，法院又会面临怎样的难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21年后的审判。庭审期间，公诉方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中包括一把在李某琴家中提取到的带血斧头。因为案情侦查阶段，警方曾经在这把斧头上提取到了几名被害人的 DNA， 所以在公诉方看来，这把斧头极有可能就是韩成文用来行凶的工具。
12: 他是肯定就是拿着一把斧子，这个长斧头确实是在现场是有的。
2: 对此，韩成文一口否认，他表示李某金家的斧头根本不是他使用的。不仅如此，当时在场的程某祥还曾经拿着这把斧头追砍过自己，而他所使用的斧头应该在李某某家。
4: 木把子不是我拿，他表弟拿的，我不是扔到水缸里头了，就是扔水缸后头了。
12: 如果说对于有这个斧子这么长把的斧子，如果说给他还击的话，或者是来对他来跟他一起，他至少他得有点伤或者怎么样。
2: 虽然对于韩成文的说法，公诉方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仅凭斧头上有死者的 DNA 就推定这把斧头为作案工具，确实有些牵强。
14: 20年前取的证，拿现在的证据评判标准呢，有些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

0: 不能因为没找到作案工具而不能认定他的犯罪事实。李某某的妻子他的陈述当中发现呢，作案人就是韩成文。再一个是我们尸检报告当中还有伤残鉴定文书当中也能看到，被害人的伤都是被斧子砍击造成的，这一点与被告人的供述，也就是说韩生文所说的这个作案过程砍击的伤情高度吻合，所以说能认定韩成文拿着斧头作案的整个过程。
1: 被告人韩成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从旧兼从轻的这个刑法原则，其行为已触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庭审中，公诉方建议法庭判处韩成文死刑，立即执行。对此，韩成文的辩护人提出，韩成文起意杀人是双方因琐事发生口角所导致的，应属于邻里纠纷。韩成文的行为虽然是犯罪，但对社会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
3: 此案是因为邻里纠纷所引起，虽然结果十分严重，但其性质有别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治安案件。
2: 对于辩护人的观点，公诉方认为韩成文攻击的部位都是被害人的头部，其行为应该属于恶性犯罪，不能简单概括为邻里纠纷。
4: 邻里纠纷我们界定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说邻里纠纷这个因为土地啊，或者因为邻里之间的这样一个房屋啊等等等等，或者说家庭内部矛盾，这不属于邻里纠纷，不能再上升到邻里纠纷这个层面上。
2: 除此之外，辩护人还认为韩成文是因为与李某某发生口角才实施杀人行为的，属于激情杀人。
5: 这个案件呢，不是提前预谋，他属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一时冲动，导致的激情杀人，所以他与这个事先有预谋，然后进行实施犯罪行为这样的一个案件是有区别的。
2: 在公诉方看来，韩成文的行为属于滥杀无辜，并不能表述为激情杀人。
4: 公诉认为不是说激情杀人，韩成文这个行为应该说确定为是滥杀无辜，疯狂至极。
6: 那么对于辩护人所提出的两点辩护意见，合议庭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韩成文的供述里头也说到，他与被害人李某某家没有积怨，而且呢，案发当天他是去邻居家为了下棋，这也说明啊，他俩平时关系还不错，所以本案的这个关系不属于民间矛盾。再一个，激情杀人这一块呢，韩成文杀害林某某以后，残忍的继续作案，杀人多起，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个不属于激情犯罪，而是杀人灭口。所以呢，辩护人提出的这两点辩护意见，我们不予认可。
2: 被告人悔罪认罪态度良好，能否被从轻处罚？
1: 请合议庭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考虑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2: 死者家属要求巨额赔偿，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7: 我是应该赔，我也想赔，但是我现在我没有能力赔。
2: 时隔21年，凶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21年后的审判。在之前的两点辩护意见被公诉方反驳后，辩护人又提出韩成文到案后悔罪认罪态度良好，而且20年的潜逃生活对韩成文而言已经是一种心理上的惩罚。
3: 在这20年当中，其精神和心理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痛苦和折磨，被告人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我国的刑法，但念其具有上述法定和酌定情节，请求人民法院给其公正的判决。
2: 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公诉方认为这些都不足以成为韩成文被从轻处罚的理由。
1: 韩成文手段特别残忍，性质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对被告人的行为应予严惩。综上所述，请合议庭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考虑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6: 对于辩护人呢，请求法庭对韩成文予以从轻处罚的意见，那合议庭又给出了一个怎样的意见呢？
0: 被告人到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过程，而且自愿认罪，属于坦白，指定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是成立。但是鉴于被告人韩成文的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所以不足以从轻处罚，应对韩成文呢严惩。
2: 当天的庭审中，合议庭还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永来提出的民事赔偿

0: 上部分进行了审理。由于原告人程永来不识字，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由审判员代为宣读。
1: 不明原告人三项诉求，第一项是强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赔偿丧葬费10万元，第二项是三个人的死亡赔偿金一共200万元，精神抚慰金100万元，量刑部分的对其判处极刑。
0: 原告人程永来提出要韩征文赔偿的各项费用总计300万元。对于这个赔偿数额，韩征文表示自己这21年以来也没有什么积蓄，实在是赔不起。
2: 我是应该赔，我也想赔，但是我现在我也没有能力赔了。有个破摩托，有破三驴子，那也不值钱。
0: 最终，由于韩成文没有经济能力给付巨额的赔偿款，原告人程永来也不肯降低赔偿要求。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先休庭，判决结果将择期宣判。庭审结束后，韩成文看见自己21年没有见到的儿子，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3: 走吧，
4: 我看你吧，
3: 我没脾气，
2: 只能现在我走到这儿，我和我儿子说。老婆说着对不起，再说的我情绪也我就是20年多点，自己的儿子小孩我都知道。
0: 2018年5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韩成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韩成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永来丧葬费92988元。
5: 这个只能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他逃亡了多少年，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6: 那阿法官，您作为合议庭的议员，你怎么看待这起案件呢？
7: 这个被告人韩成文造成的今天这个悲剧是几个家庭的悲剧，他是不守法是根本原因。我们现在18大以后啊，我们依法治国这块有16次方针呢，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想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立法机关科学的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是很重要，全民守法一定要学法，这是很关键。
6: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那么这个案件发生在20年前，现在看来是令人非常的痛惜惋惜。虽然过了20年，但是我们的公安干警那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法律负责任的态度锲而不舍，那么一代接着一代，一茬接着一茬进行追捕进行侦办，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那么回应了我们的一句名言，就是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一定会到来。那么这个案件的成功侦办，应该说也是给我们这个社会治理啊、社会安全的防控体系建设等等提出了一些思考。
6: 如今本案有了一个公正的判决，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刑罚，我们也该为本案中的被害人感到欣慰。就像一句话所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它永远不会缺席。在这里再次感谢阿如汉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 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4: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10: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武警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6: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10: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经过一年试点，7月1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

0: 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还有医嘱用药提醒等。记者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一起来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多一点不钱啊？
3: 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5: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4: 可以，
5: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4: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的抱下来抱上去。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我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0: 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全市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中呢，陪诊师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又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更能用得好，上海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一起接着往下看。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破解老年人看病的难和烦，陪诊师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盛夏时节，济南多处共享菜园持续走红，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变身市民争相打卡的都市田园。不同于传统农事种植，如今种菜不再只为收获果蔬，更成为年轻人亲子家庭舒缓压力、治愈情绪的全新休闲方式，也解锁了城市休闲消费新潮流。一起来看看。
7: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 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8: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自愿的。
7: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9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9: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10: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8: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也落着字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7: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0: 孩子不仅放下了手机，还能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这个带娃方式可谓一举两得。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贪图小利中圈套，女子被骗3万元，对方用了啥套路？
11: 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0: 养老公寓变商业酒店，业主质疑小区开放不安全，事情咋解决？
12: 对，养老公寓啊单独圈出来，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
0: 母婴博主奶粉实验变精心设计品牌代言，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13: 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
0: 深圳的蒋女士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只要孩子试穿对方提供的童装，并且拍照寄给商家，拍摄用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想啊，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立即报名参加了活动，没想到最终却掉进了骗子的圈套。
14: 蒋女士说自己最近想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一家网店咨询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活动，蒋女士一听立即动了心。
11: 具体操作就是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小孩也获得了曝光，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14: 在按要求参加活动后，蒋女士虽然免费获得了童装，但客服随后又告诉她，商家还有购物刷好评或返现的赚钱机会，蒋女士如果感兴趣可继续参加。
11: 如果下单了以后，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14: 按照对方要求，蒋女士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万元的2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也未返还。蒋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立即报了警。警方研判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于是立即对取件人展开了调查。
11: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来这里拿了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14: 民警顺藤摸瓜，很快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审讯，彭某交代，该团伙共有5名成员，均为老乡关系，长期为境外诈骗人员代取涉诈快递，并负责帮助销赃洗白等工作。审讯中，彭某交代，团伙成员明知这是违法的事， 但抱着一本万利的侥幸心理，几个人决定铤而走险。
15: 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14: 目前该团伙五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记住一句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变成了陷阱。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网络姻缘一线牵，市民小李前不久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网友，对方甜言蜜语啊，并给她推荐了一个能轻松赚钱的好门路，小李还真信了，结果可想而知啊。来看看。
16: 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对方的，他主动添加的我，我看他外形也比较靓丽，所以就很心动。
7: 今年四月，小李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网友，不到一周，两人感情便迅速升温。此时，女子也趁机向小李推荐了一个轻松赚钱的门路。
16: 她告知我说，她这边有一个 APP， 在上面做一些小任务就可以挣到钱。一开始的话，金额比较小。
7: 下载 APP， 从几十元的小额任务做起，随着账户余额不断增加，小李的投资也陆续加码，总共投入了3万多元。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自己准备提现时，发现之前的账户突然被冻结。小李随即联系女友，对方称因为系统出现了故障，需要小李交一笔解冻保证金，这笔钱24小时内会返还。但网上监管严，保证金要线下联系交给客服。
16: 当时我比较着急，把投的这3万多块钱取出来，脑子里面比较懵，所以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进行操作了。我约定在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台见面，会有专门的人把这笔钱来拿走。
7: 其实小李拨打的这个电话是一个已经在公安机关挂号的涉诈电话，反诈中心及时监控到通话记录后，民警迅速出击，最终在交易地点附近将携带4.38万元现金的小李当场拦住。直到民警出现，小李才恍然大悟，
16: 以后肯定不会再参与这样的骗局了。
17: 所谓的那个线下验证那个资金的真实性，也是骗子的一个剧本，包括说24小时返回资金，也是骗子为了降低受害人的一个警惕性。
7: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如今刷单诈骗已升级为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模式，骗子常以解冻费、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交付现金或黄金，市民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7: 网上交友、网络刷单，包括线上支付，线下的现金和黄金的交付都是骗局，市民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避免财务的损失。
0: 说过太多次了啊，可还是有人上当啊！网络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小心掉进别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呢？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18: 今年二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19: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飙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18: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20: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18: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20: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 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18: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0: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会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18: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五个步骤。
2: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18: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0: 夏季瓜果大量上市，吃起来一定要注意。这不，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吃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一个小时之后就突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到医院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竟然发生了肝衰竭。
14: 这名男子食用的是自家种植的黄瓜做的凉拌菜，由于发现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突然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确诊葫芦素 B 中毒。今年5月，杭州一社区医院也接诊了一对70多岁夫妻，二人在家吃了几口发苦的葫芦，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等症状，经过紧急治疗，输液多日后才逐渐康复。医生介绍，黄瓜、葫芦等葫芦科蔬菜正常是没有毒的，但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被虫叮咬，或种植条件不佳，可能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毒素。葫芦素的类型有20多种，大多具有较高毒性。
21: 这种毒素呢，有人呢，做过实验，认为它可能比砒霜毒性还要强，少量食用可能就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如果食用量偏大的话，可能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甚至是肝衰竭啊、休克、肾功能损害，这些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
14: 医生提醒，我们经常使用的葫芦科蔬菜还有丝瓜、瓠子、南瓜、冬瓜、西瓜、甜瓜等，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有一种清甜口味，如果产生葫芦素会有发苦的味道，味道越苦毒素越高，因此如果发觉有苦味一定不要再使用。
21: 哪怕是只有一小块变苦，我们都建议整个的扔掉，因为它这个葫芦素局部产生以后，它会蔓延到整个的这个瓜果上面，加热是破坏不掉的，任何烹饪方法都没有办法去除掉，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扔掉。
14: 需要注意的是，同属于葫芦科的苦瓜是个例外，其苦味来源于苦瓜苷，属于可食用的苦味物质。不过苦瓜如果出现苦味刺鼻，吃完后喉咙痛、口舌发麻等，说明也有中毒风险，不能再食用。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老公寓变商业酒店，业主质疑小区开放不安全，事情咋解决？
12: 这个养老公寓把单独圈出来，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
0: 母婴博主奶粉实验变精心设计品牌代言，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13: 喝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
0: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不少小区呢会配套建设老年公寓，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养老服务。在青岛李沧区的锦上月明小区，原本规划用作老年公寓的五号楼，如今挂上了两家连锁酒店的招牌，并投入试运营了。封闭小区对外开放经营酒店，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呢？相关变更手续齐全吗？一起来看。
12: 这个小区我们是2024年6月份交房，五号楼交房以后呢，一直是闲置的状态。那等到3月份开始，它这个楼开始这个挂这个牌子了，写了丽丰酒店和哲飞酒店。我就现在就想问，是谁允许他在这开业了？
3: 原先我买这个房子确实是封闭式小区，自从酒店上试运营，我们近期我都不太敢让孩子下来，毕竟我觉得酒店人员比较混杂。
12: 最可恨的是当时买房的时候，绿城这个开发商明确的和我说，这个养老公寓啊单独圈出来。那么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而且人这个酒店宣传的就是配套小享受小区的这个园林服务。
5: 那么这个酒店到底是怎么回事？
22: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您是咱们酒店负责人吗？
22: 是。
5: 那这个酒店
22: 我们没有接触记者这个采访的权利。
23: 绿城锦上月明小区五号楼建筑使用功能为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原老年公寓。目前我局未收到办理该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变更为酒店的申请。
0: 老年公寓擅自开设连锁酒店，小区业主担心外来人员进出会带来安全隐患。那对此开发商会作何回应？一起接着往下看。
12: 那等到3月份开始，他这个楼开始这个挂这个牌子了，写了丽丰酒店和哲飞酒店。你许诺我们呢，那么小区跟这个老年公寓是封闭开的，它单独的。现在是它车库也能通到我们车库，地上也能通到我们地上。小区业主的权益谁起来保障？
24: 这个具体的话还是需要项目这边核实一下情况给您回复。
5: 老年公寓变成这个商业酒店了，咱们开发商这边知情吗？
25: 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不在我的管辖范围里面。
26: 我们这个楼是卖掉了，就是老年公寓啊，产权也是啊。其实我们项目负责人第一时间就约谈了购买方，当时买方还是明确表示我们就是做老年相关，没想好要干嘛，所以我们也不理解呀。
5: 他现在变成了两家商业酒店，是否是违反这个合同约定了呢？
26: 合同上肯定是，因为我们也发过那个律师函。
12: 你楼顶的非法加装，烟道二楼的非法的这个排放，是哪个部门给你审批通过了？我们的安全得到上单得到保障，我们的孩子在底下玩，你的酒店直接通到我们后门，孩子的安全谁在给你得到保障？
27: 业主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呢，不在街道的职权范围内。
28: 当事人吧，办理了几个养老类的和酒店营业的两种营业证。
5: 这两个酒店，您的意思是跟养老还有关系吗？
28: 没有关系。
5: 涉及企业，他这个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吗？
28: 他肯定是不合法的，各种情况调查取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既然已经明确不合法，那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呢担起责任，也会继续关注的。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平常大伙都会比较关注皮肤状态、体重变化、头发健康等等，但你关注过自己的肠道健康吗？平时没事啊，根本想不起来为肠道做个检查。可你知道吗？肠道里很有可能会悄悄藏着一个不痛不痒的小疙瘩，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它会慢慢长大，它就是肠息肉。那肠息肉是怎么回事？会不会癌变？体检能不能查得出来？如果查出来了之后，要不要切？哪些人容易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寇冠军，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寇主任。
2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请寇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肠息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9: 简单的来说呢，肠息肉它其实是一种形态学的一个描述，只要是隆起于我们胃肠道的这个病变呢，我们通称为息肉。那我们又根据它的大小不同呢，给它分为好多类，比如说小于5毫米的这个息肉呢，我们称为微小息肉，5毫米到10毫米的呢称为小息肉，那1厘米到2厘米称为大息肉，直径大于2厘米的息肉呢又称为巨大息肉。息肉呢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
0: 因为这个肠息肉一般来说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29: 是的，
0: 不痛不痒。
29: 对，
0: 刚才您说了它是这个不同的大小，那到底是不是容易会癌变呢？是越大它就越容易癌变吗？
29: 是的，原则上来说是越大越容易癌变，并且呢，肠息肉是会癌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那至于息肉的类型，还有像刚才您提到的它的大小是有密切关系的。那随着息肉的 增大呢，有恶变潜质的这部分息肉呢，它会发生一个质变，发生癌变。但是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因为整个过程啊是非常漫长的，需要经过5到15年的这个时间。它会依次经历这个增生、腺瘤、异型增生、原位癌、浸润性癌的这个阶段。那有些息肉呢，它就没有恶变潜质，所以说不管它存在多少年，它都不会癌变的。那下面呢，我想给大家着重介绍，就3种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息肉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它是属于肿瘤性的息肉，也是我们做结肠镜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肠道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它是有恶变潜质的，随着这个体积的增大呀，发生这个癌变。那我们其实80%到90%的这部分结直肠癌呢，都是由腺瘤演变而来的。所以说呢，腺瘤性的息肉呢，也被归为了一个癌前病变。那腺瘤性的息肉呢，又根据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和绒毛管状腺瘤。那只要含有绒毛状成分呢，它的恶性程度又进一步的升高。那第二种呢，就是增生性的息肉，临床上也非常的常见。特别是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在直肠乙状结肠这块发现的一个多发的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白色扁平的息肉，那绝大多数呢就是增生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是没有恶变潜质的，所以说呢，对于这部分息肉，我们是可以随访观察，不用过度积极的处理。但是有时候也是需要与这种无地锯齿状息肉相鉴别，因为后者呢，它是有恶变潜质，属于一种癌前病变。那第三种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炎性息肉。那这部分病人呢，其实他多数是有一个慢性肠炎的一个病史，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那他这个息肉呢，是由于在这个炎症愈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修复性的组织，它本身的这个癌变的风险是极低的，不足1%。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炎症本身，如果炎症长期迁延不愈的话，那黏膜就会反复的受损，那发生这个癌变的风险也会相应的增加。
0: 所以说同样都是肠息肉，但是呢它这个类型不同，它有没有可能发生癌变的可能性也是大大不同的。
29: 是的。
0: 那肠息肉有哪些症状呢？刚才我们提到，因为它可能绝大多数人它是不痛不痒的，除了体检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在生活当中可以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问题？
29: 我们刚才说到了肠息肉呢，很大一部分肠息肉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那癌前病变还有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早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结直肠的息肉呢，都是我们健康查体的时候，或者有的病人因为肚子疼啊、腹泻呀、这些症状来就诊，我们给他安排肠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那后期呢，随着这个息肉体积的增大，或者是它发生了一个癌变，那病人可能会出现梗阻、便血、腹疼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属于早期了。所以说呢，我们指南建议呢，即使我们没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息肉的家族史，没有症状的这部分病人呢，40岁以上，我们也是要做一次这个肠镜筛查的。那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这部分高危人群，那更应该提前进行这个肠镜的筛查。那临床上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20来岁的这个小姑娘、小伙子发生了结直肠癌，并且呢，他们这个癌的恶性程度啊都是比较高，愈后都是不好的。
0: 那为什么这么年轻反而他的这个恶性程度还比较高呢？
29: 他就大多数可能跟基因有关。
0: 那查出了这个肠息肉之后该怎么样处理，是不是也是分情况来判断要不要去切除它？
29: 是的，是的。我们需要综合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息肉的类型，再者就是这个息肉的大小来综合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息肉它是有恶变潜质的，像这种腺瘤性的息肉，那不管它多大小我们都要切除。另外呢，我们参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度呢，就是息肉的大小。通常大于5毫米的这个息肉呢，它的恶变的风险是会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一般推荐就要尽快的切除。那对于小于5毫米的这种前面提到的增生性的息肉呢， 我们是可以随访观察的，不用过度的积极的这个处理。
0: 明白。那哪些人是可能比较容易得这个肠息肉的呀？
29: 就是息肉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好多病，它其实都是在多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她长了这个结直肠癌，基因在里面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呢，这部分病人呢，大多数可能都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这个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就有这个肠息肉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他患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的一个就叫遗传性，就是遗传性的疾病，就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种小孩啊，一般在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结肠里就会长了成百个甚至是几百个的这种腺瘤，都是腺瘤，很早就会发生癌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就建议他抓紧进行全结肠的切除。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生活压力的增大呀，饮食的西方化，我们饮食不健康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会长期进食这种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另外摄入过多的红肉还有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香肠啊、火腿啊，这都会增加我们肠道的这个有害代谢产物，刺激我们的黏膜。那反之呢，如果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的呢，就可以降低我们结直肠癌包括结肠息肉的这个风险。再者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发生结直肠癌啊包括结肠息肉的比例也会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年长的这部分人群呢，还是建议要进行这个肠镜的筛查。再者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如果病人患有这种慢性的肠道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它在一个长期炎症刺激下呢，这个肠黏膜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很多会发生这种叫我们叫炎症相关的癌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呢，也是要定期进行肠镜的筛查。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现在研究证实呢，其实我们口腔健康呢与我们的结直肠癌关系也非常密切。另外呢，就是吸烟啊、酗酒啊、肥胖、久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菌群。
0: 就是口腔卫生状况，也就是说还是不是说单纯为了保护我们的牙齿要早晚刷牙，
29: 是的，
0: 它其实跟我们那个肠道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29: 对，现在的研究证实，其实口腔菌群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口腔的细菌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到达我们心脏，更不用说到达我们的胃还有肠了。
0: 那还真是得好好刷牙。
29: 对对，一定要好好刷牙。
0: 好的。那如何预防肠息肉呢？
29: 预防肠息肉就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一个话题就息息相关了。你像我们提到基因这部分我们是没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来显著降低这个患病的风险。比如说调整这个饮食结构啊，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比如说燕麦、糙米、豆类、绿叶蔬菜、苹果、香蕉这些水果类的，少吃红肉啊和加工肉类，避免过多的摄入这种香肠啊、培根，少吃这种油炸、烧烤啊、腌制的食品。第二呢，就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戒烟限酒。那研究证实呢，吸烟者的这个息肉的发生的风险是要明显升高的，要增加30%到50%。另外呢，酒精它是一种刺激性的这种食物，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黏膜增生，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饮酒。再者呢，就是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一定要控制体重，避免这种腹型的肥胖。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要去做筛查，
29: 对，
0: 做体检，
29: 对，
0: 因为毕竟刚才说嘛，他无痛没有感觉，也许可能做这个肠镜检查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提早发现它。
29: 是的，肠镜筛查是非常重要的。肠镜筛查呢，也是我们发现结直肠息肉包括结直肠癌最简便、最高效、最经济的一个办法。并且如果我们当时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可以当时就切掉。
0: 就省得再受第二次罪了。
29: 对，省得再受第二次罪。但是呢，有些病人他可能就会比较恐惧这个肠镜，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一种无创的办法，叫做粪便潜血检验。那它可以作为我们初筛的一种办法，我们每年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下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测，如果阳性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去做 进一步的做肠镜，明确我们有没有肠道的这个病变、
0: 哦、
29: 那我们医院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
0: 嗯、
29: 那非常方便，患者可以在家留了粪便之后寄到医院、
0: 哦、
29: 随后呢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这个结果、
0: 哦、
29: 嗯，此外呢还有好多其他的，比如说小大肠啊小肠的这个 CT 检查、
0: 嗯、
29: 但是呢其实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准确度、
0: 哦、
29: 不是特别的高。
0: 嗯，现在是不是那个做肠镜是可以全麻的？
29: 对，
0: 哦，
29: 90%以上的病人都选择全麻，
0: 哦、
29: 所以说
0: 对对对，其实他就没有什么痛感了。
29: 对对，我们叫无痛肠镜，
0: 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
29: 病人接受
0: 朋友来说。
29: 是的，
0: 行，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寇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从息肉到肠癌，看起来好像只有短短几步，但是呢，好在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早期就发现它，拦住它，只需要一次肠镜，也许就会让几年后的结局截然不同了。千万别等到我们的肠道发出求救信号了才想起来去关心他，那个时候往往呢就不是简单的筛查，而是需要治疗了。好的，再次感谢寇主任，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龄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龄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来看一下。如今呢，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各类测评博主也是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是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呢、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比对。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8: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1: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的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18: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4: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18: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4: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此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18: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 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6: 我做母婴博主7年，此刻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弱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18: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0: 调查还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18: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7: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18: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3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7: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8: 是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7: 对，
8: 是吧？
7: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18: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7: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上。
18: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3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0: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够带货，还能够依靠虚假测评恶意去打压竞品。此前呢，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18: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9: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V 的一个全空间超清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V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8: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0: 关于网络测评呢，我们在这儿多说几句啊。今年的6月8号，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定主观测评需显著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使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地识别哪些内容是个人主观分享，哪些是真正经过专业检测的测评，从而获得理性参考，避免被虚假权威所误导。新规出台正是为了让网络测评经得起测与评啊。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立足齐鲁文脉，拥抱

0: 让一些乘客陷入了出行惊魂时刻。针对这一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消费警示，重点喊话各大出行平台全流程筑牢安全防线。
1: 近期有乘客在网络平台吐槽，搭乘哈罗顺风车从湛江前往深圳，司机在途中多次打开智驾功能打瞌睡玩手机，且驾驶期间双手多次离开方向盘。类似事件并非孤立，社交平台上不少网约车乘客都反馈遭遇过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放松驾驶责任的情况。汽车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民用车辆主流智驾系统分为多个级别， L1 级是驾驶自动化的入门级别，车辆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驾驶操作，比如定速巡航、方向盘和刹车仍需驾驶者实时掌握。 L2 是组合辅助驾驶，可以实现车辆的组合控制，如同时辅助转向和加减速，但车辆仍需驾驶人员实时监控和控制。L3 级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下由系统实现自动驾驶，但当系统发出介入请求时，需要驾驶人员能够做到及时接管车辆。L4 级是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区域内实现无需干预的自动驾驶。L5 级别是完全自动驾驶，车辆甚至可以没有方向盘，适应任何环境下的自动驾驶。
2: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有人驾驶网约车呢，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根据国标划分呢， L2 仅属于驾驶辅助范畴，并非自动驾驶。该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跟车、车道居中、自动紧急制动等辅助操作，但不具备我们的路况决策能力，以及难以应对突发的障碍、复杂的车流和极端的天气等场景。车辆在使用该功能时呢，我们的驾驶人员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专注观察路况，做好随时接管车辆的准备。那么严禁我们的脱手玩手机啊，分心走神啊，那这个也是营运车辆强制的安全要求。
1: 江苏省消保委指出，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与财产安全权。
3: 司机呢，在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他过度依赖，甚至说滥用这种辅助驾驶智驾的这种功能，他松懈了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安全意识的缺乏，其实呢，也是对消费者他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呢，乘客的人身财产权益即受到损害。
1: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通过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等，加强安全保障。
3: 一方面呢，我们建议要完善司机的这个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这个运营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的相关的这个处罚标准。另一方面呢，也要优化我们的这个行程的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控、乘客反馈等等的多元的渠道呢，来精准识别司机是否有这个不规范行车的行为。
1: 此外，乘客在出行中如果遇到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或相关部门反馈投诉。
0: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最近常州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两车相撞导致一车坠河，有人员被困，热心路人紧急集结接力施救。
1: 事故发生在6月27号上午10点多，在溧阳239省道66公里处，两车追尾相撞后，其中一辆车辆失控冲入景观河道，车内驾驶员被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好路过的市民唐燕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潜入水底展开施救。
4: 因为我会游泳的， 就是所以我就赶下去了。然后下去之后，第一时间我先到驾驶位置吧，我把那个车门打开了，就打开一摸，一打开他就摸到那个人的脚了。就我就知道有人没，我急得不得了了，我有急得不得了。正好跟着我后面去的一个男的呢，我们两个一起准备把他拽出来，但是呢，实在拽不出，因为他安全带系着。

0: 的，安全带系着呢又解不开，我一急我就钻进去准备去钻到水里面去把那个安全带解开。
1: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啊。
2: 因落水车辆倒立水中，首次尝试未能救出被困驾驶员。危急时刻，唐燕沉着冷静，主动号召岸边群众下水相助。
0: 我就大喊了，我说你们赶紧下来，赶紧下来救人啊，水不深啊，我急死了。那个时候急得我就大喊大叫。
2: 被困人员被成功拖拽上岸后失去意识，唐燕联合现场热心群众轮番开展心肺复苏。
0: 拖上来之后呢，有一个黑衣服的人给他做了胸外按压，就是胸外按压之后呢，我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两个就配合着一下，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吧，那个人脸色什么的恢复了，他会自主呼吸了。
2: 最终唐燕等六人合力突破阻碍，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0: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吧，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3: 夏季是溺水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为筑牢校园暑期安全防线，提升学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菏泽市成武县组织当地专业应急医疗救护力量走进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消防安全宣讲及实操演练活动，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墙。在菏泽市成武县张楼镇实验学校的操场上，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六不准原则，系统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法，并指导学生学习初期火情处置方法和火场逃生技巧，现场示范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演练。
4: 这次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火知识，也清楚了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技巧。我也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让大家一起重视防火安全。
3: 针对夏季溺水险情多发、盲目施救风险较高的问题，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溺水急救教学，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有效帮助学生夯实安全知识，提升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5: 这次我们重点普及防溺水的科学施救方法和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用简单易懂的教学实操帮助青少年摒弃错误的施救方式，掌握基础的急救呼救的本领，来提升应对于溺水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
3: 下一步，成武县将压紧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持续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查和暑期值班值守，致密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3: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7: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3: 医学专家
7: 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关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 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 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经得起验证。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6: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 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糕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糕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糕，那也是医药文化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 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6: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 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老高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
7: 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7: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就是因为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

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老高，现成的东西，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
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六克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

0: 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翻江鼠蒋平，奉包大人差遣，分